0: 確保安全範圍和品質不受影響。該個報告涵蓋了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期間的建設期。2014年前自由黨政府批准該個巨型工程項目預算是88億，在2017年和2020年領導新民主黨政府下進行兩次工程及財務審查，結果發現該個項目存在巨大地質技術問題和疫情相關延誤，和出現其他嚴重超支，成本幾乎增加了一倍。重建局在2025年向公用事業委員會提交報告中承認，他們本應該更積極主動地控制龐大計劃的支出成本，部分原因是未能將一些低機率發生但是高成果風險的問題納入預算裏面。根據文件，該個項目最大建築合約在過去10年中大部分都有增長，其中最大合約包括建造20層樓高的土霸主要土木合約公司，合約金額由 17.5 億增加到 33.5 億，發電廠和日紅道合計金額由16億增加到 31.7 億，同時可容納2000人的營地合約金額也都由 4.7 億增加到 7.36 億。該個營地在3月經已關閉，目前再被 BC 水電局北岸輸電網工程使用。在計劃其他部分，包括 6.24 億購買6台巴西製造巨型渦輪機和發電機，高於先前的 4.7 億，同時輸電線的建設費用也都由 1.13 億增加到 1.39 億。修訂後的預算在經歷了多年建設挑戰後建成，其中最顯著挑戰是 Peace River 河岸沿線的裂縫，以及解決水壩右邊的不穩定性而需要進行的額外地質加固工作。BC 水電局說，大部分的加固工作將於2025年9月完成。CHMB 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 其他的消息，加拿大食物檢查局表示 Dollarama 出售的一種蒜粉需要回收。張逸良再報導。
0: Dollarama 出售一種蒜粉需要回收，加拿大食物檢查局敦促民眾不要食用受影響產品。今次回收涉及 Heavenly Spice 品牌的蒜粉，以70克包裝在加拿大全國有售。加拿大食品檢查局在早前發布回收通知，表示請勿使用、銷售、供應或發放受影響產品，因為產品受到納釀芽孢桿菌污染。納釀芽孢桿菌是一種會導致食物中毒的細菌，感染後可能會出現嘔心、嘔吐、腹瀉和腹痛等症狀。 CHMB 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 國際方面，德國總理默茨表示，德國今年將會首次派遣常規部隊參與法國的武裝部隊核演習。德法部長理事會以及德法防務與安全理事會會議在德國北萊恩威斯特法倫州舉行。默茨同法國總統馬克龍會後見記者時表示，兩國會加強防務合作，並在核威脅領域開闢新的道路。默茨說，德法之前共同推進的未來空中作戰系統框架下的戰機項目因為產業分歧而失敗，不過雙方會繼續推進雲端等關鍵技術研發，並加強綜合防空系統、遠程武器等領域的合作。馬克龍強調兩國達成共識的重要性，又說法國的核威脅力量會繼續完全由法方出資。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习近平表示，古特雷斯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的评价。中方将会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同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的国际形势变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的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中方引述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将会继续加强同中方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4: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5: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时事风云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黄嘉文。
13: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极端天气对于我们全球的影响。我们全球的热浪引发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出现，就是叫做冷气的危机 Air Conditioner Crisis。 在正是演变成一个集体、一个健康、能源和政治的三重考验来的。由於氣温不斷咁樣打破歷史記錄啦，冷氣咧已從過去嘅奢侈品咧轉變轉為一個為呢個高温下求生嘅關鍵基礎設施。咁佢喺冷氣普及嘅率咧係極端嘅失衡啊！嗱，全球咧面對極端高温嘅時候咧，冷氣覆蓋率咧呈現咗劇烈嘅一個貧富同埋地區嘅差異啊！喺歐洲咧係歷史性嘅缺乏啦，喺歐洲各個國家嘅房屋啊，傳統上咧都是為了御寒而設計的，而導致了歐洲整體的冷氣普及率和僅為 20% 左右，法國大概 25%， 而英國只有 14% 而已，遠落後於美國的 90%， 而導致到熱浪來襲的時候，多數歐洲的民眾，特別是脆弱的高齡的群體，只能夠在毫無降溫設備之下 在室內就是苦撐而已。而在全球的南方的經濟的弱勢，在南亞、非洲等 極高温度頻繁的發展中國家，即使民眾是有意購買，往往都因為基礎的電網不夠穩定，普遍貧窮和高昂的電費而令到他無力負擔，陷入了一個結構性的氣候不平等，即是說造成了一個有錢的國家可以是有冷氣，沒錢的國家就不用想了。咁喺呢個惡性嘅循環咧，就係、是、嗰個電網過超嘅負荷過重啦。咁係一個國際文化上面同政治個論壇上面咧，都有一個冷氣戰走咗出嚟喎。嗱，呢場冷氣短缺同埋環境代價嘅拉鋸咧，喺七月咧就正式引爆咗一個冷氣文化嘅大戰啦。喺巴黎嘅官員咧喺熱浪期間咧公開指責啊，個人冷氣係加劇咗城市高温嘅禍害。即係隨即就受到美國同埋輿論嘅嘲笑啊！就歐洲基礎設施嘅落後，就係罔顧人命呢一個咁嘅講法咧。阿 Hubert 點睇？
14: 如果你所講嘅就話個冷氣嗰種設備係咪嘅意思？即係其中一樣啦
13: 嚇。冷氣即係係一個貧富懸殊，係一種奢侈品。有錢人就可以有冷氣，
14: 仲有一樣嘢，係兩樣嘢喎。一種咧就冷氣，一種咧就係喺裝喺啲大嘅外牆嘅冷氣，一種叫做分體式冷氣。分體式冷氣而家
13: 仲有另外一種
14: 係
13: 移動式冷氣，
14: 移動式冷氣就而家中國咧就好犀利嘅呢樣嘢。點解頭先你所講嘅歐洲曾經即係早一個禮拜，我哋睇到就係、是、哇啲人喺個嗰啲即係專賣電器嘅地方喺度搶冷氣機嘅，咁而令到咧歐洲同中國喺呢個冷氣 的機器和機械那方面呢，那個貿易的逆差呢就又成為一個話題
13: 了，
14: 成為一個話題就說你中國政府就補貼啊，令到那些東西那麼便宜啊，搞到我們現在的貿易逆差啊，這樣樣這個呢就令到即地緣政治又出咗嚟啦，咁嗱，其實今年嘅六月咧，歐洲出現咗呢個熱嘅呢個天氣之後咧，中國嘅家電品牌美的嘅又為搶手啊，喺法國啊、德國啊、奧地利咧，你想買一部機都難嘅，咁啊，唔止呢個美的嘅，就咩咧？仲有一個叫做海爾啊，我而家睇到，我就係睇做呢個節目去揾嘅海爾啊、格力啊、海信啊、長虹啊等啊，呢啲中國嘅家電品牌喺歐洲市場嘅銷量咧係一路咁樣飆升嘅。咁啊，海關總署咧，中國海關總署咧嘅數據顯示咧，今年嘅上半年啊，中國對歐盟嘅空調啊出口額達到咩咧？37.6亿美元，比同期增長咗43.2%。咁啊，其中咧。头五个月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的空调出口咧系翻倍嘅。咁中国空调喺欧洲嘅热销咧，激化咗咧头先我所讲啦，中欧贸易嘅逆差嘅长期嘅争端。咁而家咧欧盟咧以产能过剩啊、产业主导啊指责咧，就获得中国政府不公平补贴嘅中国商品大量咁涌入欧洲市场，对欧洲大陆嘅产业竞争力造成个冲击。根據呢個數據顯示咧，舊年歐盟對華嘅貿易逆差擴大到咩咧？3600亿欧元。
13: 不過而家係因為佢哋自己嘅國家歐洲嘅需要，
15: 做唔到出嚟，
13: 做唔到出嚟啊嘛。咁佢哋就只係用翻頭先美國嘅論調啦，罔顧人命喎。因為你仲話喺呢個時候係咪將一個商貿？抌埋一邊咧 ，Rick，
16: 係喂，即係主要係救人先啊，你咧舒服啲咁樣。頭先阿 Hilbert 已經講咗啲數字啦，係啊。如果你話講即係即係個冷氣機嘅 unit 嚟講，係啊，佢 number unit 係中國出口去歐聯嗰個咧，就是、今年初咗六個月咧，去咗200,000，即係比起舊年同一個時間咧係多 double 咁啊，嘛多一倍咁樣啦。咁佢咁呢段時間，因為第一呢個geopolitical 嘅問題咧，就係而家歐聯係想即係入口咁多，即係同中國嗰個貿易逆差咧，係想減啲，因為佢同一時間想同美國嗰度又係想少啲依靠美國。咁但係如果你又話唔想依靠中國，咁佢呢兩個嚟講咧好難。
15: 你喺邊度買？
16: 你邊買好柴啊？咁喺呢時間你話講即係at least 呢個冷氣機嚟講咧，咁我諗佢at least 短期嚟講，佢冇得一定要喺中國嗰度嚟到入口啦。咁其他嗰度你話同即係其他嘅所有嘅，我哋揾可以講講話，即係你話車啊嗰啲咁樣又嗰啲貿易方面係點咧咁啊？
13: 我諗其實而家喺歐洲方面咧有兩難局面嚟嘅，因為佢頭先我哋所講咧，佢又想同中國咧嗰啲貿易咧嗰個逆差咧係要放緩翻嘅，咁但係咧因為一個熱浪打埋嚟嘅時候咧，佢係冇得選擇情況之下，佢就只可以俾佢入口。不過咧環保人士咧就唔係咁講嘅喎，環保人士就話我哋多一部冷氣機就多一份風險，去令到我哋温室氣體排放咗更多，咁令到我哋個温度咧仲更加增加。咁但係問題一樣嘢，有乜嘢解決方案咧？
14: 係啦，所以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嗰個氣候變化之外咧，其實嗰個地緣政治都令到即係啲人民咧都唔知無所適從啦嚇。咁我個人覺得就係話，其實譬如你話你同中國買啲冷氣機或者咩會多咗，咁你咪買多啲農產品俾佢啊。咁等佢由中國同你買多，即係其實中國人口咁多14億人口，佢又好需要好多即係農產品嘅嘢㗎。咁你咪買多啲呢啲咪，好似我哋加拿大。同中國嘅即係嘅夠貿易咁咧，我哋可以買啲即係液化天然氣俾佢啊，我哋可以買我哋啲農產品啊，我哋啲大豆啊，我哋嗰啲嘢俾佢噶嘛，大家互補不足啫嘛。其實應該就唔好有地緣政治嗰種形態，而係話大家互惠互利，去你買我冇嘅嘢，我買你有嘅嘢，咁大家咪可以互相幫助咯，就唔好而家就係話因為你又產能過剩啊，你又國家補貼啊咁。我覺得呢樣嘢就
16: 不過係，如果但係你睇歐，即係歐聯佢入
13: 歐盟啊，
16: 歐盟嘅立場咁，特別係即係德國咁先算啦。
13: 係，
16: 佢德國出名咩咧？車啊嘛，嗰啲即係Benz啊、寶馬咁樣喺度。咁你以前嚟講咧， 中國人都好多買呢
14: 喺嗰度設廠添啊！係
16: 冇錯冇錯啦，係啦，又係即係 up to 兩年前都係 top ten 咧，即係初十名咧，寶馬同埋 Benz 係佔上嘅。但係當然呢最近嚟講咧就唔同玩法啦。而家嚟講 B 美中國嚟講比亞迪咁係對第一啦，已經係幾年咁樣。咁同埋喺德國嚟講咧，譬如你講 Benz 咁先算啦，佢唔係話淨係喺中國嗰度賣少咗咁樣，佢成個成球嚟講咧，
13: 全世界
16: 都係跌咗。咁佢舊年嚟講係已經 drop 咗7%。咁對你賣少7%，你不因為佢通常你 expect 佢每一年會增加啊嘛，但唔增加或者佢仲減少7%，咁變咗喺特別德國咁國家嚟講咧，好大嘅。
13: 个经济冲击啊！经济冲击啊！
16: 因为靠住即系自己，即系要用 Benz， 即系同埋宝马嗰啲车系靓车咁样，个都系需求咁啊！所以去我谂欧洲咁多国家都要系去希望用咩方法嚟到或者
13: 挽回翻呢个趋势，
16: 挽回翻又卖翻多啲嘢俾中国咧咁样。
14: 嗱，其实中国即系欧洲对中国嘅即系空调啊，或者对中国嘅车啊咁咧，即系。咁好生意啊！佢哋又即係 complain 啦嚇。但係事實上咧，如果中國嘅產品咧係幫助咗歐洲啊，或者世界其他國家暫時咗克服咗，好似而家今次咁嘅高温啦，克服咗呢個高温嘅問題啊，同埋衝突。嗱呢個咧就係一個事實嚟嘅。咁啊，而隨住中國嘅產品咧開始咧打入呢個國際市場咧，特別係美國同埋歐洲咧嚇，呢一種爭拗咧就未停過嘅。咁啊，之前咧就係電動車啦，頭先講啦，就而家就改為空調啦。咁但係日後你唔知道，即係如果因為呢個地緣政治嘅問題，其他中國嘅產品大賣嘅時候，你哋又嚟喺度嘈啦，又話中國點樣唔好，點樣唔好。我覺得就係話，其實世界係一個大同嘅。我哋而家係世界村，即係冇話啊，冇分話呢一個國家、嗰、那個國家、歐洲國家或者美洲國家或者亞洲國家，大家人類係一個共同體嚟嘅。咁大家應該係互助互惠，去共同去即係。令到人民生活更好啊！即係唔需要有地緣政治啊，唔需要話啊，因為你嘅政治體制同我唔同啊，我又要反駁你啊，或者要去即係攻擊你啊！咁我覺得唔應該有咁嘅嘢咯。
13: 好，我哋先聽廣告下半説話啦，翻嚟再聽阿華哥嘅電話。
15: 丰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7: 丰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丰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5: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7: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5: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丰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7: 丰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5: 丰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9: Hello， 我是九号 Evan Chen 陈义哲，我的兴趣是 golf， 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张学友跟李克勤，我最喜爱的电影是 Castaway， 我的愿望是 golf 达到 five handicap， 我的决赛歌曲是忘记你我做不到，我的清唱歌曲也是忘记你我做不到。
20: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
19: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看到我的相片。我是九号 Evan Chen 陈义哲，谢谢。
2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0: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1: 尖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22: ，Happy Hour 四点到六点及晚十点至收市，供应五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21: 打冷宵夜八点半起，奉送白粥，十点后每则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22: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芹，订座604-336-2118。
1: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23: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时事风云
2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4: 节目主持黄嘉文，
13: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极端天气对于我世界有什么影响。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第一个影响有一个特别的显著的影响，就是冷气机的问题。冷气机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全球都不够冷气机的时候，中國的冷氣機的製造業呢就非常之蓬勃，但亦都引嚟呢在歐盟方面和中國之間呢，因為個經濟的逆差問題呢而引起一些更加深遠的爭論。好，我想聽下華哥的意見先。華哥你好。
25: 喂，是金文卿，梁卿，我是英記，大家好。
14: 你好。
25: 我現在的氣候極端天氣啦，就話差唔多係越嚟越多，越嚟越犀利嘅啦。呢個地球母親喺度嗌緊救命。OK， 咁我好啊，而家好重病啦，又難啦。咁你睇睇差唔多係水災啊、風災啊、嗰啲話火災啊，尤其是有部分就係地震嗰啲嘢成啦。咁系咪都有部分要入阿侵个数咧？因为阿侵佢咁样又话掘多啲油啊嘛，又话退出呢个气候变化嗰啲义务啊嘛，国际气候嗰啲。咁啊，拜登又曾经又话向世界联合国啊其他国家又道歉啲嘢情啊嘛，咁啊侵又话翻转头又话。而家有啲姓賴，而家又話加拿大嗰啲毒嘅毒雲呢嘢成啊，吹過去美國咁啊，美國話吹翻過嚟咁啊點啊控訴法啦，係咪賴屈啦，侵轉頭啦 ？OK， 我係咁啊，
13: 好，
25: 係。
13: 咁其實咧，喺一個極端天氣嗰個情況咧，就係對於世界嘅政治方面咧，亦都係引起咗好多風波嘅。其實我覺得咧，喺歐洲方面咧，有過去咧，當中國啱啱起步嘅時候咧，佢哋用一個環保嘅政策咧，就打壓翻中國。咁話咧，中國係點樣邪惡，就算點樣去為咗做生意，就不理人間嘅疾苦，唔理人民嘅福祉。咁而家到而家，中國能夠成熟咗啦，咁到環保呢一招咧，就使得唔能夠咁暢順嘅時候咧，我似乎係講完一套之後，就做另一套喎。當他們說是在2030年呢，就推動全球的電動車，是盡量就將那些是 fossil fuel， 即是汽油車呢，就要完全是將它淘汰的。現在中國能夠給到全世界一個電動車的供應，而他突然之間就說我不要這件事，我們又說另一件事，就是貿易逆差。另一件事就是說中國補貼，喂，佢對環保嘅大前提似乎隻字不提喎。咁依個究竟係咪佢哋講一套嚟做一套咧？到今次用嘅冷氣機嘅情況，中國能夠為佢哋歐洲國家 即時解困，因為很多人是需要冷氣機是去這裡救命的。但是他們也都有提回了，又提回就說，喂，我們兩個的貿易逆差在這裡，這一件事又形成了另一個問題。 Rick，
16: 是啊，你說 你冷氣那裡不是，其實為什麼人們要在中國那裡買，因為便宜嘛，便宜，還有 quality 好，那你才是買而已，你不是說即是 you know 不好或者太貴那些那樣。那你剛才華哥哥說的 Trump 其實都有些
13: 有嘢講，
16: 因為 Trump 他不信環即是不信氣候轉變這件事嘛，所以他在變了在自己 internal 分裂，譬如拜登以前做在環保方面或者什麼用那些錢呢，那就充滿我的不用了，那就 又取消了這樣。所以有些賴下 Trump 其實都可以講這件事。還有我想加一句講冷氣機那裡，因為Hilbert 即係第一次嗰陣時講話關於 heat pump 同埋即係個熱泵同埋冷氣，其實大家要應該諗一諗呢樣嘢咩？因為熱 pump 即係熱 pump 好處就係即係熱同埋冷都可以係用咁樣啊嘛，嚇，同埋佢慳電啊，即係比起啲gas 啊，同埋比啲用電嗰啲咧係慳好多咁啊。特別我哋喺即係温哥華嘅咁嘅温和氣候咧，應該 heat pump 咧就係好嘅，同埋亦都有BC 省政府或者 BC Hydro 嚟到俾嘅
13: 有補貼，有補貼
16: 啦。咁當然唔好處咧就係你初用嘅錢咧就係多啲啦，冇錯。你比起裝，譬如你因為裝個 heat pump 同埋比起裝個冷氣機咧，我諗大約即係一倍咁上下咁樣咧，但係咩嘢啦？但係 long term 嚟講咧，係對於環保，對於自己即係呢個慳翻錢咧，都係有幫助。
13: 咁Hubert， 你對於歐洲呢樣嘢講一套而做一套咧，咁究竟嚟講你接唔接受咧？
14: 我梗係唔接受啦。咁你要揾藉口嚟到即係攻擊某一個國，即係唔同你嘅政治制度嘅國家，你梗係好多嘢講噶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又講翻呢個。即係氣候的問題咧，就係極端呢啲極氣候，即係唔係突然期來突然嚟嘅，而係即係過去三廿年咧，根據呢個即係專家講咧，就過去三廿年咧，歐洲平均每十年嘅温度咧就升咗0.56% 嘅，咁啊三十年過去三年即係升咗大約即係呢個1.8度到啦，咁即係話我哋嘅平均的氣温升了成差不多兩度，其實很厲害的，即將我們的北極的冰川啊個溶度也都大了，變咗對於氣候之外咧，同埋地理環境啊，水頭先所講的水災啊嗰啲咁嘅嘢咧，係頻頻會發生嘅。咁啊呢個即係唔係話邊個國家可以造成，而係天氣。氣候的變化咧，係自然環境咧都即係有，亦都會促成其中一個原因啦。咁啊，環保分子啊講得好嘅就係話我哋要去環保啊，唔好搞到啲天氣暖得咁犀利啊。咁但係即係有時喺人民生嗰方面，頭先阿鄧文興講嘅就係話，喂，我俾啲發明啲冷氣機俾你。咁已經用電動啦，唔係用嗰啲石油呢個油石油啊嗰啲車咁樣啊，咁已經係即係對呢個氣候嘅變化都有個幫助噶啦。咁點解你又要攻擊佢咧？咁即係左右做人難喎，我覺得呢樣嘢。
13: 好嗱，我哋咧就翻嚟咧嚇，就先再睇睇究竟我哋極端天氣啊，究竟係大自然現象啊，還是人為嘅咧？好，先聽新聞提要。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不是，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4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如果生命进入倒数，你会想去边度？农场频道周日首映经典电影《天涯海角》，陈慧琳、金城武、黄敏德主演，带你跟住病患嘅少女寻找传说中可以找翻所有失物嘅遥远海岸。从香港嘅都市角落到苏格兰嘅壮丽海角。
8: 交织出一段寻找爱与奇迹的治愈之旅。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9: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11: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 1 HOYO 的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装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丝月丝露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2: 下午5:31。
9: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5: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7月25日周六2:30-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17: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5: 604-889-2213，宜家移民7月2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7: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新闻提要
28: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9: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次新闻提要，由于持续有限雷闪电，本省嘅活跃山火数字喺过去24小时增加咗超过一倍。而省长尹大卫就话，预期下个礼拜嘅省长会议会重点讨论应对山火嘅问题。代表60000名护士嘅 BC 护士工会表示，同资方进行咗4日嘅调解谈判，取得咗建设嘅成果，不过对能够达成协议仍然言之尚早。美军连续7晚空袭伊朗，报道指伊朗南部多个省在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打击了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声明又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桥梁和交通基建，伊朗今后将会打击区内美国企业最重要的工业。中国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最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由于崩塌的面积大，大型机械难以进行作业，导致搜救工作非常困难。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转辑。
28: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5: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30: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5: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30: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9: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3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3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34: 时事风云，
24: 节目主持黄嘉文，
13: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的题目就是极端天气。刚才我在新闻提要之前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极端天气是一个大自然的现象还是人为的呢？现在在空前的频率在强度直卷了全球，成为当前气候变迁最直接而且最具破坏力 的体验来的。随着全球的气温持续上升，科学界已经透过了极端事件的归因的技术，明确证实了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和暴雨 熱浪咧，等於咁嘅災害咧，係存在直接嘅因果關係嘅。嗱，致命嘅熱浪咧，同埋個 heat dome 咧，就係點樣嚟嘅咧？就喺北半球嘅夏季咧，強烈嘅 heat dome 咧，就現象頻頻咁發生啦。呢個不但只係突破咗日間嘅最高温嘅記錄啦，甚至乎連夜間嘅氣温咧，亦都居高不下，使人體咧係冇法降温，大幅增加咗一個心血管疾病同埋熱衰竭嘅致死風險啦。咁而大氣升温咧，而導致咧蒸發咧就加速咗，而空氣中咧儲存咗大量嘅更多嘅水氣啦，咁就好似咧喺風暴啊注入咗燃料咁樣，喺美國啊、西非啊、歐洲好多國家引發起罕見嘅特大嘅暴雨同埋閃電水災啦，突破咗都市啊嗰啲殘舊嘅排水系統嗰個負荷極限啦，咁而形成咗好多嘅水浸啦。咁而喺長期嗰個高温同埋乾旱而導致大規模嘅山火啦，喺全球肆虐。咁佢就產生就因為咧，近幾年咧有好多嘅山火發生，而舊有嘅山火咧就將嗰啲樹枝已經燒到好似啲柴枝咁樣啦。咁當你再喺一個乾燥嘅情況之下咧，嗰啲再燒嘅話咧，其實嗰啲就變咗碳啦，咁啊加速咗咧佢嘅山火嘅危機。咁而係再加上咧，喺一個全球降雨咧格局咧嚴重咁失衡啦，部分嘅區域咧面臨咗極端嘅干旱、糧食短缺同埋水資源嘅危機，而部分嘅島國啊，亦都咧喺頻頻咧係平面上升或者係淹沒嘅威脅喎。頭先阿 Rick 你提一提咧，就話可能今年日本可能會陸沉喎。
0: 不過就係都咪後邊嗰時，即係有排講係今年年初嗰時有個去聽有個風水佬話，2026年係一個好有
13: 風水佬，唔係科學嘅
0: 風水佬係一個即係會有啲即係唔好嘅事發生咁樣啦。咁即係呢個天氣嘅問題係一個問題咧。就算你我哋聽講即係冷氣機咁樣，但係如果你用太多冷氣機，又係一個問題喎。特別你係如果你喺個城市係大即係人口密切嘅密嘅地方，如果個個都開冷氣，咁變咗你整個成個空氣咧，亦都唔係話咁好，整到即係又出邊暖啊咁樣，好多事咁樣。
13: 哇！空氣係其中一個問題喎。其實如果你每一個人都話一齊開冷氣嘅話咧，你嗰個城市嘅電腦咧未必有足夠嘅負荷咧，形成大家一齊冇冷氣用喎，停電喎。
0: 你講起冷氣機咧，早一排咧香港咧就我睇即係聽到香港新聞就話，嗰啲大廈出邊嗰啲冷氣機咧就多到點咧，滴水滴落啲行人路啊！政府要立例，如果呢個冷氣機滴水咧，你如果唔去整理佢咧，政府會罰你錢嘅，即係搞到咁樣樣嘅，即係大廈裝出邊，你而家想象啊，香港好多高樓大廈出邊。嘅窗口係裝個冷氣機噶嘛，咁啊冷氣機會滴水出嚟噶嘛，咁亦都係排放啲咁嘅即係熱能出嚟，同埋啲滴啲水咧，令到個環境亦都污染嘅，咁啊即係好多問題出現咯。
13: 嗱，當然嚟講喺問題方面咧，就原來咧有好多好多嘅深遠嘅衝擊嘅。嗱，頭先我講到咧，基礎設施係全面受到一個考驗啦。若果你嗰個電力不足嘅話，電網負荷過重嘅話咧，亦都會形成一個停電嘅話咧，亦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尤其是在好熱的時候開不到冷氣啊！而另外咧，就係頭先亦都提過咧，就係好多咧，譬如暴雨的情況之下咧，我見到係Toronto嗰邊嘅水浸啦。咁因為佢個排水嗰啲水渠咧老舊，亦都係唔能夠應付到突然其來嘅衝擊啦。咁再加上咧，原來咧嚇高温之下咧，我哋喺 Manitoba 省都會發生過嘅，喺公路上面咧突然間突起。因為咧，佢嗰個係紅泥石屎裏邊咧，冷縮熱漲嘅關係咧，亦都有啲好多地方爆裂同埋突起，咁所以咧有好多嘅嘢都會形成咗有好多不同嘅問題出現咗啦。咁頭先我都提過另外一樣嘢喎，因為嗰個極端天氣咧，有好多好多嘅朋友咧都遇上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喎，咩問題啊？保險
0: 係啦，冇錯。以前頭先我哋講開即係喺特別有啲地方近海啊，或者都一段時間咧，譬如佛羅里達州嗰度咧，因為海嘅近海嘅問題咧，佢好多時水浸啊咁樣咧，就保險都買唔到喺度咁樣啦。又咁你就算想買都買唔到，咁你話呢度啲乜山火嗰啲咧，又係有個問題啦。又係你如果燒已經係一次咁啊，起咗再起呢個話咧，
1: 你即喺現所公司嚟講，佢要睇下你有咩係即係做過改良咧，係可以避免下一次有同一時間發生咁樣。所以有啲即係有時唔係話貴保險問題，有啲直情係買唔到添啊！呢個係一個即係你話如果係咪要政府嚟到嚟幫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因為如果政府幫得邊個咧咁？
0: 頭先你講啲保險咧，地震都係噶，地震有啲唔受你保噶，有啲你買地震保險嗰啲唔受你保啊，因為有啲地區佢嘅經常係地震嘅地方，佢保險公司都唔受你噶。
13: 咁其實過去幾年裏邊咧，因為喺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一個嚴重嘅山火出現啦。咁因為喺全球嘅保險業裏邊咧，亦都係將好多時嘅保費咧，都係用全個世界嚟計嘅。咁所以你唔好話啊，我依度啲山火少啲，咁我啲保費就可能會平啲。咁但係唔係咁計，因為而家天災人禍頻頻咁發生咧，其實令到有好多嘅保險嘅價錢咧係都係提升緊。咁甚至乎頭先講到咧，就係可能咧係唔受保添喎。好，我又想听下 Susan 嘅意见先。Susan 你好，
2: 系咪轮到我？
13: 系，请讲。
2: 系，我想补充一下，天气咧，都系人为嘅。
13: 人为嘅、
2: 因为对嘅国咧系好差嘅，但系而家咧已经系地球村啦。我个女咧系。環境部佢係 computer science 打呢啲啲嘅，佢去到國上海同北京咧，佢話佢講俾我聽啊，佢話好清新啊，佢嗰度咧係用電噶，乜嘢都用電噶，好多佢哋好多電啊，佢話嗰啲年青人咧都住到好少話住喺downtown嘅。全部都住到三十分鐘之後嗰啲地方嘅，個個都係搭個天車，好快就到噶啦。咁佢話佢講俾我聽啊，佢話嗰邊嗰啲人政府講俾佢哋聽，你哋要多勞多得啊，各行各業24小時服務啊。洗手間又點啊？佢話洗手間好乾淨啊，專人喺度，你一個清潔用完即刻同你清潔啊！佢話全部都英文服務啊！佢話正式中國而家已經係衛星城市啦。我話你仲翻唔翻去啊？佢話我一定會翻去中國再去睇下中國咁啊！多謝大家，
13: 好
2: 兩分鐘，
13: 好 ，thank you。咁當然喺講到係電網嘅問題啦，喺我哋喺北美洲裏面咧，就算我喺加拿大咧，其實個電力供應咧都係一個面臨一個臨界點噶啦。因為當電動汽車增加嘅時候咧，根本個電嘅供應咧就未必有足夠嘅負荷。咁頭先阿Susan一提過咧，喺中國方面咧，其實已經係有好多嘅太陽能發電啦、風力發電啦，亦都嚟講係可能係向核子發電咧，都核發電咧，亦都係有咁嘅設施喺度。咁但係煤發電咧仍然係存在，不過因為咧亦都係一個轉接期嚟嘅，佢會局部取替，但係咧喺短期之內咧就冇可能會放棄咗一個能夠供電嘅途徑，而去等待一個新嘅發電設施，一個供電嘅設施嘅來臨。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有好多嘢要一個計劃嚟嘅。如果冇計劃嘅話咧，根本好似咪北美。歐美的國家咧，好多時候我哋都係落後緊嘅喎。
1: 哇！咁你講開即係電嚟講，咁最近 BC 我哋啱啱整完個西斯咁樣，都係因為呢個供電嘅嘢咁啊嗰陣時講其中一排 NDP 政府上場嗰陣時咧，就諗住唔做呢樣嘢添，呢啲要即係要諗下咁樣啦。咁你太陽能板係講開呢個係一個環保嘅嘢，係中國亦都係出品。出產好多呢個太陽能板，有時可能亦都因為政治嘅問題啊，咁樣係其他國家唔想依靠中國咁多樣嘢，所以好多嘢咧都關係即係政治嘅嘢，唔係話淨係睇係邊樣對於環保啊，或者係啲氣候嗰啲嚟到好。
13: 咁似乎嚟講咧 ，Rick 提到咧就可能咧呢一個極端天氣。 變成人為的了。我們先聽廣告客戶說話，回來再聽聽張女士的意見。
3: 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決賽選手初試提升。
4: 大家好，我是十號 Daniel 程振浩，一般人都叫我做肥龍的。我的興趣是唱歌、看電影和打機，而最愛的歌手是張惠妹和張學友。我的願望就是無論什麼年紀都好，都可以繼續玩音樂和唱歌。我的決賽參賽歌是聽海，而我現在清唱的歌曲都是聽海。

0: 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0: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3: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6: 在直播室咧系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极端天气啊！头先我问嘅问题就系、是，究竟极端天气系大自然嘅现象啊，还是系人为嘅咧？好，我又听下张女士嘅意见先。张女士你好，
7: 系三位好，多谢时间先，
6: 请讲。
7: 我哋如果咧在面再喺度咧。个二氧化碳呢再返返去大气层啊，我哋继续做埋啲喺啲嘢呢，即嗰啲私油管啊，封存啊，将嗰啲嘢呢封存喺个海底呢，埋喺个海底呢，我哋个生态呢就係、炸弹，将来呢就冇鱼食，乜嘢都冇㗎啦。我啲篇嘢呢，我好鍾意成日都係睇呢啲咁嘅 insight， 嚟呢个呢係嗰啲科学，我有時間就睇，但我程度唔夠，不過又查下字典啊，樣樣睇下。我哋再係咁濃度高落去咧，我呢部嘢咧就叫做佢簡寫就叫 Ocean Base Climate Interaction Resonance， 係好嚴重噶。我哋已經去到咧，再唔去環保，一講親環保就唔中意錢第一。而家我哋根本已經去到已經好緊要，已經咁樣嘅咧，冇幾耐嘅。如果問我呢個信教嘅人嘅咧，但我講，我而家首先最緊要咧，啲封存咧，你落咗去海底咧，佢根本冇辦法去即係消即係溶解嘅，只不過落咗去海底嗰度嘅啫。如果佢爆炸咧，仲死得幾嚴重。咁啊，點解我哋成日都會係咁樣咧？嗱，第一我再問翻啲私油管，而家佢話佢用咗啲環保好嘅嘢，但係佢都係用封存碳封存落海底嘅喎。而家我亦都要想知道，我哋嗰條私油管由呢個三角洲 Delta 內嘛 ，Point Lobert 喎 ，Point Lobert 就美國嘅地方嚟。我而家好想知道嗰啲油管起石，究竟嗰啲油去邊度？阿 David Eby 想去大陸，佢根本係講環保。佢又講呢個大陸係好有興趣，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嗰個天然氣啦，個中海化石油咧，但係嗰樣嘢咧，佢亦都有興趣，但係佢冇做任何嘢，即係一個即係談論嘅，即係有講嘅。阿 David Eby 咧，佢講嗰樣嘢咧，佢話佢北岸咧，我一路唔俾喐，佢係應該唔俾喐嘅，因為嗰度好 jeopardize。Jupiter， 你解釋
6: 下
7: 俾我聽啦！我而家
6: 揾
7: 到個中文。
6: O K， 張女士，最後一個問題問你，就係、是、你覺得今次嘅極端天氣究竟係大自然嘅現象啊，還是人為？
7: 梗係人為啦。
6: 好，
7: 你人為。
6: 多謝曬你。多謝曬 你，因為時間關係。好，另外一位張女士，張女士你好。
8: 各位主持人，頭先你哋提及呢個太陽能咧，英文叫做 solar panel。中華人民共和國咧 製造了

0: 好多 solar panel 噶，系卖出嚟嘅。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唔系样样嘢用晒电噶，佢好多嘢系用太阳能噶。
1: 嗯。
0: 但系咧，Donald Trump 啊，我听住佢喺西人电台讲噶，佢话我哋唔爱 China 嗰啲太阳板啊。黑蒙蒙的鬼咁肉酸的、嗯、We don't want those things 去趁住咁咁讲的、我哋OK 唔单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用晒太阳板啊，巴基斯坦买晒中国嘅太阳solar panel 连耕田啊嗰啲农场咧冚棒用晒太阳能嘅嗰啲板嘅，悭咗全国嘅电费一半。仲有咧呢、這个北非啊，撒哈拉desert 啊，嗰、那个沙漠啊，沙地阿拉伯抌全部捐出嚟嘅，喺呢、這个沙漠嗰度，北非沙漠捉咗六个好似足球场咁大，摆晒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嗰啲 solar panel 喺度，吓发电，你估发到去边度咧？全北非24小时大量光晒，好靓啊！佢哋话啊，靓到不得了，准备咧再以后咧攻去欧洲，去呢个英国嗰度。啊、但是特朗普说不爱 OK、啊、我们温哥华有一个 BC Hydro / Solar Panel 有，你们想买 Solar Panel 想用 Solar Panel 麻烦你 Consult Consult 我不懂说不懂中文了Consult BC Hydro OK
1: 好，多谢晒。其實剛才張女士所說的，就是說在我們的 BC 山裡面，其實是 BC Hydro 呢都是鼓勵人用太陽能的，除了你供應你自己的、那個家裡的電之外，如果 有多餘的電是可以賣回給他的，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幫助。
2: 其實現在說發電，中國其實 很成功的就是太陽能發電。剛才他說特朗普說黑色的，其實太陽能發電，照我上一次 去新疆看，他的太陽能的發電板有些是很淺色的，是白色的。還有一樣，中國除了太陽能發電之外，水力發電、風力發電都很發達的，這三樣東西的發電，它是用自然的能力呢令到你的、增加這個電力的，就不是 去燒碳或者燒石油 去令到你發電的，所以中國在這一方面呢是很成功的、
1: 本身在歐洲的環保分子經常都是說零排放，但是零排放呢就是似乎來說中國是能夠做得到
3: 的。是啊，剛才就是我們剛才說，就是現在在中國來講，關於環保嗰啲已經好進步咁樣咧，特別啲太陽能板啊咁樣，係呢、這個係一個好事咁樣。亦都咁，因為我都想趁呢個機會講講，即係教話俾聽眾聽，係即係有咩方法可以喺屋入面可以，即係如果就算睇好熱嘅話咧，都係舒服啲咁樣。呢個咧世界衞生組織啊，有啲Kevin 頭先講開啦譬如佢呢個世界衞生組織嘅話，就如果你係出邊嗰啲天氣係温度係高過入邊嘅話咧，你唔好開窗門啦，因為你開窗門等啲熱氣入嚟嘅啫。你就即係最緊要就封住佢，就拉上啲窗簾啊、百葉窗咁樣就封緊呢啲太陽唔係入嚟咁樣啦。咁你入邊屋入面咧就盡量即係啲咩電器就刪，即係唔用咧刪咗佢咁樣。咁如果用冷氣咧？有都可以慳電的方法就是點咧？佢話你 set 嗰、那個温度咧去27度嚇，27度，然後咧就係、是開風扇，咁兩樣夾埋咧就可以等你個温屋入邊嘅温度咧低四度咁樣，咁就即係唔使完全依靠呢、這個冷氣機咁樣。咁當然其他啲嘢即係 common sense 就係你，譬如你唔好千祈唔好抌低小孩或者是啲寵物喺架出邊
1: 架車嗰度啦，
3: 因為落唔好似聽到真係有啲人
1: 焗死啲寵物，
3: 係啦，呢啲咁樣啊，所以係 即係有其實有啲方法係唔需要係完全依靠啲電咁樣都可以整到入邊屋入邊咧，舒服啲。
1: 咁啊 ，Hubert 有咩建議啊？
2: 其實我哋講呢個今次嘅極端天氣啦嚇，咁啊其實重災區而家喺歐洲，咁啊事實上咧嗱，每一個地方都要。即係受到呢個氣候轉變嘅影響啦。琴日就係 B.C. 省，今日就係歐洲，聽日就係即係美洲咁樣啦。咁啊，其實咧南部咧，聽日咧其他地方咧都會更加係發現啲咁嘅嘢，因為氣候變化係整個地球共同嘅要面對一個問題。我哋大家都要盡量咧為解決氣候變化而努力嘅。如果唔係，我哋嘅下一代咧就要繼續承受氣候變化帶嚟嘅惡果啦。其中之一就極端高温啦。嗱，要解決。这個氣候的變化呢就其實呢世界各國要有一個共識的，中國方面呢這邊呢有很多好的成績啦，希望大家呢就共融合作，互相一起合作呢，令到呢這個氣候變轉變呢是去對付它呢，就不要大家互相 攻擊啦。
1: 好，多謝兩位嘉賓和收音機旁邊的你，我們下星期再會，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6: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7: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当一个人过身之后，若果有立下遗嘱，在 BC 省的法例底下呢，都需要申请一个叫做遗产认证的程序，叫做 probate。probate 就是由法院去确认这一份遗嘱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效的。而这个遗嘱入面指定的执行人 executor 呢，就有权力去帮你处理遗产，处理文件，去交些东西给个受益人 beneficiary 了。若果没有了这个认证，有机会很多机构都是不会放你的钱或者个资产出来。例如银行或者填土厅，很多时候都要需要这个遗产的认证。很多人会问我，那是不是一定要做啊？那个答案未必一定的，要看一看你的资产。若果他的资产比较简单或者是联名的，就未必需要了。若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6: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8: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0: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1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17日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由于持续有限雷闪电，本省的活跃山火数字在过24小时增加了超过1倍。省长尹大伟就说，预期下个礼拜的省长会议会重点讨论应对本国山火的问题。张若良报道。
14: BC 山火服务处资料表示，本省活跃山火数量在过去24小时增加1倍以上。官员早在星期四竟已表示，预计今日周末气温升高和气候干燥状况会持续。另外，根據局方網上數據顯示，截至星期五早上，全省合共有49處活躍山火，其中29宗在過去24小時裏面發生。山火數量激增，主要由於大溫哥華地區同埋省南部內陸在星期四晚出現雷暴，同埋星期五早上溫哥華島同 Kootenay 地區內陸出現閃電。當局預計今個週末雷電風險持續會增加，強陣風預計將會伴隨雷暴天氣。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3: 而 Pemberton 附近的 Sidlow Hill 山火大致是受控，消防的灌救工作取得进展，不过疏散令就仍然生效。方乐林报道。
15: Pemberton 附近的 Sidlow Hill 山火持续焚烧，消防人员通宵灌救。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消防工作取得进展，目前风势未有将火势吹向人口约3400人的 Pemberton 镇。当局表示，现阶段没有建筑物受到直接威胁，预计现有的疏散令和疏散警示暂时无需调整。不过由于火场仍然可见明火和浓烟， One Mile Lake Park 的疏散令以及 Pemberton 部分地区的疏散警示仍然生效。另一方面， BC 省南部内陆 Boston Bar 附近的 Brunswick 山火群持续扩大，当局星期四已经向包括 Boston Bar 镇中心在内的地区发出新的疏散令。由于高温天气持续， BC 多个地区已经实施萤火禁令。山火服务处表示，近日亦都有多宗新的山火是由干雷暴引发。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而本国的军队是进入待命的状态，准备在有需要的时候支援安省应对当地北部持续蔓延的山火。方乐林再报道。
15: 加拿大国防部长 David McGuinty 麦京迪表示，加拿大军队已经进入待命状态，准备在有需要的时候支援安省应对北部持续蔓延的山火。麦坚迪表示，联邦紧急应变部门过去两个星期一直都同安省政府保持联系，但是目前尚未接获正式请求派遣加拿大军队参与救援。他指出，军队人员同装备已经准备就绪，目前已经协助其他部门用直升机将受影响居民撤离，军队随时准备提供进一步的支援。目前安省西北部共有136宗活跃山火，其中63宗仍然失控，东北部就有44宗山火。安省政府和原住民议会已经要求联邦政府提供更多支援，亚省亦都已经派出消防员和投水机协助救火。加拿大环境部表示，部分地区的烟雾情况在星期五可能会短暂改善，但是部分地区的空气质素恶劣情况或者会持续至周末。 CHMB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而本国失控的密集山火引发强烈的雾霾，烟雾正向南蔓延整个美国东岸和中西部地区，导致多个大城市发出空气污染警报。由于西北风预计会持续将烟雾吹向美国北部各州，外界高度关注在星期日上演位于新泽西州大都户人寿体育场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到空气质素转差所影响。目前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00处的山火正在焚烧，绝大部分仍然未救熄。浓烈的烟雾导致多伦多、纽约、芝加哥以及底特律等大城市一片灰蒙，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非常不健康甚至危险的水平。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是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给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拿大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里面。卡尼日前就说，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的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的措施。有研究就说，山火的烟雾微细的悬浮粒子可能会导致脑部发炎。方乐林报道。
15: 最新的研究指出，山火烟雾不单止影响肺部和心脏健康，当中的微细悬浮粒子 PM2.5 亦都可能进入脑部。卡加利大学公共卫生学者 Buffin Legal 校表示， PM2.5 粒子可以经由肺部进入血液，甚至透过鼻腔直接进入脑部，导致脑部发炎，令人出现脑雾、难以集中和头痛等症状。若果长期暴露在山火烟雾，更加可能损害脑细胞，增加认知能力下降，甚至患上痴呆症的风险。今年5月一项涵盖近7000名加拿大中年人的研究亦都发现，居住在空气污染较严重地区的人在记忆力测试中的表现较差。 多伦多多间医疗机构的医疗主任 Abil Argentan 博士提醒，长者和长期暴露在医务环境的人士风险较高，建议在医务严重期间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并使用空气清新机，以减少吸入有害粒子。他亦表示，山火烟雾对脑部的影响具有累积性，长期暴露可能带来永久健康影响。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其他的消息，代表60000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说，与资方进行了4日的调解谈判，取得了建设的成果，不过对能够达成协议是言之尚早。工会主席 Adrian G 表示，谈判暂时休会去到下星期二，以让双方消化之前的谈判成果再向前推进。他希望会谈可以在下个礼拜进入协议的阶段，现时谈判由资深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共同推行。工会为了展示谈判的良好意愿，早前暂停工会的纠察线。省政府宣布将在三角洲飞沙河沿岸的地区开设第一个撒放骨灰的地点。张若良报道。
14: 省政府宣布将在三角洲飞沙河沿岸开设首个散放骨灰的地点。省政府声明表示，散放地点位于三角洲 Tilbury 岛。三角洲市政府会为工程出资225,000元进行升级改造工程。呢座公共园区将设有一个聚集区，一个提供给家属将骨灰散入飞沙河的地方。省政府话，该个项目是满足社区对公共骨灰场所需求，让家属能够在公共环境中进行符合文化和送养葬礼的仪式。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表示，这项措施通过正式指定一个位于河畔的聚集区和集会空间，回应社区需求，也都体现了对本地居民多元文化信仰传统的尊重。市政府很荣幸能够投资改善该个撒放骨灰的设施，确保他们未来在几代人里面成为一个温馨而庄重场所，提供家属和社区成员使用。 Tilbury 岛上现时有一个静思花园和一个休憩区，在三角洲市资助之下，之后会有一个适合举行庄重仪式的公园。省政府表示，多年来飞沙河南岸居民包括很多南亚裔社区成员，不得不远赴海外或将亲人骨灰运送到外国才能够举行他们的葬礼仪式。该座尊重文化习俗的场所将为家族提供一个离家接近而且意义非凡的去处，让他们能够聚集一起缅怀逝者，并按照各自的传统习俗表达对亲人的敬意。 CHMP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省北部福城庄骑警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对母子。骑警话，31岁的母亲 Nicole Andrews 同佢嘅一个月大儿子 Cruel Gordon 喺7月9日起失去联络，直至星期四有人报称两个人失踪。警方同屋企人咧担心佢两个人嘅安全。骑警相信两个人可能乘坐一部2003年款绿色嘅福特 Expedition BC 车牌号码系 RK360C。呢名母亲系白人，身高5尺7寸，重135磅，啡头发，中眼。一份出租市场分析报告说，温哥华的出租多户住宅市场正经历住重大的调整，市场可能会在几年之后才会回升。张若良报道。
14: 高位环球一份出租市场分析报告说，温哥华的出租多户住宅市场正经历住重大调整，库存激增与移民人口减少同时发生。有些专家就说，市场可能会在数年后才会再次收紧。根据高位环球表示，未来两年大温地区预测将会新增24,000套出租平民单位推出，这个显著会增加供应量并加剧租赁市场竞争。他们5月发布第一季度报告指出，2025年创纪录的员工量和2026年交付量正在抑压租金增长，并创造有利于租户的出租环境。该公司说，消化现库存可能需要数年时间，租金不太可能在2028年之前恢复显著增长。届时如果开发活动放缓，而且移民恢复，长期供应限制可能会再次出现。高位环球执行副总裁 David Venice 表示，供应经已连续几季超过需求，导致空置率上升，租金下跌，尤其是新建出租房屋租金更为明显。这个市场过热时期后的周期正常化，并非结构性疲软。他表示，疫情期间承销并完成的项目比几十年前建造的中档或者老旧建筑物更容易受到租金下降的影响。他说，需求并未消失，只是并没有跟上供应的步伐。 另外，加拿大力高国际副总裁 Greg Ambrose 表示，政府和原住民社区项目正在推出大量的建筑活动，而新的加拿大 BC 省伙伴关系或许能够解决泊民供应过剩的问题，但他对小型租户的舒适程度表示质疑。他指出，新民主党执政九年造成经济的负面影响，抑压了需求。他举例说，过去五年本省的信贷评级被下调了五次，预计2026至2027财政年度会出现133亿元财政赤字，而比较2025年本省人口将减少41,000人。同时，由于临时工和国际学生人数减少，加拿大的人口正在下降，这个导致租赁泊民的价格需要重新调整。 Ambrose 表示，对投资者而言，如今的市场是买方市场，而传统上房屋市场过去一直对卖方有利，由于新屋动工量大幅下降，目前新项目减少可能意味着未来供应量也都会减少。他估计在24个月之后，随着供应减少和政府可能会有新的人口增长政策，到时租赁市场收紧速度可能会让大家感到惊讶。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总理卡尼表示，哥铁号国际大桥在本国偿还工程项目的所有投资成本之前，是不会与美国分享收入。张逸良再报道。
14: 总理卡尼表示，安省高迪敲国际大桥的过桥费用在加拿大偿还工程项目所有投资成本前，不会与美国分享收入。他在星期四于安省伦敦市一次活动上被问及加拿大支出64亿元的投资是否会可以与美国分享大桥利润之前可以收回，卡尼就回应说，这个并不是美国会分享大桥的通车费，而是一项为期15年的净收入分成协议，在所有债务全部还清之前，通车费收入不会有任何分给美国。之前外界对当前美加的新协议猜测收入数目，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大桥原定在6月通车，但是卡尼当时表示应美国的要求然后通车计划。经过加美两国高级官员数星期的谈判，加拿大政府上星期五晚宣布，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大桥会在7月27日通车。该声明并没有提及更多关于协议的内容，令到本国一些反对党议员更加疑惑，说国民需要知道发生什么事，以及这项协议应如何运作，但到目前为止，国民几乎没有任何细节。卡尼说，加拿大政府预计这座大桥不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获利，与美国分成的净收入只会在扣除营运成本之后才会实现。他说，这些净收入是在扣除营运成本之后，包括是收费、人手配备、维修和铲雪费用，扣除这些成本后才可以计出来，最初几年的净收入也都会比较少。实际上，他们估计随着交通流量增加，预计净收入头几年会是负数。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已经全部爆满。另外，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57席位已经是满，晚上9点25分一班船就48席满，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军连续7晚空袭伊朗。
1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8: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1: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22: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21: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22: Okay.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21: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0: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0: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仲送一只乳鸽。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0: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3: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23: 马上6:16。
3: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4: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7月25日周六2:30到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25: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4: 604-889-2213，宜家移民7月2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26: 国际新闻。
27: 国际方面，墨西哥南部海域发生一次7.4级地震，暂时未有受伤损毁报告。地震在朝早9点前发生。墨西哥国家地震局话，震央位于克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大约135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多个周围有震感，之后发生几十次余震，最强的一次达到6.8级。美国就一度发出海啸的预警。美军连续7晚空袭伊朗，报道指伊朗南部多个省在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其中中部城市阿兹德周边传出5下的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听到战机飞行的声音。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打击并且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巴林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被完全摧毁。聲明指，如果美國襲擊伊朗的橋梁和交通基建，伊朗今後將會打擊區內美國企業最重要的工業、信息技術以及人工智能的資產。另外，伊朗革命衛隊發表聲明說，兩艘郵輪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南部一處布雷區域的時候發生爆炸並引發大火。受到美國近期軍事行動影響，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完全關閉。伊朗强调，在美国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该海峡是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呼吁船只避免进入布雷的区域。将会在下星期一接替斯纪贤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表示，仍然未决定内阁成员的名单。工党在星期五在伦敦举行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之下接任党魁，下个礼拜一会成为首相。被問到點解未有公布核心團隊嘅成員，貝安德認為而家就公布內閣名單會造成混亂。貝安德較早時發表就任工黨黨魁後首次嘅演說，表示內閣成員嘅任命將反映黨內所有派系同所有社區嘅利益，強調如果深陷內鬥、各自為政，就無法戰勝右翼。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会星期日西岸时间中午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的表演，到时连同搭建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会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著名歌手 Madonna、 Shakira、 Justin Bieber、韩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中国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多人死伤。
28: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9: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8: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9: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8: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9: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如果生命进入倒数，你会想去边度？农场频道周日首映经典电影《天涯海角》，陈慧琳、金城武、黄敏德主演，带你跟住病患的少女寻找传说中可以找回所有失物的遥远海岸。从香港的都市角落到苏格兰的壮丽海角， 交织出一段寻找爱与奇迹的治愈之旅。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4: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29: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24: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29: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6: 港台新闻。
27: 中港台方面，中国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最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崩塌现场邻近乌江，由于崩塌的面积大，房屋掩埋较深，大型的机械难以进行作业，导致搜救工作非常困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重庆彭水县当局昨晚深夜举行记者会，彭水县政府党组书记院长任聚刚通报，昨日朝早8点几，汉家街道沙陀社区人员巡查发现山坡有零星石头跌落之后，迅速组织周边民众紧急撤离。在转移过程中，现场突然发生山泥倾泻。彭水县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集结200多人到场抢险救援。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市委市政府统筹指导下，又调派680多人到场增援。彭水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黄全军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大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现场地形陡峭，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不可预见性突出的特点。根据专家勘察，现场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凉被、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妥善处置等工作，查明原因的同时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已经率领有关部门人员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亦已经到现场了解。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7: 在香港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总结陈词公开闭路电视的截图，见到云业工人在云昌阁的天台吃烟。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5: 历时接近4个月，合共30场听证会，在最后一日聆讯，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总结陈词。600多页的书面陈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首次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包括下午2点44分穿着宏业建筑制服的工人在宏昌阁天台吸烟。委员会认为有不同证据指出点燃香烟导致火灾发生。杜鉴坤在听证会口述陈词时说，云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是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是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没有履行职责。他亦都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监管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如木混珠。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是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是合理期望，但是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虽然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和保护市民性命上亦都责无旁贷，有关部门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杜鉴坤又说，火灾揭示牵涉专业人士的挂名文化，持牌把关人只是签名机器，消防承办商亦都斋签表格，未有进行检查。杜鉴坤总结时说，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要为火灾负上全部责任，而是涉及多个不同个体，环环紧扣。他强调，结案陈词对不少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没有一项是轻率，完全是基于证据，没得抵赖。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7: 而立法会财委会就通过云福苑长远居住方案，是增拨10亿元，以涵盖收购云志阁。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6: 政府早前公布将宏福苑宏志阁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立法会财委会讨论核准承担额增加10亿元，以涵盖包括宏志阁的全部八座楼宇收购业权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截至昨日为止，已经有1786户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佔總數超過90%，當中約43%，即是769户已經簽署買賣協議。多名議員都支持撥款，工聯會陳詠欣關注業主最快幾時可以收到款項。黄伟纶话：已经向10几位业主发出款项。
7: 其实我哋今天已经签咗10几位，已经俾咗钱。在我哋嚟讲，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因为我哋个计法系睇翻佢嗰个上面面积大小啦，睇翻佢补咗地价未啦。其实由300多万去到最多去到500几万嘅，即系到目前为止，我哋俾咗嗰啲主要都系300几万。
6: 民建联陈克勤询问宏志阁嘅居民系咪可以再获安排上楼？黄伟纶话会以情为先去处理，至于余下冇出售业权嘅单位，黄伟纶话有可能需要考虑立法，但系当局现时会集中全力，希望同业主你情我愿，以合理同人性化嘅价钱向业主收购业权。财委会最终通过拨款建议。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7: 翻嚟有财经消息。
8: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9: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8: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9: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8: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9: 去年伟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8: 黄锦清
9: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0: 多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1: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0: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2: 财经消息。
27: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64点，跌了76点。美股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146点，跌了40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520点，跌了362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8: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1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8: 哎，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6: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8: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8: 诶，
0: 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
2: 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3: 社团简讯。
17: Rich 文图书馆之友旧书义卖会，7月18日礼拜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请自备购物袋。活动只收现金，收益用于资助 Rich 文公共图书馆。图书馆地址是11590号 Canby Road Rich 文。非一般慈善同心唱演唱会为华工安老院筹款。举办日期是7月18日礼拜六，购票电话是604-202-3933 604-202-3933。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大家好，又到柔美人生的时间啦。啊，唔知大家咧会唔会咧，就算你唔系即系呢一个成日睇住部手机睇嗰啲 social media 都好啦，有时咧都会想去睇一睇下social media 咧，想 relax 一下，因为有好多八卦嘅消息咧，你会即系睇得到嘅。咁或者 update 一下啊，近日会发生啲咩事情咧？咁大家唔知咧会唔会咧都睇到一啲嘅热门话题啊？嗱，除咗睇呢个世界杯八卦新闻之外咧，咁仲有咧，大家会唔会知道嗱？譬如咁讲啦吓，啊某歌星搭呢个网络车嘅时候咧，就同呢个嘅司机咧，就大家咧好怒气啊，互相问候啊，咁啲人咧又点样揭边个人嘅底啊咁样。咁另一个咧就系话，香港咧有一间咧就雪糕公司咧就试食啦，摆 booth 啦，咁啲人去咧啊，结果食唔到 sample 嘅时候咧就闹人，于是又俾人影晒相。去咧，究竟话哇，原来食唔到试食咧都咁恶噶，咁亦都系有一个咧，又喺商场啦，有一对嘅情侣撞到个人啦，咁然后咧又俾人闹啊，咁样嗱，呢啲全部都系即系睇翻呢个 social media 咧啲八卦消息，哇，一睇就十宗八宗啦。不过咧，我想讲咧唔系呢啲里边嘅内容，而系咧有好大嘅感受，想同大家讲下，就话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全部都系你觉唔觉得而家啲人咧？真的很衝動的，哇，很容易嬲，即係好容易 trigger 到，同埋咧好發爛渣。唔知係咪咧，即係大家覺唔覺得咧，即係啲人咧越嚟越暴躁啦，好容易扯火啊嚇，即係動怒啊，我哋咁講。咁有時 view 一下咧，即係可能自己有時都會好火爆嘅，好怒氣嘅，或者唔覺意有時咧都會做咗一啲。即係好衝動啊，或者好嬲嗰啲嘅情況出嚟，忍唔住。咁啊，啱啱喺上星期咧聽到嘅時候，牧師都講咗啊，提醒我哋有句嘅聖經金句，雅各書1:19，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哇！呢一句咧突然間跳咗出嚟，我覺得呢個嘅金句咧唔單止係真係即係適合。基督徒是适合每一个人，因为其实我们是有阵时真的很快听，很快讲嘢，然后很快就去动怒，很快就做了很多事，然后之后就可能后悔了。所以这一句金句，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真的很提醒大家，不要反应那么快，而且呢要有时要反省一下自己所做的事合唔合理啊？啱唔啱啊？点解要咁大声啊？咁嗱，咁咧，另外咧，牧师咧就讲开有一本书咧，都想同大家去 share 嘅。咁呢本书咧啊，好得意嘅，个名咧叫做《快思慢想》，系个英文嚟嘅 ，Thinking Fast and Slow。咁作者咧就系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嘅学奖嘅得主嚟嘅，系一个心理学家嘅，系 Daniel Kahneman。呢本书咧，其实喺十几年前出嘅，咁仍然咧喺世界各地咧都大量用佢嘅，无论系大学啦、企业啦，同埋政府咧都好广泛用佢。咁佢咧唔系一本教我哋点样变得聪明啊，点样嘅书嚟嘅，但系咧佢提醒咗我哋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元素啊，就系话人咧并唔系我哋自己想象之中系咁理性嘅。我哋有阵时咧，每日做啲决定啦，譬如我哋买啲乜嘢啦，相信边个啦，点样投资啊，点样教仔女啊，同人相处啊，有阵时好多嘅决定嘅，其实佢话我哋都唔系经过咧理性嘅分析嘅，佢话好多时咧，我哋所做嘅决定啊，所做嘅行为咧，都系受到啲情绪啊、习惯啊，同埋直觉影响嘅。咁所以咧啊，呢本书系非常之有用嘅，我觉得了解一下我哋自己。咁呢、这个Daniel 咧呢、这个嘅作家咧就讲，佢话人嘅大脑咧系分种两个系统嘅，两套嘅思想系统嘅，一咧就系、叫做快思，即系好 fast 嘅，好快谂嘢，好快 react 嘅，完全系凭直觉嘅。例如咁样啦，例如就话啊，你见到一个好熟悉嘅人，你就会知道哦，佢系 David， 佢系 John 咁样，你就知道啦。咁另外咧就话喂，突然间你后边有砰一声，你即刻会拧转面，哦咩事啊咁样，或者系一眼咧就会觉得某啲嘅人咧就啊呢、这个人几可靠，或者呢个人佢好奸嘅咁。 咁呢啲咧咁快嘅思想咧，系令我哋即系悭咗好多时间。咁但系有时咧都会犯好多错误嘅。当然啦，即系有啲直觉系完全系啱嘅吓，即系好似头先你话你后边突然间大轰一声咁，你梗系转头去问咩事啦咁。咁但系咧有阵时咧就系头先佢所讲嘅，佢话第一眼见到某啲嘅人咧，你觉得哎呀呢、這个人好 nice 啊，好好人啊。甚至你知道他犯了某些错的时候，你会觉得喂没理由这个人不会犯这些错的。那原来都是凭我们的直觉，第一个思想的 system 是快思 fast 的。第二个想法呢 thinking 呢就是 slow 了，就比较是慢的、要有分析力和呢是有些、推理这样的。例如我们几时用我们这个 slow thinking 呢，就是当你买屋的时候，咁你梗系啦，你买个唔会话哇呢间好靓啊买呢间啦，咁唔会噶嘛，或者诶呢间好抵啊就买呢间啦，咁你一定咧会经过比较详尽嘅分析啦、比较啦，或者系 compare 下啦咁样，或者你自己嘅退休生活啦，咁你都唔会话诶得啦，我剩低100万我就退啦，或者系诶咁样我就系咁样退啦，你就已经一定要计清楚你自己啊。怎样退休为止最好啊，几时拿这个 OAS 啊，或者是其他福利啊，咁一定有一啲比较详尽啲嘅分析，边样嘢系合理最好嘅。咁或者你一啲嘅喺家庭上面工作上面嘅大嘅决定，你一定会系用呢种 slow thinking 嘅，就系分析嘅。咁问题呢就系话大脑呢，我哋嘅脑啊有时都几难嘅。佢咧有時咧係好自然地用到啲快思，就唔去慢想嘅。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做一啲決定，可能咧就冇思考咁樣就做噶啦。即係可能有啲女士咧去買衫啊、買嘢就話：，我中意買咗先。咦，原來有一件衫都係咁噶啦。咁有好多時做嘅決定咧係可能make錯咗嘅嚇。就係 Daniel 咧，亦都講到，佢話其實咧思想嘅陷阱第一有邊三個咧咁。佢第一個咧就係話，佢話印象咧就未必可靠嘅。佢話好多時咧，我哋會見到一個人啊，著得好整齊啊，好靚啊，咁又俾佢多啲嘅信心。但係見到一個人咧，話緊即係講嘢好緊張噶，流曬汗啦，咁就覺得佢可能佢能力都唔係好夠咁。咁但係其實，这个是我们的印象分啫，即大脑很快作出个判断，但是呢他说这些未必是合乎事实的。所以呢第一点的陷阱呢，我们要 remind 自己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呢不要太快去评论一个人，即你要深入一点认识一下他先，跟他交一下手先，而不是说哇我见到他的样子我就憎他了，他的样子很黑人憎的。其实这些偏见呢你都可能要放低嘅，因为可能呢你係即係做错咗一个决定㗎。咁第二个陷阱呢就係话我哋人呢都过分自信嘅。咁好多时呢一人认为呢就话我冇睇错㗎，我嘅判断一定係啱㗎，冇可能错㗎咁。咁佢话呢个 Daniel 作者呢吓，佢话人呢通常係即係觉得高估咗自己嘅判断嚟㗎。他说无论是投资啦、我们的工作啦、和人际关系呢，我们都过分自信呢，是忽略了一些重要的资讯 去令我们那个事实为之是正确的。所以呢他就说 humble 一些，他说做人呢不要 过度的自信，人要谦卑 谦虚啦，接受不同意见，他都说是一种的智慧，不要自己就算你很有把握都好啦，其实呢句都好啱嘅，留一个位喺前面就系话我系未必啱嘅，系咪啊？我可能都会错嘅，咁所以你嗰个门口又大一啲嘅时候，咁啊可能真系adjust 到嘅，系咪啊？唔系一定啱嘅。OK， 第三个陷阱咧，佢就话佢话人咧就好怕失去一啲嘢嘅。佢话佢举一个例子好得意嘅，佢话嗱，同样系100蚊啫。如果我俾100蚊你，你就开心啦。但系突然间你唔见咗100蚊咧，佢话人咧就会，但系佢会觉得咁啊，你失去嘅100蚊咧，你一定系痛苦过你得到呢个100蚊嘅快乐更加强烈嘅一个感觉。咁啊，谂下其实都系噶，系咪啊？ 家都会觉得同样都是100元的价值，那个价值一样，但突然间你不见到100元的时候，哇，你肉痛到不得了。但你突然间有100元呢，你可能哦即刻就觉得好啊，咁就使咗去。咁所以佢话呢个呢就係、呢个陷阱嚟㗎。啲人好怕呢突然间失去啲嘢㗎。譬如你屋企呢堆满好多唔要嘅嘢，因为你唔舍得㗎嘛，咁所以你咪 hold 住囉。或者有阵时呢有份工作係好唔开心，好唔开心都好啦，但你好怕转工，哇一失去嘅时候即係咁点呢，即係所以佢就指出人呢係好怕去失去嘅。咁所以呢佢话呢本书里面呢有啲启发 ,reflection 呢就教我哋去 reflect 一下嘅。第一呢佢话重要嘅事呢唔好急住去决定。佢话俾自己多一日啊，多一个星期啊，多一个月去思考，往往突然间作俾突然间作个冲动嘅决定呢就更加好嘅。嗯，咁呢个係好好。第二呢就话愿意听不同嘅意见。佢话每个人都有盲点，佢话多一个角度咁就少一个错误。即係真係要俾多啲嘅空位自己啦， humble 一啲。第三呢就係保持谦卑，真係啦。佢话真正有智慧嘅人呢係唔係永远都係啱嘅，而係佢永远知道自己都可能错嘅。哇，呢个真係好有智慧。咁所以呢本书呢就提醒我哋其实做事慢一啲啦，不要咁急下结论，多一些思考，少一些冲动，多一些谦卑，少一些自以为是。
1: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2: 我们经常都会听到有人说，我们要跟三观相合的人一起，一起做朋友，一起做伴侣。也都会经常听人来说，三观不合，不必勉强。但究竟三观相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大部分的人都会将三观相合和志趣相投搞乱。就好像说我喜欢看电影，他喜欢看书，那我们是不是就是三观不合？但是这一种顶多都是叫做喜好不一样，真正的三观不合就是你喜欢看书，但是他一脸嫌弃地跟你说看书有什么用啊，浪费时间。而你觉得看书是一个心灵的滋润，而他就觉得你在扮文青，这些就真是三观不合。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字听起来就好像课本里面的政治题，很宏大，很抽象。但其实这些价值观每一天都会收在我们平淡的生活里面，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那些日常会遇到的大事，都决定了究竟我和这个人的关系能够走到多远。当你真的遇到一个三观相合、灵魂契合的人，那一种感觉我们可以分几个层次。和三观相合的人一起，你们两个人中间就会有一个极低的沟通成本。你有没有试过跟一些人一起，你只是解释为什么自己难过，为什么自己今天伤心，你已经花了大半日，但是他都还没听得明白。又或者你讲自己的梦想，你讲得小心翼翼，你有一堆举证去证明自己不是痴人说梦话，但是你觉得这样太苦。但是三观相合的人，他明白

0: 但如果三观相合的他，他一定会跟你很温柔地说一句，我知道你这样做的决定一定是你想做的。而这一种不用多说你明白就好的默契，其实就是真正你们灵魂的交流，你会觉得无比轻盈和放松。第二，更适合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一定会有摩擦，会有吵架的时候，但三观相合的伴侣其实就是连吵架的底色都是温暖。你有没有认识一些三观不合的人吵架？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分对错，分高下，吵到最后就变了一堆人身攻击，否定人格，否定价值的对话。但是三观相合的人吵架，他们只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们经常说我们人生的底色是否一致呢？我们是否无比确定地为着同一个未来努力呢？当吵架吵到最激烈，情绪最上头的时候，你内心深处仍然100%信任他。在分歧面前，你们的反射动作永远都是我们一起对抗问题，而不是我要在口头上吵过你，情绪高涨过你。而这一种基于价值观相同的包容，是会令到大家一次一次地磨合，而不是破坏感情。而这个就是关系的加固剂。而去到最后，最好的爱情并不是谁依附谁，而是好像两棵独立的树，我们的根在泥土里面年年相扣，而我们的树叶，我们的树枝一起迎接风雨。正正因为你和伴侣的三观一致，有着非常相似的愿景，你们可能很渴望那种平淡而且有质感的小日子，也都可能你们会热衷那些充满挑战轰轰烈烈的人生。因为目标完全一致，所以当其中一个人累了撑不住的时候，另一个人绝对可以给到有足够的支持和拥抱，并不是冷嘲热讽觉得对方在拖累自己。你们会甘心情愿地一起规划储蓄，一起学习新技能，一起探讨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这种并肩作战共同进步的成就感，老实说，三观不合的人永远都达不到这个水平。三观相合从来不是要你去找一个世界上另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而是要找一个懂得欣赏你和自己不一样的人。他理解你的生活节奏，尊重你的所有决定，并且在漫长的岁月里面愿意保持频率。就好像这样的人，你就会发现原本的绷紧焦虑的内心其实就会安定下来，这个世界慢慢都会变得好阔。所谓的余生，其实就是要找一个明白你、锡你、和你频率相同的人，一起将在这个平凡的人世间过得向往，过得最舒服。如果你身边已经有一个这样的人，请你一定要好好捉住他的手。如果未遇到，千万不要将就，因为你的频率一定会找到你的原来知音。
1: 同你广东广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2: Roy Clark 是美国著名教育家，被誉为全美最佳老师之一。他的教育理念、真实故事和著作，到现在仍然影响全球无数的教师。 The Roy Clark Story 是一个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由 Matthew Perry 饰演 Roy Clark。 故事开始的时候，在北卡罗来纳州， Roy Clark 原本已经是一个备受尊重的小学老师，但是他认为真正需要好老师的地方，不是容易教的学生，而是最困难的学生。于是他放弃了安稳的工作，来到纽约哈林区一所问题重重的学校。他接收了一班全校最难教的学生，上堂很嘈杂，不守纪律，对老师毫不信任，很多人认为自己注定失败，学习成绩非常之差。但是 Roy Clark 并没有放弃，他主动家访，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尊重每一个学生，用游戏、音乐、故事和互动的方式去教学。对学生来说要求非常之高，但同时付出无比的关爱，不相信任何的小孩是教不好的。经过一年的努力，学生不单止学业大幅进步，更重要的就是建立了他们的自信心，懂得尊重自己和其他人。电影最感人的地方是他告诉我们，真正改变小孩的

0: 不是知识，而是一个愿意相信他们的老师。另外，他设立了 The Essential 55, 55条成功教育的守则。这个 The Essential 55 是 Ron Clark 最著名的著作，标题是一位得奖老师培养每一位孩子成功的55条法则。Roy Clark 认为学校不单只是教知识，是要教培养品格。所以这本书里面的55条守则大部分不是数学或者英文这些技巧东西，而是做人、礼貌、责任感、自律和尊重。不如在这里就跟大家讲一下这55条守则。其他人跟你讲说话的时候要有礼貌地回答，跟人交谈的时候要用眼神接触，真心恭喜别人的成功，尊重别人的成就，经常讲多谢，不要打断其他人讲嘢，虚心地接受批评，做一个诚实的人，凡事要做好准备，做事有始有终，尊重每一个人，立即遵从合理的指示，乐于分享，勇于承认错误，从失败里面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鼓励同学，接纳被忽略的人，讲鼓励和良善的说话，胜不骄，败不馁，专心聆听，勇于发问，乐于助人，不求回报，做其他人的好榜样，爱惜学校的公物，尊重公共场所，注意仪容整洁，餐桌要有礼貌，经常讲请、多谢，主动替其他人开门，向长辈介绍自己的时候要企直，同人握手要有自信，清楚自信地表达，信守承诺，守时，每日阅读，每人看到的时候亦都要努力去做，不要找借口，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勇于承认责任，尊重不同文化和背景，重视团队精神，为其他人的成就而高兴，永远不要放弃，保持整洁和有条理，保持好奇心，讲说话之前要三思，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每日做一件善事，培养自律，终身学习，以身作则，相信自己的能力，到哪里都要努力令到世界变得更加好。 Roy Clark 的教育理念，他相信没有教不好的小孩子，只有未找到方式去教，高要求配合高关爱，首先要建立关系，再开始教育，学习应该充满热情、趣味和参与感。最后，老师最大的使命不是培育高分的学生，而是培养有品格、有责任感、有梦想的人。后来他创办了 Roy Clark Academy， 吸引了世界各地老师去观摩和学习，成为美国最具影响的示范学校之一。Walton， 一刻心灵。
1: 最近有报道提到，由于大温严格限水和天气持续干旱，不少树木正是面临脱水和枯死的危机。其实树木要健康成长，离不开都是要有稳定的水源。这段的报道令我想起诗篇第一篇第三节怎样形容那些认识神和听神教导的人。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诗人提醒我们，如果忽略了同神建立关系，不去认识他，不听他的教导，我们的心灵就好像脱水的树木一样，慢慢失去活力。听众朋友，你的心灵最近有没有从神那里得到滋润呢？ 愿我们都成为栽在在溪水旁的树，叶子常青，生命结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慰言会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的中年油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物质，上万公吨的沙拉油流入到了市面，形成了食安危机，人人自危，也形成了政治风暴。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来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还有串烧31味，汤底美味另算。午市集9:30后快乐时光美味30包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6: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长者20块一位，汤底另算。
5: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1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6: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算起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5: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7: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9: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0: 1320生活导航。
3: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要和大家呢说到的是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在7月19号星期天早上，在温哥华的史丹利公园林博文园举行的。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那就是中侨百万行2026年的活动。这是第41届的中侨百万行，将会在7月19号星期天举行。早上9点的时候开幕典礼以后呢，百尺金龙将会带领参加者进行7公里的长途或3公里短途慈善步行。那么10点钟呢，还会有多个精彩的舞台表演、游戏摊位、儿童游乐区以及多个饮品小食摊位。参加过的朋友一定知道整个形式是怎么样的，是非常热闹，也非常的让人感觉到很享受的。那今年的中侨百万行的筹款目标呢是42万5000元，这个善款呢将用于补助中侨互助会一些欠缺政府资助或者是资助不足的一些服务项目，还有发展计划等等，特别是在家庭辅导、青少年、妇女还有老人的服务方面。那么这笔资金呢也可以支持中侨多项促进社会共融、身心健康以及独立生活的服务，包括有多种语言的中侨心理热线，以及中侨护理服务协会辖下的多个长者护理以及支援设施。该活动呢今年呢还获得了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为1对1的配对捐赠。那么大家的支持呢是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侨呢继续为社区提供贴心的服务。此外呢，在当天呢，我们华侨之声的议员欧颖欣以及陈建邦将会在舞台上担任司仪，华侨之声唱家班林坤成以及第2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3料冠军 梁建林呢也会唱出多首金曲。今年的中桥百万行呢还和这个温哥华水族馆合作，为参加中桥百万行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小礼遇，大家呢可以到中桥互助会指定的办公地点索取百万行参加者礼券，活动当天还可以在现场领取这样的礼遇，并在百万行之后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温哥华水族馆，用优惠券继续玩一个开心又充实的下午。今年的百万行呢还得到了 TransLink 运联的支持，在百万行当天为参加者呢提供免费的架空列车车票，从 Waterfront 与大温各地的沿线的车站，此外还有接驳巴士免费送大家往来 Waterfront 至史丹利公园。那么 SkyTrain 的车票以及巴士的座位是有限的，大家如果是想索取的话呢，可以和中桥基金会联络查询班次时间，并且进行一个预先的登记。现在呢，参加中桥百万行的队伍还有个人登记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登记捐款或者关于活动资料的查询呢可以致电604-408-7228 604-408-7228，或者到中桥基金会网站 www.successfoundation.ca 进行查询。这是2026年的中桥百万行，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0: 开始有白发了，用哪个染发品好呢？
1: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O 的思悦 CELO 一按护染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准有英法文加拿大装 CELO 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耐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悦 CELO。
2: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3: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2: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3: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2: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首先说到的是旅行。有些朋友喜欢坐游轮，那什么样的游轮是最划算的呢？还有呢，就是到了一处呢，我们肯定要吃吃喝喝。不过有一些用餐习惯，如果是带到了欧洲的话呢，好像呢是有点费劲。这是我们今天会和朋友们聊到的话题。那么首先呢，说一说游轮。很多中老年朋友呢是非常喜欢坐游轮的，因为省心啊，不用想太多事情。在上面吃吃喝喝什么都有。到了一处就下船走一走看一看，想走远一点那么就自费走远一点，不想走远一点呢，回船上可以继续休息。这个是轻轻松松的游轮之旅。不过呢，不同季节的游轮呢，价格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想体验梦想中的游轮之旅，但是又不想花大价钱的话呢，其实可以试一试换季游轮。什么是换季游轮呢？其实换季游轮呢又称作是转港游轮，就是游轮因为季节性航线的调整，需要从一个航线转到另一个航线的时候所产生的单程的航程。那么与其让这个船空无一人的跨洋航行，游轮公司呢通常会提供超值的折扣让旅客一同登船，那么这个时候也少了平时拥挤的人潮。多数的换季游轮每年呢也就是营运两次，通常集中在旅游过渡季，也就是旅游旺季和淡季之间，春季秋季的过渡期。那这个时候游轮会在夏季港口和冬季港口间进行这个转换移动，比如说一艘游轮冬天停泊在加勒比海，那么春季可能就会横跨大洋前往地中海展开夏季的航线。相比较一般约3到7晚的这个传统的游轮，换季游轮呢因为它要跨洋行动嘛，所以呢通常天数都比较长，旅客在船上的时间也比下船观光的时间会更长。对喜欢享受船上设施、体验游轮生活的人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是希望能够频繁地停靠港口，每天都要安排岸上观光的这些朋友来说呢，那么还是传统的游轮可能比较适合。当然这个换季游轮呢其实也是会停靠一些港口的，部分游轮会到访一些比较少的特殊的港口，甚至是会穿越巴拿马运河。根据一个换季游轮的网页消息呢，换季游轮最常见的路线包括从阿拉斯加到夏威夷航线，或者是地中海往返加勒比海的横跨大西洋的航线。横跨大西洋航线中途可能会停靠包括亚速群岛、马德拉群岛、百慕大，那么横跨太平洋的航线呢就可能停靠到复活节岛以及皮特凯恩群岛等等。 另外还有从北极圈或者五大湖出发一路往南的纵向的长程的游轮，中途呢还可能会到访亚马逊河流域的马瑙斯。比如说名人游轮就推出了西班牙百慕大跨大西洋换季游轮，航程呢达到16晚，虽然有9天是在海上，但是依然会停靠西班牙巴塞罗那、卡塔赫纳、马拉加，还有葡萄牙马德拉群岛与百慕大，最后呢抵达迈阿密。那么这些游轮换季的时候推出的这些航程虽然是长，但是价格是非常贴近人心的，看到价格很多人呢都很想乘坐这个换季游轮。整体来说啊，换季游轮的优点包括价格相对便宜，人潮比较少，而设施体验却更加的完整，行李限制也比较宽松等等。不过最大的缺点就是它都是一个单程的航线，就是坐过去就回不来了，也就是最终抵达的港口可能在地球的另一端，需要额外的购买机票才能回家。而航空公司通常呢有托运行李的规定，旅客呢仍需确认返程班机行李规定。如果说真的很想尝试便宜的游轮体验的话呢，换季游轮可以列入考虑之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2: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1: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是响应 BBC 的最好机会。
2: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1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2: 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旅行当中的事情。那出国旅游的时候啊，在当地餐厅用餐往往是旅程中令人难忘的回忆之一。不过对于一些自带的这个餐饮文化的旅客来说，如果是到了另外一处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用餐呢，一些体验呢会让人感到意想不到的冲击。不妨在去之前就了解一些细微的差别，不仅能够避免尴尬或者遇错，更能将这个平凡的一餐转化为一场深刻的文化交流。今天我们就说一说一些北美常用的用餐习惯，如果带到欧洲的餐厅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些差异的。差不多有11个习惯呢，用起来呢不太一样。第一个呢是欧洲节奏慢，而且是慢工出细活。在美国呢，服务生几乎是在这个桌子之间穿梭小跑的，饮料还没喝一半就自动补满了。不过在欧洲，服务速度可能慢得就像冰河移动，因为用餐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为了细细的品味美食，彻夜长谈并享受同伴的陪伴。这是第一点，慢。第二个，小费并非文化义务。和北美不同，欧洲服务生领取足以生活的薪金，小费仅仅是针对卓越服务的额外的感谢。在意大利或法国，账单上通常呢就已经包括了这个小费服务费了。一般而言，结账的时候只需要取一个整数，或在服务非常好的情况之下留下5%到10%的小费就可以了。在欧洲，第三个不一样的用餐习惯是什么呢？那就是如果你想买单，客人呢必须主动开口。在欧洲，如果服务生主动送上没有经过要求的账单，就会视为是非常不礼貌的，等同于把客人往门外推了。那么当你准备离开的时候，通过眼神示意或者友好的手势向服务生要求结账，这在欧洲呢是通行的。好，第四个呢，就是在欧洲呢，吃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这个饭的分量是非常的精致，但是呢品质呢是非常好的，并不是为了让你饱才吃这顿饭的。欧洲的餐厅的菜量的分量明显是比较少，这并不是吝啬，而是为了让食客能够完整的体验多道菜色的节奏，达到饱足而并不是要撑饱的状态。这种精简呢，反映了欧洲对新鲜食材和饮食平衡的一个重视。第五，在这里呢，很多店呢，特别是速食店、快餐店呢，续杯是不需要再付费的。但是在欧洲，即便是自来水可以喝，餐厅里通常都会问你要气泡水还是一般的矿泉水。 而且呢都以瓶装水来收费。对欧洲人而言，饮料是餐点精心搭配的一部分，而并不是免费供应的公共设施，所以这些水和续杯呢通常是要付费的。

在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心偏见山河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我让回首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把一些北美的用餐习惯带到欧洲的话呢，可能呢就不待见了。说到吃晚餐，很多人觉得6点半以后或者7点钟开始吃晚餐呢是很正常的，但是在欧洲呢，这个晚餐时间呢比北美要晚得多。如果你在傍晚5点钟走在欧洲的街头，可能就会发现餐厅的大门现在还是紧闭的。在法国呢，晚餐通常是从晚上7点半才开始，意大利大概是在8点和9点，西班牙更晚，要到晚上10点才开始。这反映了什么呢？那就是晚餐不是赶场的能量补给站，而是夜晚的一个核心活动。第七个不一样的是什么呢？食品的品质法规和哲学领先。欧洲食品体系是遵循一个预防的原则，如果添加物可能有风险，就会禁止。相比之下呢，在美国呢，则采用普遍认定的安全的标准，因此欧洲的餐厅呢是禁用了许多美国常见的化学染料、生长激素和农药，强调在当地季节性而且低度加工的一些天然的美味。从食材方面，那么就先下手了。说到点单，菜单肯定是经常我们要用到的。 menu 这个词呢在欧洲又不一样了。在美国 menu 是指所有的菜色的清单，但在欧洲点 menu 通常是指那些固定价格的套餐。这种套餐通常呢包含前菜、主菜、甜点，有时甚至是附带葡萄酒，是体验地道而且超值美食的一个最佳的方式，和单点是有所区别的。第九个不同呢，那是什么呢？对欧洲人来说，用餐是一场时间近乎停滞的体验，午餐吃上1-2个小时是常态，晚餐呢会更久。欧洲的服务生受训不轻易打扰客人对话，在北美呢，盘子一空了，马上就有服务生过来收拾啊，这和在北美追求神速翻台的服务逻辑是截然不同的。还有一点呢，那就是欧洲的名厨把自己做出来的这个菜肴视为是艺术创作，如果说你擅自更改配方，就会被认为是对这些厨师专业的一种不尊重。比如说在意大利面或者吃牛排的时候要求加一点番茄酱，可能呢就会换来对方的白眼，因为调味应该是在烹饪过程中就已经完成了的，而不是到了台面之后再加的。最后一点呢，那就是在美国呢，两个人分一份主菜以节省餐费或者是节省这个热量呢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大家都想尝一尝不同的主菜，所以一道菜呢可能会分食。但是在欧洲这可能会招致反感，欧洲这些菜肴分量本来就适中，而且每位客人都被预期应该点选自己的餐点，而不是跟别人分餐的。这一点呢和在北美用餐呢是很大的不同。好，分享完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0: 来枫树岭 Y-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Y-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Y-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购票吧。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0: Tony 陈俊斌是俊成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 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俊成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和大家聊聊夏枯草。平常爱喝茶的人一定都知道夏枯草这种植物，在泡水的时候放上一点夏枯草的叶子，可以起到清热去火、防暑降温的功效。而且市面上常见的一些凉茶都含有夏枯草的成分。那么夏枯草究竟是什么来头？为什么爱喝茶的人都这么喜欢它？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夏枯草的主要功效。首先，夏枯草可以清肝明目，缓解头晕目眩等症状。第二，夏枯草有清热解毒、疏肝理气、通经活络、软坚散结、祛湿等功效，它还可以治疗各种恶性肿瘤。第三，夏枯草可以防止乳腺增生。夏枯草辛以散结，苦以泻热，主入肝经，有良好的清肝散结之效，尤其用于乳腺增生这种肝郁化火、痰火凝聚的肿块。第四，夏枯草利尿。夏枯草能够除湿泻热，达到疏肝解郁、清利小便的功效，对小便浑浊、前列腺炎等都有很好的作用。第五，夏枯草还可以清脑降压，因为夏枯草提取物具有降压活性以及抗心律失常的作用，尤其适合肝火上亢的高血压患者。第六，夏枯草可以抗菌消炎，夏枯草中所含的成分对多种病菌都有抑制作用。第七，夏枯草对于甲状腺的消肿具有一定作用，可以作为甲状腺结节的辅助药物来进行治疗。那么夏枯草可以长时间的泡水喝吗？当然是不可以的。虽然夏枯草有很多好处，但它也有一定副作用，所以在服用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禁忌的。首先，脾胃虚弱、湿气重的人如果长期饮用夏枯草茶，很有可能导致腹泻，甚至加重病情。其次，长期大量服食夏枯草会增加肝肾的负荷，长期服食会造成中药成分蓄积中毒，严重的会引起肝肾等疾病。还有，长期或者大量服用夏枯草能使自身机体的免疫功能受到抑制。这样看来，夏枯草的药用功效虽然多，但是在服用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每天喝一点用夏枯草泡的茶，对人体的确有积极作用，但切记不能过量。养生毕竟是为了让我们更健康，如果喝太多导致自己不舒服，就得不偿失了。

恰当时间的恰当饮食以及锻炼，有助于增强人体细胞活力，缓解衰老，延年益寿。有医学专家总结出24小时长寿时间表，提醒我们在一天中最有效的时间点做出最合理的养生安排。第一个时间点，早上6点，可以练习瑜伽，减轻压力。每天早上起床后练习7分钟瑜伽，或者进行一些简单的运动，这有利于展开一天的工作和生活。瑜伽对身体具有恢复功效，能够降低心率，放松血管。第二个时间点，早上7点，吃点蛋白能防皱纹。皱纹早生与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减少有关。另外，随着血糖水平升高，皮肤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也更差。早餐不要吃太多甜食，最好吃燕麦片和鸡蛋。燕麦片升糖指数低，不会导致血糖猛升。鸡蛋可以提供必要的蛋白质，两者完美搭配，能够有效赶走皱纹，防止发胖。第三个时间点，上午10点，浆果零食防癌抗癌。各类浆果，比如蓝莓、草莓等，都富含多种抗氧化剂，能够减少体内炎症，进而有助于防止癌症发生。第四个时间点，中午12点，户外散步，增强肌肉。

1200毫升的黄芪茶，能够及时给细胞充电。如果再喝一些冰咖啡或者绿茶，则能够促进新陈代谢，燃烧更多热量。第六个养生时间点，下午6点，晚餐吃鱼，改善脑健康。记忆力衰退是衰老的一大常见症状，晚餐每周吃2次三文鱼、金枪鱼或者沙丁鱼等深海鱼，这些鱼中富含 Omega-3 脂肪酸，有助于改善记忆力。专家建议还应该少吃或者不吃咸肉、香肠、热狗等加工类肉食，因为这些食物中都含有与认知障碍症有关联的亚硝酸盐。第七个养生时间点，晚上8点，夫妻性爱有益长寿。多项研究发现，夫妻经常做爱有助延年益寿。欧洲一项研究发现，与每周性爱至少2次的参试者相比，每月性爱不到1次的男性10年内早亡危险高出2倍。此外，睡觉前可以喝上一杯红葡萄酒，红葡萄酒中的白藜芦醇有益心脏健康，进而促进血液循环，有益性爱。第八个时间点，晚上10点，早睡早起，调节生物钟。老年人每天晚上至少应该睡够7个小时，普通的成年人应该睡上8个小时。研究发现，晚上10点到凌晨2点，大脑褪黑激素水平最高，因而是最佳睡眠时段。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列举的一天24小时不同时间点的长寿时间表。第一，早上6点可以练习瑜伽，减轻压力。第二，早上7点吃点蛋白，能防皱纹。第三，上午10点进食浆果零食，能防癌抗癌。第四，中午12点户外散步，增强肌肉。第五，下午3点半喝杯黄芪茶，为细胞充电。第六，下午6点晚餐吃鱼，改善脑健康。第七，晚上8点夫妻性爱，有益长寿。第八，晚上10点早睡早起，调节生物钟。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业力，众生因受自己的业力所牵缠而轮回于六道之中。那么业力又是什么呢？生命并不是纯物质的，所以个人所造的业不会因物质的身体死亡而消灭，死亡之后，业的力量会自己驱使自己转换一个别的方向，别的形式，又形成一个新生命。这种转换状态叫做轮回。众生因为身口意造作各种善恶行为，个人所造的善恶诸业将来必招感相应的苦或乐的果报。因果报应啊，是不能只看一时的，业报有

现生成熟、来生成熟或后生成熟。不过，尽管果报有迟速，可以肯定的是，因果是不会消灭的。而不同的差异，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因为因的力量有迟早，如一粒瓜的种子和一粒桃的种子同时下土，瓜的种子当年就可以生长结果，而桃种啊，则需3至4年之后才能结果。第二啊，缘的力量有强弱不同，如果珠缘具足，成熟自然会早一点，否则助缘不够，力度不足，自然业果成熟亦较慢。众生所造的善恶种子永远会留在自己的80田之中，一旦遇缘必起现行，而且善恶不可互相抵消，已种的恶因必受其果，不可借做好事来抵消应得的恶报，除非多做善事，多积善缘，可以使恶报由重转轻，或者善缘增多，善力加强，令善果加快成熟，使恶缘逐渐减弱。譬如一杯盐水表示恶因，若多加善因的淡水，则可冲淡恶果的咸味。因此，多行善因，多聚善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人的福祸、受妖、穷通，都是自身的业力所感召。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造什么因，就得到什么结果，善恶果报需由自己承担，并非有神明能够赏赐祸福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的中年油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物质，上万公吨的沙拉油流入到了市面，形成了食安危机，人人自危，也形成了政治风暴。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4: 中侨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0百文园举行，将由中侨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侨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侨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1: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欣。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如果没移民生活会怎样。我是作为投资移民来加拿大的，自己的英文不灵光，我在国内生了个龙凤胎，一男一女，凑成一个好字，都不需要再生了。当初移民，一来是想给孩子换个环境，二来就是考察一下这边的情况，看能不能在这里投资做生意。换成加元人民币缩了水，我一个人带孩子过来，老公还是要在国内照看生意。因为做了移民的打算，我们结束了一些小的项目，集中精神做大项目。我也因为要到加拿大照顾孩子，将自己手头的工作交给老公，他和我不同的管理方式，让公司生意节节高升，而我在这边的项目开展也打开了一点局面。不过同国内已经成熟上轨道的生意相比，我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能做的事情也很有限。原本在国内忙碌无比熬，更加是三餐不定的生活，渐渐地缓慢起来了。在加拿大，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简单。孩子都上学，我办理一些事情之后，还有很多时间，回家收拾家务，洗衣做饭，开车接他们放学，回家吃饭，出门散步。他们睡觉之后，我上网，给国内电话，询问公司的事情。无所事事久了，也想找份工作打发时间，但却碍于英语没有什么收获。后来找到了一份帮助做寿司的活儿，只是很简单的英文，工作时间比较短，特别适合我。日子过得特别的安静，我的感官因为得到休息倒是变得敏锐了，对孩子的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关注。在国内的时候，起居都交给保姆，放学之后又有专门的老师，和孩子见面的时间也少，但自己不觉得，也没有时间去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而现在觉得孩子和我都不够亲近，性格呢也有些任性散漫，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失职和教育上的失败。而当我试着再和他们沟通，却又屡屡碰壁。老公很是大男子主义，想法也传统，他说现在就不要想在加拿大投资的事儿了，要好好教孩子。可是我发现我自己似乎丧失了这个能力。如果没有移民，我应该是会马不停蹄地工作下去，孩子的事情也一样无暇他顾。而我在国内的生意又都比较稳定，当时婆婆还想要男孙，告诉我只管生，生之前的指标问题和生之后的照顾问题都由她来，我倒也没什么意见。生孩子对我来说真的也简单，无非就是辛苦十个月，出生之后就是喂奶，抱也不用自己抱，一大堆人争着抢着，轮都轮不到我。本来也计划来着，可是移民之后我看到新的商机，又想跃跃欲试，而独自一个人带着现在的两个孩子，真的是觉得很辛苦。而尤其来到这里之后，突然面对孩子子女之间的种种屏障，多多少少平添了一些忧虑。做生意与做妈妈之间，似乎在前者我更能找到自信，我也突然觉得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即便是一个成功的女强人，也还是一个失败。孩子不能教育好，再多钱和生意都没有意义。那段时间特别沮丧，之前不想生，觉得辛苦，心里很坦然。现在更多的是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怕能生不会养，是多么的挫败。除了这种挫折感之外，来到加拿大之后，我还增加了一个习惯，就是看育儿网站。
那天在网站上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孩子是上天给你的第二次机会，经历和总结了自己的成长，和孩子一起再成长，把最好的给他。我想生一个孩子，相信在这里换了环境和处境之后，我能够给他们整个身心，用所有的时间陪伴着三个孩子。当生意上的计划和项目得到实质性进展的时候，我却没有像自己安排和计划的那样，我还在继续拓展业务的发展，可是变化的是，我开始找到时间以及情感的平衡。无论移民与否，我生活都是一样充实快乐，只是此时快乐非彼时，彼时充实亦非此时。如果没有移民，我应该还是会生一个孩子吧，继续我雷厉风行的生活，早出晚归，风风火火，也没有什么缺憾，直到想退休了，就和老公一起环游世界。而事实上，任何生活都有一种令当下的你感觉舒服的惯性，无需厚此薄彼。你问，如果不移民又会怎样？我说，沉沦在过去是杂念，幻想在未来是悬念，而想想过去却不沉沦，看看未来却不沉溺，或许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兴趣所在了。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呢，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用5美元来赚更多的钱的故事。在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上，教授做了这样一个小测试，他给班上14个小组各5美元作为启动基金，学生们有4天的时间去思考如何完成任务，每个队伍需要在2个小时之内运用这5美金赚到尽量多的钱，然后在周日晚上将他们的成果整理成文档发给教授，并在周一早上用3分钟在全班同学面前展示。虽然斯坦福的学生个个顶尖聪明，但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来说，这仍然是个不小的难题。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同学们必须最大化地利用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也就是5美元。那么朋友们，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完成这项挑战呢？当教授在课堂上第一次向同学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底下传来了这样的回答：拿着5美元去拉斯维加斯赌一把，拿着5美元去买彩票。这样的答案无疑引起了全班的哄堂大笑。这样做并不是不可行，但是必须承担极大的风险。另外几个比较普遍的答案呢，是先用初始基金5美元去买材料，然后帮别人洗车或者开个果汁店。这些点子确实不错，赚点小钱也没问题。不过有几组想到了打破常规的更好的办法，他们认真对待这个挑战，考虑不同的可能性，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值。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这个五美元的故事。挣到最多钱的几支队伍几乎都没有用上教授给的启动基金，也就是五美元。他们意识到把眼光局限于这五美元会减少很多的可能性。五美元基本上等于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逃脱五美元之外，考虑了各种白手起家的可能性。他们努力观察身边有哪些人们还没有被满足的需求，通过发现这些需求并尝试去解决。前几名的队伍在2个小时之内赚到了超过600美元，五美元的平均回报率竟然达到了4000%。好多队伍甚至都没有用到他们的启动基金，这么看来，他们的投资回报率竟然是无限的。所以他们是怎么创造这些奇迹的呢？有一个队伍发现了大学城里的一个常见的问题，周六晚上某些热门的餐馆总是大排长队。这支队伍发现了商机，向餐馆提前预定了座位，然后在周六临近的时候，将每个座位以最高20美元的价格出售给那些不想等待的顾客。在那一晚，他们观察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团队里的女学生比男学生卖出了更多的座位，可能是女生更有亲和力的原因，所以他们调整了方案。男生负责联系餐馆预定座位，女生负责去找客人卖出他们这些座位的使用权。他们还发现了，当餐馆使用电子号牌码排队的时候，他们更容易卖出这家餐馆的座位，因为食物的交换让顾客花钱之后得到了有形的回报，让顾客感觉自己所花的钱物有所值。而另外一支队伍用的方法更加简单，他们在学生会旁边支了一个小摊，帮经过的同学测量他们的自行车胎的轮胎气压，如果压力不足的话，可以花1美元在他们的摊点充气。事实证明，这个点子虽然简单，但有可行性。同学们可以很方便地在附近的加油站免费充气，但大部分人都乐于在他们的摊点充气，而且对他们所提供的服务表示了感谢。不过，在摊子摆了1个小时之后，这组人调整了他们的赚钱模式。他们不再对充气服务收费，而在充气之后向同学们请求一些捐款。就这样，收入一下子骤升了。这个团队和前面那个出售预定座位的团队一样，都是在实施的过程中观察客户的反馈，然后优化他们的方案，取得了收入的大幅提升。这些团队的表现都很不错，班内其他的同学对他们的展示也印象深刻。不过，赚了最多钱的那个团队才是最牛的人，他们真正把 think outside the box 跳出思维的笼子发挥到了极致。

天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天赐伟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先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5: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4: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5: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5: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5: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2: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7: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陈曦，继续和您聊聊跳出思维的笼子，5美元的故事。这个团队认为他们最宝贵的资源既不是5美元，也不是2个小时的赚钱时间，而是他们周一课堂上的3分钟展示。斯坦福大学作为一所世界名校，不仅学生挤破了头想进，公司也挤破了头希望在里面招人。这个团队把课上的3分钟卖给了一个公司，让他们打招聘广告。就这样简简单单3分钟内赚了650美元。他们发现他们手头最有价值的资源，既不是去售卖自己的时间，也不是去卖面子，而是售卖他们班上的同学。这些人才才是社会最需要的。而这种思维模式就是现在人人都在追求的 Think outside the box。斯坦福的这组学生所体现出来的最好的跳出笼子的思维的做法是什么呢？下面这些原则也许对于您非常实用。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先找出看起来最明显的解决方法，然后将它排除掉。好，现在可以开始思考其他的解决方式了。这个概念可能听起来有点虚，那就举个例子。想象你现在是个雄心勃勃的创业者，比如你想开家餐馆。餐厅是干什么的？提供食物，但是不行。这家餐馆不能提供食物，或者说食物很一般。 换句话说，你要开一个不以食物吸引人的餐厅。既然决定不用食物吸引客人，那么取而代之要用什么来吸引客人呢？你可以把重点放在营造与众不同的餐厅氛围上，开一个主题餐厅，比如说一个航空主题的餐厅，把餐厅打造成飞机的样子，或者说你邀请一支很棒的乐队或舞团来演出，或者你还可以把用餐环境布置成儿童乐园的样子，吸引亲子聚餐。你甚至可以把用餐环境移步室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方案。当排除了食物的亮点之后，你需要思考的就是打破常规的点子，那就可以 think outside the box 了。那善于跳出笼子思考的人，不仅能发现别人看不见的解决方式，还能识别别人没有意识到的资源，并把它包装成最到位的价值。就是这样，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您都可以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案，先排除那个显而易见的，并以此为前提去思考。如果解决你手头工作最简单的方案不给力了，你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如果你的老板今天不给你发工资了，你还有什么别的谋生之道？如果情人节不让送花了，你会给心爱的他送些什么？如果热门旅游景点都不给游客卖票了，你还能去哪儿玩？你活在盒子里，工作在盒子里，你驾驭这个盒子，最终又被埋葬在盒子里。跳出思维的盒子，当你真的发现这种思维模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外面没有盒子。我们都生活在惯性思维中，如果您能跳出思维的盒子，您的生活也许会增加更多的可能性，你所得到的也绝对不是100美元而已。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文章，相伴时要珍惜，牵手时要紧握。蛇不知道自己有毒，人不知道自己有错。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吃了就没了，而你的坏就像一道疤痕，留下了就会永远存在，而这就是人的劣根性。而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因为你的一点好，能原谅你所有的不好，那就好好珍惜吧。因为大多数人只会因为你的一点不好，而忘记你所有的好。相伴的时候一定要珍惜，牵手的时候一定要紧握，因为一旦分开了，松了手，再见就不知会是在哪一世。世人都知道要珍惜，可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人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在这样静静的夜晚，您也不妨回忆一下那些值得你珍惜和紧握的人吧。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偷懒的故事。小学的时候练书法，周末要背着墨水瓶去老师家，瓶子没有拧紧，墨水把包里的文具都染脏了。于是我生闷气，觉得书法太讨厌，难学又惹祸，学了几天再也不愿意去了。后来念高中，语文作文总拿不到理想的分数，问老师，他说文笔不错，可惜字丑了些。到学校组织作文比赛的时候，老师甚至主动建议我，写完找个字好看的同学帮你抄一遍，否则得奖的可能性很小。大二的时候考驾照，带我的教练脾气很不好，我被骂哭两次，羞辱智商 N 次。我跟自己赌气，说过阵子再学，后来干脆就没有再去驾校。如今毕业的我依然没有驾照。等到过年回家，我所在的小城市的出租车春节是不该计价器的，10块钱的路程能漫天要价的说30，不坐拉倒。家人在忙，家中有闲置的车，可是我不会开，我只能去拦出租车，送上门给他们做宰客。还有半途而废的游泳，3天打鱼2天晒网的美术，明天再背把的单词，他们都在后来某个猝不及防的瞬间跳出来为难我。正所谓因果报应真的是恒久存在的真理，所有偷过的懒儿都会变成打脸的巴掌。记得蔡康永写过，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耶。18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耶。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新的风景。现在觉得这可真的是真理。减肥的时候偷懒，夏天满大街瘦长腿的时候，你只能对着自己的肥肉生闷气。上学的时候偷懒，同学们一个个念名校入名企的时候，你又只能在深更半夜里抱怨怀才不遇。所有偷过的懒都会变成打脸的巴掌。我不知道怎样去劝服一个懒人改过自新，我只知道打脸会疼，而脸肿了会丑。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已深，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的中年油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物质，上万公吨的沙拉油流入到了市面，形成了食安危机，人人自危，也形成了政治风暴。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金切大排骨条3.6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五子青葡萄、红葡萄3.98一磅；冰鲜有头南美白虾8.96一磅；指定款好利友乌龟饼5.98两包；指定款卓文甄选雪糕5.97两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3: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4: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3: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4: Okay, next question.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3: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要和大家呢说到的是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在7月19号星期天早上，在温哥华的史丹利公园林博文园举行的。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那就是中侨百万行2026年的活动。这是第41届的中侨百万行，将会在7月19号星期天举行。早上9:00的时候开幕典礼以后呢，百尺金龙将会带领参加者进行7公里的长途或3公里短途慈善步行。那么10点钟呢，还会有多个精彩的舞台表演、游戏摊位、儿童游乐区以及多个饮品小食摊位。参加过的朋友一定知道整个形式是怎么样的，是非常热闹，也非常的让人感觉到很享受的。那今年的中侨百万行的筹款目标呢是42.5万元，这个善款呢将用于补助中侨互助会一些欠缺政府资助或者是资助不足的一些服务项目，还有发展计划等等，特别是在家庭辅导、青少年、妇女还有老人的服务方面。那么这笔资金呢，也可以支持中侨多项促进社会共融、身心健康以及独立生活的服务，包括有多种语言的中侨心理热线，以及中侨护理服务协会辖下的多个长者护理以及支援设施。该活动呢，今年呢还获得了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为1:1的配对捐赠。那么大家的支持呢，是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侨呢继续为社区提供贴心的服务。此外呢，在当天呢，我们华侨之声的议员欧颖欣以及陈建邦将会在舞台上担任司仪，华侨之声唱家班林坤成以及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3料冠军梁建林呢，也会唱出多首金曲。今年的中侨百万行呢，还和这个温哥华水族馆合作，为参加中侨百万行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小礼遇。 大家呢可以到中侨互助会指定的办公地点索取百万型参加者礼券，活动当天还可以在现场领取这样的礼遇，并在百万行之后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温哥华水族馆，用优惠券继续玩一个开心又充实的下午。今年的百万行呢还得到了 TransLink 运联的支持，在百万行当天为参加者呢提供免费的架空列车车票，从 Waterfront 与大温各地的沿线的车站，此外还有接驳巴士免费送大家往来 Waterfront 至史丹利公园。那么 SkyTrain 的车票以及巴士的座位是有限的，大家如果是想索取的话呢，可以和中侨基金会联络查询班次时间，并且进行一个预先的登记。现在呢，参加中侨百万行的队伍还有个人登记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登记捐款或者关于活动资料的查询呢可以致电604-408-7228 604-408-7228，或者到中侨基金会网站 www.successfoundation.ca 进行查询。这是2026年的中侨百万行，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哲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莹，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振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1320生活导航。
4: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首先说到的是旅行。有些朋友喜欢坐游轮，那什么样的游轮是最划算的呢？还有呢，就是到了一处呢，我们肯定要吃吃喝喝。不过有一些用餐习惯，如果是带到了欧洲的话呢，好像呢是有点费劲。这是我们今天会和朋友们聊到的话题。那么首先呢，说一说游轮。很多中老年朋友呢是非常喜欢坐游轮的，因为省心啊，不用想太多事情。在上面吃吃喝喝什么都有。到了一处就下船走一走看一看，想走远一点那么就自费走远一点，不想走远一点呢，回船上可以继续休息。这个是轻轻松松的游轮之旅。不过呢，不同季节的游轮呢，价格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想体验梦想中的游轮之旅，但是又不想花大价钱的话呢，其实可以试一试换季游轮。什么是换季游轮呢？其实换季游轮呢又称作是转港游轮，就是游轮因为季节性航线的调整，需要从一个航线转到另一个航线的时候所产生的单程的航程。那么与其让这个船空无一人的跨洋航行，游轮公司呢通常会提供超值的折扣让旅客一同登船，那么这个时候也少了平时拥挤的人潮。多数的换季游轮每年呢也就是营运两次，通常集中在旅游过渡季，也就是旅游旺季和淡季之间，春季秋季的过渡期。那这个时候游轮会在夏季港口和冬季港口间进行这个转换移动，比如说一艘游轮冬天停泊在加勒比海，那么春季可能就会横跨大洋前往地中海展开夏季的航线。相比较一般约3到7晚的这个传统的游轮，换季游轮呢因为它要跨洋行动嘛，所以呢通常天数都比较长，旅客在船上的时间也比下船观光的时间会更长。对喜欢享受船上设施、体验游轮生活的人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是希望能够频繁地停靠港口，每天都要安排岸上观光的这些朋友来说呢，那么还是传统的游轮可能比较适合。当然这个换季游轮呢其实也是会停靠一些港口的，部分游轮会到访一些比较少的特殊的港口，甚至是会穿越巴拿马运河。根据一个换季游轮的网页消息呢，换季游轮最常见的路线 包括从阿拉斯加到夏威夷航线，或者是地中海往返加勒比海的横跨大西洋的航线。横跨大西洋航线中途可能会停靠包括亚速群岛、马德拉群岛、百慕大，那么横跨太平洋的航线呢，就可能停靠到复活节岛以及皮特凯恩群岛等等。另外还有从北极圈或者五大湖出发一路往南的纵向的长程的游轮，中途呢还可能会到访亚马逊河流域的马瑙斯。比如说名人游轮就推出了西班牙百慕大跨大西洋换季游轮，航程呢达到16晚，虽然有9天是在海上，但是依然会停靠西班牙巴塞罗那、卡塔赫纳、马拉加，还有葡萄牙马德拉群岛与百慕大，最后呢抵达迈阿密。那么这些游轮换季的时候推出的这些航程虽然是长，但是价格是非常贴近人心的，看到价格很多人呢都很想乘坐这个换季游轮。整体来说啊，换季游轮的优点包括价格相对便宜，人潮比较少，而设施体验却更加的完整，行李限制也比较宽松等等。不过最大的缺点就是它都是一个单程的航线，就是坐过去就回不来了，也就是最终抵达的港口可能在地球的另一端，需要额外的购买机票才能回家。而航空公司通常呢有托运行李的规定，旅客呢仍需确认返程班机行李规定。如果说真的很想尝试便宜的游轮体验的话呢，换季游轮可以列入考虑之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金切大排骨条3.6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五子青葡萄、红葡萄3.98一磅，并鲜有头南美白虾8.96一磅。指定款好利友乌龟饼5.98两包，指定款卓文甄选雪糕5.97两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厂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旅行当中的事情。那出国旅游的时候啊，在当地餐厅用餐往往是旅程中令人难忘的回忆之一。不过对于一些自带的这个餐饮文化的旅客来说，如果是到了另外一处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用餐呢，一些体验呢会让人感到意想不到的冲击。不妨在去之前就了解一些细微的差别，不仅能够避免尴尬或者遇错，更能将这个平凡的一餐转化为一场深刻的文化交流。今天我们就说一说一些北美常用的用餐习惯，如果带到欧洲的餐厅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些差异的。差不多有11个习惯呢，用起来呢不太一样。第一个呢是欧洲节奏慢，而且是慢工出细活。在美国呢，服务生几乎是在这个桌子之间穿梭小跑的，饮料还没喝一半就自动补满了。不过在欧洲，服务速度可能慢得就像冰河移动，因为用餐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为了细细的品味美食，彻夜长谈并享受同伴的陪伴。这是第一点，慢。第二个，小费并非文化义务。和北美不同，欧洲服务生领取足以生活的薪金，小费仅仅是针对卓越服务的额外的感谢。在意大利或法国，账单上通常呢就已经包括了这个小费服务费了。一般而言，结账的时候只需要取一个整数，或在服务非常好的情况之下留下5%-10%的小费就可以了。在欧洲，第三个不一样的用餐习惯是什么呢？那就是如果你想买单，客人呢必须主动开口。在欧洲，如果服务生主动送上没有经过要求的账单，就会视为是非常不礼貌的，等同于把客人往门外推了。那么当你准备离开的时候，通过眼神示意或者友好的手势向服务生要求结账，这在欧洲呢是通行的。好，第四个呢，就是在欧洲呢吃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这个饭的分量是非常的精致，但是呢品质呢是非常好的，并不是为了让你饱才吃这顿饭的。欧洲的餐厅的菜量的分量明显是比较少，这并不是吝啬，而是为了让食客能够完整的体验多道菜色的节奏，达到饱足，而并不是要撑饱的状态。这种精简呢，反映了欧洲对新鲜食材和饮食平衡的一个重视。第五，在这里呢，很多店呢，特别是速食店、快餐店呢，续杯是不需要再付费的，但是在欧洲，即便是自来水可以喝，餐厅里通常都会问你要气泡水还是一般的矿泉水。 而且呢，多以瓶装水来收费。对欧洲人而言，饮料是餐点精心搭配的一部分，而并不是免费供应的公共设施，所以这些水和续杯呢，通常是要付费的。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

在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把一些北美的用餐习惯带到欧洲的话呢，可能呢就不待见了。说到吃晚餐，很多人觉得6点半以后或者7点钟开始吃晚餐呢是很正常的，但是在欧洲呢，这个晚餐时间呢比北美要晚得多。如果你在傍晚5点钟走在欧洲的街头，可能就会发现餐厅的大门现在还是紧闭的。在法国呢，晚餐通常是从晚上7点半才开始，意大利大概是在8点和9点，西班牙更晚，要到晚上10点才开始。这反映了什么呢？那就是晚餐不是赶场的能量补给站，而是夜晚的一个核心活动。第七个不一样的是什么呢？食品的品质法规和哲学领先。欧洲食品体系是遵循一个预防的原则，如果添加物可能有风险，就会禁止。相比之下呢，在美国呢，则采用普遍认定的安全的标准。因此，欧洲的餐厅呢，是禁用了许多美国常见的化学染料、生长激素和农药，强调在当地季节性而且低度加工的一些天然的美味。从食材方面，那么就先下手了。说到点单，菜单肯定是经常我们要用到的。menu 这个词呢，在欧洲又不一样了。在美国 ，menu 是指所有的菜色的清单，但在欧洲，点 menu 通常是指那些固定价格的套餐。这种套餐通常呢包含前菜、主菜、甜点，有时甚至是附带葡萄酒，是体验地道而且超值美食的一个最佳的方式，和单点是有所区别的。第九个不同呢？那是什么呢？对欧洲人来说，用餐是一场时间近乎停滞的体验。午餐吃上1-2个小时是常态，晚餐呢会更久。欧洲的服务生受训不轻易打扰客人对话。在北美呢，盘子一空了，马上就有服务生过来收拾，这和在北美追求神速翻台的服务逻辑是截然不同的。还有一点呢，那就是欧洲的名厨把自己做出来的这个菜肴视为是艺术创作，如果说你擅自更改配方，就会被认为是对这些厨师专业的一种不尊重。比如说在意大利面或者吃牛排的时候，要求加一点番茄酱，可能呢就会换来对方的白眼，因为调味应该是在烹饪过程中就已经完成了的，而不是到了台面之后再加的。最后一点呢，那就是在美国呢，两个人分一份主菜以节省餐费或者是节省这个热量呢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大家都想尝一尝不同的主菜，所以一道菜呢可能会分食。但是在欧洲，这可能会招致反感。欧洲这些菜肴分量本来就适中，而且每位客人都被预期应该点选自己的餐点，而不是跟别人分餐的。这一点呢，和在北美用餐呢是很大的不同。好，分享完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和大家聊聊夏枯草。平常爱喝茶的人一定都知道夏枯草这种植物，在泡水的时候放上一点夏枯草的叶子，可以起到清热去火、防暑降温的功效。而且市面上常见的一些凉茶都含有夏枯草的成分。那么夏枯草究竟是什么来头？为什么爱喝茶的人都这么喜欢它？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夏枯草的主要功效。首先，夏枯草可以清肝明目，缓解头晕目眩等症状。第二，夏枯草有清热解毒、疏肝理气、通经活络、软坚散结、祛湿等功效，它还可以治疗各种恶性肿瘤。第三，夏枯草可以防止乳腺增生。夏枯草辛以散结，苦以泻热，主入肝经，有良好的清肝散结之效，尤其用于乳腺增生这种肝郁化火、痰火凝聚的肿块。第四，夏枯草利尿。夏枯草能够除湿泻热，达到疏肝解郁、清利小便的功效，对小便浑浊、前列腺炎等都有很好的作用。第五，夏枯草还可以清脑降压，因为夏枯草提取物具有降压活性以及抗心律失常的作用，尤其适合肝火上亢的高血压患者。第六，夏枯草可以抗菌消炎，夏枯草中所含的成分对多种病菌都有抑制作用。第七，夏枯草对于甲状腺的消肿具有一定作用，可以作为甲状腺结节的辅助药物来进行治疗。那么夏枯草可以长时间的泡水喝吗？当然是不可以的。虽然夏枯草有很多好处，但它也有一定副作用，所以在服用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禁忌的。首先，脾胃虚弱、湿气重的人如果长期饮用夏枯草茶，很有可能导致腹泻，甚至加重病情。其次，长期大量服食夏枯草会增加肝肾的负荷，长期服食会造成中药成分蓄积中毒，严重的会引起肝肾等疾病。还有，长期或者大量服用夏枯草能使自身机体的免疫功能受到抑制。这样看来，夏枯草的药用功效虽然多，但是在服用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每天喝一点用夏枯草泡的茶，对人体的确有积极作用，但切记不能过量。养生毕竟是为了让我们更健康，如果喝太多导致自己不舒服，就得不偿失了。

恰当时间的恰当饮食以及锻炼，有助于增强人体细胞活力，缓解衰老，延年益寿。有医学专家总结出24小时长寿时间表，提醒我们在一天中最有效的时间点做出最合理的养生安排。第一个时间点，早上6点，可以练习瑜伽减轻压力。每天早上起床后练习7分钟瑜伽，或者进行一些简单的运动，这有利于展开一天的工作和生活。瑜伽对身体具有恢复功效，能够降低心率，放松血管。第二个时间点，早上7点，吃点蛋白能防皱纹。皱纹早生与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减少有关。另外，随着血糖水平升高，皮肤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也更差。早餐不要吃太多甜食，最好吃燕麦片和鸡蛋。燕麦片升糖指数低，不会导致血糖猛升。鸡蛋可以提供必要的蛋白质。两者完美搭配，能够有效赶走皱纹，防止发胖。第三个时间点，上午10点，浆果零食防癌抗癌。各类浆果，比如蓝莓、草莓等，都富含多种抗氧化剂，能够减少体内炎症，进而有助于防止癌症发生。第四个时间点，中午12点，户外散步，增强肌肉。随着年龄增大，肌肉群会逐渐缩小，因而力量更小，骨骼更容易受伤。每天在阳光下活动15分钟，有助于增加体内维生素 D 水平，进而帮助钙质吸收，增强骨骼肌肉健康。建议中午时到户外快走一圈。第五个养生时间点，下午3点半，喝杯黄芪茶为细胞充电。多项研究都发现，黄芪中所含的复合物对细胞端粒长度具有积极影响。每天饮用1200毫升的黄芪茶，能够及时给细胞充电。如果再喝一些冰咖啡或者绿

少吃或者不吃咸肉、香肠、热狗等加工类肉食，因为这些食物中都含有与认知障碍症有关联的亚硝酸盐。第七个养生时间点，晚上八点，夫妻性爱有益长寿。多项研究发现，夫妻经常做爱有助延年益寿。欧洲一项研究发现，与每周性爱至少两次的参试者相比，每月性爱不到一次的男性十年内早亡危险高出两倍。此外，睡觉前可以喝上一杯红葡萄酒，红葡萄酒中的白藜芦醇有益心脏健康，进而促进血液循环，有益性爱。第八个时间点，晚上十点，早睡早起，调节生物钟。老年人每天晚上至少应该睡够七个小时，普通的成年人应该睡上八个小时。研究发现，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大脑褪黑激素水平最高，因而是最佳睡眠时段。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列举的一天24小时不同时间点的长寿时间表。第一，早上六点可以练习瑜伽减轻压力。第二，早上七点吃点蛋白能防皱纹。第三，上午十点进食浆果零食能防癌抗癌。第四，中午十二点户外散步增强肌肉。第五，下午三点半喝杯黄芪茶为细胞充电。第六，下午六点晚餐吃鱼改善脑健康。第七，晚上八点夫妻性爱有益长寿。第八，晚上十点早睡早起调节生物钟。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星より他に見えるものはなし。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的中年油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物质，上万公吨的沙拉油流入到了市面，形成了食安危机，人人自危，也形成了政治风暴。嘉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5: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螺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4: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5: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4: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5: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4: 有心不怕迟，
6: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4: 高盛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5: 聂志文604-431-8120。
7: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欣。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如果没移民生活会怎样。我是作为投资移民来加拿大的，自己的英文不灵光，我在国内生了个龙凤胎，一男一女，凑成一个好字，都不需要再生了。当初移民，一来是想给孩子换个环境，二来就是考察一下这边的情况，看能不能在这里投资做生意。换成家园人民币缩了水，我一个人带孩子过来，老公还是要在国内照看生意。因为做了移民的打算，我们结束了一些小的项目，集中精神做大项目。我也因为要到加拿大照顾孩子，将自己手头的工作交给老公，他和我不同的管理方式，让公司生意节节高升，而我在这边的项目开展也打开了一点局面。不过同国内已经成熟上轨道的生意相比，我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能做的事情也很有限。原本在国内忙碌无比熬，更加是三餐不定的生活，渐渐地缓慢起来了。在加拿大，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简单。孩子都上学，我办理一些事情之后，还有很多时间，回家收拾家务，洗衣做饭，开车接他们放学，回家吃饭，出门散步。他们睡觉之后，我上网，给国内电话，询问公司的事情。无所事事久了，也想找份工作打发时间，但却碍于英语没有什么收获。后来找到了一份帮助做寿司的活儿，只是很简单的英文，工作时间比较短，特别适合我。日子过得特别的安静，我的感官因为得到休息倒是变得敏锐了，对孩子的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关注。在国内的时候，起居都交给保姆，放学之后也有专门的老师，和孩子见面的时间也少，但自己不觉得，也没有时间去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而现在觉得孩子和我都不够亲近，性格呢也有些任性散漫，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失职和教育上的失败。而当我试着再和他们沟通，却又屡屡碰壁。老公很是大男子主义，想法也传统，他说现在就不要想在加拿大投资的事儿了，要好好教孩子。可是我发现我自己似乎丧失了这个能力。如果没有移民，我应该是会马不停蹄地工作下去，孩子的事情也一样无暇他顾。而我在国内的生意又都比较稳定，当时婆婆还想要男孙，告诉我只管生，生之前的指标问题和生之后的照顾问题都由她来，我倒也没什么意见。生孩子对我来说真的也简单，无非就是辛苦十个月，出生之后就是喂奶，抱也不用自己抱，一大堆人争着抢着，轮都轮不到我。本来也计划来着，可是移民之后我看到新的商机，又想跃跃欲试，而独自一个人带着现在的两个孩子，真的是觉得很辛苦。而尤其来到这里之后，突然面对孩子子女之间的种种屏障，多多少少平添了一些忧虑。做生意与做妈妈之间，似乎在前者我更能找到自信，我也突然觉得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即便是一个成功的女强人，也还是一个失败。孩子不能教育好，再多钱和生意都没有意义。那段时间特别沮丧，之前不想生，觉得辛苦，心里很坦然，现在更多的是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怕能生不会养，是多么的挫败。除了这种挫折感之外，来到加拿大之后，我还增加了一个习惯，就是看育儿网站。
那天在网站上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孩子是上天给你的第二次机会，经历和总结了自己的成长，和孩子一起再成长，把最好的给他。我想生一个孩子，相信在这里换了环境和处境之后，我能够给他们整个身心，用所有的时间陪伴着三个孩子。当生意上的计划和项目得到实质性进展的时候，我却没有像自己安排和计划的那样，我还在继续拓展业务的发展，可是变化的是，我开始找到时间以及情感的平衡。无论渔民与否，我生活都是一样充实快乐，只是此时快乐非彼时，彼时充实亦非此时。如果没有移民，我应该还是会生一个孩子吧，继续我雷厉风行的生活，早出晚归，风风火火，也没有什么缺憾，直到想退休了，就和老公一起环游世界。而事实上，任何生活都有一种令当下的你感觉舒服的惯性，无需厚此薄彼。你问，如果不移民又会怎样？我说，沉沦在过去是杂念，幻想在未来是悬念，而想想过去却不沉沦，看看未来却不沉溺，或许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兴趣所在了。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呢，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用5美元来赚更多的钱的故事。在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上，教授做了这样一个小测试，他给班上14个小组各5美元作为启动基金，学生们有4天的时间去思考如何完成任务，每个队伍需要在2个小时之内运用这5美金赚到尽量多的钱，然后在周日晚上将他们的成果整理成文档发给教授，并在周一早上用3分钟在全班同学面前展示。虽然斯坦福的学生个个顶尖聪明，但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来说，这仍然是个不小的难题。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同学们必须最大化地利用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也就是5美元。那么朋友们，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完成这项挑战呢？当教授在课堂上第一次向同学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底下传来了这样的回答：拿着5美元去拉斯维加斯赌一把，拿着5美元去买彩票。这样的答案无疑引起了全班的哄堂大笑。这样做并不是不可行，但是必须承担极大的风险。另外几个比较普遍的答案呢，是先用初始基金5美元去买材料，然后帮别人洗车或者开个果汁店。这些点子确实不错，赚点小钱也没问题。不过有几组想到了打破常规的更好的办法，他们认真对待这个挑战，考虑不同的可能性，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值。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这个五美元的故事。挣到最多钱的几支队伍几乎都没有用上教授给的启动基金，也就是五美元。他们意识到把眼光局限于这五美元会减少很多的可能性。五美元基本上等于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逃脱五美元之外，考虑了各种白手起家的可能性。他们努力观察身边有哪些人们还没有被满足的需求，通过发现这些需求并尝试去解决。前几名的队伍在两个小时之内赚到了超过600美元，五美元的平均回报率竟然达到了4000%。好多队伍甚至都没有用到他们的启动基金，这么看来，他们的投资回报率竟然是无限的。所以他们是怎么创造这些奇迹的呢？有一个队伍发现了大学城里的一个常见的问题，周六晚上某些热门的餐馆总是大排长队。这支队伍发现了商机，向餐馆提前预定了座位，然后在周六临近的时候，将每个座位以最高20美元的价格出售给那些不想等待的顾客。在那一晚，他们观察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团队里的女学生比男学生卖出了更多的座位，可能是女生更有亲和力的原因，所以他们调整了方案。男生负责联系餐馆预定座位，女生负责去找客人卖出他们这些座位的使用权。他们还发现了，当餐馆使用电子号牌码排队的时候，他们更容易卖出这家餐馆的座位，因为食物的交换让顾客花钱之后得到了有形的回报，让顾客感觉自己所花的钱物有所值。而另外一支队伍用的方法更加简单，他们在学生会旁边支了一个小摊儿，帮经过的同学测量他们的自行车胎的轮胎气压，如果压力不足的话，可以花1美元在他们的摊点充气。事实证明，这个点子虽然简单，但有可行性。同学们可以很方便地在附近的加油站免费充气，但大部分人都乐于在他们的摊点充气，而且对他们所提供的服务表示了感谢。不过，在摊子摆了一个小时之后，这组人调整了他们的赚钱模式。他们不再对充气服务收费，而在充气之后向同学们请求一些捐款。就这样，收入一下子骤升了。这个团队和前面那个出售预定座位的团队一样，都是在实施的过程中观察客户的反馈，然后优化他们的方案，取得了收入的大幅提升。这些团队的表现都很不错，班内其他的同学对他们的展示也印象深刻。不过，赚了最多钱的那个团队才是最牛的人，他们真正把 think outside the box 跳出思维的笼子发挥到了极致。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2: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1: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2: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1: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3: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4: 让他们喝星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4: 买星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3: 哪有卖的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陈曦，继续和您聊聊跳出思维的笼子，吴美元的故事。这个团队认为他们最宝贵的资源既不是吴美元，也不是两个小时的赚钱时间，而是他们周一课堂上的三分钟展示。斯坦福大学作为一所世界名校，不仅学生挤破了头想进，公司也挤破了头希望在里面招人。这个团队把课上的三分钟卖给了一个公司，让他们打招聘广告。就这样简简单单，三分钟内赚了$650。他们发现，他们手头最有价值的资源，既不是去售卖自己的时间，也不是去卖面子，而是售卖他们班上的同学。这些人才才是社会最需要的，而这种思维模式就是现在人人都在追求的 Think outside the box。 斯坦福的这组学生所体现出来的最好的跳出笼子的思维的做法是什么呢？下面这些原则也许对于您非常实用。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先找出看起来最明显的解决方法，然后将它排除掉。好，现在可以开始思考其他的解决方式了。这个概念可能听起来有点虚，那就举个例子。想象你现在是个雄心勃勃的创业者，比如你想开家餐馆。餐厅是干什么的？提供食物，但是不行。这家餐馆不能提供食物，或者说食物很一般。换句话说，你要开一个不以食物吸引人的餐厅。既然决定不用食物吸引客人，那么取而代之要用什么来吸引客人呢？你可以把重点放在营造与众不同的餐厅氛围上，开一个主题餐厅，比如说一个航空主题的餐厅，把餐厅打造成飞机的样子。或者说你邀请一支很棒的乐队或舞团来演出。或者你还可以把用餐环境布置成儿童乐园的样子，吸引亲子聚餐。你甚至可以把用餐环境移步室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方案。当排除了食物的亮点之后，你需要思考的就是打破常规的点子，那就可以 think outside the box 了。那善于跳出笼子思考的人，不仅能发现别人看不见的解决方式，还能识别别人没有意识到的资源，并把它包装成最到位的价值。就是这样，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您都可以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案，先排除那个显而易见的，并以此为前提去思考。如果解决你手头工作最简单的方案不给力了，你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如果你的老板今天不给你发工资了，你还有什么别的谋生之道？ 如果情人节不让送花了，你会给心爱的他送些什么？如果热门旅游景点都不给游客卖票了，你还能去哪儿玩？你活在盒子里，工作在盒子里，你驾驭这个盒子，最终又被埋葬在盒子里。跳出思维的盒子，当你真的发现这种思维模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外面没有盒子。我们都生活在惯性思维中，如果您能跳出思维的盒子，您的生活也许会增加更多的可能性，你所得到的也绝对不是100美元而已。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文章，相伴时要珍惜，牵手时要紧握。蛇不知道自己有毒，人不知道自己有错。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吃了就没了，而你的坏就像一道疤痕，留下了就会永远存在，而这就是人的劣根性。而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因为你的一点好，能原谅你所有的不好，那就好好珍惜吧。因为大多数人只会因为你的一点不好，而忘记你所有的好。相伴的时候一定要珍惜，牵手的时候一定要紧握，因为一旦分开了，松了手，再见就不知会是在哪一世。世人都知道要珍惜，可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人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在这样静静的夜晚，您也不妨回忆一下那些值得你珍惜和紧握的人吧。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偷懒的故事。小学的时候练书法，周末要背着墨水瓶去老师家，瓶子没有拧紧，墨水把包里的文具都染脏了。于是我生闷气，觉得书法太讨厌，难学又惹祸，学了几天再也不愿意去了。后来念高中，语文作文总拿不到理想的分数，问老师，他说文笔不错，可惜字丑了些。到学校组织作文比赛的时候，老师甚至主动建议我，写完找个字好看的同学帮你抄一遍，否则得奖的可能性很小。大二的时候考驾照，带我的教练脾气很不好，我被骂哭两次，羞辱智商 N 次。我跟自己赌气，说过阵子再学，后来干脆就没有再去驾校。如今毕业的我依然没有驾照。等到过年回家，我所在的小城市的出租车春节是不该计价器的，10块钱的路程能漫天要价的说30，不坐拉倒。家人在忙，家中有闲置的车，可是我不会开，我只能去拦出租车，送上门给他们做宰客。还有半途而废的游泳，3天打鱼2天晒网的美术，明天再背把的单词，他们都在后来某个猝不及防的瞬间跳出来为难我。正所谓因果报应真的是恒久存在的真理，所有偷过的懒儿都会变成打脸的巴掌。记得蔡康永写过，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耶。18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耶。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新的风景。现在觉得这可真的是真理。减肥的时候偷懒，夏天满大街瘦长腿的时候，你只能对着自己的肥肉生闷气。上学的时候偷懒，同学们一个个念名校入名企的时候，你又只能在深更半夜里抱怨怀才不遇。所有偷过的懒都会变成打脸的巴掌。我不知道怎样去劝服一个懒人改过自新，我只知道打脸会疼，而脸肿了会丑。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已深，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由于持续有限雷闪电，本省的活跃山火数字在过24小时增加了超过一倍。省长尹大伟就说，预期下个礼拜的省长会议会重点讨论应对本国山火的问题。张若良报道。
3: BC 山火服务处资料表示，本省活跃山火数量在过去24小时增加一倍以上。官员早在星期四经已表示，预计今日周末气温升高和气候干燥状况会持续。另外，根据局方网上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五早上，全省合共有49处活跃山火，其中29宗在过去24小时里面发生。山火数量激增主要由于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南部内陆在星期四晚出现雷暴，同埋星期五早上温哥华岛同 Kootenay 地区内陆出现闪电。当局预计今个周末雷电风险持续会增加，强阵风预计将会伴随雷暴天气。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而 Pemberton 附近的 Sidlow Hill 山火大致是受控，消防的灌救工作取得进展，不过疏散令就仍然生效。方乐林报道。
4: Pemberton 附近的 Sidlow Hill 山火持续焚烧，消防人员通宵灌救。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消防工作取得进展，目前风势未有将火势吹向人口约3400人的 Pemberton 镇。当局表示，现阶段没有建筑物受到直接威胁，预计现有的疏散令和疏散警示暂时无需调整。不过由于火场仍然可见明火和浓烟，One Mile Lake Park 的疏散令以及 Pemberton 部分地区的疏散警示仍然生效。另一方面， BC 省南部内陆 Boston Bar 附近的 Brunswick 山火群持续扩大，当局星期四已经向包括 Boston Bar 镇中心在内的地区发出新的疏散令。由于高温天气持续， BC 多个地区已经实施萤火禁令。山火服务处表示，近日亦都有多宗新的山火是由干雷暴引发。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本国的军队是进入待命的状态，准备在有需要的时候支援安省应对当地北部持续蔓延的山火。方乐林再报道。
4: 加拿大国防部长 David McGuinty 麦京迪表示，加拿大军队已经进入待命状态，准备在有需要的时候支援安省应对北部持续蔓延的山火。麦京迪表示，联邦紧急应变部门过去两个星期一直都同安省政府保持联系，但是目前尚未接获正式请求派遣加拿大军队参与救援。他指出，军队人员和装备已经准备就绪，目前已经协助其他部门用直升机将受影响居民撤离，军队随时准备提供进一步的支援。目前安省西北部共有136宗活跃山火，其中63宗仍然失控，东北部就有44宗山火。安省政府和原住民议会已经要求联邦政府提供更多支援，亚省亦都已经派出消防员和投水机协助救火。加拿大环境部表示，部分地区的烟雾情况在星期五可能会短暂改善，但是部分地区的空气质素恶劣情况或者会持续至周末。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本国失控的密集山火引发强烈的雾霾，烟雾正向南蔓延整个美国东岸和中西部地区，导致多个大城市发出空气污染警报。由于西北风预计会持续将烟雾吹向美国北部各州，外界高度关注在星期日上演位于新泽西州大都户人寿体育场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到空气质素转差所影响。目前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00处的山火正在焚烧，绝大部分仍然未救熄。浓烈的烟雾导致多伦多、纽约、芝加哥以及底特律等大城市一片灰蒙，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非常不健康甚至危险的水平。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是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给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拿大故意疏忽的行为。 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里面。卡尼日前就说，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的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的措施。有研究就说，山火的烟雾微细的悬浮粒子可能会导致脑部发炎。方乐林报道。
4: 最新的研究指出，山火烟雾不单止影响肺部和心脏健康，当中的微细悬浮粒子 PM2.5 亦都可能进入脑部。卡加利大学公共卫生学者 Buffin Legal 校表示， PM2.5 粒子可以经由肺部进入血液，甚至透过鼻腔直接进入脑部，导致脑部发炎，令人出现脑雾、难以集中和头痛等症状。若果长期暴露在山火烟雾，更加可能损害脑细胞，增加认知能力下降，甚至患上痴呆症的风险。今年5月一项涵盖近7000名加拿大中年人的研究亦都发现，居住在空气污染较严重地区的人在记忆力测试中的表现较差。多伦多多间医疗机构的医疗主任 Abil Argentan 博士提醒，长者和长期暴露在烟雾环境的人士风险较高，建议在烟雾严重期间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并使用空气清新机，以减少吸入有害粒子。他亦都表示，山火烟雾对脑部的影响具有累积性，长期暴露可能带来永久健康影响。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代表60000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说，与资方进行了4日的调解谈判，取得了建设的成果，不过对能够达成协议是言之尚早。工会主席 Adrian Gere 表示，谈判暂时休会去到下星期二，以让双方消化之前的谈判成果再向前推进。他希望会谈可以在下个礼拜进入协议的阶段，现时谈判由资深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共同推行。工会为了展示谈判的良好意愿，早前暂停工会的纠察线。省政府宣布将在三角洲菲沙河沿岸的地区开设第一个撒放骨灰的地点。张若琳报道。
3: 省政府宣布将在三角洲菲沙河沿岸开设首个撒放骨灰的地点。省政府声明表示，撒放地点位于三角洲Tilbury 岛，三角洲市政府会为工程出资$225,000进行升级改造工程。呢座公共园区将设有一个聚集区，一个提供俾家属将骨灰散入菲沙河嘅地方。省政府话，该个项目系满足社区对公共骨灰场所需求，让家属能够喺公共环境中进行符合文化同送养葬礼嘅仪式。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表示，呢项措施通过正式指定一个位于河畔的聚集区和集会空间，回应社区需求，亦都体现了对本地居民多元文化信仰传统的尊重。市政府好荣幸能够投资改善该个撒放骨灰的设施，确保他们未来在几代人里面成为一个温馨而庄重场所，提供家属和社区成员使用。 Tilbury 岛上现时有一个静思花园和一个休憩区，在三角洲市资助之下，之后会有一个适合举行庄重仪式的公园。省政府表示，多年来菲沙河南岸居民，包括很多南亚裔社区成员，不得不远赴海外或将亲人骨灰运送到外国才能够举行他们的葬礼仪式。该座尊重文化习俗的场所将为家族提供一个离家接近而且意义非凡的去处，让他们能够聚集一起缅怀逝者，并按照各自的传统习俗表达对亲人的敬意。CHMP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北部霍盛庄骑警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对母子。骑警说，31岁的母亲 Nicole Andrews 和她的一个月大儿子 Crew Gordon 在7月9号起失去联络，直至星期四有人报称两个人失踪，警方和家人担心她两个人的安全。骑警相信两个人可能乘坐一部2003年款绿色的福特 Expedition，BC 车牌号码是 RK360C。 这名母亲是白人，身高5尺7寸，重135磅，啡头发，中眼。一份出租市场分析报告说，温哥华的出租多户住宅市场正经历着重大的调整，市场可能会在几年之后才会回升。张若琳报道。
3: 高位环球一份出租市场分析报告话，温哥华的出租多户住宅市场正经历住重大调整，库存激增与移民人口减少同时发生。有些专家就话，市场可能会在数年后先会再次收紧。根据高位环球表示，未来两年大温地区预测将会新增24000套出租平民单位推出，这个显著会增加供应量并加剧租赁市场竞争。他们5月发布第一季度报告指出，2025年创纪录的员工量和2026年交付量正在抑压租金增长，并创造有利于租户的出租环境。该公司说，消化现库存可能需要数年时间，租金不太可能在2028年之前恢复显著增长。届时如果开发活动放缓，而且移民恢复，长期供应限制可能会再次出现。高位环球执行副总裁 David Venis 表示，供应经已连续几季超过需求，导致空置率上升，租金下跌，而且是新建出租房屋租金更为明显。这个市场过热时期后的周期正常化，并非结构性疲软。他表示，疫情期间承销并完成的项目比几十年前建造的中档或者老旧建筑物更容易受到租金下降的影响。他说，需求并未消失，只是并没有跟上供应的步伐。另外，加拿大力高国际副总裁 Greg Ambrose 表示，政府和原住民社区项目正在推出大量的建筑活动，而新的加拿大 BC 省伙伴关系或许能够解决拍民供应过剩的问题，但他对小型租户的舒适程度表示质疑。他指出，新民主党执政九年造成经济的负面影响，抑压了需求。他举例说，过去五年本省的信贷评级被下调了五次，预计2026至2027财政年度会出现133亿元财政赤字，而比较2025年，本省人口将减少41000人。同时，由于临时工和国际学生人数减少，加拿大的人口正在下降，这个导致租赁拍卖的价格需要重新调整。Ambrose 表示，对投资者而言，如今的市场是买方市场，而传统上房屋市场过去一直对买方有利。由于新屋动工量大幅下降，目前新项目减少可能意味着未来供应量亦都会减少。他估计在24个月之后，随着供应减少和政府可能会有新的人口增长政策，到时租赁市场收紧速度可能会让大家感到惊讶。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总理卡尼表示，哥铁敲国际大桥在本国偿还工程项目的所有投资成本之前，是不会同美国分享收入。张逸良就报道。
3: 总理卡尼表示，安省高迪敲国际大桥的过桥费用在加拿大偿还工程项目所有投资成本前，不会同美国分享收入。他在星期四于安省伦敦市一次活动上被问及加拿大支出64亿元的投资是否会可以同美国分享大桥利润之前可以收回，卡尼就回应说，这个并不是美国会分享大桥的通车费，而是一项为期15年的净收入分成协议，在所有债务全部还清之前，通车费收入不会有任何分给美国。之前外界对当前美加的新协议猜测收入数目，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大桥原定在6月通车，但是卡尼当时表示应美国的要求然后通车计划。经过加美两国高级官员数星期的谈判，加拿大政府上星期五晚宣布，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大桥会在7月27号通车。该声明并没有提及更多关于协议的内容，令到本国一些反对党议员更加疑惑，说国民需要知道发生什么事，以及这项协议应如何运作，但到目前为止国民几乎没有任何细节。卡尼说，加拿大政府预计这座大桥不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获利，与美国分成的净收入只会在扣除营运成本之后才会实现。他说，这些净收入是在扣除营运成本之后，包括是收费、人手配备、维修和铲雪费用，扣除这些成本后才可以计出来。最初几年的净收入也都会比较少，实际上他们估计随着交通流量增加，预计净收入头几年会是负数。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墨西哥南部海域发生一次7.4级地震，暂时未有受伤损毁报告。地震在早上9点前发生，墨西哥国家地震局说，震央位于克帕斯州伊达尔哥城西南大约135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多个周围有震感，之后发生几十次余震，最强的一次达到6.8级。美国就一度发出海啸的预警。 美军连续七晚空袭伊朗，报道指伊朗南部多个省在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其中中部城市阿兹德周边传出五下的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听到战机飞行的声音。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打击并且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巴林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被完全摧毁。声明指，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桥梁和交通基建，伊朗今后将会打击区内美国企业最重要的工业、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资产。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两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的时候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受到美国近期军事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伊朗强调，在美国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该海峡是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呼吁船只避免进入布雷的区域。将会下星期一接替斯纪贤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表示，仍然未决定内阁成员的名单。工党在星期五在伦敦举行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之下接任党魁，下个礼拜一会成为首相。被问到为什么未有公布核心团队的成员，贝安德认为现在就公布内阁名单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发表就任工党党魁后首次的演说，表示内阁成员的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如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会星期日西岸时间中午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的表演，到时连同搭建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会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著名歌手 Madonna、 Shakira、 Justin Bieber、韩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中港台方面，中国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最少18人获救，其中8个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崩塌现场的邻近乌江，由于崩塌的面积大，房屋掩埋较深，大型的机械难以进行作业，导致搜救工作非常困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重庆彭水县当局昨晚深夜举行记者会，彭水县政府党组书记院长任罪刚通报，昨日朝早8点几，汉家街道烧陀社区人员巡查发现山坡有零星石头跌落之后，迅速组织周边民众紧急撤离，在转移过程中现场突然发生山泥倾泻。彭水县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集结200多人到场抢险救援。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市委市政府统筹指导下，又调派680多人到场增援。彭水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黄全军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大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现场地形陡峭，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不可预见性突出的特点。根据专家勘察，现场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凉被、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妥善处置等工作，查明原因的同时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已经率领有关部门人员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亦已经到现场了解。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7: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8: 一号司徒国华，
7: 二号赵子恒，
8: 三号张振邦，
7: 四号张允莹，
8: 五号黄成慧，
7: 六号崔嘉伦，
8: 七号陈信玉，
7: 八号蒋雪英，
8: 九号陈毅哲，
7: 十号程振豪。
8: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7: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 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8: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9: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8: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7月17日星期五，小孙女学校放暑假，以为可以得闲啲啊，结果并非如此。佢爹哋妈咪安排佢参加夏令营，除咗有一个星期空档之外咧，整个暑假一星期有五日，朝九晚四啊，都有活动，时间啊仲长过翻学。孙女都同我讲话好疲倦，有咩办法唔攰啊？翻学校多数都系坐喺课室，游下颜色，计下数。参加夏令营啊，经常都要安排户外活动，坐巴士去公共图书馆、攀石、跳弹床。唔使半个月啊，佢已经晒到咧红卜卜。佢忙碌，爷爷嫲嫲同样都唔得闲，有几日啊仍然要负责接送小朋友放暑假。对于嗰啲两夫妇都有工作嘅家庭咧，其实咧仲头痛过佢哋翻学，因为咧父母啊唔可能攞两个月假睇住佢哋，唯有就好似我个仔啊同新抱咁安排小朋友咧参加夏令营，否则咧就要揾人 babysit 啦。其实两样安排啊都要额外花钱，就算小朋友参加夏令营啊，仍然有接送嘅问题要解决。以前我哋讲身体健康犹如孝敬父母。而家世界的规律就反转了，身体健康是减轻了子女的负担，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帮他们是接送孙仔孙女和做 babysit， 这个就是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了。而且并不是爷爷嫲嫲公公婆婆身体硬朗就得，还要有人懂得揸车和懂讲英文。在加拿大养儿育女不容易，难怪而家有好多嘅年轻一族啊，唔愿意结婚，结咗婚啊都唔愿意生 B B， 因为净系供养子女嘅财政压力啊都唔少。有唔少年轻家庭啊就情愿啊养宠物，都唔愿意生细佬。我哋咧都算托赖噶啦，一对仔女啊，两个家庭夫妇都系有工作，收入啊算做唔错，都有能力啊供养子女喺课余参加一大堆嘅兴趣班。相对于好多加拿大年轻家庭来讲，他们的财政状况算是过得去的了。根据上星期最新公布的 MNP 消费者债务数据显示，在现在生活成本持续高企和财务压力之下，不少加拿大人是稳招不得晚，薪金未入账之前已经有大部分用于支付账单、债务和日常固定开支，迫使不少家庭缩减消费，改变生活方式。这个调查是由市场研究公司 Ipsos 接受 MNP 委托进行，结果显示 61% 受访者表示至少一半收入在出粮之前已经预留作租金、按揭、债务还款和其他固定的开支。其中 32% 表示大部分薪水在收到之前已经预留作某些的用途，更有 16% 表示整份薪水都不足以应付开支，甚至出现入不敷支的情况。这个调查结果反映的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如今加拿大全国楼价高企，租金昂贵，对于工薪一族收入超过一半去预留供按揭或者交租是正常操作，但是有 16% 的人说每个月都入不敷支，这个就真的令人担忧了。假如个个月都入不敷支，岂非长期都要借债度日？呢16%嘅加拿大人嘅未来可能就会变成无家可归者。即使目前能够勉强过活嘅人，佢哋嘅生活质素亦都系大为下降。 调查话，佢哋要被迫放弃其他非必要嘅开支，例如旅游、娱乐、节日庆祝、购物以及子女课外活动等，以减轻啊财政上嘅负担。调查显示，57%受访者话会减少旅游，56%咧就减少出外用餐，40%减少参加演唱会、体育赛事、电影等嘅娱乐活动，35%削减个人护理、购买衣物同埋子女课外活动等开支。另外28%表示啊会减少送礼同埋庆祝生日、婚礼等嘅活动，21%就减少邀请亲戚朋友啊到家中聚会。人系要适者生存嘅，华人咧早就奉行啊量入为出嘅生活方式，喺我移民之初嘅10年8载，由于收入唔稳定，我长时间咧都系要做两三份嘅工作，先至可以应付到交房屋贷款同埋日常生活。嗰段期间咧就真系过住缩水生活啦，冇出外旅游，甚至咧冇翻去港澳探亲，甚少出外用餐，更加啦唔会啊买飞去睇演唱会或者睇电影。然而仍然咧就冇饿死，唔使啊做无家可归者。后嚟生活开始稳定，收入多咗，先至可以啊过翻咧正常嘅生活。华人文化传统系刻苦耐劳，懂得未雨绸缪，唔似得其他族裔嘅有啲人啊乐于做月光族，每个月咧都将薪金啊用光花光，有钱咧就去旅行，花钱睇波，左卡冚右卡，每个月啊同信用公司打工。佢哋年轻嘅时候啊有能力咧都唔会置业，宁愿啊每个月咧交几千蚊嘅租金。曾经有报告话，有近一半加拿大人佢哋冇办法支付账单啊，即系差200蚊啊，即系话佢哋每个月嘅储蓄咧就唔到200-300蚊。亦有1/3加拿大嘅工薪一族咧唔可以啊应付啊失业半年。失业之后虽然可以领取政府的就业保险金，但金额远远不够应付日常的生活开支。加拿大年轻人的工资习惯性地低于年长工人，他们更加没有能力储蓄。当经济不景气到来，年轻雇员又是首当其冲的族群。加拿大虽然经常强调是个困富国家，现实却是加拿大都逃不出富人越来越富有，穷人越来越贫穷的模式。加拿大全国大公司的高层主管、经理等等可以过着优渥的生活，但前线工作人员却越来越多人入不敷支。富人的工资年年上涨，高于通货膨胀水平，但穷人的工资上涨却跟不上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近这20-30年，加拿大人生活质素普遍下降，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说有受到外来的因素影响，国际大环境都不好，不过我说加拿大三级政府是难辞其咎的，就看全国各大城市都出现无家可归者，就说明政府在解决国民居住这个基本生活需要问题上都是束手无策。政府说花了很多的钱去兴建可负担房屋，但越来越多国民都负担不起交租的钱，更加不用说物价飞涨，很多国民都要节衣缩食，甚至去食物周济库是排队拿食物才可以过到一日。联邦政府面对国民的抱怨，就用派钱等小恩小惠去搪塞。这个月开始就向全国1200万个合资格的家庭发放一次性的食物杂货补贴。早几日税务局已经将72.38存入了我的银行户口，收到这笔钱真是得啖笑。每季收一次，全年我家里就只是收到289.52，即是说平均一日1蚊都没有，怎可以帮我们应付到物价飞涨呢？总之我们加拿大人要维持自己家庭的开支，也是不要质疑政府的，都是要自求多福，自己想办法打多几份工，节衣缩食。加拿大艰难大，真是没有改错名啊。好啦，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
11: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练成诀。
12: 节目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最近咧就有14个国咧就忽然间跳出嚟咧就话去支持咧吓呢个南海仲裁案嘅裁决10周年咁。發個聲明，即係支持菲律賓咁解啦。咁你14个国咧嚇，你諗下，全世界有193个聯合國會員，啊，就有2个咧觀察會員，即係195个国咧，而只有14个出嚟講嘢咁，我覺得好奇怪啦嚇。咁你代表乜咧咁？呢14个国係代表南海相關嘅國家？唔係噃，係得個菲律賓係嘅啫嘛，其他嗰啲。啊，例如五眼聯盟啊，咁同呢個啊南海有乜關係咧？咁仲有愛沙尼亞喎，即係喺呢個嘅啊，即係舊時前南斯拉夫啊嗰啲嘅東歐地方，就拉脱維亞、立陶宛、斯洛文尼亞，係喺咧呢個波羅的海嘅3小國，仲有個羅馬尼亞嚇，咁都係咧係喺愛沙尼亞附近呢啲咁嘅地方。呢啲地方忽然間出嚟話要紀念南海仲裁。就不知其何所見而講嘅咧咁，咁咧佢哋顯示呢班嘅呢啲國家係同南海冇關啦，啊，同呢一個嘅亞洲咁冇任何關係，咁睇嚟都係美國嗌佢出嚟嚟去聽美國講咯咁，咁但係顯示佢哋嗰種嘅係冇水平啊，咁冇水平啊！第一對歷史唔認識啦，對於南海；第二就係對呢個所謂聯合國海洋公約法咧，基本咧。是缺乏真正的了解。咁其实咧，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法咧，领土嘅争议唔系佢去管嘅啊。所以中国喺2006年咧，依据公约第298条已经作出咗咧啊呢个所谓海洋公约咧，系唔能够作为领土争议嗰度用嘅。咁啊排斥咗呢个可以引用呢个嘅讲法。咁咧，所以今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吓系。特別去指出陸地領土問題不屬於聯合國海洋公約的調整範圍。海洋劃界爭議咧，喺中國嘅2006年係根據聯合國海洋公約嘅第298条作出咗聲明，排除出聯合國海洋公約法啊強制爭端解決呢個程序。咁所以中國咧係唔接受任何強加於中國爭端嘅解決方案。中國將繼續咧遵循咧聯合國憲章係確認嘅國際法基本原則同埋國際關係嘅基本準則啊，係嚟到啊通過商議嚟到和平解決呢個問題。咁當然呢14个国咧對歷史啊更加啊唔會認識啦，對地理都未必識。我估啊，你問啊，揾佢個總嚟問啊，係嗰啲黃岩島喺邊度啊？佢一定喺地圖上啊點唔到出嚟啊。如果我哋了解歷史咧。在清朝雍正8年1730年咧，啊，廣東嘅總督叫何玉麟咧，就編咗明朝落嚟咧嘅啊《廣東通志》，印古書嘅記載，包括好多圖片啊，第3章咧有曬啊地圖咧，去講出咧啊，即係呢個南海嘅歸屬。咁喺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平南越。喺海南島設郡啊！當時嘅伏波將軍馬援咧南征，係去到千里長沙，即係長沙，即係今日嘅西沙群島。由佢平定交趾，即係越南一帶啦。咁往來南海，咁咧係府定珠崖，珠崖咧就係指南沙群島啦。喺漢朝啊，已經咧係設置咗珠崖。就係尖耳兩個郡，就係指南沙同西沙群島。喺宋元明清咧，就叫做石塘長沙。咁而清朝嘅水師提督李懷啊，就曾經去西沙群島巡視，喺永興島升起過咧。當時啊，滿清代表中國嘅國旗，明禮炮21響，即係啲土地係屬中國，已經係宣布曬噶啦。咁啊，而到1935年啦，當時啊，中華民國政府咧，佢嘅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出咗中國南海島嶼圖咧，咁裏面咧確定咗南海最南嘅疆界到北緯4度。咁啊，到日本侵略搶咗啲地方咧，到1943年開羅宣言同埋1945年波茨坦公告咧，確定日本歸還呢啲佢搶奪嘅所有島嶼。 咁啲島嶼原本喺自古嚟都係屬中國，咁當然還翻俾中國啦。咁1946年咧，當時嘅中國海軍喺上海成立咧前進艦隊，就去西沙、南沙群島接管主權。嗱，呢啲咁歷史確定曬㗎啦。啊，咁啊，1947年咧，中華民國啊內政部咧就編咗咧南海諸島位置圖。咁咧就明確標示咗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等等都係咧係中國嘅範圍嚟嘅，劃咗邊界添噶啦。最南端咧就係四島啊。咁啊，所以咧你覺得好奇怪啦，一直以嚟都係咁。而菲律賓嗰陣時原本都未存在啊，中國劃呢啲界線早期啊，因為佢要到戰後啊，即係先至係呢個美國咧係。即係交返俾菲律賓自己管治正式成為一個國家。咁但係我哋睇返呢，美國同西班牙1898年簽訂嘅巴黎條約，係1900年簽訂嘅華盛頓條約，明確規定咗菲律賓領土嘅範圍係根本冇包括南沙群島嘅。1953年呢菲律賓憲法同1951年呢個菲律賓同美國軍事同盟盟約已經進一步確認咗呢個邊界係唔包括而家菲律賓港嗰啲嘅領土範圍嘅，包括咧係呢個巴丹島呢等等嚇，黃岩島根本都唔係屬呢個嘅菲律賓嘅範圍。咁咧，菲律賓後來即係當世界冇乜人理嘅時候，佢就話咗幾個島係佢，甚至咧係出兵係強奪咗啲地方。當時有啲有台灣有駐扎嘅島咧，因為颱風台灣軍台灣散軍撤出咧。咁就結果都係呢一個嘅即係菲律賓乘機搶佔呢啲咁嘅嘢。好啦，咁到中國要求返呢啲主權係屬中國嘅，覺得我一強大啦，有時呢就喺亂局當中，例如文革咁未得閒理咁多咁，但係都已經喺西沙群島都打過越南㗎啦。咁嚟菲律賓搶咗島呢，仲向嗰啲來自台灣或者中國嘅漁民開槍射擊，仲射死咗台灣當時嘅一個船長添嘅，即係咁搶奪咗個島，然後就唔俾呢個中國嘅漁民去到嗰度。好啦，當中國咧嚇係巡查去到嗰個中國海軍強大啦，咁咧就去揾呢個海牙嘅上級仲裁法院啦嘛。咁呢個所謂PCA 海牙上級嘅法院咧佢唔係一個法庭嚟嘅，佢一個仲裁庭。佢1900年呢第二屆海牙和平會議建議係建立呢，咁1910年呢就正式建立。仲裁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就係雙方自愿去搵佢仲裁。唔係單方面嘅叫佢仲裁㗎嘛。那個仲裁一定係雙方當事人協議將個提議交上去佢先處理㗎嘛。咁但係呢當呢一個嘅菲律賓呢係將佢交俾仲裁庭，係中國唔同意㗎，中國冇交上去。菲律賓可以單方面叫仲裁庭作決定，呢個根本就係唔依法規，亦唔依仲裁庭原有嘅原則嘅啦。咁然後咧，佢交俾佢決定嗰陣時候，仲揾啲日本人做領導嚟做，即係四個嘅所謂仲裁員，菲律賓指派嘅喎。咁咧嗰個庭長就係日籍嘅法官，呢、這個本身就係右翼鷹派嘅日本人。咁交俾一啲中國未經同意嘅人去作決定，跟住就話咧，中國對領土要求啊係違法喎，咁啊係無效喎。咁你呢個仲裁庭有冇資格做呢個判斷咧？因為當佢一提出咗呢個講法嘅時期咧，就即刻咧係聯合國第二日即係話明啦，佢唔關我事，呢個唔係聯合國嘅法院定。喺2016年7月13日咧，呢個海牙嘅仲裁法院自己作咗個判斷。第二日啊，聯合國嘅官網咧發布一個基本嘅信息，個海牙上設仲裁法院和聯合國沒有任何關聯，佢根本唔係屬聯合國，不過租咗聯合國常用嗰個位置就海牙嗰個地方咧嚟做佢嘅運作地方，佢咧係一個獨立嘅機構，而呢個機構咧根本係冇國際承認嘅權威嘅，咁所以咧突然間14个国話呢個仲裁庭咧嘅裁判係啱嘅，就要即係宣布咧，即係中國擁有南海主權係假嘅。基本上咧就係違背咗咧波茨坦公告，當時咧係將日本佔據嘅呢啲太平洋島嶼還翻俾原本嘅國家，就係中國。 中國一直以嚟已經宣布咗，由清朝已經升為旗係到中華民國時期啊，亦係個地圖都係屬中國嘅地方。咁突然之間咧，佢而家話而家中國嘅宣稱咧係冇效。嗱，呢等等咧就係顯示咗咧係而家呢十四個國喺全世界195个国啦，193+2个所謂嘅觀察員之外咧，咁195个国咧有14个無端跳出嚟講啲嘢咧，究竟佢嘅代表性有幾多？佢權威有幾多？而且佢嘅知識程度係咪近乎無知咧？
7: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4: 在香港生活當然有我們的優點，但無可否認香港的生活呢是比較緊迫，好像壓力波一樣，於是呢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大家呢都是覺得比較呢是浮躁一些。特別近年來呢社會上呢有種種的不同的壓力啦，有種種的鬱悶啦，所以大家呢都很容易呢是火爆，不能忍一时之气呢要铸成大错。近日有几宗嘅新闻都令我呢真係感触良多。其中有一宗涉及一个完全可以避免嘅命案。两位华富村嘅街坊都系呢中年嘅女士。喺巴士上少少嘅触碰呢，咁怀恨在心，从车上就打到路上。结果呢其中一位女士呢不幸呢系身亡。咁呢啲事件都引起咗即係大家好多嘅讨论。而警方喺陈述案时都讲到啦，整个过程好多人喺旁边。但何以冇人去劝止或者报警呢？咁我明白到呢即係大家都有一种哇呢啲咁嘅事都唔好理啦。咁你卷入去咁为乜呢？咁可能呢造成咗自己更多嘅麻烦添。另外有两宗是关于一个网上流传的影片呢，当中反映了一个社会的问题。两段的事件都涉及到一个大城的小镜，人际的冲突和呢网络的威力。第一宗呢可能呢大家都会在不同的渠道接收到啦。一名疑似歌手女方的乘客就同个网约车司机就发生争执。争执为咩？其实即係嗱，你去坐网约车呢，咁你俾个地址佢。咁司机其实就唔好可能係识路㗎，於是就根据呢个可能係 Google Map 啊等等嚟到指示你点行点行啦，几号位边度停呀。但呢咁嘅地图指示呢经常出错，我自己都经常经历过呢咁情况。其实咁大家咪好言相劝，错咗咪兜返你返去等等，好简单嘅问题。但因此呢就两人之间就有好大嘅矛盾冲突。甚至呢个司机认到你咪嗰个边个歌手我认得你呀，咁言语带侮辱，大家呢都爆晒粗㗎。嗱呢个事件其实系每日都经常坐网嘅车友发生呢个地点同个地图不配合地方，其实完全不难解决，但何以因此大家大动肝火？而呢有人呢就将短片就摆上去网络上啦，于是引起好多嘅讨论。结果呢就有关方面咁就介入啦，咁要求呢佢下架。我会唔会再有人会被捕等等呢？咁都涉及到呢咗个私隐权嘅问题。嗱，私隐权好特别，香港呢我哋就未有所谓呢个艺人或者知名人士嗰个肖像权嘅观念。咁一般市民喺你街头拍嘢等等呢，你偶然入镜呢，其实你都唔会呢我觉得侵犯私隐。但你睇见喺外国好多嘅 YouTuber 或者影一啲旅游节目呢，好明显会将附近一啲嘅游人呢个面口呢系模化咗㗎。因为佢哋对呢方面系好有呢个嘅触觉。但香港嚟讲呢，即系我哋好似店行店我咁，就冇乜啲咁嘅意识。其实好多公共交通工具呢都有装呢个车 cam。目的系防止罪案同埋特别发生交通事件呢，作为一种好重要嘅一种嘅证明。 但今次事件咧，好明显咧，就有人将嗰段片咧摆上去互联网，咁引嚟咗好大嘅公审啦，都系一个系涉到好复杂嘅问题。呢宗事件又系咧，完全系好小事，喺旺角某个商场啊，两对男女就唔知点解有啲嘅身体触碰啦。呢啲旺角商场越嚟越细嘅，中左边嚟大家讲声 sorry， 对唔住，咪算数咯。但系咧，其中一对被撞嘅男女好不忿，咁啊激指大骂，咁啊恃住自己大只，咁啊另一对嘅情侣就比较细粒啲啦，好似咧都唔敢点去反抗，又俾旁人影咗，又摆上互联网。一摆互联网咧，大家就认得啊，嗰个着绿衫嘅男子点点点，咁大家对佢好多嘅公审啦。结果可能佢都睇到啦，哇死啦，大镬！点解？因为佢个消防员嚟嘅。咁啊，自己去警察自首啦。咁咧，纪律部队咧，你如果犯咗事，一般人认到你咧。如果你唔出声咧，咁就你更加咧，可能遭受嗰个嘅制裁更加大嘅。啊，两宗事件其实都系发展当中，我就唔想去评论孰是孰非，啊，或者佢应该咩惩罚。但系睇到几样嘢，香港而家第一反映出呢个社会系好浮躁，大家因为小事咧就好容易咧。是爆火的。但是呢处处是镜头，处置手机，你做任何嘢呢你都无所遁形。早前黄锦辉的事件而家现议员都冇得做啊。可能政治前途呢就到此为止啦。就一俾人影到你啊，你以为冇事咩，醉酒驾车咁撞到两架中大同事嘅座驾咁啊。因为你有片呢度呢你冇得走㗎。咁喺底度呢镜头无处不在啦。咁第三讲到私隐问题啦，咁呢个更加系个好复杂啦。香港相关嘅法例呢而家其实比较粗疏。咁咩情况底下喺社交媒体时代网络公审成风，我哋会觉得哇我系摆上去伸张正义，你系伸张正义嘅时候呢你涉及某人嘅私隐喎。咁究竟法律上点去画条界线呢？所以我好留意呢两件新闻事件最后发展如何，法庭会唔会喺呢方面有所嘅说明，嗰个法例嗰条红线喺边度呢？咁呢个呢就唔单止花生油嚟到作为一种嘅笑谈，而呢觉得我哋要处理一个其实每日发生緊嘅一啲社会。
7: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8: 在我们 ABC 省的护士是属于必要服务的员工，就好像警员、消防员、监狱处的雇员、边境服务处的工作人员等，就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十分重要，涉及生命安全，所以他们是不可以因为争取更好的福利而罢工。但这个不等于他们不可以采取适量和有限度的工业行动。今个月7号省内的护士开始在温哥华总医院设立九叉线。9号又在素利市纪念医院设立九叉线。跟住扩大到其他地区，包括省府维多利亚市。护士除了是宣布不做超时工作和不做非本身的职务之外，他们设立九叉线就是不给其他医护人员入医院来工作。增加他们的谈判筹码。BC 护士工会早前和代表资方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新合约，劳资双方是达成协议，护士获得4年加薪 12%， 即是平均每年加 3%， 较低薪或者是特殊工作的可以获得再加 2%。 护士工会将他们和资方达成的协议交会员投票确认，点知 67% 的会员投票反对，认为加薪的幅度不够，没有加强保障他们工作场所的安全，同时是没有触及解决护士短缺的问题。一般来讲，工会和资方谈判交会员表决都会获得通过的。今次护士工会在表决前跟会员说，这个就是他们为会员争取到最好的协议，建议会员接纳。但现在被否决，工会只好是再跟资方商量，明显地雇主协会未肯让步，所以工会就采取轮流罢工向资方施压了。
15: 到上星期五，BC 省政府宣布委任调停员介入今次的劳资纠纷。两位调停员就是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Vince Reddy 在我们 BC 省就是升级的调停员。他多次在政府雇员的合约纠纷都是经他谈判协调解决的。今次恐怕他又要使出浑身解数了。两位调停员有十日时间化解双方的分歧，即是说到23号若果都未能够达成协议，那调停员就会向省劳工厅长提交建议，再由省政府决定下一步怎么做。资方坚持给护士四年加薪 12% 都有他们的考量的。资方在同工会商讨员工薪酬调整，需要跟随一个叫薪酬财政指引。1994年公共服务及公营界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制定有关谈判的规例。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一个工会的会员获得

二咧就近10亿啦。呢啲咧都系固定开支。咁当然咧最棘手嘅仲系刚才提出咧叫一个 Me Too 嘅条款。举个例啊，一个工会嘅会员咧，如果系加人工5%，咁其他工会咧亦都得到相同，即系5%嘅加薪幅度。咁啊，点解厚纸薄皮护士啊可以攞到更高嘅加幅？呢、这个相信咧就系资方坚持佢哋立场嘅一个原因。目前咧 ，BC 省内有50,850个护士，可以分为三类。一种咧系持牌护士，英文咧简称系 LPN， 咁佢哋接受过2年嘅大专教育。注册护士 RN 咧有4年嘅本科教育。咁仲有一类咧就系有较高学历嘅硕士或者博士嘅高级护士。高级护士咧可以独立诊断疾病同开处方药。LPN 嘅时薪咧大约系$33 ，RN 嘅时薪系$41左右。比较资深嘅 RN 咧可以接近$60噶。全年嘅年薪有90,000+。如果同安省或者系亚省比较咧，我哋嘅 RN 咧注册护士嘅时薪系略高过安省，但系就低过亚省。喺劳资纠纷或者系罢工期间咧，工会喺医院外设立9插线，干扰日常运作，逼管理层咧返回谈判桌，同埋咧系回应佢哋嘅诉求。护士喺9插线举标语、叫口号，同向路过嘅人派传单，吸引公众注意，争取社会同舆论嘅支持。咁期间咧，佢哋系冇正常嘅薪水噶，但系工会咧就会从罢工基金拨款系帮助会员。护士每日喺9插线巡逻最少4个钟头，会有$100嘅补助，一个星期最多系$500。有家属嘅每人每日系$10，一个星期最多就系$50。咁除咗护士之外，其他医院工作嘅员工，包括医院雇员工会 HEU 同医疗科学协会 HSA 嘅成员咧，都会尊重9插线。唔会跨越护士嘅9插线，呢啲工会都会从佢哋自己嘅基金拨钱出嚟资助嗰啲唔跨越护士9插线嘅员工，表示咧就系支持护士嘅行动。护士罢工喺 BC 省系属于罕有噶，对上一次全省护士罢工咧系1989年，当时17,000+个护士因为同资方嘅谈判破裂集体罢工。他们当时要求加薪是 33%。另一次并非是全面罢工，就是2001年。当时护士就是拒绝超时工作，同埋他们是按章工作向资方施压的。在省府宣布委任2个调停员后，护士工会为了表达诚意取消所有9插线，静待谈判结果。既然省府是受到薪酬调整框架的制约，护士又要求提高加薪的幅度，当然就要考虑另类的方案去解决了。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为了避免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举办前出现政府员工大规模罢工的情况，当时的省财政厅长 Carol Taylor 设立了一个60亿元的基金，对那些肯签合约协议的公务员给予签约花红，成功化解了 BC 教师联会可能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工业行动。其次可以考虑就是将现在建议的4年加薪 12% 延长到5年加薪 15%。 夜班工作和周末轮班的护士或者可以有津贴，更重要的就是针对护士的工作增加人手，降低护士和病人的比例。最后亦都同样重要的就是承诺改善护士的工作环境。省内有 50% 的护士说每个月最少有一次遭暴力袭击，有 81% 的护士说每个月都会遭到严重的语言辱骂或者虐待。咁希望咧，调停员系尽快揾出解决嘅方法，避免护士嘅行动升级。若果到时省政府介入，难免咧就要出动立法程序，强迫复工噶。咁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

0: 再见，我是李杰智。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2: 大家知不知道风力机是哪一个国家发明的呢？如果没有它，现在全球上万座的风力发电机可能都会缺少了一支叶片。它就是丹麦的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这个称号的斯蒂达尔 Henrik Stenstøl。40年前，他发明了全球第一座三叶式的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的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的典范。而离岸风电也都是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的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是 4.95 MW， 即是8万瓦，而 4.95 即是495万瓦，而这个量是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的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则是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的国家，在位于爱尔兰的 Welney Wind Farm 更加是全世界最大的离岸风场，那里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阔的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0: 米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首先电话里边有啊 Susan， 等 Susan 接一计先吓。Hello，Susan 你好。
2: 帮主，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波叔啊，原来你讲出嗰个诈骗，原来系白米嚟噶，
3: 系啊，
2: 真系，
3: 原来佢以为真系，人哋啲嘢都攞咗个银纸抌堆废纸喺度。
2: 琴日行雷啊，好大声，
3: 系啊，好劲啊，
2: 哇，直头啊，半夜啊，我望出去啊，直头有火光嘅，
3: 系啊，
2: 好在佢马上。就落好大雨，
3: 好在
2: 哇！而家呢个世界真系天变地变，人都变啦。我个 fans 啊，我个朋友啊，佢话佢有诈骗啊。咁我话你咪打电话上1320咧。佢话唔制啊，我惊我讲得唔好啊。我话讲得唔好都唔紧要啦。佢话你讲，佢话 OK， 咁我讲啦。
1: 好
2: 啊，佢话有两个女人喺香港啊打交啊，佢话。哇，好狼啊！打死咗一个啊，同埋咧，佢讲啊，有位女士60岁左右，有老公有仔女噶，网上啊识咗一个64岁嘅军佬啊，佢话系新加坡当军嘅啊，佢话大概系识咗半年到啦。啊，咁啊，俾佢啊，啊，佢话佢识咗半年啦，俾佢呃咗成30几万啊。咁啊，佢话冇钱咧，嗰个人啊已经消失啦。咁佢又唔敢讲俾仔女，唔好话报警啊，所有嘅人都唔敢讲啊，净系喺度喊啫。我话咁，佢又讲俾你听，佢话我喺加拿大，佢啊讲俾我听咯，啊。哎呀，网上情缘啊，都唔知道啊，日日都喺度讲啦，仲有啲事发生。
1: 嗯
2: ，OK， 多谢大家。
1: 好，多谢电话，拜拜。网上情缘呢家嘢咧，老实讲句，真系你禁唔到噶，因为出尽八宝咁嚟到去即系引你系咪？嗱、嗯，我讲翻阿波叔，你俾过嗰啲资料我睇啦。
3: 系，
1: 我睇过佢嗰、那个相，同埋有少少好短好短嘅视频。嗯咁我又睇到佢有一张嘅证件，
3: 系
1: 同佢嗰个想话喺嗰个嘅海关度被扣留个样咧，
3: 系
1: 差唔多。不过证件嗰幅相咧就后生啲，喺、
3: 嗯、
1: 呢个嘅视频入边嗰幅相咧，佢就年纪咧就系成熟啲，
3: 系
1: 但系都系同一个人，你睇得都系同一个人。佢真系一个中国发出嚟嘅身份证咁样嘅，
3: 啱啊，
1: 嘅证件嚟嘅，有埋工号码，有埋佢个名，有埋咩族裔，啊，有埋几多岁，佢有埋呢啲咁嘅证件。即系佢要呃你，真系做到真嘅一样咁嚟到呃你。
3: 冇错，如果唔系点会啊？即系几万、几万、十万、十万俾佢啫。即系佢话完全冇波赚噶。佢点解咧？佢话咧，佢亦都话问里边啲人去查，嗰边话俾佢听，真系有其人 ，number 名全部有晒。
1: 即系你个朋友去 check 过
3: 系
1: 一个人，真系有真有其人。
3: 冇错啦，但系正如你所讲啊，幅相会唔会真系嗰个人呢？系咪？所以我哋啲证件小心、啊，俾人哋影咗之后啦，可能真系杜广胜 number 1234，跟住嚟讲啊，而加拿大咁诸如此类啦。后嗰、那个相后边嗰个咧，可能系阿陈生你个样都唔顶、啊，即系咁讲啊，即系唔系咁啊，就变咗嚟讲啦，就嗰位人士咧就可以能够做到手脚，我变咗就咁、是。所以嚟讲，我啲证件唔好俾人影。
1: 咁即系话佢嗰个证件可能系假嘅，你意思就
3: 系、是？系啦，幅相系假，
1: 俾你睇到嗰、那个系假嘅。
3: 系啦，
1: 嗯，
3: 佢话可能啊，嗰幅相系假，所以我哋咧就叫最紧要一样嘢，眼见未为真。而家呢个世界啊，例如我哋睇见啦，总理出嚟话俾大家听啊，而家有个基金啊，包你赚到盆满钵满啊，唔好信。跟住嚟讲呢一个巴菲特啊，话俾大家听啊，呢只股票靓啊，嗱，我帮你去投资啊，唔好信，因为点解？而家啲 AI 好厉害，眼见未为真，所以虽然间佢亦都有呢个身份证，有埋啊香港身份证啊，佢话有埋中国嘅证件，有埋佢个名，佢话查过系真系有一个人系咁嘅名，咁嘅 number， 但系幅相我哋知道，而家 AI 咁厉害嘅，全部正如佢俾个裸体。嘅照片佢睇个样都未必系佢噶嘛
1: ？OK， 咁即系换句话讲，其实佢睇落去咧就即系。

0: 似真其实就假嘅，即系嗰个名咧，基本上咧同嗰个人嗰个样咧系唔一致嘅。呢个样系可能其他人嘅攞其他人嘅样摆落去，即系人哋嗰张证件系真，佢不过佢摆咗佢个样落去。其实嗰个人嘅嗰个名同呢个样可能系唔一样嘅，即系你意思咁样。
1: 即系话咧，佢呢个样，例如啊呢个样咧就系阿陈失啊，唔系系阿 A 小姐。啊！呢、這个啊，个样系 A 小姐，但系啊，嗰个身份证亦都系 A 小姐所有嘅嘢，亦都系 number 一样。但系咧，个 B 小姐攞咗佢嘅身份证咧，就掹咗个 A 小姐个头出嚟，嗰、那个相
0: 就摆佢自己个 B 小姐个样落去啦。
1: 冇错，
0: 咁所以人认为名啊冇错，系一真嘅，
1: 真噶，
0: 系咪？诶 ，number 都一样嘅，
1: 一 number 一样，
0: 真嘅。但系嗰幅相嗰个人咧？你冇办法去印证到，
1: 啱。
0: 即系譬如我俾张车牌你一样咁，即系我哋话嗰啲车牌一样可以模拟到个样噶，系咪？你可以系波叔个样，但系摆咗陈建邦个样落去得噶，
1: 系啊，
0: 咪？即系我谂呢个系绝对有咁嘅可能啊，
1: 冇错。
0: 所以头先阿 Susan 讲，佢话一位已经系已婚人士，有晒仔女，又唔系离咗婚，都会喺网上情缘嗰度中计。嗱呢样嘢咧，咁啊真系要问一问，点解呢一位嘅女士咧系会无端端喺网上边识一个自己已经唔系一个你自己唔系单身，点解会喺网上边识个异性咧？咁嗱呢样嘢咧系有少少嘅即系差别喺度啦。究竟系咪佢人哋 approach 佢嘅喺个网上边 approach 咗佢氹咗佢咧，定因为佢自己去啲嘅交友网站嗰度识咧？咁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都系两样嘢都系危险噶啦，你自己揾又危险，你睇到上紧网，突然间有人嘭出嚟，见到个英俊靓仔，成个 George Clooney 咁，咁啊，你又迷咗佢啦，咁啊，以为佢真系对你有意，其实就系呃你钱呢样嘢，系咪啊？
1: 绝对绝对，
0: 咁啊，可能呢位Susan 嘅朋友，佢个朋友嘅朋友就系咁样样嘅机合，咁样嘅机，即系所谓机缘巧合之下咧。就是中了这个网上情缘。
1: 没错。那么怎样避呢？有方法避的。
0: 是。
1: 第一个方法呢就四个字。睬佢都傻。是呢一个食啱嘛。冇事。啊。那么虽然间会俾到好多即是艳照你睇啊。那么你睇完你唔好上啊。唔好继续啊。
0: OK,OK,、okay, okay, 明白明白。好。
1: 睬佢都傻。
0: 好我哋去广告返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5: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4: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5: 查询604-632-380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6: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7: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6: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7: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8: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6: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7: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9: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10: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9: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就小弟陈健邦喺度啦，咁啊 Raymond 咧因为有事情咧就要告假一日啦，咁啊揾咗咧就系我拍档咧就礼拜一嘅拍档主持阿 Bosco 咧系帮手做节目主持噶吓，咁啊多谢阿 Bosco 先。好，电话里边有啊叶女士，同阿叶女士倾一偈先吓。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1: Hello，Bosco
0: 好。诶，
11: 冇，听日后日你。中桥嗰个百万能呢我都有参加。
0: 哦、oh, ,ok。
11: 有好多啲朋友呢赞助我百万能啊。
0: 好啊好啊好啊。
11: 除咗梗係唔会行到全程呢咁老。除咗我最主要嚟呀见下你哋面啦。
0: 哦、oh, ,ok, 多谢你多谢你欢迎你。
11: 咁啊林国安又会到嚟咁样。咁我觉得嗰日个节目都好丰富嘅。咁、我都呼吁呢聽到的聽眾有機會和那些孫啊仔女啊這樣去都是一個很好的節目又可以做個善事啦、
0: 啊、這
11: 樣有很多些攤位的、
0: 啊、
11: 我每年都有去
0: 的哦 OK、啊、好好是啊我都有見你啊我都有見到你啊葉女士
11: 是啊所以今年又有機會見了
0: 是
11: 咁希望大家支持中橋呢因為它是一個很好的社會服務機構多元化服務給國族裔的人不是只是中國人的
0: 好
11: 國族裔特別是那些新來移民那些人呢很需要投入個社會幫助
0: 沒錯
11: 我都是受惠者呢就是 COVID 之後我要學習手機啊電腦班啊所以現在呢都略識少少
0: OK 好好好好
11: 好
0: 好
1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多謝你
11: 我想回應一下昨天呢說有個我都有啲咁嘅親身經驗，講啲財，即係嗰啲理財機構咧，好多時候咧，有啲以前啊好多年啦，有啲堂要上嘅，喺 Zoom 嗰度上完之後咧，有啲嗰啲佢嗰度啲職員咧，好多時候真係咧，好多日日日都打電話嚟問下你啊，幾時可以去啊？俾一個free嘅嗰啲諮詢俾你啊，做個計劃啊，咁你有陣時候咧都不勝其煩。咁不過咧，後屘我都好容易解決咗嗰個問題，
0: 係
11: 唔係好似阿波話，個朋友咁麻煩。咁我話你都嘥，我知道你好想做到嗰啲生意，不過我真係冇咁嘅能力，冇咁嘅資金嚟幫你哋做啲咁嘅。不過我係想聽一下有啲乜嘢啫，特別係關於捐款嗰啲乜嘢，咁我唔係做投資嘅，咁佢又好知難而退，整整下佢都唔會再打電話嚟。
0: O、okay. K，
11: 我覺得就唔需要話去投訴邊度啊咁樣樣。
0: O、okay.
11: K， 都係即係不要，即係都用啲第啲穩和啲嘅方法婉轉講俾佢聽，唔好再打電話嚟啦。
0: O、okay. K，
11: 都 O K 嘅，我覺得
0: 好好好、啊、好好嘅，嗰、那個好嘅方法好。好
11: 咁啊，仲有一個咧，我又回應翻另外一個，我又有相同嘅經驗咧。嗰啲電話啊，電話咧，早期嗰啲電話咧，通常多數都係要你俾兩年嘅合約嘅，同埋咧都幾佢好吸引你，係俾好多啲，好似嗰人話俾幾廿蚊你減到啊廿零蚊啊咁樣。但係咧相關咧，佢梗有講嘅，即係如果你唔履行嗰個合約咧，或者中途退出咧。佢一定有 penalty 罰。好似咧有啲咧，因為零機價，尤其是最早期咧，你供兩年咧，差唔多嗰個手機咧就送咗俾你。
0: 係啊係啊。
11: 咁但係如果你爭仲有幾個月，你唔再用佢去轉去第二間咧，咁佢就要收埋最尾嗰幾個月嘅錢啦。偏啱我嗰陣時係供$30兩年嘅，咁啊仲有兩三個月咧，咁我發覺咧有一個另外一個機構咧俾個offer 我再續期咧係好好嘅，但係咧又要早咗兩個月嚟續約咧，咁我都要俾咗錢佢，我計嗰條數都有着數，咁我咪就違約咯，咁咪俾翻嗰兩個月嘅錢俾佢，佢一定唔會放過你嘅。咁、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嘅，你接納佢個合約，你先正簽名啦、所以就要小心啦。
0: Okay.
11: 當我哋去簽約，
0: 好啊，
11: 都係噶啦。一千嘢就要小心。
0: 好多谢啊，多谢。阿叶女士好好提醒啊，多谢你吓。咁啊，礼拜日见你，拜拜，拜拜。系啦，咁啊，琴日讲啊 ，Bosco， 琴日有啲听众打嚟咧，就话佢签咗一个好平嘅手机合约。
1: 系嘅。
0: 咁但系咧，佢话咧，原来每个月咧，佢有成$60嘅 rebate credit 俾佢。
1: 哇！
0: 咁啊，但系原来咧，佢如果一下，佢同埋咧，一定要佢用呢个 auto pay。
1: 哦，我都哎呀，我惊呢、這个我最惊。
0: 咁你一定要 auto pay。
1: 嗯。
0: 咁佢话咧，如果佢一唔做呢一个嘅，即系佢唔再继续呢一个合约咧，或者呢个月嘅话咧，咁、佢即时下个月咧就要加多60蚊落去啦，变翻原价80几蚊噶啦，系、啦。咁所以阿葉女士頭先所講嘅咧，就係你自己要睇清楚咯。如果有簽到嗰啲合約，你睇清楚個合約係乜嘢嘢，你先至去簽同埋去答應。千祈冇簽咗合約先至同佢講咧，就冇用噶啦，因為你簽咗啦，係嘛？咁呢樣嘢大家留意咯噃。咁仲有一樣嘢咧，我想睇大家先啦。Before 我接電話之前咧，我想提一提大家，西溫嘅 RCMP 咧就發咗一封嘅警嘅即係提醒啊 notice 啊，佢就話咧喺西岸咧有一啲嘅居民咧係收到一封似是係嚟自 RCMP 啊騎警嘅信。個信入邊咧主要係講乜嘢嘅話咧，佢想話俾大家聽。主要就係話俾你聽，就係話你咧係有呢一個嘅犯罪嘅一個嘅記錄啊，因為咧佢哋個部門咧係有一個叫做國家叫網上罪案嘅一個協調中心 ，OK， 即係 Coordination Centre， 咁佢就叫 NC3， 佢話咧就睇到咧就係你喺嗰個嘅電腦上邊咧上網咧係去牽涉到咧一啲叫做sexually child exploitation， 即係嗰啲叫做咩兒童性虐待，即係呢一類咁樣嘅嘢，話佢係牽涉到其喺裏面嘅，咁同埋有好多啲物料咧係俾佢睇得到，係絕對咧係犯法嘅，咁啊限佢24个钟头之內咧係要俾呢個罰款。如果唔係咧，佢哋就會將佢啲資料咧就發放俾公眾，即係等佢知道呢個人係又做呢啲嘢，咁啊咧就會發生噶啦。咁而家你最好嗱嗱聲睇下，即係嗰封信裏面話俾佢聽，叫佢嗱嗱聲俾錢。咁佢當然話俾你聽點樣俾錢，佢呢度冇講啦。咁但係呢個RCMP 咧就騎警咧就話俾大家聽 ，RCMP 冇發過呢啲咁嘅信出嚟。亦都唔會話發咗個信出嚟叫你即刻俾錢嘅。佢話加拿大嗰個立法嗰、那個 legal 嘅 procedure 咧，個程序唔係咁做嘢嘅。佢話你千祈唔好中計。再另外一樣嘢就話，佢叫你睇嗰啲咧係一啲唔適當、唔合、唔即係犯法嘅嘢咧，你自己本身係冇睇嘅，你就唔會有咁嘅問題㗎啦。OK。只係有嗰啲如果自己心有鬼嗰啲嘅啫，先會中計嘅啫。OK， 嗱呢樣嘢咧，我特別特話俾大家聽嘅，就係、如果你收到類似呢啲咁嘅信咧，嚟自官方嘅，譬如 RCMP， 佢有成個成封信裏邊咧，直情有埋 RC 嗰個 logo 嘅 RCMP 嘅 logo， 叫做好緊要嘅，好長嘅封信嚟嘅。咁即係而家話俾大家聽咧，以往佢就打電話，而家我哋喺個電台裏邊成日都同大家講嘅，逢係電話裏邊話我係 RCMP， 我係咩咧嗰啲就唔好信噶啦。佢話你唔信啊嘛，我就用字俾你，用文字俾你，就寄信俾你，我用埋邮费俾你，总你当真嘅咁样。咁所以咧，大家都系要小心，收到呢啲咁嘅信，似乎好似系公家机构俾你，搞清楚个状况。呢度加拿大嗰个立法程序唔系有一封信话俾你听，你要咁样俾钱俾罚款嘅，有问题嘅，佢唔会咁样罚你嘅，佢唔会咁样同你联络嘅。做住呢样嘢，大家记住吓。好，我哋而家要去广告啦，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里边咧有陈先生同陈先生倾偈先。Hello， 陈生你好，陈生。喂，系咪陈？系陈生。
12: 陈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2: 嗱，讲两样嘢啦。
0: 好啊。
12: 讲两样嘢啦。
0: 好啊。
12: 第一样嘢就系话嗰个啲网络情缘或者甚至诈骗话好大笔数啊，叫你 send 几十万啊，几球啊嗰啲咁样咧，其实要佢好多时一样嘅问题就系话好急嘅，佢要嗰啲钱嚟得要得好急嘅，
0: 系啊，
12: 咁佢唔俾人哋考虑情况之下咧，咁好多长者，我唔系话净系长者啦，即系好多人咧都会即系、就是、
0: 包括你同我啦，
12: 考过之后，
0: 即系包括你同我都会啦，系咪？
12: 系啦，呢样嘢系其实。系啦，呢样嘢其实大家如果冷静一下，咁你话公安又话打电话嚟揾你，快递又话嚟揾你，咁你全部都冇啦冇楞嘅，何来要嚟揾你呢？
0: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12: 同埋啱啱你讲个 RCMP 嗰封信，你如果个差佬要拉你，佢会出信拉你嘅咩？佢系上门拉你啦，佢俾你有个准备，等你揾定律师同佢撑啊。同埋咧，永远都可以上咗法庭之后有个过程。俾你去上诉申请或者点样去驳，
0: 冇错，
12: 先去俾個罰款啫，邊有可能話喂 send 封信俾你嗱，臨日 send 啲錢
0: 廿四個鐘頭啊！佢話佢廿四個鐘頭內俾錢啊，要佢
12: 係啊！大家定一定神，就算收到封情信咧，都隻字一隻字咁咀嚼下，先諗下係咪堅嘅，咁你先好 send 錢出去啊嘛！
0: 係好。
12: 得到手邊得過癮啫，
0: 係
12: 係嘛？呢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你頭先講個保險箱咧，我哋聽到你話哦，銀行有一個話免責條款。OK， 嗱，你寫得咁樣咧，其實就好過分嘅，即係任何公司都係最尾嗰隻字噶啦。
0: 係啊，
12: 我係免責噶嘛。
0: 係啊，
12: 但係你要明白嗰個箱喺你銀行入邊喎，大佬點樣免責啊？係咪？同埋你哋話咧？好多嗰啲保險箱咧都要兩條鎖匙啊！嗱，我係 OK 可以接受嘅，但係你要明白一樣嘢咧，佢哋一定係有一條 backup 匙，或者有一條叫做慢，即係叫做開曬嘅 master key 開曬所有 box 嘅嘅時候，根本係冇咩保障㗎，係咪？
0: 嗯，
12: 依個唔可以講話一下子就哦，佢哋有免責條款，佢哋唔會做呢啲嘢，你保險箱係唔應該放錢，係。大家明白噶，你亦都講咗話，因為私隱你唔會去登記有關於你放咩落去噶嘛。但係你話去到一個位置，真係好多人去報啦，發生呢啲事情嘅時候，係唔可以就咁樣，
0: 唔係冇錯
12: 咁算咗數，或者你係一定好似我之前嗰個朋友咁樣去報警咯。係
0: 啊係啊係啊，
12: 差佬講咗都話漫長噶啦，起碼半年至一年以上嘅，因為大家都各執一詞嘅。
0: 係，冇錯。
12: 同埋差佬話叫佢寫翻個 report 出嚟啊嘛。
0: 係啊，
12: 銀行寫 report 話你哋個過程係點樣情況。
0: 嗯。
12: 同埋我想講一樣嘢咧，佢哋有鎖有得鎖匙配得俾你咧，佢一定有條慢 master key 係開得到曬嘅。
0: 嗯。
12: 大家諗一諗一樣嘢，如果你住 condo 或者住大樓咧，嗰、那個 strata 永遠都唔俾你自己換鎖嘅。那個大廈門鎖是一定要去跟個 standard 的，
0: 是啊，
12: 原因就是因為它有一條 master key 是可以開到你的門，
0: 嗯，
12: Touchwood 講句，你的單位流水火燭要開門，你真的等消防嚟咩？或者根本都冇人嘅夜凌晨嘅時候，佢咪就有條鎖匙就嚟開到你道門咯。
0: 係啊，
12: 係
0: 啊，啱啱啱啱，
12: 即係要諗到呢個情況，
0: 安全係啊，保安情況
12: 都一樣嘅。
0: 係，
12: 所以銀行應該去諗一啲措施出嚟，點樣去幫 after 你聽到咁多呢啲嘅 report 之後，係點樣去做得更加好咧？
0: 明白
12: 呢個 service 點樣做得更加好？
0: 冇錯，
12: 而唔係怪嗰個客唔好放呢樣，唔好放嗰樣，我哋唔負責。呢、這個先係最主要嘅問題咯。
0: 明白，明白
12: okay,
0: 你個 point。Thank you， 好好，多謝你，陳生。Thank you， 拜拜。好啊，咁啊，陳生都講出佢嗰個睇法啦嚇。咁就啱嘅，佢即係嗱，顧客即係消費者同埋嗰個服務嘅提供者咧，大家都會有一個嘅即係 common ground 嘅。但係喺呢個 common ground 之後咧，仍然有一啲嘅地方咧。佢要保障㗎嘛，佢要保障自己㗎嘛，消費者又希望可以有啲又保障到自己，咁提供服務嗰個亦都希望可以有個保障到，咪有咩死上嚟，你唔好捉我㗎嘛，係咪？好啦，咁電話裏面有陳太，我哋同陳太傾嘅，陳太你好。
13: Hello， 我想請教下兩位主持人，前幾日咧我就個手機嗰度彈咗一個出嚟話，我個手機個 storage 滿曬啦，你要我哋幫你整一個cleansing package。咁誒下低有兩個價值 accept 同 deny， 咁我眼瞓就撳咗 accept， 後屘睇下知道中招啦，咁我就冇理佢，佢即刻彈咗個叫我整個 link， 我就冇撳個 link， 咁係咪即係話佢唔？我應該冇問題啊！即係佢會唔會再揾我啊？
0: 你如果唔 accept 佢，你
13: 唔會唔會佢會唔會知道曬我啲資料啊？
0: 咁啊冇，咁冇咁快。你嗱佢俾嗱你你唔再要撳咗個 accept 嘅掣啦。咁跟住咧，佢第二次咧就整咗個 link 俾你啦。但如果你唔撳佢個 link 嘅話咧，應該咧佢都未可以，未必可以攞到曬你啲嘢嘅，未必攞到你啲嘢噶啦。即係你因為冇去個 link 度，冇去佢嗰個 site 度嘛。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你只係 accept 佢啫嘛。
13: 比較安全㗎，係咪啊？
0: 應該咧就未去到有任何嘅大事嘅發生咯。即係你只不過話 accept 佢啫，但係你冇去撳嗰個 link。因為如果你 accept 佢，佢梗要收你錢㗎嘛。咁你都冇俾錢佢，係咪？佢又點會做到嘢咧？佢因為要呃你要俾錢佢，佢先至做到嘢㗎嘛。
13: 哦，
0: 啊，因为嗱，就是所以你讲好好的阿陈太，你呢个 case 非常好啊，因为而家好多一啲嘅手机咧系有一啲嘅呢啲可能系一啲嘅 spam 嚟嘅啫，佢你睇睇下 YouTube 啊，睇睇嘢咧，突然间弹一个出嚟话啊，你嘅手机嗰个嘅即系储存系统咧个 storage 咧开始满咯，啊，你要我哋咧可以有个方法帮你咧就清洗一啲你唔要嘅嘢嘅咁。咁你咧一睇到之后啊，好慌手啊！你揿咗佢啦，你揿个 click 咧，佢就会叫你接受佢，你咪接受佢嗰个服务咧。咁你揿咗 accept 之后，佢会应该咧即时咧话俾你听 ，accept 咗之后咧，佢会带你去一个网站，咁然之后咧就问你啲资料嚟到你去买佢哋个服务嘅。
1: 系，
0: 但你有冇去到嗰个网站咧？你好似冇啊嘛，因为佢第二次佢话俾你听，佢话你去呢、這个俾个 link 嘅啊嘛。咁如果你唔揿佢个 link 嘅话咧，即系你唔揿佢个连结嘅话咧，你基本上咧。是冇事咯，我睇法系冇事啦。
1: 我嘅睇法都冇事，最紧要你唔好掂佢个 link， 因为你啊，即系正如阿帮主所讲啊，一定你真系 copy and paste， 咁啊，你睇下呢个系咪坚嘅，因为呢个系诈骗嘅。但系最好一样嘢咧，冚唪唥嘅嘢就系四个字：睬佢都傻，睬佢都傻啊！我哋有阵时唔掂任何嘢咧，反而冇事；掂咗嗰阵时咧，回头已是百年身。所以大家一定小心。
0: 所以就系头先我哋一路都讲紧一样嘢咧，就系、是、话如果你哋揿错咗有啲嘅掣咧，唔好咁惊。你揿错掣之后咧，因为一般咧，如果嗰啲系好恶毒嘅软件咧，你揿咗都唔知嘅。你明唔明啊？所以咧，如果佢开宗明义咧，佢只不过都系想你过嚟用一用我哋嘅资料咁啫，咁。佢要氹你落去，去到佢哋个网站嗰度，佢先至慢慢嚟同你玩。但系呢啲咧，摆得出嚟咧，就应该唔系一啲好即系我哋叫做攻击性好强嘅一啲嘅网站，所以又唔好太担心。嗯、只不过下次你自己小心啲，逢系你喺睇下个嗰、那个网页度咧弹咗呢啲窗口咧，你都唔好理佢，又唔好揿佢。就算你话啊，你如果唔中意嘅，你可以揿个交叉过嚟，都唔好揿。
1: 嗯、
0: 因为咧嗰啲系假嘅，
1: 冇错。
0: 你越系揿个交叉咧，佢就越出得多添。
1: 系啊，
0: 系咪？不过嗰啲广告嚟嘅。
1: 啱，我普通啊，好多时一见到啲咁嘅嘢咧，我净系揿一样嘢 ，delete。and report 就咁啦，即刻后边嗰个话，咁可能系有用都唔定噶，但我唔理佢三七二一，保障人哋，保障自己 ，delete and report， 即系咧等嗰个网络公司，亦都喺呢方面小心，就唔使咧将呢啲讲传出去咧，令到人哋中招噶。
0: 嗯，咁啊啱嘅，呢个阿 Bosco 咯啱吓，所以呢样嘢咧，大家唔需要太过担心，但系最紧要系自己要小心啊，就唔好咧系即系。会唔觉意唔觉意咁嚟到去揿咗佢，咁你就变咗你话我好惊啦，我惊啦，咁唔使惊，因为咧呢啲有恶毒嗰啲软件咧，唔会系咁样样俾你去睇到嘅，
1: 绝对
0: 佢睇唔到嗰啲，你先至惊，睇到你就惊，
1: 系啊，所以啊，有阵时我哋咧就唔好好奇，任何嘢都唔使好奇噶，总之我用开嗰样嘢就用嗰样嘢，因为而家嗰啲诈骗嗰啲呃人嘅嘢太多啊，
0: 嗯，
1: 即系最紧要一样嘢咧，我哋唔掂佢就头尾都冇事。老实讲，就算损失都有限，但如果我哋唔小心咧，即系冇话睬佢都傻嘅话，掂咗嗰阵时咧，真系回头已是百年身。
0: 冇错，冇错，冇错。所以啊，喺呢个时间咧，我又想同大家系即系讲讲咧，就系有好多嘅朋友咧就话，究竟而家啲赌波嗰啲有冇人搵到钱咧？咁有人即系玩呢个赌波咧，就输得好紧要吓。咁啊，赌咧都系有啲骗嘅成分。咁啊，有位听众咧好好啊，佢就因为琴日我同前日啊，我同胡宇君讲做节目嘅时候讲下咧，究竟世界杯嗰啲球队咧、国家队咧有冇钱收？咁原来发觉咧系有嘅，因为 FIFA 咧系总共俾咗几日即系几百个 million 出嚟嘅，
1: 系啊有啊，
0: 咁佢哋系
1: 有啊，
0: 每一
1: 亿计噶，
0: 入咗落去呢一个48强嘅话咧，佢哋每打一场咧，佢哋有个底所谓叫做底薪，就系1250万嘅。咁如果你喺嗰个小组里边咧，你打嗰个名次越高咧，你又会有个 bonus 嘅。咁所以咧，佢会加加埋埋咧，第一 round 有900万嘅，第二个 round 有11万，900万，第二1100万，一路上去嘅。去到冠军咧，有成51个 million 嘅。
1: 哇，
0: 5100万嘅，系啊。所以点解阿根廷要打得比都要打到咁劲咧？咁啊，好多谢呢位听众朋友咧，就俾咗啲资料我。等我可以话俾大家，有佢会有派钱嘅，1、2、3、4名都有，嗰啲彩池咧会多啲，但系下边嗰啲即系出局嗰啲咧，佢哋都会收到。咁究竟系咪嗰啲球员收嘅咧？ 球员有收，但系球员收几多咧，就视乎佢同嗰个嘅球队个国家嗰个嘅足总咧有啲咩嘅协议嘅啫。如果你话加拿大球员咧，每人25,000，
1: 嗯嗯，
0: 啊打场25,000，
1: 冇错。加拿大嗰啲比较湿碎啲啊，你系嗰啲外国嘅球队，南美洲嗰啲球队、非洲嗰个球队嗰啲人啊。落讲一登龙门升价10倍，
0: 咁啊系，
1: 哇，数以啊千万计噶嗰啲人，
0: 咁啊当然啦，
1: 因为特别系嗰个广告啊，
0: 咁啊呢个系因为佢哋要出咗名先啦，咁但系佢入得去国家队咧，佢哋都会有每一场波佢哋都有钱收，咁、当然佢唔会系多啦，啲即系象征式嘅啫，但系个国家个国家队咧就会有呢个直足总俾翻钱佢嘅，即系派翻钱俾佢，咁嗰啲钱咧就俾翻佢哋国家嘅足总嘅，咁又唔系球员嘅。
1: 冇错，
0: 但系但系你一路越打得上去咧，嗰啲球员嗰啲bonus 就越多嘅，咁佢就睇呢个 performance base 嘅，
1: 冇错，
0: 即系你个表现好啲，咁就攞多啲嘅呢个收入嘅吓。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去呢个嘅新闻报告，翻嚟嘅时候咧，唔介意陈生，我接你电话。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4: 主持李宝安。
16: 各位听众早晨，7月17号星期五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今天直播室我们宝安电话里面有 Lawrence 胡以君，早晨啊。
17: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
16: 早晨早晨，那么逢星期五你都带大家去环游，听什么其他新闻啊？
17: 好啊，那我们去欧洲先啊。咁其实喺世界上咧，大部分嘅战争咧都系因为钱嘅问题嘅啫。当然有啲其他嘅，即系譬如话呢个宗教战争啊咁样，为咗争夺金钱同埋资源咧，系绝大部分战争嘅起源嚟噶。咁我哋中国咧近代即系最吃亏嘅一场贸易战咧，就系鸦片战争啦。咁其实咧由乾隆皇帝开始嘅年代咧，一直到19世纪初咧。中国都是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系，三分一的出产都是来自中国的。当时很多欧洲国家呢就很喜欢买中国的丝绸啊、瓷器啊、茶叶啊这些这货品，大量买入。后来发觉呢贸易不平衡，入不敷支，很多赤字这样。所以英国呢就想到一个办法呢，就是卖鸦片去中国去换取收入，至到呢这个咁嘅贸易平衡咧，系去到一个英国嘅好处嘅方面吓。咁啊，呢个结果大家都知道啦，百年耻辱吓。咁啊，中国今日咧呢个情形咧又再出现啦。全世界出产咧三分一咧系嚟自中国嘅。有见及此咧，美国已经开始即系大打贸易战噶啦，希望可以扭转呢个局势，将工业咧带翻去美国。在欧洲呢亦都出现了这个情形啊。不过呢好彩今日的中国呢就不是晚清时候那个年代的中国。一国联军的情形呢是不会重演的了。在欧洲呢一直呢就有批评啊，中国的做生意的手法不正规啊，不透明啊，好多补贴啊，产能过剩啊，诸如此类。说将好多在国外不可以卖到的东西呢就外销去中国。咁啊，导致到咧好多工厂咧就唔能够生存咁样。不过呢啲咧，其实咧都系一个自圆其说嘅讲法。外交部长王毅咧喺几个星期前咧就指出，佢话中国嘅产品咧系即系你有需要你先会买入嘅。嗱，中国咧亦都会买欧美嘅货品嘅，个可以即系卖出嚟嘅货品咧，有啲就唔多啦。好啲中國想買嘅，例如高科技嘅你又唔賣，所以變咗咪即係有咩問題，有咩辦法咧咁樣？外國嘅工業咧，好多時咧，即係近年嚟咧就不思改進。咁啊，有一個例子咧，就係話，譬如話傳統嘅汽車工業，就好似譬如話德國嘅福士廠咁樣啦嚇，一路以嚟咧就係睇唔清個形勢。当中国大力发展发电动车的城市，福士呢还是在那里吹嘘它的电油车。现在呢才慢慢说赶上来呢，其实已经真的迟了。所以导致到呢福士的汽车在中国的销量是大减，同埋呢它自己本身呢也都有一个裁员的问题。现在 全世界咧睇咧喺呢未来嗰二三十年咧，真系冇一个国或者地区咧可以中国而家可以取代中国而家嘅地位。佢嘅生产线啦、配套啦、工人嘅质素啦、运输咧，真系我谂系完全冇乜地方咧可以做得到嘅。咁啊，举个例啦，近期咧，欧洲就天气大热，个热浪。熱死咧，差唔多真系成千上萬嘅人噶啦。咁啊，歐洲大家知道啦，本來天氣就唔係真係咁樣嘅。咁啊，再加上房屋啊舊啦，咁好少咧係有裝空調嘅，所以一時之間咧真係應付唔到。自己就冇生產氣機嘅，唯有咧從中國買啦。咁啊，中國佛山咧有間家電公司咧叫美的，喺七日之內咧。就已經造成了7万部冷氣機。在歐洲呢因為如果要運去呢，用船運呢就比較慢的，要差不多2个月才去到。現在運去2个月後都秋天啦，冷氣機運到都沒用啦。所以現在呢用火車啊、貨車啊啲陸路呢 ,15 日呢會去到歐洲的啦。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呢，他說今次呢这个咁嘅order 咧吓，喺7月7号咧先至收到嘅。咁啊，美的工厂咧刻加班，佢本来已经即系开到系尽晒噶啦，但系都即刻加班。每日咧系做6000部冷气机，3日半之内咧已经造成咗呢20000部嘅冷气机嘅需求噶啦。所以咧呢、这个情形咧就。根本上咧，我估咧喺呢个世界上咧，即系冇乜嘢个地方咧可以做得到嘅。呢个叫咁嘅拼搏精神咧，即系令到咧，而家咧喺中国里边咧，你如果你话你我唔想买中国货，我唔想要中国货，我要保护我自己国家嘅工业，咁咧我估咧你都几难搞得掂。咁啊，成个件事咧，其实咧就系俾我哋睇得出。在而家今時今日呢個環境裏面咧，如果話係中國係可以俾人取代咧，我估咧暫時嚟咧，我真係睇唔到有咩咁嘅現象噶啦。
16: 咁啊，係啊，咁啊，正如你所講咧，全球好多產品咧，即係而家大部分咧就 Made in China 噶啦。咁啊，問題在於就係話點解佢能夠即係全面性咧？咁啊，即係中國咧就幅員太大，咁啊人口又眾多，咁所以咧各行各業咧佢必須要存在喺度嘅。同歐洲或者北歐國家呢啲咁嘅地方咧，咁人口其實咧每個國家都好少嘅啫，有啲幾百萬人嘅啫。咁佢咧都集中喺比較高科技嗰啲生產嘅，咁變咗就忽略咗，咦？突然之間嘅天氣嘅變化，而導致咧今次咧搶購呢個冷氣機嘅。咁由於咧即係佢哋當地咧就都即係本身有啲存貨，咁但係咧原來咧佢又唔同我哋今次咧呢個製造啊，七日之內整7万部啊呢個分體式嘅冷氣機。呢個分體式冷氣機就好簡單嘅啫，打開個窗咁啊，即係。整個窿咁就搞掂㗎啦，咁但係同其他普通嗰啲真係裝擺真真正正擺咗去整嘅咧，佢哋通常咧成90日咁耐先裝到，咁即係正如你所講咧，就係大熱天時都去咗啦。咁啊問題就在於咧，佢今次能夠趕及俾佢咧，就睇出咧就係話，哦，歐洲而家先發覺原來咧好多嘢咧自己唔能夠生產到咧，就算到聽日咧或者未稍嘅將來咧，佢哋都唔會製造呢樣嘢嘅。所以咧，都一定係依靠中國喺呢方面咧，就提供啲大量嗰個資源俾佢。咁當然啦，咁其實根本咧最近咧，即係中國去呢個特別去德國等等其他歐洲地方咧，嗰啲冷氣機嘅增長咧已經係高咗好多噶啦。咁而家突然間咧，由於當地嗰啲人搶啊，咁啊價錢又貴啊，咁有啲人咧直情咧，唉，即係寧願走去第走另外一個國家揸曬車，即係搶購翻呢個翻嚟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呢個係生機嚟喎，我發覺。咁假如有啲人諗住啊，即係我諗去歐洲旅行咧，咁乜都唔帶啦，淨係帶老母冷氣機去到咧，賣咗就變咗可能免費旅遊都得嘅，咁啊。咁問題就係在於喺歐洲方面咧，如果長期咁佢知可能唔對路，但係咧無奈呢啲咁嘅對於佢哋國家嘅工業嚟講咧，就可能未必做幫補得到，咁唯有咧就要幫襯中國噶啦。你點睇法咯？
17: 我諗呢個成個報導咧，成個故仔咧，俾我哋睇到一個畫面咧，就係。去中國嗰啲佢真係唔理你咁多㗎，佢 佢有生意，佢就真係接咗嚟做。咁、加工三日半做两万步，跟住就用车用15日之内送到去你门口。咁我估咧呢、這个咁嘅画面咧，就真係可以睇得到咧。嗰、那个拼搏精神咧，系真系完全系，即系所以有一样嘢叫中国速度啊嘛，系、即系 China Speed， 系佢要做起嚟咧，真系踩到行咁样就啡啡声咁就去噶啦。咁啊，再最紧要咧就系佢嗰个佢个其他嘅配搭咧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嗱、譬如呢位印度嘅人多啦，佢又够多工人咧，又多廉价劳工啦，俾你做到呢啲冷气机啊，你都运唔到出去，因为佢冇路。佢运输系统唔得，做咗喺度，慢慢再运去欧洲，去到人哋嘅冬天啦，要嚟做乜嘢系咪？所以呢个咁嘅成件事嘅一条龙服务加埋个运输交通咧，你根本上而家你系去嗰度咧，你想要咧，佢真系做到俾你。虽然佢间工厂已经系开工开到行噶啦，但系佢仍然咧系搵多啲人翻嚟，三日半之内同你做两万步。我想即系呢啲咁嘅情形咧，喺世界上咧，我估真系唔好话今日揾唔到啊，二十年后咧未必揾得到。
16: 咁系啊，同样你带出一样嘢，就竟然咧，即系运输方面啦。如果假如当日啊，即系欧洲方面咧，大家即系唔好话全部国家啦，都参与一个一带一路咧，咁你一早整晒啲货运咧，咁可能咧直接咧比而家15日咧仲快咧。特别系较早前咧，意大利又退出咗呢个一带一路。咁如果当年咧大家一齐合作咧，咁啊变咗咧都可能咧起码帮到意大利由意大利转化其他欧洲国家。咁所以咧嗰、即系救人嘅速度，因为正如你所讲咧，喂成千上万嘅人热死。咁所以咧变咗时间就非常之重要嘅。咁啊，中国冇嘅，佢如果认真要俾货，你就话都冇咁快噶啦。佢可能随时咧全国收翻晒啲货，直送过嚟俾你都仲得嘅，系嘛？咁所以咧，佢变化就好大嘅。好，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佢翻个时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嘅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有姚崇英先生 ，Hugo 你好，
4: 系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3: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林宇良先生，阿 Rick 你好，
5: 诶 Kevin 你好 ，Hugo 好，大家听众好，
4: 阿 Rick 你好。
3: 啊，今日天气几好、啊，我哋呢度咧就风和日丽咁，好似
4: 系啦。
3: 不过咧，好似琴晚就行雷闪电，又唔知诶，琴日有冇俾佢吓亲咧？
5: 啊冇，睇紧电视。
4: 我就俾啲闪电咧，就即系令到自己话，哇，点咁犀利嘅咧？咁跟住乒乒乓乓咁啊嚟啦，
3: 乒乒乓乓。除咗啲闪电之外咧，就有啲雨啊，带咗啲暴雨咧，就乒乒乓乓洒到几大啦，系非常之紧要啦。啊、原来行雷闪电咧最大嘅问题系乜嘢嘢咧？就系话系可能会引起一啲山火啦。咁啱啱咧就喺原本咧喺琴日咧喺闪电之后咧新增咗超过二十几个嘅山火嘅火头。嗱、原本已经有30多个噶啦，咁再加埋咧有50几个。嗱、我哋喺 BC 省里边嘅山火咧系一日里边咧系增加咁多咧，都系一个系几严重嘅情况嘅。但系讲到严重喎，都唔够东岸嗰边咁严重啦。東岸咧，就因為佢哋嗰個山火嘅原因咧，嚇喺重安圖嗰邊咧，佢哋直情咧個天空咧呈現咗一個紅色嘅，咁變咗係俾嗰啲煙霧瀰漫咗啦，而做到佢哋嗰個整個多倫多市裏邊咧，或者係東部嘅地方咧，佢哋啲人咧就係感覺到個呼吸都會可能有問題嘅，佢嗰個因為咁嘅惡劣嘅煙霧瀰漫嘅時候咧。有好多嘅户外嘅活動咧都唔得啦，好似佢哋嘅游泳池啊，或者好多嘅户外嘅地方咧，佢哋都暫時係休息，但係咧亦都有人話唔得過咁樣，因為點解啊？有好多仍然喺咁嘅天氣之下，仍然出外邊工作嘅人士，佢哋又點樣保障呢？咁所以我會覺得嚟講，呢一個咁嘅惡劣天氣咧，其實唔單止我哋話嗰個感覺唔好之外咧，其實你都做咗好多社會上嘅問題喎，曉明。
4: 嗱，頭先你都所講，我哋 BC 所咧就山火啦，咁啊 Templeton 附近啲居民都要疏散，嗰啲有好大影響啦。咁啊，其實山火即係對我哋嘅即係日常嘅生活都係好大影響。頭先你講啊，個天氣問題啦，令到我哋嘅呼吸有困難啦，令到我嘅腦部都會受損嘅。我哋嘅新聞頭先都講嘅，對個煙霧咧係令到我哋嘅腦部咧係無形之中係受損之外咧，係會積累嘅，令到你尤其是我哋老人家咧，就即係要好小心嘅。講起呢個山火咧，又同大家重温一陣一樣嘢咧。就係2021年6月嘅時候咧，我哋 BC 省咧就出現咗叫做西部叫做熱穹頂啊，叫做 Western Heat Dome 啊。呢個係加拿大到目前為止啊，嗰次啊最致命嘅氣象事件嚟噶。當年嘅6月25日至到7月1日期間咧，一共有619个人咧因為高温而死亡啊。喺呢段時間咧，加拿大嘅西部氣温咧同期高出咗幾多啊？高出咗20度嘅，創咗 BC 103项嘅历史嘅高温纪录，包括咧喺住喺嗰个250名居民嘅 B.C. 一个 Lytton 市吓，测到咧加拿大有史嚟最高嘅温度就系49.6度，咁啊其后咧就下第二日咧 Lytton 市全镇啊就因为呢场山火咧就烧清咗啦，咁啊令到咧即系。要重振啦，5年啦，已经到
3: 今日仍未重建成功。
4: 5年嚟咧，即系仲喺度重建啊，路啊，好漫长啊。咁亦都咧，而家即系建翻啲几十栋屋嘅啫。咁但系呢个镇唔系好多人，250人嘅啫呢个镇。
3: 但系佢啲人咧，因为咧佢系嗰个整个市镇都烧咗啦，有啲人咧亦都有好多人要离开又搵唔到食啦。
4: 仲有一样嘢要同大家分享，呢个镇其实系一个博物馆。是我记住我记忆如果冇记错呢，就是、一对意大利裔嘅夫妇呢，就为我哋华裔呢保留咗好多我哋华裔嘅历史文物啦，咁起咗一个博物馆嘅，咁个博物馆都烧咗，而家又重建返喎，咁有机会大家呢就去睇睇呢个博物馆，我哋华裔嗰陣时淘金啊，起铁路啊，咁呢係好多纪念值得纪念嘅嘢喺度，同埋呢原住民对我哋嘅帮助啊，咁呢个系即係好嘅一件事嚟噶，但系因为极端嘅天气咧，令到我哋嘅即系 BC 省嘅受伤害咯。
3: 受伤害紧嘢，冇错。 其實全球有很多個地區受到正係受到極端高温和熱浪的侵襲啦，好多好多國家的氣温導致死亡的人數是打破了歷史性的紀錄啊！在受到温室氣體排放和一個 El Nino 的雙重影響之下咧，全球的地表和海洋表面的温度咧攀升至歷史新高啦，使到極端嘅熱力啊，即係 heat stress 影響到人口咧，已經達到咧係全球嘅五分之一啦。咁而各大洲嘅極端高温災情咧，喺歐洲地區咧，六月底咧就係席捲咗西歐同埋南歐嘅強烈高温咧，已經係被世界天氣歸因小組咧 WWA 證實咗咧，若果係冇全球暖化嘅情況咧，呢啲咁嘅熱浪咧，其實幾乎咧就唔會發生。咁即係話咧，好多人都歸咎咗今而家最近發生嘅熱浪咧，都係因為全球嗰個全球暖化嘅。嗱，高温咧又引起嚴重嘅超額死亡啦，淨係西歐喺呢個熱浪中咧，估計咧就要造成咗超過一萬人嘅死亡啦。喺法國、西班牙、丹麥、荷蘭、瑞士啲地方咧，都創下之後接近咧，或者係突破咗40度嘅最新紀錄。巴黎咧，甚至乎錄得咧，連續兩日咧係有40度嘅極端現象。嗱，當然我哋頭先都講到啦，喺我哋加拿大喺北美洲裏面咧，亦都咧係有一個致命嘅 heat dome 就出現咗啦。喺七月中咧，就肆虐咗美國同埋加拿大嘅。喺美國國家氣象局咧 NWS 咧，針對美國東海岸啦、中西部同埋東北部咧，發出一個高温警告。而芝加哥同埋紐約嘅氣温咧，一路逼到咧。就是華氏的100度咧，即是我哋嘅攝氏嘅37.8度嘅。嗱，我哋都知道喺7月4日嘅美國國慶日咧，喺嗰啲地方咧，都因為個極端天氣咧，係被迫取消咗嘅。咁即係話咧，係影響到一啲慶節嘅情況啦。喺加拿大嘅環境部咧，亦都對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同埋 Manitoba 省多個地方咧，發出咗高温嘅警告啦。而安大略省部分地區咧，因為嗰個温嘅感覺咧，因為嗰個濕度高嘅原因咧，佢嘅體温嗰個感覺上咧係去到成45度嘅，呢個引起咗好多嚴重嘅強烈對流嘅雷雨啊，或者係龍捲風啊。嗱喺亞洲地區咧就都唔弱啊，喺南亞同埋東南亞咧喺5、6月嘅時候咧，同樣遭遇咗歷史上係最熱嘅夏季。咁印度喺5月嘅時候咧，有超過100個城市咧。喺常態性啊，都係喺45度同埋48度之間嘅。咁呢個造成咧龐大嗰個勞動人口面臨一個生命嘅威脅，因為當你一個高温之下咧，喺嗰個熱力當中咧，你都幾危險嘅。哇，Rick， 咁其實呢個高温嚟講，對於我哋有咩大影響？
5: 哇，即係大影響就好似頭先阿 Hugo 講咧，即係2021年嗰時 Lytton 嗰度咧。是破紀錄咁樣，嘅高温，同埋就差唔多成個市鎮都燒咗。咁啊，到而家咧就係得好少屋咧嚟到起翻咁樣。但唔係話淨係財產嘅問題，即係有兩個人嗰一次咧就死咗喺度，因為火嚟到死咗，
3: 燒死咗
5: 嚇。啊，冇錯，呢個係人嘅生命啦。頭先啊 ，Hammond 都講係歐洲今年咧，淨係六月嗰陣時咧，已經係超過10,000人咧，係因為氣候嘅問題咧嚟到走咁樣。咁同埋咧就係、是、當然呢，即係因為氣候影響嗰啲唔係普，即係 average 講啊，即係有些人諗就唔會受影響，唔會咁大嘅，即係通常啲。特別係健康方面嚟到受影響咧，係比較即係收入比較低啲啊，即係環境唔係話咁好嗰啲。
3: 仲有另一樣嘢喎，你同我哋三個嚟講都係高危一族喎，65歲以上嘅人咧，
4: 老人家有問題啊。係
5: 啦，冇錯，呢啲又係另外一個，即係上咗年紀嗰啲，又係個危險性又高啲嘅，因為抵抗力低咗啲啦，同埋有其他嘅問題咁樣。咁所以其實有呼籲咗，其實如果大家聽眾即係有啲咩親人係上咗年紀，或者係有啲需要即係 disability 需要嚟照顧嗰啲，就特別係啲咁熱嘅時間咧，要 check 下佢哋咁啊嚟到嚇幫手。即係我記得譬如2021年嗰時嗰個 heat dome 咁樣咧，我媽都其中一個係即係要打救生車嚟去 check 下，因為佢暈低喺度。
3: 因為太熱嘅情況。
5: 係啦，冇錯啦。 所以大家都要即係照顧大家啦，同埋小心啲啦。
3: 啊，原來咧，原來係一個高温啦，即係 heat wave 啦，一個熱浪嘅時候咧，其實帶咗有其他嘅問題嘅喎。嗱，點解會係熱浪咧，就會帶起一個可以行雷閃電？行雷閃電，因為當我哋嗰個係啲熱氣咧蒸發咗水分，加速咗蒸發水分咧，其實就造成一個大氣河流嘅影響啦。咁行雷閃電咧就會造成山火啦。咁所以大氣河流、行雷閃電、山火同埋熱浪咧，其實呢四樣嘢咧都係一個係可以同我哋嗰個氣候變化咧係拉埋一齊講嘅。而呢四樣嘢加埋咧，其實造成咗我哋其實今年咧，如果你記得嘅話，我哋多人多咧，係首先嚟講係有一個大雨嘅，到跟住咧就而家到一個係大熱啦。咁所以喺政府方面又做到啲乜嘢嘢啦？
4: 咁其實政府嗰方面都有啲好似我哋必須省。

0: 期间咧，50岁以上嘅成年人嘅死亡人数咧系增加咗100% 嘅。好多死者即系患有啲疾病啊，尤其是精神分裂症啊、忧郁症啊、物质使用嘅障碍症啊、糖尿病啊、心脏病啊、呼吸系统嘅疾病啊，咁咧对呢个气温咧系有特别嘅敏感嘅。咁啊，专家仲发现咧，绝大多数嘅死亡嘅案例咧就发生喺呢个居民即系屋企入边嘅。咁啊，亦都部分發生喺呢個老人院啊、醫院啊、長期護理機構入邊啊。咁而受影響嘅人咧，即係並非因為喺室外嘅炎熱而死亡嘅喎。咁啊，因為室內過熱而死亡嘅。咁啊，另外咧，專家指咧，居家死亡個案例主要係集中喺周邊，即係比較陸地稀少嘅地方啊、貧困嘅地區啊。咁啊，由此我可知我哋咧。即係長者同埋即係比較基層嘅人士咧，就最受到呢啲極端天氣嘅影響嘅。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即係尤其是高温一嚟啊，山火一發生，我大家都要注意大家周圍嘅環境咯。
1: 咁、其實政府做到啲乜嘢？做過啲乜嘢？譬如 BC 省佢好似係有一個嘅立例咧，就係話佢會有一個開放一啲 cooling centre。
0: 係啦，冇錯啦嚇。
1: Cooling centre 即係話，如果係大熱嘅時候咧，佢哋一啲叫做係避暑中心啊。系圖書館啊，或者係一避暑中心，你呢啲咁嘅做法係咪有效咧？
2: 哇！即係當然有幫助啦，特別有啲人係咁嘅需要啦，同埋你即係今年6月8日嚟講咧，New Westminster 以後咧，亦都立咗一個附例咧，就話係每一個出租嘅單位咧，需要一個 at least 有一個房嚇，就唔佢話唔計嗰個 bathroom 啊，洗手啊，就係要唔超過26。摄氏啊，就系8点至8点钟呢段时间，一定要，如果你出去嘅话，你出去个单位一定有间房咧，系唔会超过摄氏26度嘅。
0: 你点样控制？
1: 点样控制啊？呢个就个问题啦。
2: 当然佢唔会，政府唔会话间间屋嚟到 check 你，佢即系 based on 如果你个租客 complain， 咁佢会嚟 check 啦，係咪啊？咁啊，執行係一個問題。咁我亦都睇佢話，其實有咩方法咧？但係如果佢可以咧，係罰款$200至750嘅，同埋每一次喎嚇，即係可以，即係 in theory 可以話，如果你個租客 OK 今日 complain， 你個業主唔做，佢第二日佢再 complain， 政府人再嚟再俾張告票，即係每日都可以俾張告票俾你嘅。
1: 呢、這個絕對唔明白啦！咁各位聽眾，你頭先對於New Westminster 呢一個附例咧，你有咩睇法咧？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671320。咁我哋係先聽廣告後嘅説話咧，翻嚟再聽阿 Susan 嘅電話。
3: 大人细路都鍾意飲冻嘢，又鍾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熱气嘢，點樣可以幫佢哋清熱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俾佢哋飲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幫助降火平肝清熱解疮毒，
3: 對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㗎。
4: 買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選擇無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3: 邊處有得買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買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节目室系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极端天气啊，对于我哋有乜嘢影响呢？好，电话旁边系 Susan 等咗好耐啦 ，Susan 你好。
7: 诶，主持人，姚大哥，林达。你好，系啊，两分钟吓，你停我都得噶啦。系，琴日12点钟左右啦，哇，行大雷喎！我望出去，由个天啊，哇，嗰啲火电啊，直头好犀利啊！跟住好在佢啊吓，即刻雷雨即刻跟住到啦，咁啊好啲。系啊，而家人类咧都系好唔太平啊！嗰边啊打仗咧，天灾人祸有好多啊！欧洲嗰头咧，哇，超过40度啊！大家都抢冷气机啊，抢到啊，阿妈都唔认得啊！多谢中国帮忙咁啊！美国咧，加拿大东岸咧都近40度喎、啊，哇，冷！我哋呢边咧冷气暖气咧都 OK 嘅。但是中國那邊呢，台灣啊、日本啊、菲律賓啊，那頭呢都是 地震

0: 水灾啊，入翻嚟倾事啊，都令到人类都系好好惨咯。啊，我哋呢度咧，啊，呢、這个雷电咧，一个影响森林嘅大火都好犀利。因为我个女都系喺环境部做嘅，佢啊由中国翻到嚟一抌低行李就即刻睇住嗰个电脑啦。啊，佢话人民。我哋嘅人民生命啊，要第一时间啊，要提走出啊，第二时间先系救火啊。佢话即刻用无人机啊同埋灭火嗰啲燃料啊，即刻要撒散啊。记得五年前啊，佢话哇，我哋必须省啊，死咗619人，真系好惨呢个教训，大家都要小心。多谢多谢，
1: 多谢 Susan。咁头先咧系Susan 已经讲咗我要讲嘅说话，就系话喺呢个世界咧，喺今年2020开始咧，根本唔系一个太平嘅一年啦。喺特朗普嘅领导之下嘅美国咧，亦都系周围咧揦起一个战火。咁而喺一个世界方面咧，嗰、那个大自然嘅灾害咧。而家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嘅一個極端天氣咧，就喺全世界好多嘅地方都發生。咁所以就算喺美國方面咧，而家我哋喺今日啊，喺嗰個空氣最差嘅城市係咩？啲菜嚇。咁佢哋嗰邊咧，喺美國裏邊咧，佢哋無論喺人民嘅生活裏邊，而家個氣候方面咧，都係受咗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嗱，我哋頭先講到New Westminster 嗰個附例咧，咁佢係講到咧，就係話係要實施一個室內嘅温度效應啦，就房東咧必須係確保一個出租單位咧係至少一個主要空間係平均温度咧係唔能夠超過26度嘅。咁佢嘅時間嘅限制咧就係喺每年嘅4月1日至到10月31日，咁主要咧喺夜間至到係翌日嘅8點鐘啊，8點至8點呢段時候嘅啫。咁所以有個一定嘅。咁但係咧，你改善嘅方法就有好多嘅，咁你唔一定要個個同佢裝冷氣嘅。咁佢咧就係話咧，係房東係可以靈活咁樣選擇成本較低嘅被動或者轉動嘅降温措施，係達到26度嘅。好似可以安裝啲隔熱嘅窗簾啊，或者係防曬隔熱嘅膜啊、吊線啊，或者提供一個移動式冷氣啊。嗱，不過咁呢啲方法都可以減温嘅，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我作為一個住客。我用咩方法係證實到佢係喺26度以下呢？我又好用好多方法去證實到係26度以上㗎喎。咁用好啲，譬如我日日喺度炒餸嘅話呢，你屋企嗰個温度肯定會高過一個阿 Rick。
2: 哇，真係你講你話炒餸咁係呢係會係整而家我你話同埋要逐埋焗嘢咁樣，你話更加犀利啦。咁你New SL 咁嘅例咧，係執行嚟講係比較即係會係有啲問題啦，係啊。咁我諗我諗 New SL 佢都係即係希望大家即係租客同埋嗰個業主大家有個 common sense， 大家即係flexible 啲啦，係啊，就等個即係大家都即係 work together 咁樣。咁啊 ，Cameron 頭先你講。佢即係有啲 actually，New West 即係以浮嗰個 city 嗰個 website 咧，佢都有講話，即係教啲業主做啲乜嘢，整屋可以比較即係冇咁熱咁啊。但你講咗即係大部分出嚟咁樣啦，咁啊即係如果個個即係做咗啲咁樣咧，我諗對喺温度嚟講係有啲會有啲幫助。咁如果你業主，我諗如果话到俾政府，即系如果真系有租客 complain 嘅话咧，佢话到俾政府听，我已经做咗啲咁嘅嘢咁样，我谂应该都有个点讲啊理由嚟讲出嚟咁
1: 嗱，其实点解会有咁嘅附例出嚟咧？就因为咧，就系过往大家都知道咧，喺我哋加拿大里边咧，就系到冬天嘅时候咧，因为要保障翻我哋嘅安全咧，就一定咧系要一个 heat 嘅。一個暖氣嘅供應嘅，令到佢亦都保持一個室內嘅温度咧，去到某一個度數嘅。咁我哋大家長期以嚟咧，對於一個 heat 啊，一個係暖氣供應咧，已經係成為一個慣例。咁佢只不過將佢整件事情咧，係掉轉嚟睇啦。因為當我哋而家嗰個 嗰、那個氣候轉變嘅時候咧，温度不斷咁係、那個熱浪咧，就每年咧就要一年咧，就將同樣嘅思維咧就擺咗到去夏天嗰度。夏天咧就用咗一個要一個冷風嘅系統啦。咁不過咧，因為我哋大家知道咧，有好多我哋加拿大嘅人咧都係未慣一樣嘢，就係、是、當我哋熱嘅時候，你作為一個租客嘅時候，你自己擺風扇啦，你可以行去，你可以行去沙灘啦，或者係去其他地方，你用你嘅消暑嘅方法。咁會唔會話咁樣對於我哋個？若果是真的業主的話是不公平的
3: 呢，其實就即我們現在暫時不要講它公不公平住先、啊、
1: 有沒有需要、
3: 是有沒有需要。其實近年呢新建的房屋呢已經注意到怎樣去降低室內的高温的問題，有些配備了空調，也都設置一些更加環保的叫做 heat pump。 這個 heat即係熱泵呢個好處就係佢唔會產生呢個熱量嘅，而係利用咧我同雪櫃一樣嘅咁嘅相同嘅咁嘅蒸氣壓縮冷製循環咧嚟到轉移呢啲熱量嘅。喺冬天嘅時候，這個 heat pump 咧喺室外咧就嗰個盤管入邊咧將啲液體咧製冷劑咧係由室外嘅寒冷天氣吸收咗啲熱量咧，將壓縮機咧將製冷劑咧加壓，令到個温度咧上升，然後咧將呢個熱量咧釋放到呢個室內嘅。咁喺夏天咧就啱相反嘅嗰個作用啊，喺室內嘅空氣中咧吸收咗熱量咧，就將佢排出呢、這個室外，令到咧室內即係室內就降温。嗱、啊、，BC 省咧近年咧就用回購嘅方式咧鼓勵我哋市民去安裝呢啲 heat pump 嘅。嗱、啊，根據統計咧 ，BC 省舊年所有嘅家庭之中咧係有 13% 咧係用呢啲 heat pump， 比2008年咧多咗 5% 嘅，即係多咗一個8%。嗱、啊。鑑於咧，而家有好多即係房屋咧，未有呢個降温啊或者空調嘅設備咧，去應付呢啲極端嘅高温咧，包括喺1960年啊至到1980年代興建嘅啲低層嘅 apartment 啊，同埋咧唔少咧出租嘅 apartment 咧，咁因為咁樣樣啦 ，BC 省二浮頭先阿 Kevin 講咧就哎呀一個新例出嚟啊，要你啊8点至8点啊，有一個房係26度咁嗱，呢啲附例咧。唔係要求我哋業主咧為租客提供任何啲升級嘅設備嘅，但係即係呢啲迫使咧我哋啲舊嘅建築咧要翻新啦。咁以即係增加咧即係呢個用電嘅負荷啦，因為咁呢個附例咧本身就係由邊個提出咧，就係、是、二浮一個市議員啊，叫做即係拿丁中村啊，一位日裔嘅市議員指出呢、这個附例咧就好靈活嘅，可以安裝窗户嘅隔熱玻璃啊，或者遮太陽嘅設施啊，或者其他降温嘅方法。咁去搞即係揾出啲解決方案咧，但係解決方案就係業主嘅責任啊。佢就係咁講嘅。
1: 所以呢個就問題就出現咗啦，因為本身嚟講
3: 就話唔公平啊，係對啲業主
1: 唔公平啊嘛。因為大家都知道佢唔安風扇，但係我就要業主同我買把風扇。
3: 係啦
1: ，OK， 樣樣啲業主又變咗。好多時係夏天嘅話，咁變咗啲業主係要有更加嘅開支，同埋仲要擔心佢啲住客投訴喎。
3: 仲有一樣嘢喎，其實你業主咧好都我哋即係業主都唔係蠢㗎，咁我冇嘢㗎，我將啲租金加高啲咯。咁即係其實就係雞蛋同雞嘅問題啦。
2: 咁啊，你但係加高，你有個例限住你加高幾多咁啊？你
3: 3.1% 啦，啊咁你加你本來唔加，你都要加埋啦。
1: 咁我諗可能啲業主咧就話唔包電費啊。
3: 系
1: 唔包电费都可以，其中一个方法嘅。好，我哋先听新闻报道，翻嚟再继续讨论。
4: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適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5: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极端天气对于我们全球的影响。 嗱，咁我哋全球嘅熱浪咧，引發咗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出現咧，就係叫做冷氣嘅危機喎 ，air conditioner crisis。喺正係演變成一個集體一個健康啊、能源啊同埋政治嘅三重考驗嚟嘅。由於氣温不斷咁樣打破歷史記錄啦，冷氣咧已從過去嘅奢侈品咧轉變轉為一個為呢個高温下求生嘅關鍵基礎設施。咁佢喺冷氣普及嘅率咧係極端嘅失衡啊！全球咧面對極端高温嘅時候咧，冷氣覆蓋率咧呈現咗劇烈嘅貧富同埋地區嘅差異啊！喺歐洲咧係歷史性嘅缺乏啦，喺歐洲各國家嘅房屋啊，傳統上咧都係為咗御寒而設計嘅，而導致咗歐洲整體嘅冷氣普及率同埋僅為 20% 到啦，法國大概 25%， 而英國咧就得 14% 嘅啫，遠落後於美國嘅 90%。而導致到咧，熱浪嚟嘅時候咧，多數歐洲嘅民眾咧，特別嘅脆弱嗰個高齡嘅群體咧，只能夠喺毫無降温設備之下咧，喺室內咧就苦撐嘅啫。咁而喺全球嘅南方嘅經濟嘅弱勢咧，喺南亞、非洲咁極高温度頻繁嘅發展中國家咧，即使民眾係有意購買啊，往往咧都因為基礎嘅電網唔夠穩定啦。普遍貧窮同埋高昂嘅電費咧，而令到佢無力負擔，陷入咗一個結構性嘅氣候唔平等啦。即係話造成咗一個有錢嘅家可以係有冷氣，冇錢嘅家就唔使諗啦。咁喺呢個惡性嘅循環咧嚇，就係、是、嗰個電網過超嘅負荷過重啦。咁係一個國際文化上面同政治嘅論壇上面咧，都有一個冷氣戰走咗出嚟喎。嗱，呢場冷氣短缺同埋環境代價嘅拉鋸咧，喺7月咧就正式引爆咗一個冷氣文化嘅大戰啦。喺巴黎嘅官員咧喺熱浪期間咧公開指責啊，個人冷氣係加劇咗城市高温嘅禍害，即係隨即咧就受到美國同埋輿論嘅嘲笑啊，就歐洲基礎設施嘅落後就係罔顧人命呢一個咁嘅講法咧。阿 Hubert 點睇？
3: 如果你所讲嘅就话个冷气嗰种设备系咪个意思？即系其中一样啦
1: 吓。冷气即系一个贫富悬殊，系一种奢侈品。有钱人就可以有冷气，
3: 仲有一样嘢，系两样嘢嘅。一种咧就冷气，一种咧就系喺装喺啲大嘅外墙嘅冷气。一种叫做分体式冷气。分体式冷气而
1: 家另外一种
3: 系
1: 移动式冷气，
3: 就系、是、移动式冷气。即系而家中国咧就好犀利嘅呢样嘢。点解头先你所讲嘅欧洲曾经即系早一个礼拜，我哋睇到就系、是、哇啲人喺个嗰啲即系专卖电器嘅地方喺度抢冷气机嘅，咁而令到咧欧洲同中国喺呢个冷气嘅机器同埋机械嗰方面咧，嗰、那个贸易嘅逆差咧就又成为一个话题啦，成为一个话题就话啊你中国政府就。补贴啊，令到嗰啲嘢咁平啊，搞到我哋而家嘅贸易逆差啊，咁样样。嗱，咁呢个咧就令到即系地缘政治又出咗嚟啦。咁嗱，其实今年嘅六月咧，欧洲出现咗呢个热嘅呢个天气之后咧，中国嘅家电品牌美的嘅又为抢手喺法国啊、德国啊、奥地利咧，你想买一部机都难嘅。咁啊，唔止呢个美的嘅。就咩咧？仲有一個叫做海爾啊！我而家睇到，我就係睇做呢個節目去揾嘅海爾啊、格力啊、海信啊、長虹啊等啊，呢啲中國嘅家電品牌喺歐洲市場嘅銷量咧，係一路咁樣飆升嘅。咁啊，海關總署咧，中國海關總署咧嘅數據顯示咧，今年嘅上半年啊，中國對歐盟嘅空調啊出口額達到咩咧？37.6亿美元，比同期增長咗43.2%。咁啊，其中咧。头五个月对法国、荷兰、比利时嘅空调出口咧系翻倍嘅。咁中国空调喺欧洲嘅热销咧，激化咗咧头先我所讲啦，中欧贸易嘅逆差嘅长期嘅争端。咁而家咧欧盟咧以产能过剩啊、产业主导啊指责咧，就获得中国政府不公平补贴嘅中国商品大量咁涌入欧洲市场，对欧洲大陆嘅产业竞争力造成个冲击。根据呢个数据显示咧，去年欧盟对华嘅贸易逆差扩大到咩咧？3600亿欧元。
1: 不过而家系因为佢哋自己嘅国家欧洲嘅需要，
7: 做唔到出嚟，
1: 做唔到出嚟啊嘛。咁佢哋就只系用翻头先美国嘅论调啦，罔顾人命。因为你仲话喺呢个时候系咪将一个商贸 抌埋一邊咧 ，Rick。
2: 係，我係即係主要係救人先啊！你啊，舒服啲咁樣。頭先阿 Hilbert 已經講啲數字啦，係啊。如果你話講即係即係個冷氣機嘅 unit 嚟講，係啊，個 number unit 係中國出口去歐聯嗰個咧，就是、今年初咗六個月咧，去咗200,000，即係比起舊年同一個時間咧，係多 double 咁啊，多一倍咁樣啦。咁佢咁呢段時間，因為第一呢個geopolitical 嘅問題咧，就係而家歐聯係想即係入口咁多，即係同中國嗰個貿易逆差咧，係想減啲，因為佢同一時間想同美國嗰度又係想少啲依靠美國。咁但係如果你又話唔想依靠中國，咁佢呢兩個嚟講咧好難。
3: 你喺邊度買？
2: 你邊買好柴呀？咁喺呢時間你話講即係at least 呢個冷氣機嚟講咧，咁我諗佢at least 短期嚟講佢冇得，一定要喺中國嗰度嚟到入口啦。咁其他嗰度你話同即係其他嘅我哋揾可以講講話，即係你話車啊嗰啲咁樣又有嗰啲貿易方面係點咧咁啊？
1: 我諗其實而家喺歐洲方面咧有兩難局面嚟嘅，因為佢頭先我哋所講咧，佢又想同中國咧嗰啲貿易咧嗰個逆差咧係要放緩翻嘅，咁但係咧因為一個熱浪打埋嚟嘅時候咧，佢係冇得選擇情況之下，佢就係只可以俾佢入口。不過咧環保人士咧就唔係咁講嘅，環保人士就話我哋多一部冷氣機就多一份風險，去令到我哋温室氣體排放咗更多，咁令到我哋個温度咧仲更加增加。咁但係問題一樣嘢，有乜嘢解決方案咧？
3: 係啦，所以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嗰個氣候變化之外咧，其實嗰個地緣政治都令到即係啲人民咧都唔知無所適從啦咁啊，我個人覺得就係話，其實譬如你話你同中國買啲冷氣機或者咩會多咗，咁你咪買多啲農產品俾佢啊！咁等佢由中國同你買多，即係其實中國人口咁多14億人口，佢又好需要好多即係農產品嘅嘢㗎。咁你咪買多啲呢啲咪，好似我哋加拿大啊同中國嘅即係嘅夠貿易咁咧，我哋可以買啲即係液化天然氣俾佢啊！我哋可以買我哋啲。农产品啊，我哋啲大豆啊，我哋嗰啲嘢俾佢噶嘛，大家互补不足啫嘛。其实应该就唔好有地缘政治嗰种形态，而系话大家互惠互利去，你买我冇嘅嘢，我买你有嘅嘢，咁大家咪可以互相帮助咯。就唔好而家就系话，哦，因为你又产能过剩啊，你又国家补贴啊，咁我觉得呢样嘢就
2: 不过系如果但系你睇欧即系欧联佢入
3: 欧盟
2: 嘅立场咁，特别系即系。德國咁先算啦，佢德國出名咩車啊嘛，嗰啲即係 Benz 啊、寶馬咁樣喺度。咁你以前嚟講咧，中國人都好多買呢
3: 喺嗰度設廠添啊，係
2: 冇錯冇錯啦，係啦，又係即係 up to 兩年前都係 top ten 咧，即係初十名咧，寶馬同埋 Benz 係佔上嘅。但係當然呢最近嚟講咧就唔同啊，不而家嚟講 B 美中華嚟講，比亞迪咁係退第一啦，已經係幾年咁樣。咁同埋喺德國嚟講咧，譬如你講 Benz 咁先算啦，佢唔係話淨係喺中國嗰度賣少咗咁樣，佢成球嚟講咧，
1: 全世界
2: 都係跌咗。咁佢舊年嚟講係已經 drop 咗7%。咁對你賣少7%，你不因為佢通常你 expect 佢每一年會增加啊嘛，但唔增加或者佢仲減少7%，咁變咗喺特別德國咁國家嚟講咧，好大嘅
1: 經濟衝擊啦，
2: 因為靠住即係自己，即係要以為 Benz 即係同埋寶馬嗰啲車係靚車咁樣，個都係需求咁所以去我諗歐洲咁多國家都要係去希望用咩方法嚟到或者
1: 挽回翻呢個
2: 趨勢，挽回翻佢咪賣翻多啲嘢俾中國咧咁樣。
3: 其實中國即係歐洲對中國嘅即係空調啊，或者對中國嘅車啊咁咧，即係咁好生意啊！佢哋又即係 complain 啦嚇。但係事實上咧，如果中國嘅產品咧係幫助咗歐洲啊，或者世界其他國家暫時咗克服咗，好似而家今次咁嘅高温啦，克服咗呢個高温嘅問題啊，同埋衝突。嗱呢個咧就係一個事實嚟嘅。咁啊，而隨住中國嘅產品咧開始咧打入呢個國際市場咧，特別係美國同埋歐洲咧嚇，呢一種爭拗咧就未停過嘅。咁啊， 之前咧就係電動車啦，頭先講啦，就而家就改為空調啦咁。但係日後你唔知道，即係如果因為呢個地緣政治嘅問題，其他中國嘅產品大賣嘅時候，你哋又嚟喺度嘈啦，又話中國點樣唔好，點樣唔好。我覺得就係話其實世界係一個大同嘅，我哋而家係世界村，即係冇話啊冇分話呢一個國家嗰、那個國家嗰、那個歐洲國家或者美洲國家或者亞洲國家，大家人類係一個共同體嚟嘅，咁其實而家應該係互助互惠去共同去即係令到人民生活更好啊！即係唔需要有地緣政治啊，唔需要話啊，因為你嘅政治體制同我唔同啊，我又要反駁你啊，或者要去即係攻擊你啊！咁我覺得唔應該有咁嘅嘢咯。
1: 好，我哋先聽廣告下半説話啦，翻嚟再聽阿華哥嘅電話。
7: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极端天气，极端天气对于我世界有什么影响。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第一个影响有一个特别的显著的影响，就是冷气机的问题。冷气机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全球都不够冷气机的时候，中國嘅冷氣機嘅製造業咧就非常之蓬勃，但亦都引嚟咧喺歐盟方面同埋中國之間咧，因為嗰個經濟嘅逆差嘅問題咧，而引起一啲更加深遠嘅爭論啦。好，我又想聽下阿華哥嘅意見先啦。華哥你好，
0: 喂，係金文興啊，阿梁興，我係影記，係大家好，
10: 你好。
0: 我而家啲氣候極端天氣啦。就話差唔多係越嚟越多，越嚟越犀利嘅啦。呢個地球母親喺度嗌緊救命。OK， 咁我好啊，而家好重病啦，又難啦。咁你睇睇差唔多係水災啊、風災啊、嗰啲話火災啊，尤其是有部分就係地震嗰啲嘢成啦。咁系咪都有部分要入阿侵个数咧？因为阿侵佢咁样又话掘多啲油啊嘛，又话退出呢个气候变化嗰啲义务啊嘛，国际气候嗰啲。咁阿拜登又曾经又话向世界联合国啊其他国家又道歉啲嘢情啊嘛，咁阿侵又翻转头又话。而家有啲姓賴，而家又話加拿大嗰啲毒嘅毒雲啲嘢成啊，吹過去美國噶嘛，美國話吹翻過嚟，咁啊控訴法啦，係咪賴屈啦，侵轉頭啦 ，OK 啦，咁啊，
1: 好，係。咁其實咧，喺一個極端天氣嗰個情況咧，就係對於世界嘅政治方面咧，亦都係引起咗好多風波嘅。咁其實我覺得咧，喺歐洲方面咧，有過去咧，當中國啱啱起步嘅時候咧，佢哋用一個環保嘅政策咧，就打壓翻中國。咁話咧，中國係點樣邪惡，就算點樣去為咗做生意，就不理人間嘅疾苦，唔理人民嘅福祉。咁而家到而家，中國能夠成熟咗啦，咁到環保呢一招咧，就唔使得唔能夠咁暢順嘅時候咧，我似乎係講完一套之後，就做另一套喎。當他們說是在2030年呢就推動全球的電動車，是盡量就將那些 fossil fuel 即是汽油車呢就要完全呢是將它淘汰的。現在中國能夠給到全世界一個電動車的供應，而他突然之間就說我不要這件事，我們又講另一件事了，就是貿易逆差。另外一件事就是說中國補貼，喂，佢對環保嘅大前提似乎隻字不提喎。咁呢個究竟係咪佢哋講一套嚟做一套呢？到今次用個冷氣機嘅情況，中國能夠為佢哋歐洲國家即時解困，因為呢好多人呢係需要冷氣機呢係去呢嚟救命嘅。咁而但係佢哋亦都又提返就話，喂，我哋兩個嘅貿易逆差喺度喎，呢樣嘢又形成咗另一個問題喎。
2: 係啊，你講你冷氣嗰度唔係點？ 其實為什麼人們要在中國那裡買，因為便宜嘛，便宜還有 quality 又好，那你才是買而已，是你不是說即是 you know, 不好或者太貴那些那樣。那你剛才阿華哥哥說的 Trump 其實都有些
1: 有嘢講，阿Trump有嘢講，
2: 因為 Trump 佢唔信環即係唔信氣候轉變呢樣嘢㗎嘛，所以佢喺變咗喺自己 internal 分離，譬如阿拜登以前做開喺環保方面或者咩嚟到用嗰啲錢咧，咁啊 Trump 就我嘅唔使啦，咁啊就又唔取消咗咁樣，咁所以有啲賴下 Trump 其實都可以呢樣講呢樣嘢，咁同埋我想加佢講冷氣機嗰度咧，因為Hilbert 即係第一次嗰陣時講話關於 heat pump 同埋即係個熱泵同埋冷氣，其實大家要應該諗一諗呢樣嘢咩？因為熱 pump 即係熱 pump 好處就係即係熱同埋冷都可以係用咁樣啊嘛，嚇同埋佢慳點啊，即係比起啲gas 啊，同埋比啲用電嗰啲咧係慳好多咁特別我哋喺即係温哥華嘅咁嘅温和氣候咧，應該 heat pump 咧就係好嘅，同埋亦都有BC 省政府或者 BC Hydro 嚟到俾嘅
1: 有冇嘢？有冇嘢？
2: 呀！咁當然唔好處咧就係你初用嘅錢咧就係多啲啦，冇錯。你比起裝，譬如你因為裝個 heat pump 同埋比起裝個冷氣機咧，我諗大約即係一倍咁上下咁樣咧，但係咩嘢啦？但係 long term 嚟講咧，係對於環保，對於自己即係呢個慳翻錢咧，都係有幫助。
1: 咁Hubert， 你對於歐洲呢樣嘢講一套而做一套咧，咁究竟嚟講你接唔接受咧？
3: 我梗係唔接受啦。咁你要揾藉口嚟到即係攻擊某一個國，即係唔同你嘅政治制度嘅國家，你梗係好多嘢講噶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又講翻呢個。即係氣候嘅問題咧，就係極端呢啲極氣候，即係唔係突然期來突然嚟嘅，而係即係過去三十年咧，根據呢個即係專家講咧，就過去三十年咧，歐洲平均每十年嘅温度咧就升咗0.56% 嘅，咁啊三十年過去三年即係升咗大約十即係呢個1.8度到啦，咁即係話我哋嘅平。即係我哋平均嘅氣温升咗成即係差唔多即係2度啊，其實好犀利㗎，即係將我哋嘅即係北極嘅冰川啊咁個溶度呢都大咗㗎，咁變咗即係對於氣候之外呢同埋地理環境啊水頭先所講嘅水災啊嗰啲咁嘅嘢呢係頻頻會發生㗎，咁呢個即係唔係話邊個國家可以造成，而係天氣氣候嘅變化咧，係自然環境咧都即係有，亦都會促成其中一個即係原因啦。咁啊，環保分子啊講得好嘅就係話我哋要去環保啊，唔好搞到啲天氣回暖得咁犀利啊。咁但係即係有時喺人民生嗰方面，頭先阿格文卿講嘅就話：喂，我俾啲發明啲冷氣機俾你，咁已經係用電動啦，唔係用嗰啲石油呢個油石油啊嗰啲車咁樣啊，咁已經係即係對呢個氣候嘅變化都有個幫助㗎啦。咁點解你又要攻擊佢咧？咁即係左右做人難喎，我覺得呢樣嘢。
1: 好嗱，我哋咧就翻嚟咧就先再睇睇究竟我哋極端天氣啊，究竟係大自然現象啊，還是人為嘅咧？好，先聽新聞提要。
7: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喺直播室咧，系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极端天气啊。头先我问嘅问题就系、是，究竟极端天气系大自然嘅现象啊，还是系人为嘅咧？好，我又听下张女士嘅意见先。张女士好，
10: 系三位好，多谢时间先，
1: 请讲。
10: 我哋如果咧在面再喺度咧。個二氧化碳呢再回去大氣層、啊、我們繼續做埋啲喺啲嘢咧，即係嗰啲輸油管啊、封存啊，將嗰啲嘢咧封存喺個海底咧，埋喺個海底咧，我哋個生態咧就係、是、炸彈，將來咧就冇魚食，乜嘢都冇噶啦。我啲篇嘢咧，我好中意成日都係睇呢啲咁嘅 insight 嚟，呢個咧係嗰啲科學。我有時間就睇，但我程度唔夠，不過又查下字典啊，樣樣睇下。我哋再係咁濃度高落去咧，我呢部嘢咧就叫做佢簡寫就叫 Ocean Based Climate Interaction 是很严重的，我们已经去到呢，再不去环保，一讲亲环保就不喜欢钱第一。而家我哋根本已經去到已經好緊要，已經咁樣嘅咧，冇幾耐嘅。如果問我呢個信教嘅人嘅咧，但我講，我而家首先最緊要咧，啲封存咧，你落咗去海底咧，佢根本冇辦法去即係消即係溶解嘅，只不過落咗去海底嗰度嘅啫。如果佢爆炸咧，仲死得幾傳重。咁啊，點解我哋成日都會係咁樣咧？嗱，第一我再問翻啲輸油管，而家佢話佢用咗啲環保好嘅嘢，但係佢都係用封存碳封存落海底嘅喎。而家我亦都要想知道，我哋嗰條輸油管由呢個三角洲 Delta 落咪 Point Lobet 喎 ，Point Lobet 就是美國嘅地方嚟。我而家好想知道嗰啲油管起石，究竟嗰啲油去邊度？阿 David Eby 想去大陸，佢根本係講環保。佢又講呢個大陸係好有興趣，就係呢個即係嗰個天然氣啦，個中海化石油咧，但係嗰樣嘢咧，佢亦都有興趣，但係佢冇做任何嘢，即係一個即係談論嘅，即係有講嘅。阿 David Eby 咧，佢講嗰樣嘢咧，佢話佢北岸咧，我一路唔俾喐，佢係應該唔俾喐嘅，因為嗰度好 jeopardize。Jeopardize， 你解釋
1: 下
10: 俾我聽啦！我而家揾到個中文。
1: O K， 張女士，最後一個問題問你，就係你覺得今次嘅極端天氣究竟係大自然嘅現象啊，還是人為？
10: 梗係人為啦。
1: 好，
10: 你人為。
1: 多謝曬你。多謝曬你，因為時間關係。好，另外一位張女士，張女士你好。
11: Hey， 各位主持人，頭先你哋提及呢個太陽能咧，英文叫做 solar panel。中華人民共和國咧製造咗好多 solar panel 嘅，係賣出嚟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唔係樣樣嘢用曬電嘅，佢好多嘢係用太陽能嘅。但係咧，Donald Trump 啊，我聽住佢喺西人電台講噶，佢話我哋唔愛 China 嗰啲太陽板啊。黑掹掹的鬼咁肉酸的 We don't want those things， 去親住咁講的我哋OK， 唔單止中華人民共和國用曬太陽板啊，巴基斯坦買曬中國嘅太陽solar panel 連耕田啊嗰啲農場咧。冚唪用曬太陽能嘅嗰啲板嘅，慳咗全國嘅電費一半。仲有咧呢、這個北非啊，撒哈拉desert 啊，嗰、那個沙漠啊，沙地啊咧把抌全部捐出嚟嘅，喺呢、這個沙漠嗰度，北非沙漠捉咗六。个好似足球场咁大，摆晒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嗰啲 solar panel 喺度，发电，你估发到去边度咧？全北非24小时大量光晒，好靓哦！佢哋话啊，靓到不得了，准备咧再以后咧攻去欧洲，去呢个英国嗰度。但是特朗普话唔爱 ，OK？ 嗱，我哋温哥华有一个 BC Hydro / Solar Panel， 有你哋想买 Solar Panel， 想用 Solar Panel， 唔该你 consult， consult 我唔识讲，唔识中文啊，consult BC Hydro，OK？、Okay？
1: 好，多谢晒。咁其實頭先阿張女士所講咧，就係話喺我哋個 BC 山裏邊咧，其實係 BC Hydro 咧都係鼓勵啲人用太陽能嘅。除咗你供應你自己嗰個屋企嗰個電之外咧，有多餘嘅電咧係可以賣翻俾佢嘅。咁所以 所以依家都係一個幫助。
3: 其實而家講緊發電啦，咁中國其實好成功嘅就係太陽能發電啦。咁頭先啊，佢話特朗普話黑色嘅，其實太陽能發電，照我上一次去新疆睇咧，佢啲太陽能啲發電板咧，有啲係好淺色嘅，白色嘅。咁仲有一樣嘢，中國除咗太陽能發電之外，水力發電、風力發電都好發達嘅，呢三樣嘢嘅發電，佢係用自然嘅能力咧，令到你啲即係增加呢個電力嘅，就唔係去燒碳啊或者燒石油啊，去令到你發電嘅。所以即係中國喺呢一方面咧係好成功嘅。
1: 啊，本身喺歐洲嗰個環保分子成日都係講零排放，但係零排放咧就係、是、似乎嚟講中國係能夠做得到
2: 喎。係啊，頭先即係我哋頭先講，即係而家。喺中國嚟講，關於環保嗰啲係已經好進步咁樣咧，特別啲太陽能板啊咁樣，係呢個係一個好事咁樣。亦都咁，因為我都想趁呢個機會講講，即係教話俾聽眾聽，係即係有咩方法可以喺屋入面可以，即係如果就算睇好熱嘅話咧，都係舒服啲咁樣。呢個咧世界衞生組織啊，有啲Kevin 頭先講開啦譬如佢呢個世界衞生組織嘅話，就如果你係出邊嗰啲天氣係温度係高過入邊嘅話咧，你唔好開窗門啦，因為啲香水品等啲熱氣入嚟嘅啫。你就即係最緊要就封住佢，就拉上啲窗簾啊、百葉窗咁樣就封緊咧啲太陽唔係入嚟咁樣啦。咁你入邊屋入面咧就盡量即係啲咩電器就刪，即係唔用咧刪咗佢咁樣。咁如果用冷氣咧？有都可以慳電嘅方法咧，就點咧？佢話你 set 嗰、那個温度咧去27度啊，27度，然後咧就係、是、開風扇，咁兩樣夾埋咧就可以等你個温屋入邊嘅温度咧低四度咁樣，咁就即係唔使完全依靠呢、這個冷氣機咁樣。咁當然其他啲嘢即係 common sense 就係你，譬如你唔好千祈唔好抌低小孩或者系啲宠物喺架出边
1: 架车嗰度啦，
2: 因为落唔好似听到真系有啲人
1: 焗死啲宠物，
2: 系啦，呢啲咁样啊，所以系即系有其实有啲方法系唔需要系完全依靠啲电咁样都可以整到入边屋入边咧就舒服啲。
1: 咁啊，肖伯有咩建议啊？
3: 其实我哋讲呢个今次嘅极端天气啦吓，咁啊，其实重灾区而家喺欧洲，咁啊，事实上咧，每一个地方都要。即係受到呢個氣候轉變嘅影響啦。琴日就係 B.C. 省，今日就係歐洲，聽日就係即係美洲咁樣啦。咁其實咧，南部咧，聽日咧，其他地方咧都會更加係發現啲咁嘅嘢。因為氣候變化係整個地球共同嘅要面對一個問題，我哋大家都要盡量咧為解決氣候變化而努力嘅。如果唔係，我哋嘅下一代咧就要繼續承受氣候變化帶嚟嘅惡果啦。其中之一就係極端高温啦。要解決。这个气候的变化呢就其实呢世界各国要有一个共识的。咁中国方面呢呢边呢有好多好好嘅成绩啦。咁希望大家呢就共融合作互相一起合作呢令到呢这个气候转变呢是去对付佢呢就唔好大家互相攻击啦。
1: 好多谢两位嘉宾同埋收音机旁边嘅你我哋下星期再会。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星，今日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由于持续有限雷闪电，本省的活跃山火数字在过24小时增加了超过一倍。省长尹大伟就说，预期下个礼拜的省长会议会重点讨论应对本国山火的问题。张若良报道。
3: BC 山火服务处资料表示，本省活跃山火数量在过去24小时增加一倍以上。官员早在星期四经已表示，预计今日周末气温升高和气候干燥状况会持续。另外，根据局方网上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五早上，全省合共有49处活跃山火，其中29宗在过去24小时里面发生。山火数量激增主要由于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南部内陆在星期四晚出现雷暴，和星期五早上温哥华岛和 Kootenay 地区内陆出现闪电。当局预计今个周末雷电风险持续会增加，强阵风预计将会伴随雷暴天气。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而 Pemberton 附近的 Sidlow Hill 山火大致是受控，消防的灌救工作取得进展，不过疏散令就仍然生效。方乐林报道。
4: Pemberton 附近的 Sidlow Hill 山火持续焚烧，消防人员通宵灌救。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消防工作取得进展，目前风势未有将火势吹向人口约3400人的 Pemberton 镇。当局表示，现阶段没有建筑物受到直接威胁，预计现有的疏散令和疏散警示暂时无需调整。不过由于火场仍然可见明火和浓烟，One Mile Lake Park 的疏散令以及 Pemberton 部分地区的疏散警示仍然生效。另一方面， BC 省南部内陆 Boston Bar 附近的 Brunswick 山火群持续扩大，当局星期四已经向包括 Boston Bar 镇中心在内的地区发出新的疏散令。由于高温天气持续， BC 多个地区已经实施萤火禁令。山火服务处表示，近日亦都有多宗新的山火是由干雷暴引发。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本国的军队是进入待命的状态，准备在有需要的时候支援安省应对当地北部持续蔓延的山火。方乐林再报道。
4: 加拿大国防部长 David McGuinty 麦京迪表示，加拿大军队已经进入待命状态，准备在有需要的时候支援安省应对北部持续蔓延的山火。麦坚迪表示，联邦紧急应变部门过去两个星期一直都同安省政府保持联系，但是目前尚未接获正式请求派遣加拿大军队参与救援。他指出，军队人员同装备已经准备就绪，目前已经协助其他部门用直升机将受影响居民撤离，军队随时准备提供进一步的支援。目前安省西北部共有136宗活跃山火，其中63宗仍然失控，东北部就有44宗山火。安省政府和原住民议会已经要求联邦政府提供更多支援，亚省亦都已经派出消防员和投水机协助救火。加拿大环境部表示，部分地区的烟雾情况在星期五可能会短暂改善，但是部分地区的空气质素恶劣情况或者会持续至周末。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本国失控的密集山火引发强烈的雾霾，烟雾正向南蔓延整个美国东岸和中西部地区，导致多个大城市发出空气污染警报。由于西北风预计会持续将烟雾吹向美国北部各州，外界高度关注在星期日上演位于新泽西州大都户人寿体育场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到空气质素转差所影响。目前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00处的山火正在焚烧，绝大部分仍然未救熄。浓烈的烟雾导致多伦多、纽约、芝加哥以及底特律等大城市一片灰蒙，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非常不健康甚至危险的水平。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是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给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拿大故意疏忽的行为。 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里面。卡尼日前就说，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的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的措施。有研究就说，山火的烟雾微细的悬浮粒子可能会导致脑部发炎。方乐林报道。
4: 最新的研究指出，山火烟雾不单止影响肺部和心脏健康，当中的微细悬浮粒子 PM2.5 亦都可能进入脑部。卡加利大学公共卫生学者 Buffin Legal 校表示， PM2.5 粒子可以经由肺部进入血液，甚至透过鼻腔直接进入脑部，导致脑部发炎，令人出现脑雾、难以集中和头痛等症状。若果长期暴露在山火烟雾，更加可能损害脑细胞，增加认知能力下降，甚至患上痴呆症的风险。今年5月一项涵盖近7000名加拿大中年人的研究亦都发现，居住在空气污染较严重地区的人在记忆力测试中的表现较差。多伦多多间医疗机构的医疗主任 Abil Argentan 博士提醒，长者和长期暴露在烟雾环境的人士风险较高，建议在烟雾严重期间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并使用空气清新机，以减少吸入有害粒子。他亦都表示，山火烟雾对脑部的影响具有累积性，长期暴露可能带来永久健康影响。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代表6万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说，与资方进行了4日的调解谈判，取得了建设的成果，不过对能够达成协议是言之尚早。工会主席 Agent J 表示，谈判暂时休会去到下星期二，以让双方消化之前的谈判成果再向前推进。他希望会谈可以在下个礼拜进入协议的阶段。现时谈判是由资深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共同推行。工会为了展示谈判的良好意愿，早前暂停工会的纠察线。省政府宣布将在三角洲飞沙河沿岸的地区开设第一个撒放骨灰的地点。张若琳报道。
3: 省政府宣布将在三角洲飞沙河沿岸开设首个撒放骨灰的地点。省政府声明表示，撒放地点位于三角洲Tilbury 岛，三角洲市政府会为工程出资225,000元进行升级改造工程。呢座公共园区将设有一个聚集区，一个提供俾家属将骨灰散入飞沙河嘅地方。省政府话，该个项目系满足社区对公共骨灰场所需求，让家属能够喺公共环境中进行符合文化同送养葬礼嘅仪式。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表示，这项措施通过正式指定一个位于河畔的聚集区和集会空间，回应社区需求，也都体现了对本地居民多元文化信仰传统的尊重。市政府很荣幸能够投资改善该个撒放骨灰的设施，确保他们未来在几代人里面成为一个温馨而庄重场所，提供家属和社区成员使用。 Tilbury 岛上现时有一个静思花园和一个休憩区，在三角洲市资助之下，之后会有一个适合举行庄重仪式的公园。省政府表示，多年来飞沙河南岸居民包括很多南亚裔社区成员，不得不远赴海外或将亲人骨灰运送到外国才能够举行他们的葬礼仪式。该座尊重文化习俗的场所将为家族提供一个离家接近而且意义非凡的去处，让他们能够聚集一起缅怀逝者，并按照各自的传统习俗表达对亲人的敬意。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北部霍盛庄骑警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对母子。骑警话，31岁嘅母亲 Nicole Andrews 同佢嘅一个月大儿子 Cruz Gordon 喺7月9日起失去联络，直至星期四有人报称两个人失踪。警方同屋企人担心佢两个人嘅安全。骑警相信两个人可能乘坐一部2003年款绿色嘅福特 Expedition。BC 车牌号码是 RK360C， 这名母亲是白人，身高5尺7寸，重135磅，啡头发，中眼。一份出租市场分析报告说，温哥华的出租多户住宅市场正经历着重大的调整，市场可能会在几年之后才会回升。张若琳报道。
3: 高位环球一份出租市场分析报告话，温哥华嘅出租多户住宅市场正经历住重大调整，库存激增与移民人口减少同时发生。有啲专家就话，市场可能会喺数年后先会再次收紧。根据高位环球表示，未来两年大温地区预测将会新增24,000套出租平民单位推出，这个显著会增加供应量并加剧租赁市场竞争。他们5月发布第一季度报告指出，2025年创纪录的员工量和2026年交付量正在抑压租金增长，并创造有利于租户的出租环境。该公司说，消化现库存可能需要数年时间，租金不太可能在2028年之前恢复显著增长。届时如果开发活动放缓，而且移民恢复，长期供应限制可能会再次出现。高位环球执行副总裁 David Venis 表示，供应经验连续几季超过需求，导致空置率上升，租金下跌，尤其是新建出租房屋租金更为明显。这个市场过热时期后的周期正常化，并非结构性疲软。他表示，疫情期间承销并完成的项目比几十年前建造的中档或者老旧建筑物更容易受到租金下降的影响。他说，需求并未消失，只是并没有跟上供应的步伐。另外，加拿大力高国际副总裁 Greg Ambrose 表示，政府和原住民社区项目正在推出大量的建筑活动，而新的加拿大 BC 省伙伴关系或许能够解决拍民供应过剩的问题，但他对小型租户的舒适程度表示质疑。他指出，新民主党执政9年

0: 住未来供应量亦都会减少。佢估计喺24个月之后，随住供应减少同埋政府可能会有新嘅人口增长政策，到时租赁市场收紧速度可能会让大家感到惊讶。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总理卡尼表示，哥铁号国际大桥在本国偿还工程项目的所有投资成本之前，是不会同美国分享收入。张若良就报道。
0: 总理卡尼表示，安省哥铁号国际大桥的过桥费用在加拿大偿还工程项目所有投资成本前，不会同美国分享收入。他在星期四于安省伦敦市一次活动上被问及加拿大支出64亿元的投资是否会可以同美国分享大桥利润之前可以收回。卡尼就回应说，这个并不是美国会分享大桥的通车费，而是一项为期15年的净收入分成协议，在所有债务全部还清之前，通车费收入不会有任何分给美国。之前外界对当前美加的新协议猜测收入数目，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大桥原定在6月通车，但是卡尼当时表示应美国的要求延后通车计划。经过加美两国高级官员数星期的谈判，加拿大政府上星期五晚宣布，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大桥会在7月27号通车。该声明并没有提及更多关于协议的内容，令到本国一些反对党议员更加疑惑，说国民需要知道发生什么事，以及这项协议应如何运作，但到目前为止，国民几乎没有任何细节。卡尼说，加拿大政府预计这座大桥不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获利，与美国分成的净收入只会在扣除营运成本之后才会实现。他说，这些净收入是在扣除营运成本之后，包括是收费、人手配备、维修和铲雪费用，扣除这些成本后才可以计出来。最初几年的净收入也都会比较少，实际上他们估计随着交通流量增加，预计净收入头几年会是负数。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国际方面，墨西哥南部海域发生一次7.4级地震，暂时未有受伤损毁报告。地震在朝早9点前发生。墨西哥国家地震局话，震央位于克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大约135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多个周围有震感，之后发生几十次余震，最强的一次达到6.8级。美国就一度发出海啸的预警。美军连续7晚空袭伊朗，报道指伊朗南部多个省在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其中中部城市阿兹德周边传出5下的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听到战机飞行的声音。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打击并且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巴林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被完全摧毁。声明指，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桥梁和交通基建，伊朗今后将会打击区内美国企业最重要的工业、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资产。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两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的时候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受到美国近期军事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伊朗强调，在美国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该海峡是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呼吁船只避免进入布雷的区域。将会下星期一接替斯纪贤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表示，仍然未决定内阁成员的名单。工党在星期五在伦敦举行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之下接任党魁，下个礼拜一会成为首相。被问到为什么未有公布核心团队的成员，贝安德认为现在就公布内阁名单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发表就任工党党魁后首次的演说，表示内阁成员的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如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会星期日西岸时间中午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的表演，到时连同搭建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会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著名歌手 Madonna、 Shakira、 Justin Bieber、韩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中港台方面，中国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最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崩塌现场的邻近乌江，由于崩塌的 面积大，房屋掩埋较深，大型的机械难以进行作业，导致搜救工作非常困难。

0: 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重庆彭水县当局昨晚深夜举行记者会，彭水县政府党组书记、县长任聚光通报，昨日朝早八点几，汉家街道沙陀社区人员巡查发现山坡有零星石头跌落之后，迅速组织周边民众紧急撤离。在转移过程中，现场突然发生山泥倾泻。彭水县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集结200几人到场抢险救援。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市委市政府统筹指导下，又调派680几人到场增援。彭水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黄全军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大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现场地形陡峭，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不可预见性突出的特点。根据专家勘察，现场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粮皮、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妥善处置等工作，查明原因的同时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已经率领有关部门人员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亦已经到现场了解。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7月17日星期五，小孙女学校放暑假，以为可以得闲啲啦，结果并非如此。佢爹哋妈咪安排佢参加夏令营，除咗有一个星期空档之外咧，整个暑假一星期有5日，朝九晚四啊，都有活动，时间啊仲长过翻学。孙女啊都同我讲话好疲倦，有咩办法唔攰啊？翻学校啊，多数都系坐喺课室，游下颜色，计下数。参加夏令营经常都要安排户外活动，坐巴士去公共图书馆、攀石、跳弹床，唔使半个月啊，佢已经晒到咧红卜卜。佢忙碌，爷爷嫲嫲同样都唔得闲，有几日啊仍然要负责接送小朋友放暑假。对于嗰啲两夫妇都有工作嘅家庭啊，其实咧仲头痛过佢哋翻学，因为咧父母啊唔可能攞两个月假睇住佢哋。唯有就好似我个仔啊同新抱咁，安排小朋友咧参加夏令营，否则咧就要揾人 babysit 啦。其实两样安排啊都要额外花钱，就算小朋友参加夏令营啊，仍然有接送嘅问题要解决。以前我哋讲身体健康犹如孝敬父母，而家世界嘅规律咧就反转咗，身体健康啊系减轻咗子女嘅负担，可以啊喺有需要嘅时候咧帮佢哋啊系接送孙仔孙女同埋做 babysit， 呢个咧就系真系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啦。而且啊，并唔系啊爷爷嫲嫲公公婆婆身体硬朗就得，仲要啊有人识得揸车同埋识讲英文。喺加拿大养儿育女唔容易，难怪而家有好多嘅年轻一族啊唔愿意结婚，结咗婚啊都唔愿意生 BB， 因为净系供养子女嘅财政压力啊都唔少。有不少年轻家庭就情愿养宠物都不愿意生细佬。我们都算托赖的了，一对仔女两个家庭夫妇都是有工作，收入算做不错，都有能力供养子女在课余参加一大堆的兴趣班。相对于很多加拿大年轻家庭来讲，他们的财政状况算是过得去的了。根据上星期最新公布的MNP 消费者债务数据显示，在现在生活成本持续高企和财务压力之下，不少加拿大人是稳招不得晚，薪金未入账之前已经有大部分用于支付账单、债务和日常固定开支，迫使不少家庭缩减消费，改变生活方式。这个调查是由市场研究公司 Ipsos 接受 MNP 委托进行，结果显示 61% 受访者表示 至少一半收入在出粮之前呢已经预留作租金、按揭、债务还款和其他固定的开支。其中 32% 表示大部分薪水在收到之前呢已经预留作某些的用途，更有 16% 表示整份薪水都不足以应付开支，甚至出现入不敷支的情况。这个调查结果反映的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如今加拿大全国楼价高企，租金昂贵，对于工薪一族收入超过一半去预留供按揭或者交租是正常操作，但是有 16% 的人说每个月都入不敷支，这个就真的令人担忧了。假如个个月都入不敷支，岂非长期都要借债度日？这 16% 的加拿大人的未来可能就会变成无家可归者。即使目前能够勉强过活的人，他们的生活质素亦都是大为下降。调查说他们要被迫放弃其他非必要的开支，例如旅游、娱乐、节日庆祝、购物以及子女课外活动等，以减轻财政上的负担。调查显示 57% 受访者说会减少旅游，56% 就减少出外用餐，40%减少参加演唱会、体育赛事、电影等的娱乐活动，35%削减个人护理、购买衣物和子女课外活动等开支。另外28%表示会减少送礼和庆祝生日、婚礼等活动，21%就减少邀请亲戚朋友到家中聚会。人是要适者生存的，华人早就奉行量入为出的生活方式，是我移民之初的10年8载，由于收入不稳定，我长时间都要做两三份的工作才可以应付到交房屋贷款和日常生活。那段期间就真的过着熟睡生活了，没有出外旅游，甚至没有回到港澳探亲，甚少出外用餐，更加不会买票去看演唱会或者看电影。然而仍然就没有饿死，不用做无家可归者。后来生活开始稳定，收入多了才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华人文化传统是刻苦耐劳，懂得未雨绸缪，不似得其他族裔的有些人乐于做月光族，每个月都将薪金用光花光，有钱就去旅行，花钱看波，左卡冚右卡，每个月和信用公司打工。他们年轻的时候有能力都不会置业，宁愿每个月交几千元的租金。曾经有报告说有近一半加拿大人距离没办法支付账单只是差200元，即是说他们每个月的储蓄就不到200-300元。亦有三分之一加拿大的工薪一族不可以应付失业半年。失业之后虽然可以领取政府的就业保险金，但金额远远不够应付日常的生活开支。加拿大年轻人的工资习惯性地低于年长工人，他们更加没有能力储蓄。当经济不景气到来，年轻雇员又是首当其冲的族群。加拿大虽然经常强调是个困富国家，现实却是加拿大都逃不出富人越来越富有，穷人越来越贫穷的模式。加拿大全国大公司的高层主管、经理等等可以过着优渥的生活，但前线工作人员却越来越多人入不敷支。富人的工资年年上涨，高于通货膨胀水平，但穷人的工资上涨却跟不上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近这20-30年，加拿大人生活质素普遍下降，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说有受到外来的因素影响，国际大环境都不好，不过我说加拿大三级政府是难辞其咎的，就看全国各大城市都出现无家可归者，就说明政府在解决国民居住这个基本生活需要问题上都是束手无策。政府说花了很多的钱去兴建可负担房屋，但越来越多国民都负担不起交租的钱，更加不用说物价飞涨，很多国民都要节衣缩食，甚至去食物周济库是排队拿食物才可以过到一日。联邦政府面对国民的抱怨，就用派钱等小恩小惠去搪塞。这个月开始就向全国1200万个合资格的家庭 发放一次性的食物杂货补贴。早几日税务局已经将72.38存入了银行户口，收到这笔钱真是得啖笑。每季收一次，全年我家就只是收到289.5元，即是说平均一日1元都没有，怎可以帮我们应付到物价飞涨呢？总之我们加拿大人要维持自己家庭的开支，也是不要质疑政府的，都是要自求多福，自己想办法打多几份工，节衣缩食。加拿大艰难大，真是没有改错名。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2: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练成诀，
5: 节目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最近咧就有14个国咧就忽然间跳出嚟咧就话去支持咧吓呢个南海仲裁案嘅裁决。10周年咁啊，发个声明，即系支持菲律宾咁解啦。咁你14个国咧吓，你谂下，全世界有193个联合国会员啊，就有2个咧观察会员，即系195个国咧，而只有14个出嚟讲嘢。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吓。咁你代表乜咧？咁呢14个国系代表南海相关嘅国家？唔系噃，系得个菲律宾系嘅啫嘛。其他嗰啲啊，例如五眼聯盟啊，咁同呢個啊南海有乜關係咧？咁仲有愛沙尼亞喎，即係喺呢個嘅啊，即係舊時前南斯拉夫啊嗰啲嘅東歐地方，就拉脱維亞、立陶宛、斯洛文尼亞，係喺咧呢個波羅的海嘅3小國，再個羅馬尼亞嚇，咁都係咧係喺愛沙尼亞附近呢啲咁嘅地方。呢啲地方忽然间出嚟话要纪念南海仲裁，就不知其何所见而讲嘅咧咁。咁咧，佢哋显示呢班嘅呢啲国家系同南海冇关啦，啊，同呢一个嘅亚洲咁冇任何关系。咁睇嚟都系美国嗌佢出嚟，嚟佢听美国讲咯咁。咁但系显示佢哋嗰种嘅系冇水平啊。冇水平啊！第一对历史唔认识啦，对于南海；第二就系对呢个所谓联合国海洋公约法咧，基本咧系缺乏真正嘅了解。咁其实咧，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法咧，领土嘅争议唔系佢去管嘅啊。所以中国喺2006年咧，依据公约第298条已经作出咗咧啊呢个所谓海洋公约咧，系唔能够作为领土争议嗰度用嘅。咁啊，排斥咗呢个可以引用呢个嘅讲法。咁咧，所以今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吓系啊特别去指出啊，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公约嘅啊调整范围。海洋划界争议咧喺中国嘅2006年系根据啊联合国海洋公约嘅第298条作出咗声明，排除出联合国海洋公约法啊强制争端解决呢个程序。咁所以中国咧系唔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争端嘅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咧遵循咧联合国宪章系确认嘅国际法基本原则同埋国际关系嘅基本准则啊，系嚟到啊通过商议嚟到和平解决呢个问题。咁当然呢14个国咧对历史啊更加啊唔会认识啦，对地理都未必识。我估啊，你问啊，揾佢个总嚟问啊，系嗰啲黄岩岛喺边度啦？佢一定喺地图上啊点唔到出嚟啊。如果我哋了解历史咧，喺清朝雍正啊8年1730年咧，啊广东嘅总督叫何玉良咧，就编咗明朝落嚟咧嘅啊广东通志。印古书的记载包括很多图片，第三章有了地图去讲出这个南海的归属。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在海南岛撤郡，当时的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去到千里长沙，即是今日的西沙群岛，由佢平定交趾，即系越南一带啦， 咁往来南海，咁咧系府定珠崖，珠崖咧就系指南沙群岛啦。诶，汉朝啊，已经咧系设置咗珠崖，就系占夷两个郡，就系指南沙同西沙群岛。喺宋元明清咧，就叫做石塘长沙。咁而清朝嘅水师提督李怀啊，就曾经去西沙群岛巡视，喺永兴岛升起过咧，当时啊满清代表中国嘅国旗，明礼炮21响，即系啲土地啊属中国，已经系宣布晒噶啦。咁而到1935年啦，当时啊中华民国政府咧，佢嘅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咗《中国南海岛聚图》咧，咁里面咧确定咗南海最南嘅疆界到北纬四岛。咁到日本侵略抢咗呢地方咧，到1943年开罗宣言，同埋1945年波茨坦公告咧，确定日本归还呢啲佢抢夺嘅所有岛聚。咁啲岛聚原本喺自古嚟都系属中国，咁当然还翻俾中国啦。咁1946年咧，当时嘅中国海军喺上海成立咧前进舰队，就去西沙、南沙群岛接管主权。嗱，呢份历史确定晒噶啦。咁啊，1947年咧，中华民国啊内政部咧就编咗咧南海诸岛位置图，咁咧就明确标示咗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啊、南沙群岛等等都系咧系中国嘅范围嚟嘅，划咗边界添噶。最南端咧就系四岛啊，咁啊，所以咧你觉得好奇怪啦，一直以嚟都系咁，而菲律宾嗰阵时原本都未存在啊，中国划呢啲界线早期啊，因为佢要到战后即系先至系呢个美国咧系即系交翻俾菲律宾自己管治咧正式成为一个国家。咁啊，但系我哋睇翻咧，美国同西班牙1898年签订嘅巴黎条约，系1900年签订嘅华盛顿条约，明确规定咗菲律宾领土嘅范围系根本冇包括南沙群岛嘅。1953年咧，菲律宾嘅宪法啊，同1951年這个菲律宾同美国军事同盟盟约已经进一步确认咗呢个边界，系唔包括而家菲律宾讲嗰啲嘅领土范围嘅包括咧系呢个巴丹岛呢等等吓，黄岩岛根本都唔系属呢个嘅菲律宾嘅范围。咁咧，菲律宾后来即系当世界冇乜人理嘅时候，佢就话咗几个岛系佢，甚至咧系出兵啊，系抢夺咗啲地方。当时有啲有台湾有驻扎嘅岛咧，因为台风，台湾军台湾散军撤出咧，咁就结果都系呢一个嘅即系菲律宾乘机抢占呢啲咁嘅嘢。好啦，咁到中国要求翻呢啲主权系属中国，亦觉得我一强大啦。旧时咧就喺亂局當中，例如文革啊，咁未得閒理咁多啊，咁但係都已經喺西沙群島都打過越南噶啦。咁啊，嚟菲律賓搶咗島咧，仲向嗰啲來自台灣或者中國嘅漁民開槍射擊，仲射死咗台灣當時嘅一個船長添嘅。即係咁搶奪咗個島，然後就唔俾呢個中國嘅漁民去到嗰度。好啦，當中國咧係巡查去到嗰個中國海軍強大啦。咁咧就去揾呢個海牙嘅上級仲裁法院啦嘛。咁呢個所謂PCA 海牙上級嘅法院咧佢唔係一個法庭嚟嘅，佢一個仲裁庭。佢1900年咧第二屆海牙和平會議建議係建立咧，咁1910年咧就正式建立仲裁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就係雙方自愿去揾佢仲裁。唔系单方面嘅叫佢仲裁噶嘛？咁啊，仲裁一定系双方当事人协议，将个提议交上去，佢先处理啊嘛。咁但系咧，当呢一个嘅菲律宾咧，系将佢交俾仲裁庭，系中国唔同意噶，中国冇交上去，菲律宾可以单方面叫仲裁庭作决定，呢个根本就系唔依法规，亦唔依仲裁庭原有嘅原则噶啦。咁然后咧，佢交俾佢决定嗰阵时候，仲揾啲日本人做领导嚟做，即系四个嘅。所以仲裁员菲律宾指派的嘛。咁呢那个庭长就是日籍的法官，这个本身就是右翼鹰派的日本人。咁交给一些中国未经同意的人去作决定，跟住就话呢中国对领导要求是违法。咁是无效。 咁你呢个仲裁庭有冇资格做呢个判断呢？因为当佢一提出咗呢个讲法嘅时期呢，就即刻呢是联合国第二日即係话明啦，佢唔关我事，呢个唔系联合国嘅法院定。喺2016年7月13号呢，呢个海牙嘅仲裁法院自己作咗个判断。第二日啊，联合国嘅官网呢发布一个基本嘅信息，个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和联合国没有任何关联。佢根本唔系属联合国，不过租咗联合国啊常用嗰个位置就海牙嗰个地方咧嚟做佢嘅运作地方。佢咧系一个独立嘅机构，而呢个机构咧根本系冇国际承认嘅权威嘅。咁所以咧，突然间14个国话呢个仲裁庭咧嘅裁判系啱嘅，就要即系宣布咧，即系中国拥有南海主权系假嘅。基本上咧就系违背咗咧波茨坦公告，当时咧系将日本占据嘅呢啲太平洋岛屿还翻俾原本嘅国家，就系中国。中国一直以嚟已经宣布咗，由清朝已经升为旗系到中华民国时期啊，亦系个地图都系属中国嘅地方。咁突然之间咧，佢而家话而家中国嘅宣称咧系冇效。嗱呢等等咧就系显示咗咧系而家呢14个国。在全世界195个国啦，193加两个所谓的观察员之外呢，咁195个国呢有14个无端跳出来讲啲嘢呢，究竟佢嘅代表性有几多，佢权威有几多，而且佢嘅知识程度系咪近乎无知呢？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在香港生活当然有我们的优点，但无可否认香港的生活呢是比较紧迫，好像压力波那样，于是呢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大家呢都是觉得比较呢是浮躁一些。特别近年来呢社会上呢有种种的不同的压力啦，有种种的郁闷啦，所以大家呢都好容易呢是火爆。不能忍一时之气咧，要铸成大错。近日有几宗嘅新闻都令我咧，即系感触良多。其中有一宗涉及一个完全可以避免嘅命案，两位华富村嘅街坊都系咧中年嘅女士，喺巴士上少少嘅触碰咧，咁怀恨在心，从车上就打到路上，结果咧其中一位女士咧不幸咧系身亡。咁呢啲事件都引起咗即係大家好多嘅讨论。而警方喺陈述案时都讲到啦，整个过程好多人喺旁边。但何以冇人去劝止或者报警呢？咁我明白到呢，即係大家都有一种哇呢啲咁嘅事都唔好理啦。咁你卷入去咁为乜呢？咁可能呢造成咗自己更多嘅麻烦添。另外有两宗是关于一个网上流传的影片呢，当中反映一个社会的问题。两段的事件都涉及到一个大城的小镜，人际的冲突和呢网络的威力。第一宗呢可能呢大家都会在不同的渠道接收到啦。一名疑似歌手女方的乘客就同个网约车司机就发生争执。争执为咩？其实即係你去坐网约车呢，咁你俾个地址佢。咁司机其实就唔好可能係识路㗎，於是就根据呢个可能係 Google Map 啊等等嚟到指示你点行点行啦，几号喺边度停啊。但啲咁嘅地图指示呢经常出错，我自己都经常经历过呢咁情况。其实大家咪好言相劝错咗咪兜返你返去等等，好简单嘅问题。但因此呢就两人之间就有好大嘅矛盾冲突。甚至呢个司机认到你咪嗰个边个歌手我认得你啊，咁言语带侮辱，大家呢都爆晒粗㗎。嗱呢个事件其实系每日都经常坐网嘅车友发生呢个地点同个地图不配合地方，其实完全不难解决，但何以因此大家大动肝火？而呢有人呢就将短片片摆上去网络上啦，于是引起好多嘅讨论。结果呢就 有关方面咁就介入啦，咁啊要求咧佢下架，我会唔会再有人会被捕等等咧？咁都涉及到咧咗个私隐权嘅问题。嗱，私隐权好特别，香港咧我就未有所谓呢个艺人或者知名人士嗰个肖像权嘅观念。咁一般市民喺你街头拍嘢等等咧，你偶然入镜咧，其实你都唔会咧。我覺得侵犯私隱，但係睇見喺外國好多嘅 YouTuber 或者影一啲旅遊節目咧，好明顯會將附近一啲嘅遊人咧個面口咧係模糊化咗嘅。嗱，啲因為佢哋對呢方面係好有呢個嘅觸覺，但香港嚟講咧，即係我哋好似店行店我咁，就冇乜啲咁嘅意識啊。其實好多公共交通工具咧都有裝呢個車 cam， 目的係防止罪案同埋特別。发生交通事件咧，作为一种好重要嘅一种嘅证明。但今次事件咧，好明显咧，就有人将嗰段片咧摆上去互联网，咁引嚟咗好大嘅公审啦。呢个系一个系涉到好复杂嘅问题。一种事件又系咧，完全系好小事。喺旺角某个商场啊，两对男女就唔知点解有啲嘅身体触碰啦。呢啲旺角商场越嚟越细嘅。中文左边嚟，大家讲声 sorry， 对唔住，咪算数咯。但系其中一对被撞嘅男女好不忿，咁啊激指大骂，咁啊恃住自己大只，咁啊另一对嘅情侣就比较细粒啲啦，好似咧都唔敢点去反抗，又俾旁人影咗，又摆上互联网，一摆互联网咧，大家就认得啊嗰个着绿衫嘅男子点点点，咁大家对佢好多嘅公审啦，结果可能佢都睇到啦，哇死啦！大镬，点解？因为佢个消防员嚟嘅，咁啊自己去警察自首啦。咁咧纪律部队咧，你如果犯咗事，一边认到你咧，如果你唔出声咧，咁就你更加咧可能遭受嗰个嘅制裁更加大嘅。两种事件其实都系发展当中，我就唔想去评论孰是孰非啊，或者佢应该咩惩罚。但系睇到几样嘢，香港而家。第一，反出呢个社会系好浮躁，大家因为小事咧就好容易咧系爆火嘅。第二咧，处处是镜头，处置手机，你做任何嘢咧，你都无所遁形。早前黄锦辉嘅事件，而家连议员都冇得做啊，可能政治前途咧就到此为止啦。就一俾人影到你啊，你以为冇事咩？醉酒驾车咁啊，撞到两架啊！中大同事嘅座驾咁啊，因为你有片喺度咧，你冇得走嘅。咁喺底料咧，镜头无处不在啦。咁第三讲到私隐问题啦，咁呢个更加系个好复杂啦。香港相关嘅法例咧，而家其实比较粗疏。咁啊，咩情况底下？喺社交媒体时代，网络公审成风，我哋会觉得哇，我系摆上去系伸张正义，你系伸张正义嘅时候咧，你涉及某人嘅私隐嗱，咁究竟法律上点样画条界线呢？所以我好留意呢两件新闻事件最后嘅发展如何，法庭会唔会喺呢方面有所嘅说明嗰个法例嗰条红线喺边度咧？咁呢个咧就唔单止花生油嚟到作为一种嘅笑谈，而咧觉得我哋要处理一个其实每日发生紧嘅一啲社会。
7: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9: 在我哋 ABC 省嘅护士系属于必要服务嘅员工，就好似警员、消防员、监狱处嘅雇员、边境服务处嘅工作人员等，就系因为佢哋提供嘅服务十分重要，涉及生命安全，所以佢哋系唔可以因为争取更好嘅福利而罢工。但系呢个咧，不等于佢哋唔可以采取适量同有限度嘅工业行动。今个月7号，省内嘅护士开始喺温哥华总医院设立九叉线。9号咧，又喺素理市纪念医院设立九叉线。跟住扩大到其他地区，包括省府维多利亚市。护士除咗系宣布不做超时工作同唔做非本身嘅职务之外，他们设立九叉线呢，就是不给其他医护人员入医院来工作，增加他们的谈判筹码。BC 护士工会早前呢，和代表资方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新合约，劳资双方是达成协议， 护士获得四年加薪 12%， 即是平均每年加 3%， 较低薪或者是特殊工作的可以获得再加 2%。 护士工会将他们同资方达成的协议交会员投票确认，怎知 67% 的会员投票反对，认为加薪的幅度不够，没有加强保障他们工作场所的安全，同时是没有触及解决护士短缺的问题。一般来讲，工会和资方谈判交会员表决都会获得通过的。今次护士工会在表决前和会员说，这个就是他们为会员争取到最好的协议，建议会员接纳。但现在被否决，工会只好是再和资方商量，明显地雇主协会未肯让步，所以工会就采取轮流罢工向资方施压了。到上星期五，BC 省政府宣布委任调停员介入今次的劳资纠纷。两位调停员就是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Vince Reddy 在我们 BC 省就是升级的调停员，他多次在政府雇员的合约纠纷都是经他谈判协调解决的，今次恐怕他又要使出浑身解数了。两位调停员有10日时间化解双方的分歧，即是说到23号若果都未能够达成协议，那调停员就会向省劳工厅长提交建议，再由省政府决定下一步怎么做。资方坚持给护士四年加薪 12%， 都有他们的考量的。资方在同工会商讨员工薪酬调整，需要跟随一个叫薪酬财政指引。1994年公共服务及公营界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制定有关谈判的规例。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一个工会的会员获得某一个幅度的加薪，其他工会就可以要求同样的加幅了。报告指出，公务员的开支是占了省政府预算的 60%。我们讲紧全省有45万个公务员，183份劳资合约，合约期由2年到4年不等。所以若果资方提高所有公务员的工资 1%， 纳税人每年就要多给4亿4100多万，加 2% 就近10亿了。这些都是固定开支。当然最棘手的还是刚才提出叫一个 Me Too 的条款。举个例，一个工会的会员如果是加人工 5%， 其他工会也都得到相同，即是 5% 的加薪幅度。为什么厚纸薄皮护士可以拿到更高的加幅？这个相信就是资方坚持他们立场的一个原因。目前 BC 省内有50,850个护士，可以分为三类。一种是持牌护士，英文简称是 LPN， 他们接受过两年的大专教育。注册护士 RN 有四年的本科教育。还有一类就是有较高学历的硕士或者博士的高级护士。高级护士可以独立诊断疾病和开处方药。LPN 的时薪大约是33元， RN 的时薪是41元左右，比较资深的 RN 可以接近60元，全年的年薪有90,000多。如果和安省或者是亚省比较，我们的 RN 注册护士的时薪是略高过安省，但就低过亚省。在劳资纠纷或者是罢工期间，工会在医院外设立纠察线，干扰日常运作，逼管理层返回谈判场，还有回应他们的诉求。护士在纠察线举标语、叫口号，和向路过的人派传单，吸引公众注意，争取社会和舆论的支持。期间他们是没有正常的薪水的，但是工会就会从罢工基金拨款是帮助会员。护士每日在纠察线巡逻最少4个钟头，会有100元的补助，一个星期最多是500元。有家属的每人每日是10元，一个星期最多就是50元。 除了护士之外，其他医院工作的员工，包括医院雇员工会 HEU 和医疗科学协会 HSA 的成员，都会尊重九叉线，不会跨越护士的九叉线。这些工会都会从他们自己的基金拨钱出来资助那些不跨越护士九叉线的员工，表示就是支持护士的行动。护士罢工在 BC 省是属于罕有的，对上一次全省护士罢工是1989年，当时17000多个护士因为和资方的谈判破裂集体罢工，他们当时要求加薪是 33%。另一次并非是全面罢工，就是2001年，当时护士就是拒绝超时工作，同埋他们是按章工作向资方施压的。在省府宣布委任两个调停员后，护士工会为了表达诚意取消所有九叉线，静待谈判结果。既然省府是受到薪酬调整框架的制约，护士又要求提高加薪的幅度，当然就要考虑另类的方案去解决了。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为了避免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举办前出现政府员工大规模罢工的情况，当时的省财政厅长 Carol Taylor 设立了一个60亿元的基金，对那些肯签合约协议的公务员给予签约花红，成功化解了 BC 教师联会可能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工业行动。其次可以考虑就是将现在建议的4年加薪 12%延长到5年加薪 15%。 夜班工作和周末轮班的护士或者可以有津贴，更重要的就是针对护士的工作增加人手，降低护士和病人的比例。最后亦都同样重要的就是承诺改善护士的工作环境。省内有 50% 的护士说每个月最少有一次遭暴力袭击，有 81% 的护士说每个月都会遭到严重的语言辱骂或者虐待。希望调停员尽快找出解决的方法，避免护士的行动升级。若果到时省政府介入，难免就要出动立法程序强迫复工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下午三点十七分，亦都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下午的3点17分诈骗招镜时间。今天呢，除了小弟陈建邦在这里，就应该就是由 Raymond 张国权的，不过今天呢他就有事回不到来，所以呢我就要去重金礼聘啊这一位的电台红人。哎，真的在八六又听到他把声，平日又这个时事风云又听到他把声的，又是我礼拜一的拍档主持，是啊 ,Bosco, 报道港性。
4: 多谢各位，多谢多谢多谢，听又听见我把声喎，回声论坛。
3: 是咯，礼拜六咯，是礼拜六啦，平时的weekdays 的礼拜二啦，咁有呢个时事风云啦。
4: 是啊，
3: 你都好红啫，你都好旺啊波叔。
4: 唔够你红啊，是啊。不过我哋嚟讲喺呢度呢个团队好好啊，大家一起合作。即是你几时嚟讲，好似琴晚啦，你夜晚你话 Bosco 听日上嚟帮手，咁我即刻话知道收到，即刻上嚟，系咪？如果今日我约咗人一齐去食饭噶，
3: 系
4: 啊，但我都话俾佢听，对唔住，一系食早啲，一系食前啲。
3: 唔要啦，我请你啦，冇翻数啦。
4: 多谢帮主，真系好锡我噶，多谢晒，
3: 真系多谢你吓，咁两肋插刀吓，你都过嚟帮我手，
4: 一定。一定
3: Raymond 多谢你多啲。
4: 系啊，喂，最近一单嘢，讲
3: 啊，
4: 原来佢喺个保险箱都俾人诈骗咯。
3: 保险箱俾人诈骗，
4: 系啊，
3: 咩情况之下俾人诈骗啊？
4: 佢话咧，嗰啲人咧就将佢现金啊摆咗落自己保险箱啊。有个朋友，咁呢个朋友咧就摆咗去保险箱之后咧，佢谂住好稳阵啦，因为佢可能佢做啲生意啊，唔想见人都唔顶啦，系嘛？啲现金又唔敢存落银行，点不知咧？当佢咧。即系过咗两年、三年左右啊，翻去睇啊，哇！发觉嗰度变晒废纸，佢当头吓咗一跳，唔系啩？我摆个银纸喺嗰度，点解突然间唔见晒？不得已，仲成堆废纸喺度啊！啊，后屘佢一搵，点解咧？即系全部碎晒，原来发觉啊，有一样嘢，我都唔知点解佢个保险箱有白蚁入咗去，食鬼晒佢啲银纸，咁啊，于是啊，变咗成堆废纸。我哋喺报章嗰度啊，喺个升个报章嗰度啊，你都睇到噶。而家系啊，即系话佢摆落保险箱嘅银纸啊，佢一初啊就以为人哋叫开个保险箱，就攞咗个银纸，然后摆堆废纸喺里边。点不知原来咧就冇人掂个保险箱，只不过啊有白蚁入去掂个保险箱。你知啲白蚁好厉害噶嘛？真系嗰啲木盒啊可以住晒，
3: 铁都可以转入去。
4: 我就奇怪啦，佢就话咧。即系啲白蚁点能够转得入佢个保险箱咧？佢可能唔知会唔会有啲嘢咧，系有呢啲白蚁嘅蛋，于是啊形成咗咧，就自己喺里边孵化。咁啲白蚁冇嘢食，咁咪食佢嗰啲大纸啦。咁啊食下食下，咁啊食到成堆变做碎纸。
3: 咁佢嗰啲碎纸有冇见到个白蚁喺度啊？
4: 佢话佢见到有嗰啲尸骸。因为可能食到冇嘢食啦，系嘛？咁啊就见到有啲尸骸啊，都好细嘅尸骸喺度，咁啊所以变成咁。咁啊我咧就睇中，就唔记得发俾你。
3: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啊，咁呢个就唔关呢个俾人盗窃啦，系本身嗰个保险箱入边咧，嗰啲可能佢带入去嗰啲物品里边系有一啲白蚁嘅，
4: 冇错，
3: 嗰啲卵啊，咁可能喺入边咧变咗佢喺度孵化出嚟咧，变咗咁，但系都系
4: 好奇怪啊！
3: 奇怪
4: 系啊，非常非常之奇怪。所以嚟讲咧，而家咧佢用银行咧仲查紧，因为既然一间入到去，我知道银行保险箱啦，有多朋友咧，佢系为咗即系嗰阵时佢冇报税嗰啲钱咧，佢系中意摆落去嗰度噶嘛。咁咧就变咗，我都见过啊，一个客人咧，即系大约30年前啦，佢啊成一间屋嗰阵时啊，哇！佢但另外一个买家入去里面，咁我喺出面等唔等？哇！佢里边原来成大沓嗰啲银纸，30年前，原来佢喺浮仔做餐馆。
3: 哦，
4: 而嗰个浮仔咧就喺 Edmonton 对北嘅嗰个 Former Mary。哇！嗰个油浮嚟噶嘛，嗰啲人搵到好多钱噶，搵咗钱冇定使， 所以你食中餐咧，嗰人認為咧就好難得嘅。佢哋咧好得意喎。嗰陣時我喺 Farm Mary 啊，我喺嗰度幫佢咧電腦化嗰個系統咧。喺嗰陣時咧，我上到去咧，啲龍蝦、牛扒同埋嗰啲靚嘢任你食，冇鮑魚啫，淨係冇鮑魚，因為佢唔識噶嘛。咁啊，但係任你食。但咧，原來發覺嗰人最中意咧，到最後都係食個雜碎。所以啊，嗰間叫 Twin Pie。即是两棵松树、哇啲生意好得好厉害。所以大约喺四五十年前嗰陣时呢，嗰啲浮仔啲人搵到好多钱。但搵咗之后呢，嗰啲人呢就好多成 cash 就俾。跟住嚟讲呢，原来发觉啊，好多朋友呢就摆咗保险箱。因为你摆入去了交税㗎嘛，俾人查㗎嘛。所以啊，好可能呢呢、這个朋友亦都大大运之失咗保险箱，但係惨啊，见财化水。
5: Okay.咁呢个可能真係嗰啲银纸入面有啲问题，唔係呢个银行出股啊，又冇人咩啦。咁呢样嘢呢样好紧，因为我哋有几个 incident， 有几次呢有啲听众打嚟呢，就係话係真係摆咗啲钱入去个保险箱度，第日就唔见咗啦。咁就喺度即係同银行嗰边嚟到要去做呢一个嘅即係追讨啦，诸如此类。咁但係好难，因为保险箱你签嗰时已经讲到明呢，入面嘅嘢呢銀行係唔負責
4: 的。你覺得㗎？銀行絕對唔負責。
5: 係啦。呢個係你哋嗰個嘅租保險箱嗰個人士呢，係自己要即係自己要知道自己擺啲咩入去呀呢啲。
4: 係。
5: 銀行呢佢話我哋因為唔知㗎，我哋冇可能會知㗎。而且我哋唔會攞到我唔會開到你個保險箱㗎，因為你有一條 key， 你有一條匙，我哋有一條匙先開到㗎，要兩條匙先開到㗎。咁所以呢有好多嘅朋友呢亦都有報告過呢度報料，就話係佢哋有啲嘢唔見咗話俾你聲。咁但係亦都有啲聽眾話呢可能係自己唔記得咗囉，或者你自己攞咗出去唔記得返入去啦，到時你又唔記得咗原來喺屋企嚟嘅擺咗，咁即係樣樣嘅可能性都有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好 sure 好肯定話你自己擺咗啲嘢入去而第日真係發覺唔見咗，你亦都冇攞過出嚟嘅話呢，冇登記過你攞呢，咁你報警啦。等警察帮你出面帮你做一啲嘅调查咯，呢个最好噶啦吓。咁好啦，咁我哋而家休息阵间，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6: 公啊公，快抢攻！
7: 射射射他吧！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8: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7: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8: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7: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8: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6: 刘德豪这个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9: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地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起唱，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turbo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咁啊，首先电话里边有Susan， 等 Susan 倾一倾先吓。Hello，Susan， 你好。
11: 诶，帮主，
5: 你好，
11: 你好，
4: 你好，
11: 波叔啊。原来你讲出嗰个诈骗，原来系白米嚟噶。
4: 系啊，
11: 真系。
4: 原来佢以为真系，人哋啲嘢都攞咗银纸抌堆废纸喺度。
11: 琴日行雷啊，好大声。
4: 系啊，好劲啊！
11: 哇，直头啊，半夜啊，我望出去啊，直头有火光噶。
4: 系啊，
11: 好在佢马上 就落好大雨。
4: 好在。
11: 哇！而家呢个世界真系天变地变，人都变啦。我个 fans 啊，我个朋友啊，佢话佢有诈骗啊。咁我话你咪打电话上1320咧，佢话唔制啊，我惊我讲得唔好啊。我话讲得唔好都唔紧要啦。佢话你讲，佢话啦 ，OK。咁我讲咧，
5: 好
11: 啊，佢话有两个女人喺香港啊打交啊，佢话哇好狼啊，打死咗一个啊，同埋咧佢讲啊啊有位女士60岁左右，有老公有仔女噶，网上啊识咗一个64岁嘅军佬啊，佢话系新加坡。当军嘅啊，佢话大概系识咗半年到啦，啊咁啊，俾佢啊，啊佢话佢识咗半年啦，俾佢呃咗成30几万啊，咁啊佢话冇钱咧，嗰个人啊已经消失啦，咁佢又唔敢讲俾仔女，唔好话报警啊，所有嘅人都唔敢讲啊，净系喺度喊啫，我话咁佢又讲俾你听，佢话。我在加拿大，佢啊讲俾我听咯，啊，哎呀，网上情缘啊，都唔知道啊，日日都喺度讲啊，仲有啲事发生。
5: 嗯
11: ，OK， 多谢大家。
5: 好，多谢，多谢电话，拜拜。网上情缘呢家嘢咧，老实讲句，真系你禁唔到噶，因为出尽八宝咁嚟到去即系引你系咪？嗱、嗯，我讲翻阿 Bosso， 你俾过嗰啲资料我睇咧，
4: 系
5: 我睇过佢嗰、那个相。同埋有少少好短好短嘅视频。咁我又睇到佢有一张嘅证件。
4: 係。
5: 同佢嗰个想话喺嗰个嘅海关度被扣留个样呢係差唔多。不过证件嗰幅相呢就后生啲。喺呢个嘅视频入面嗰幅相呢佢就年纪呢就係成熟啲。
4: 係。
5: 但係都系同一个人，你睇得都系同一个人。佢真系一个中国发出嚟嘅身份证咁样嘅。
4: 啱啊。
5: 嘅证件嚟㗎喎。有埋工号码，有埋佢个名字。

0: 咁咗之后咧，可能真系道港圣 number 一二三四，跟住嚟讲啊，而加拿大咁诸如此类啦。后嗰、那个相后边嗰、那个咧，可能系阿陈生你个样都唔顶，即系咁讲啊，即系唔系咁啊，就变咗嚟讲啦，就嗰位人士咧就可以能够做到手脚，我变咗就咁。所以嚟讲，我啲证件唔好俾人影。
1: 咁即系话佢嗰个证件可能系假嘅，你意思就
0: 系、是？系啦，幅相系假，
1: 俾你睇到嗰、那个系假嘅，
0: 系啦。佢话可能啊，嗰幅相系假，所以我哋咧就叫最紧要一样嘢，眼见未为真。而家呢个世界啊，例如我哋睇见啦，总理出嚟话俾大家听啊，而家有个基金啊，包你赚到盆满钵满啊，唔好信。跟住嚟讲呢一个巴菲特啊，话俾大家听啊，呢只股票靓啊，嗱我帮你去投资啊，唔好信。因为点解？而家啲 AI 好厉害，眼见未为真。所以虽然间佢亦都有呢个身份证，有埋啊香港身份证啊，佢话有埋中国嘅证件，有埋佢个名，佢话查过系真系有一个人系咁嘅名咁嘅 number， 但系幅相我哋知道而家 AI 咁厉害嘅，全部正如佢俾个裸体嘅照片佢睇，个样都未必系佢噶嘛。
1: OK， 咁即系换句话讲，其实佢睇落去咧就。即系似真，其实就假嘅。又啊，即系嗰个名咧，基本上咧同嗰个人嗰个样咧系唔一致嘅。呢个样系可能其他人嘅攞其他人嘅样摆落去。
0: 啱，
1: 即系人哋嗰张证件系真，佢不过佢摆咗佢个样落去。
0: 啱，
1: 其实嗰个人嘅嗰个名同呢个样可能系唔一样嘅。
0: 冇
1: 错，即系你意思咁样样。
0: 即系话咧，佢呢个样，例如啊呢个样咧。就是阿陈室啊，唔系阿 A 小姐啊，呢个啊个样系 A 小姐，但系啊你嗰个身份证亦都系 A 小姐所有嘅嘢，
1: 系
0: 亦都系 number 一样，但系咧个 B 小姐攞咗佢身份证咧，就掹咗个 A 小姐个头出嚟，嗰、个相
1: 就摆佢自己 B 小姐个样落去啦，
0: 冇错。
1: 咁所以就认为名啊冇错，系一真嘅，
0: 真噶，
1: 系咪？诶 number 都一样嘅，
0: 一 number 一样，
1: 但系嗰幅相嗰个人咧。你冇辦法去印證到，
0: 啱。
1: 即係譬如我俾張車牌你一樣咁，即係我哋話嗰啲車牌一樣可以模認到個樣㗎，係咪？你可以係波叔個樣，但係擺咗陳建邦個樣落去得㗎，係
0: 啊，
1: 係咪？即係我諗呢個係絕對有咁嘅可能嚇，
0: 冇錯。
1: 所以頭先阿 Susan 講，佢話一位已經係已婚人士，有曬仔女，又唔係離咗婚，都會喺網上情緣嗰度中計。嗱呢样嘢咧，咁啊真系要问一问，点解呢一位嘅女士咧系会无端端喺网上边识一个自己已经唔系一个你自己唔系单身，点解会喺网上边识个异性咧？咁嗱呢样嘢咧系有少少嘅即系差别喺度啦。究竟系咪佢人哋 approach 佢嘅喺个网上边 approach 咗佢氹咗佢咧，定因为佢自己去啲嘅交友网站嗰度识咧？咁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都系两样嘢都系危险噶啦，你自己揾又危险，你睇到上紧网，突然间有人嘭出嚟，见到个英俊靓仔，成个 George Clooney 咁，咁啊，你又迷咗佢啦，咁啊，以为佢真系对你有意，其实就系呃你钱呢样嘢，系咪啊？
0: 绝对绝对，
1: 咁可能呢位Susan 嘅朋友，佢个朋友嘅朋友就系咁样样嘅机，咁样嘅机，即系所谓机缘巧合之下咧。就系、是、中咗呢一个嘅网上情缘，
0: 冇错。咁啊，点样避呢？有方法避嘅，
1: 系
0: 第一个方法咧，就四个字：睬佢都傻。系啊，呢一个食啱啊，冇事啊。咁佢虽然间咧会俾到好多即系艳照你睇啊。咁你睇完你唔好上啊，唔好继续啊。
1: OK，OK，、okay, okay, 明白明白。好，
0: 睬佢都傻。
1: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5: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4: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5: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anfest。 Festival。
6: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5: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6: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

0: 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益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会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呢支门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4: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3: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338-2633。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就小弟陈建邦喺度啦。咁啊 ，Raymond 咧因为有事情咧就要告假一日啦。咁啊，揾咗咧就系我拍档咧，就礼拜一嘅拍档主持阿 Bosco 咧，系帮手做节目主持噶吓。咁啊，多谢阿 Bosco 先。好，电话里边有啊叶女士，同阿叶女士倾下偈先吓。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7: Hello， 帮主合 Bosco 好。
6: 诶，
7: 冇，听日后日你中桥嗰个百万能咧，
6: 系
7: 我都有参加。
6: 哦、oh, ，OK。
7: 有好多啲朋友咧赞助我百万能啊。
6: 好啊，好啊，好啊。
7: 除咗梗系唔会行到全程咧咁老，咁啊，除咗最主要嚟啊见下你哋面啦。
6: 哦、oh, ，OK， 多谢你，多谢你，欢迎你。
7: 咁啊。阿林国安又会到嚟咁样样，咁我觉得嗰、那个嗰日个节目都好丰富嘅，咁、我都呼吁咧，听到嘅听众有机会同埋啲孙啊仔女啊咁样去，都系一个好好嘅节目，又可以做个善事啦，咁、样样。有好多啲摊位嘅，
6: 系啊，
7: 我每年都有去
6: 嘅。哦 ，OK， 好好，系啊，我都有见你啊，我都有见到你啊，叶女士。
7: 系啊，所以今年又有机会见啦。
6: 系。
7: 咁啊，希望大家支持中桥咧，因为佢系一个好好嘅社会服务机构，多元化服务俾各族类嘅人，唔系净系中国人嘅啫。
6: 好。
7: 各族类啊，特别系嗰啲新嚟移民嗰啲人咧，好需要咧。投入個社會啊，幫助啊，
6: 冇錯。
7: 咁我都係受惠者咧，就係 COVID 之後，我要學習手機啊、電腦班啊，咁所以而家咧都略識少少。
6: 好 ，OK， 好，好，
7: 咁啊，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多謝你。
7: 我想回應一下琴日咧講有個，我都有啲咁嘅親身經驗，講啲財，即係嗰啲理財機構咧，好多時候咧有啲以前啊好多年啦。有啲堂要上嘅，喺 Zoom 嗰度上完之後咧，有啲嗰啲佢嗰度啲職員咧，好多時候真係咧，好多日都打電話嚟問下你啊，幾時可以去啊？俾一個free 嘅嗰啲諮詢俾你啊，做個計劃啊，咁你有陣時候咧都不勝其煩。咁不過咧，後屘我都好容易解決咗嗰個問題，
6: 係
7: 唔係好似阿波話，佢個朋友咁麻煩。咁我話你都嘥，我知道你好想做到嗰啲生意，不過我真係冇咁嘅能力，冇咁嘅資金嚟幫你哋做啲咁嘅。不過我係想聽下有啲乜嘢，即係特別係關於捐款嗰啲乜嘢。咁我唔係做投資嘅，咁佢又好知難而退，整整下佢都唔會再打電話嚟。
6: Okay.
7: 我覺得就唔需要話去投訴邊度啊咁樣樣。
6: O、okay. K，
7: 都係。即系不饶，即系都用啲第啲温和啲嘅方法婉转讲俾佢听，唔好再打电话嚟啦。
6: O、okay, K，
7: 都 O K 嘅，我觉得
6: 好好好好好嘅，嗰个好嘅方法，好好。
7: 咁啊，仲有一个咧，我又回应翻另外一个，我又有相同嘅经验咧，嗰啲电话啊，
6: 系
7: 电话咧，早期嗰啲电话咧，通常多数都系要你俾两年嘅合约嘅，同埋咧都几。 佢好吸引你，係俾好多啲，好似嗰人話俾幾廿蚊你減到啊廿零蚊啊咁樣。但係咧相關咧佢梗有講嘅，即係如果你唔履行嗰個合約咧，或者中途退出咧，佢一定有 penalty 罰。
6: 嗯
7: 好似咧有啲咧，因為零機價，尤其是最早期咧，你供兩年咧，差唔多嗰個手機咧就送咗俾你。
6: 係啊係啊。
7: 咁但係如果你爭仲有幾個月，你唔再用佢去轉去第二間咧？咁佢就要收埋最尾嗰幾個月嘅錢啦。譬如啱我嗰陣時係供$30兩年嘅，咁啊仲有兩三個月咧。咁我發覺咧有一個另外一個機構咧俾個 offer 我再續期咧係好好嘅，但係咧又要早咗兩個月嚟續約咧。咁我都要俾咗錢佢，我計過條數都有着數，咁我咪就違約咯，咁啊俾翻嗰兩個月嘅錢俾佢，佢、
6: okay,
7: 一定唔會放過你
6: 嘅。
7: 咁、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嘅，你接納佢個合約，你先正簽名、所以就要小心啦。
6: Okay,
7: 當我哋去簽約，
6: 好啊，
7: 都係噶啦，一簽嘢就要小心。
6: 好多謝啊，多謝。阿葉女士，好好提醒啊，多謝你嚇。咁啊，禮拜日見你，拜拜，拜拜。系啦，咁啊，琴日同埋講啊 ，Bosco， 琴日有啲聽眾打嚟咧，就話佢簽咗一個好平嘅手機合約。係
8: 嘅。
6: 咁但係咧，佢話咧，原來每個月咧，佢有成$60嘅 rebate credit 俾佢。
8: 哇！
6: 咁啊，但係原來咧，佢如果一下，佢同埋咧，一定要佢用呢個 auto pay。
8: 我驚呢個我最驚。
6: 咁一定要 auto pay。咁佢話咧，如果佢一唔做呢一個嘅，即係佢唔再繼續呢一個合約咧。或者呢個月嘅話咧，咁佢即時下個月咧就要加多$60落去啦，變翻原價$80+嘅啦，係啦。咁所以阿葉女士頭先所講嘅咧，就係你自己要睇清楚咯。如果有簽到一啲合約，你睇清楚個合約係乜嘢嘢，你先至去簽同埋去答應。千祈冇簽咗合約先至同佢講咧，就冇用噶啦，因為你簽咗啦嚇。咁呢樣嘢要大家留意咯噃。咁仲有一樣嘢咧，我想提大家先啦。別方我接電話之前咧，我想提大家，西温嘅 RCMP 咧就發咗一封嘅警嘅即係提醒啊 notice 啊，佢就話咧喺西岸咧有一啲嘅居民咧係收到一封似是係嚟自 RCMP 啊騎警嘅信。個信入邊咧主要係講乜嘢嘅話咧，佢想話俾大家聽。主要就係話俾你聽，就係話你咧係有呢一個嘅犯罪嘅一個嘅記錄啊，因為咧佢哋個部門咧係有一個叫做國家叫網上罪案嘅一個協調中心 ，OK， 即係 coordination centre， 咁佢就叫 NC3， 佢話咧就睇到咧就係你喺嗰個嘅電腦上邊咧上網咧係去牽涉到咧一啲叫做sexually child exploitation， 即係嗰啲叫做咩小兒童性虐待，即係呢一類咁樣嘅嘢，話佢係牽涉到其喺裏面嘅，咁同埋有好多啲物料咧係俾佢睇得到，係絕對咧係犯法嘅，咁限佢24小時之內咧係要俾呢個罰款。如果唔係咧，佢哋就會將佢啲資料咧就發放俾公眾，即係等佢知道呢個人係又做呢啲嘢，咁嘅咧就會發生噶啦。咁而家你最好嗱嗱聲睇下，即係嗰封信裏面話俾佢聽，叫佢嗱嗱聲俾錢。咁佢當然話俾你聽點樣俾錢，佢呢度冇講啦。咁但係呢個RCMP 咧就騎警咧就話俾大家聽 ，RCMP 冇發過呢啲咁嘅信出嚟。亦都唔會話發咗個信出嚟叫你即刻俾錢嘅。佢話加拿大嗰個立法嗰個 legal 嘅 procedure 咧，個程序唔係咁做嘢嘅。佢話你千祈唔好中計。再另外一樣嘢就話，佢叫你睇嗰啲咧係一啲唔適當、唔合、唔即係犯法嘅嘢咧，你自己本身係冇睇嘅，你就唔會有咁嘅問題噶啦。OK。只係有嗰啲如果自己心有鬼嗰啲嘅啫先會中計嘅啫。OK? 嗱呢樣嘢呢可以特別特話俾大家聽嘅。就係如果你收到類似呢啲咁嘅信呢既來自官方嘅譬如 RCMP, 佢有成個成功信裏面呢直情有埋 RC 嗰個 logo 嘅 RCMP 嘅 logo, 叫做好緊要嘅好長嘅封信嚟嘅。咁即係而家話俾大家聽呢以往佢就打電話。而家我哋喺個電台裏面成日都同大家講嘅逢係電話裏面話我係 RCMP, 我係咩呢嗰啲就唔好信㗎啦。佢話你唔信嘛我就用字俾你，用文字俾你就寄信俾你，我用埋邮费俾你，总你当真嘅咁样。咁所以咧，大家都系要小心，收到呢啲咁嘅信，似乎好似系公家机构俾你，搞清楚个状况， 呢度加拿大嗰个立法程序唔系有封信话俾你听，你要咁样俾俾钱俾罚款嘅，有问题嘅，佢唔会咁样罚你嘅，佢唔会咁样同你联络嘅。做住呢样嘢，大家记住吓。好，我哋而家要去去广告啦，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咧有陈先生同陈先生倾下偈先。Hello， 陈生你好，陈生。喂，系咪陈？系陈生。
9: 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你好。
9: 嗱，讲两样嘢啦。
6: 好啊。
9: 讲两样嘢啦。
6: 好啊。
9: 第一样嘢就系话嗰个啲网络情缘或者甚至诈骗话好大笔数啊，叫你 send 几十万啊，几球啊嗰啲咁样咧。
6: 系。
9: 其实要。佢好多时一样嘅问题就话好急嘅，佢要嗰啲钱嚟嚟得要得好急嘅。
6: 系啊，
9: 咁佢唔俾人嚟考虑情况之下咧，咁好多长者，我唔系话净系长者啦，即系好多人咧都会即系
6: 包括你同我啦，
9: 考过之后，
6: 即系包括你同我都会啦，系咪？
9: 系啦，呢样嘢系其实系啦，呢样嘢其实大家如果冷静一下，咁、你话公安又话打电话嚟揾你，快递又话嚟揾你。咁你全部都冇啦冇愣嘅，何来要嚟揾你呢？
6: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9: 同埋啱啱你讲个 RCMB 嗰封信，你如果个差佬要拉你，佢会出信拉你嘅咩？佢系上门拉你啦，佢俾你有个准备，等你揾定律师同佢同佢同佢撑啊。同埋咧，永远都可以上咗法庭之后有个过程，俾你去上诉申请或者点样去驳，
6: 冇错，
9: 先去俾个罚款啫，边有可能话？喂 ，send 封信俾你嗱，林又 send 啲钱。
6: 24个钟头啊！佢话佢24个钟头内俾钱啊，要佢。
9: 系啊，大家定一定神，就算收到封情信咧，都只字一只字咁咀嚼下，谂下系咪癫嘅，咁你先好 send 钱出去啊嘛。
6: 系、哎、好。
9: 得到手边得过瘾啫，
6: 系
9: 系嘛？呢个第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你头先讲个保险箱咧。我哋听到你话哦，银行有一个免责条款 ，OK， 嗱，你写得咁样咧，其实就好过分嘅，即任何公司都系最尾嗰只字噶啦，
6: 系啊，
9: 我系免责噶嘛，
6: 系啊，
9: 但系你要明白嗰个箱喺你银行入边啊，大佬，点样免责啊？系咪？同埋你哋话咧，好多嗰啲保险箱咧都要两条锁匙啊，嗱，我系 OK 可以接受嘅，但系你要明白一样嘢咧。佢哋一定係有一條 backup 匙、或者有一條叫做慢，即、就、係、是、叫做開曬嘅、master key 開曬所有 box 嘅嘅時候，根本係冇咩保障噶，係咪？
6: 呢個
9: 唔可以講話一下子就哦，佢哋有免責條款，佢哋唔會做呢啲嘢，你保險箱係唔應該放錢，係大家明白噶。你亦都講咗話，因為私隱你唔會去登記有關於你放咩落去㗎嘛。但係你話去到一個位置，真係好多人去報啦，發生一啲事情嘅時候，係唔可以就咁樣，
6: 唔係冇錯
9: 咁算咗數，或者你係一定好似我之前嗰個朋友咁樣去報警咯。係
6: 啊係啊係啊，
9: 差佬講咗都話漫長㗎啦，起碼半年至一年以上㗎，因為大家都各執一詞嘅。
6: 係，冇錯。
9: 同埋差佬話叫佢寫翻個 report 出嚟啊嘛。
6: 係啊，
9: 銀行寫 report 話你哋個過程係點樣情況。
6: 嗯。
9: 同埋我想講一樣嘢咧，佢哋有鎖有得鎖匙配得俾你咧，佢一定有條慢 master key 係開得到曬嘅。
6: 嗯。
9: 大家諗一諗一樣嘢，如果你住 condo 或者住大樓咧，嗰、那個 strata 永遠都唔俾你自己換鎖嘅。那個大廈門鎖是一定要去跟個 standard 的，
6: 是
9: 原因就是因為它有一條 master key 是可以開到你的門、Touchwood 講句，你的單位流水火燭要開門，你真的等消防嚟咩？或者根本都冇人嘅夜凌晨的時候，佢咪就有條鎖匙就嚟開到你的門咯。
6: 係啊，係啊，啱啱啱啱，
9: 即係要諗到呢個情況，
6: 安全係啊，保安情況
9: 都一樣嘅。所以銀行應該去諗一啲措施出嚟，點樣去幫？after 你聽到咁多呢啲嘅 report 之後，係點樣去做得更加好咧？
6: 明白
9: 佢呢個 service 點樣做得更加好？
6: 冇錯，
9: 而唔係怪嗰個客唔好放呢樣，唔好放嗰樣，我哋唔負責，呢個先係最主要嘅問題咯。
6: 明白，明白、
9: okay，
6: 你個 point，thank you， 好好，多謝你陳生 ，thank you， 拜拜。
9: Okay。
6: Bye bye。好啊，咁陈生都讲出佢嗰个睇法啦吓，咁
8: 就
6: 啱嘅。佢即系嗱，顾客即系消费者同埋嗰个服务嘅提供者咧， 大家都會有一個嘅即係 common ground 嘅。但係喺呢個 common ground 之後咧，仍然有一啲嘅地方咧，佢要保障噶嘛，佢要保障自己噶嘛。消費者又希望可以有啲又保障到自己，咁啊提供服務嗰個亦都希望可以有個保障到，咪有咩死上嚟，你唔好捉我噶嘛，係咪？好啦，咁啊電話裏邊有陳太，我哋同陳太傾一傾。陳太你好。
10: Hello， 我想请教下两位主持人。前几日咧，我就个手机嗰度弹咗一个出嚟，话我个手机个 storage 满晒啦，你要我哋帮你整一个cleansing package。咁啊，下低有两个价值 accept 同 deny。咁我啊眼瞓啊揿咗 accept， 后屘睇下知道中招啦，咁我就冇理佢，佢即刻弹咗个叫我整个 link， 我就冇揿个 link。咁系咪即系话？我应该冇问题啊，即系佢会唔会再揾我啊？
6: 你如果唔 accept 佢，你唔
10: 佢会唔会佢会唔会知道晒我啲资料啊？
6: 咁啊冇，咁冇咁快。你嗱佢俾嗱你唔再要揿咗个 accept 个掣啦。咁跟住咧，佢第二次咧就整咗个 link 俾你啦。但系如果你唔揿佢个 link 嘅话咧，应该咧佢都未必可以攞到晒你啲嘢嘅，未必攞到你啲嘢噶啦。即系你因为冇去个 link 度，冇去佢嗰个 site 度啊嘛。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你只系 accept 佢啫嘛。
10: 比较安全嘅系嘛？
6: 应该咧就未去到有任何嘅大事嘅发生咯。即系你只不过话 accept 佢啫，但系你冇去揿嗰个 link。因为如果你 accept 佢，佢梗要收你钱噶嘛。咁你都冇俾钱佢，系咪？佢又点会做到嘢咧？佢因为要呃你要俾钱佢先至做到嘢噶嘛。因为嗱，就系所以你讲好好噶，阿陈太，你呢个 case 非常好啊。因为而家好多一啲嘅手机咧。是有一啲嘅呢啲可能係呢个 spam 嚟嘅啫，佢你睇睇下 YouTube 啊，睇睇嘢呢突然间弹一个出嚟话啊，你嘅手机嗰个嘅即係储存系统呢个 storage 呢开始满喎、哦、啊你要我哋呢可以有个方法帮你呢就清洗一啲你唔要嘅嘢嘅咁你呢睇到之后啊好慌手啊，你按咗佢啦，你按个 click 呢佢就会叫你接受佢，你咪接受佢嗰个服务呢，咁你按咗 accept 之后佢会应该咧即时咧话俾你听 ，accept 咗之后咧，佢会带你去一个网站，咁然之后咧就问你啲资料，嚟到你去买佢哋个服务嘅。但你有冇去到嗰个网站咧？你好似冇啊嘛，因为佢第二次佢话俾你听，佢话你去呢、這个俾个 link 嘅嘛。咁如果你唔揿佢个 link 嘅话咧，即系你唔揿佢个连结嘅话咧，你基本上咧系冇事咯。我睇法系冇事啦。
11: 我嘅睇法都冇事，最紧要你唔好掂佢个 link， 因为你啊。即係正如阿幫主所講啊，一定你真係 copy and paste， 咁你睇呢個係咪堅嘅，因為呢個係詐騙嘅。但係最好一樣嘢咧，冚唪唥嘅嘢就係四個字：睬佢都傻，睬佢都傻啊！我哋有陣時唔掂任何嘢咧，反而冇事喎。掂咗嗰陣時咧，回頭已是百年身，所以大家一定小心。
6: 所以就係頭先我哋一路都講緊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你哋按錯咗有啲嘅掣咧，唔好咁驚。你按錯掣之後咧，因為一般咧，如果嗰啲係好惡毒嘅軟件咧，你按咗都唔知嘅。你明唔明啊？所以咧，如果佢開宗明義咧，佢只不過都係想你過嚟用一用我哋嘅資料咁啫。咁佢要氹你落去，去到佢哋個網站嗰度，佢先至慢慢嚟同你玩。但係呢啲咧入擺得出嚟咧，就應該唔係一啲。好即係我哋叫做攻擊性好強嘅一啲嘅網站，所以又唔好太擔心。只不過下次你自己小心啲，逢係你喺睇下嗰個網頁度咧彈咗呢啲窗口咧，你都唔好理佢，又唔好撳佢。就算你話你如果唔中意嘅，你可以撳個交叉過嚟，都唔好撳，因為咧嗰啲係假嘅。
11: 冇錯，
6: 你越係撳個交叉咧，佢就越出得多添。
11: 係啊，
6: 係咪？不過佢啲廣告嚟嘅。
11: 啱，我普通啊，好多時一見到啲咁嘅嘢咧，我淨係撳一樣嘢 ，delete。and report 就咁啦，即刻去嗰个话，咁可能系有用都唔定噶，但我唔理佢三七廿一，保障人哋，保障自己 ，delete and report， 即系咧等嗰个网络公司，亦都喺呢方面小心，就唔使咧将呢啲讲传出去咧，令到人哋中招噶。
6: 嗯，咁啊啱嘅，呢个阿 Bosco 讲得啱吓，所以呢样嘢咧，大家唔需要太过担心，但系最紧要系自己要小心吓、啊，就唔好咧系即系。会唔觉意咁嚟到去揿咗佢，咁你就变咗你话我好惊啦，我惊啦，咁唔使惊，因为咧呢啲有恶毒嗰啲软件咧，唔会系咁样样俾你去睇到嘅，
11: 绝对
6: 佢睇唔到嗰啲，你先至惊。 睇到你就驚。
11: 係啦，所以啊，有陣時我哋咧就唔好好奇，任何嘢都唔使好奇噶。總之我用開嗰樣嘢就是、用嗰樣嘢，因為而家嗰啲詐騙嗰啲呃人嘅嘢太多啊。
6: 嗯，
11: 即係最緊要一樣嘢咧，我哋唔掂佢就頭尾都冇事。老實講，就算損失都有限。但如果我哋唔小心咧，即係冇話採佢都傻嘅話，掂咗嗰陣時咧，真係回頭已是百年身。
6: 冇錯，冇錯，冇錯。所以啊，喺呢個時間咧，我又想同大家係即係講講咧，就係有好多嘅朋友咧就話：，究竟而家呢啲賭波嗰啲有冇人揾到錢咧？咁有人即係玩呢個賭波咧，就輸得好緊要嚇。咁啊，賭咧都係有啲騙嘅成分。咁啊，有位聽眾咧好好啊，佢就因為前日我同阿胡以君講做節目嘅時候講下咧，究竟世界盃嗰啲球隊咧、國家隊咧有冇錢收？咁原來發覺咧係有嘅，因為 FIFA 咧係總共俾咗幾日即係幾百個 million 出嚟嘅，
11: 係啊有啊，
6: 咁佢哋係
11: 每一億計㗎，
6: 入咗落去呢一個48強嘅話咧，佢哋每打一場咧，佢哋有個底所謂叫做底薪，就係1250萬嘅。咁如果你喺嗰個小組裏面咧，你打嗰個名次越高咧，你又會有個 bonus 嘅。咁所以咧，佢會加加埋埋咧，第一 round 有900萬嘅，第二個 round 有11萬，九百萬，第二1100萬，一路上去嘅。去到冠軍咧，有成51 million 嘅。
11: 哇！
6: 5100萬係啊，所以點解阿根廷要打得比都要打到咁勁咧？咁啊，好多謝呢位聽眾朋友咧，就俾咗啲資料我。等我可以话俾大家，有佢会有派钱嘅，1、2、3、4名都有，嗰啲彩池咧会多啲，但系下边嗰啲即系出局嗰啲咧，佢哋都会收到。咁究竟系咪嗰啲球员收嘅咧？球员有收，但系球员收几多咧？就视乎佢同嗰个嘅球队个国家嗰个嘅足总咧，有啲咩嘅协议嘅啫。如果你话加拿大球员咧，每人25000啦。打場25000
11: 啦，冇錯。加拿大嗰啲比較濕碎啲啊，你係嗰啲外國嘅球隊，南美洲嗰啲球隊、非洲嗰個球隊嗰啲人啊，落講一登龍門升價10倍，
6: 咁啊係，
11: 哇，數以啊千萬計噶嗰啲人，
6: 咁啊當然啦，
11: 因為特別係嗰個廣告啊，
6: 咁啊呢個係因為佢哋要出咗名先啦，咁但係佢入得去國家隊咧，佢哋都會有每一場波佢哋都有錢收，咁當然佢唔會係多啦，啲即係象徵式嘅啫。但系个国家个国家队咧就会有呢个直足总俾翻钱佢嘅，即系派翻钱俾佢。咁嗰啲钱咧就俾翻佢哋国家嘅足总嘅，咁又唔系球员嘅，
11: 冇错。
6: 但系但系你一路越打得上去咧，嗰啲球员嗰啲bonus 就越多嘅。咁佢就睇呢个 performance base 嘅，
11: 冇错。
6: 即系你个表现好啲，咁就攞多啲嘅呢个收入嘅吓。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去呢个嘅新闻报告。翻嚟嘅时候咧，唔介意陈生，我接你电话。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3: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2: 主持李宝安。
14: 各位听众早晨，7月17日星期五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今天直播室我们宝安电话里面有 Lawrence 胡以君，早晨啊。
15: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14: 早晨早晨，咁啊，逢星期五你都带大家去环游，听咩其他新闻啊？
15: 好啊，咁我哋去欧洲先啊。咁其实喺世界上咧，大部分嘅战争咧都系因为钱嘅问题嘅啫。当然有啲其他嘅，即系譬如话呢个宗教战争啊咁样。为咗争夺金钱同埋资源咧，系绝大部分战争嘅起源嚟噶。咁我哋中国咧近代即系最吃亏嘅一场贸易战咧，就系鸦片战争啦。咁其实咧由乾隆皇帝开始嘅年代咧。一直到19世紀初咧，中國都係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系，1/3嘅出產咧都係嚟自中國嘅。當時好多歐洲國家咧就好中意買中國嗰啲絲綢啊、瓷器啊、茶葉啊呢啲咁嘅貨品，咁啊大量買入。咁啊後來發覺咧貿易唔平衡喎，入不敷支喎，好多赤字喎咁樣。咁啊所以英國咧就諗到一個辦法咧，就係賣鴉片去中國。換取收入，至到咧個咁嘅貿易平衡咧，係去到一個英國嘅好處嘅方面嚇。咁啊呢個結果大家都知道啦，百年恥辱嚇。咁啊中國今日咧呢個情形咧又再出現啦。全世界出產咧1/3咧係嚟自中國嘅。有見及此咧，美國已經開始即係大打貿易戰噶啦，希望可以扭轉呢個局勢。 将工业咧带翻翻去美国。喺欧洲咧，亦都出现咗呢个情形啦。不过咧，好彩今日嘅中国咧就唔系晚清时候嗰个年代嘅中国，一国联军嘅情形咧系唔会重演噶啦。喺欧洲咧，一直咧就有批话中国嘅做生意嘅手法唔正规啊，唔透明啊，好多补贴啊，产能过剩啊，诸如此类。话将好多喺国内唔可以卖到嘅嘢咧，就外销去中国，咁啊导致到咧好多工厂咧就唔能够生存咁样。不过呢啲咧其实咧都系一个自圆其说嘅讲法。外交部长王毅咧喺几个星期前咧就指出，佢话中国嘅产品咧系即系你有需要你先会买入嘅。嗱，中国咧亦都会买欧美嘅货品噶，个。可以即是卖出来的货品呢，有些就不多啦，有些中国想买的例如高科技的你又不卖，所以变成就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办法呢，这样。外国的工业呢很多时呢就是近年来呢就不思改进。有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比如说传统的汽车工业，就好像比如说德国的福士厂这样，一路以来呢就是睇唔清个形势。当中国大力发展发电动车嘅城市咧，福士咧仲系喺度吹嘘佢嗰啲咁嘅气电油车。咁而家咧先慢慢话赶上嚟咧，其实已经真系迟咗噶啦。所以导致到咧，福士嘅汽车喺中国嘅销量系大减，同埋咧佢自己本身咧亦都有一个裁员嘅问题。咁而家全世界咧睇咧喺呢未来嗰二三十年咧，真系冇一个国或者地区咧，可以中国而家可以取代中国而家嘅地位。佢嘅生产线啦、配套啦、工人嘅质素啦、运输啦，真系我谂系完全冇乜地方咧可以做得到嘅。咁啊，举个例啦，嗱，近期咧，欧洲就天气大热，个热浪，咁啊热死咧，差唔多真系成千上万嘅人噶啦。咁啊，欧洲大家知道啦，本来天气就唔系真系咁样嘅，咁啊再加上房屋旧啦，咁好少咧系有装空调嘅，所以一时之间咧真系应付唔到，自己就冇生产汽机嘅，唯有咧从中国买啦。咁啊，中国佛山咧有间家电公司咧叫美的，喺七日之内咧就已经造成咗70,000部冷气机。喺欧洲呢因为如果要运去呢，用船运呢就比较慢嘅，要差唔多2个月先去到。咁而家运去2个月后都秋天啦，冷气机运到都冇用啦。所以而家呢用火车啊、货车啊啲陆路呢 ,15 日呢会去到欧洲㗎啦。根据南华早报嘅报道呢，佢话今次呢呢、這个咁嘅order 呢，喺7月7号呢先至收到嘅。咁啊，美的工厂咧加班，佢本来已经即系开到系尽晒噶啦，但系都即刻加班。每日咧系做6000部冷气机，3日半之内咧已经造成咗呢20,000部嘅冷气机嘅需求噶啦。所以咧呢、這个情形咧就根本上咧，我估咧喺呢个世界上咧，即系冇乜嘢个地方咧可以做得到嘅。呢个叫咁嘅拼搏精神咧，即系令到咧，而家咧喺中国里边咧，你如果你话你我唔想买中国货，我唔想要中国货，我要保护我自己国家嘅工业，咁咧我估咧你都几难搞得掂。咁啊，成个件事咧，其实咧就系俾我哋睇得出喺而家今时今日呢个环境里边咧。如果话系中国系可以俾人取代嘅咧，我估咧，暂时嚟咧，我真系睇唔到有咩咁嘅现象噶啦。
14: 咁啊，系啊，咁啊，正如你所讲咧，全球好多产品咧，即系而家大部分咧就 Made in China 噶啦。咁啊，问题系在于就系话，点解佢能够即系全面性咧？咁啊，即系中国咧就幅员太大，咁啊人口又众多，咁所以咧各行各业咧佢必须要存在喺度嘅。同欧洲或者北欧国家呢啲咁嘅地方咧，咁人口其实咧每个国家都好少嘅啫，有啲几百万人嘅啫。咁佢咧都集中喺比較高科技嗰啲生產嘅，咁變咗就忽略咗，咦？突然之間嘅天氣嘅變化， 而導致今次咧搶購呢個冷氣機嘅。咁由於咧即係佢哋當地咧就都即係本身有啲存貨，咁但係咧原來咧佢又唔同我哋今次咧呢個製造啊七日之內整七萬部啊呢個分體式嘅冷氣機。因為分體式冷氣機就好簡單嘅啫，打開個窗咁啊即係整個窿咁啊搞掂㗎啦。咁但係同其他普通嗰啲咧真係裝擺真真正正擺咗去整嘅咧，佢哋通常咧成九十日咁耐先裝到，咁啊即係正如你所講咧，就係大熱天時啲去咗啦。咁啊問題就在於咧，佢今次能夠趕及俾佢咧，就睇出咧就係話，哦，歐洲而家先發覺原來咧好多嘢咧自己唔能夠生產到咧，就算到聽日咧或者未稍嘅將來咧，佢哋都唔會製造呢樣嘢嘅。所以咧就一定係依靠中國喺呢方面咧就提供大量嗰個資源俾佢。咁當然啦，咁其實根本咧最近咧即係中國去呢個特別去德國等等其他歐洲地方咧，嗰啲冷氣機嘅增長咧已經係高咗好多噶啦。咁而家突然間咧，由於當地嗰啲人搶啊，咁啊價錢又貴啊，咁有啲人咧直情咧，唉，即係寧願走去第走去另外一個國家揸曬車，即係搶購翻呢個翻嚟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呢個生機嚟嘅，我發覺。咁假如有啲人諗住啊，即係我諗去歐洲旅行咧，咁誒乜都唔帶啦，淨係帶老母冷氣機去到咧賣咗就變咗可能免費旅遊都得嘅咁啊。咁問題就係在於喺歐洲方面咧，如果長期咁佢知可能唔對路，但係咧無奈依啲咁嘅對於佢哋國家嘅工業嚟講咧，就可能未必做幫補得到，咁唯有咧就要幫襯中國噶啦。你點睇法咯？
15: 我諗呢個成個報導咧，成個故仔咧，俾我哋睇到一個畫面咧，就係、是。去中國那些他真的不理你那麼多的，他有生意他就真的接了來做、加工三日半做兩萬步、跟著就用車用十五日之內送到去你門口。我估呢、這個這畫面就真的可以看得到那個拼搏精神是真的完全是、所以有一樣東西叫中國速度嘛、是就是 China Speed， 他要做起來真的踩到行這樣就啡啡聲就去了。那麼再最緊要咧就係佢嗰個佢個其他嘅配搭咧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嗱，譬如呢位印度計人多啦，佢又夠多工人咧，又多廉價勞工啦，俾你做到呢啲冷氣機啊，你都運唔到出去，因為佢冇路，佢冇佢運佢加佢運輸系統唔得，做咗喺度，慢慢再運去歐洲喎，去到人哋啲冬天啦，要嚟做乜嘢係咪？所以呢個咁嘅成件事嘅一條龍服務加埋個運輸交通咧，你根本上而家你係去嗰度咧，你想要咧，佢真係做到俾你。雖然佢間工廠已經係開工開到行噶啦，但係佢仍然咧係揾多啲人翻嚟，三日半之內同你做兩萬步。我諗即係呢啲咁嘅情形咧，喺世界上咧，我估真係唔好話今日揾唔到啊，二十年後咧未必揾得到。
14: 咁係啊，同樣你帶出一樣嘢就竟然咧，即係運輸方面啦。如果假如當日啊，即係歐洲方面咧，大家即係唔好話全部國家啦，七都參與一個一帶一路咧，咁你一早整曬啲貨運咧，咁可能咧直接咧比而家十五日咧仲快咧。特別係較早前咧，意大利又退出咗呢個一帶一路。咁如果當年咧大家一齊合作咧，咁咪變咗咧都可能咧起碼幫到意大利由意大利轉化其他歐洲國家。咁所以咧、那個即係救人嘅速度，因為正如你所講咧，喂成千上萬嘅人熱死喎。咁所以咧變咗時間就非常之重要嘅。咁中國冇嘅，佢如果認真要俾貨，你就話都冇咁快噶啦。佢可能隨時咧全國收翻曬啲貨，直送過嚟俾你都仲得嘅，係咪啊？咁所以咧佢變化就好大嘅。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佢翻個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嘅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有姚崇英先生 ，Hugo 你好，
4: 系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3: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林宇良先生，阿 Rick 你好，
5: 诶 Kevin 你好 ，Hugo 好，大家听众好，
4: 阿 Rick 你好。
3: 啊，今日天气几好、啊，我哋呢度咧就风和日丽咁，好似
4: 系啦。
3: 不过咧，好似琴晚就行雷闪电，又唔知诶，琴日有冇俾佢吓亲啫？
5: 啊冇，睇紧电视。
4: 我就俾啲闪电咧，就即系令到自己话，哇，点咁犀利嘅咧？咁跟住乒乓啷咁啊嚟啦！
3: 乒乓啷咁啊，除咗啲闪电之外咧，就有啲雨啊，带咗啲暴雨咧，就乒乓啷咁啊，洒到几大啦，系非常之紧要啦。啊、原来行雷闪电咧最大嘅问题系乜嘢嘢咧？就系话系可能会引起一啲山火啦。咁啱啱咧就喺原本咧喺琴日咧喺闪电之后咧新增咗超过二十几个嘅山火嘅火头。嗱，原本已经有30多个噶啦，咁再加埋咧有50几个。嗱，我哋喺 BC 省里边嘅山火咧，系一日里边咧系增加咁多咧，都系一个系几严重嘅情况嘅。但系讲到严重喎，都唔够东岸嗰边咁严重啦。東岸咧就因為佢哋嗰個山火嘅原因咧嚇，喺Toronto嗰邊咧，佢哋直情咧個天空咧呈現咗一個紅色嘅，咁變咗係俾嗰啲煙霧瀰漫咗啦，而做到佢哋嗰個整個多倫多市裏邊咧，或者係東部嘅地方咧，佢哋啲人咧就係感覺到個呼吸都會可能有問題嘅，佢嗰個因為咁嘅惡劣嘅煙霧瀰漫嘅時候咧。有好多嘅户外嘅活動咧都唔得啦，好似佢哋嘅游泳池啊，或者好多嘅户外嘅地方咧，佢哋都暫時係休息，但係咧亦都有人話唔得過咁樣，因為點解啊？有好多仍然喺咁嘅天氣之下，仍然出外邊工作嘅人士，佢哋又點樣保障呢？咁所以我會覺得嚟講，呢一個咁嘅惡劣天氣咧，其實唔單止我哋話嗰個感覺唔好之外咧，其實你都做咗好多社會上嘅問題喎，曉明。
4: 嗱，頭先你都所講，我哋 BC 所咧生山火啦，咁啊 Templeton 附近啲居民都要疏散，嗰啲有好大影響啦。咁啊，其實山火即係對我哋嘅即係日常嘅生活都係好大影響。頭先你講啊，個天氣問題咧，令到我哋嘅呼吸有困難啦，令到我嘅腦部都會受損嘅。我哋嘅新聞頭先都講嘅，對個煙霧咧係令到我哋嘅腦部咧係無形之中係受損之外咧，係會積累嘅，令到你尤其是我哋老人家咧，就即係要好小心嘅。講起呢個山火咧，又同大家重温一樣嘢咧。就係2021年六月嘅時候咧，我哋 BC 省咧就出現咗叫做西部叫做熱穹頂啊，叫做 Western Heat Dome 啊。呢個係加拿大到目前為止啊，嗰次啊最致命嘅氣象事件嚟噶。當年嘅6月25日至到7月1日期間咧，一共有619个人咧因為高温而死亡啊。喺呢段時間咧，加拿大嘅西部氣温咧同期高出咗幾多啊？高出咗20度嘅，創咗 BC 咧。103项嘅历史嘅高温纪录，包括咧喺住喺嗰个250名居民嘅 B.C. 一个 Lytton 市吓，测到咧加拿大有史嚟最高嘅温度就系49.6度，咁啊其后咧就下第二日咧 Lytton 市全镇啊就因为呢场山火咧就烧清咗啦，咁啊令到咧即系。要重振啦，5年啦，已经到
3: 今日仍未重建成功。
4: 5年嚟咧，即系仲喺度重建啊，路啊，好漫长啊。咁亦都咧，而家即系建翻啲几十栋屋嘅啫。咁但系呢个镇唔系好多人，250人嘅啫呢个镇。
3: 但系佢啲人咧，因为咧佢系嗰个整个市镇都烧咗啦，有啲人咧亦都有好多人要离开又搵唔到食啦。
4: 仲有一样嘢要同大家分享，呢个镇其实系一个博物馆。是我记住我记忆如果冇记错呢，就一对意大利裔嘅夫妇呢，就为我哋华裔呢保留咗好多我哋华裔嘅历史文物啦，咁起咗一个博物馆嘅，咁嗰个博物馆都烧咗，而家又重建返喎，咁有机会大家呢就去睇睇呢个博物馆，我哋华裔嗰陣时淘金啊，起铁路啊，咁呢係好多纪念值得纪念嘅嘢喺度，同埋呢原住民对我哋嘅帮助啊，咁呢个係即係好嘅一件事嚟噶，但系因为极端嘅天气咧，令到我哋嘅即系 BC 省嘅受伤害咯。
3: 受灾咯，跟住冇错。 咁其實咧，全球咧好多個地區咧受到正係受到極端高温同埋熱浪嘅侵襲啦，好多好多個國家嘅氣温咧導致死亡嘅人數咧係打破咗歷史性嘅紀錄啊！咁喺受到温室氣體排放同埋一個El Nino 嘅雙重影響之下咧，全球嘅地表同埋海洋表面嘅温度咧攀升至歷史新高啊！使到極端嘅熱力啊，即係 heat stress 影響到人口咧，已經達到咧係全球嘅五分之一啦。咁而各大洲嘅極端高温災情咧，喺歐洲地區咧，六月底咧就係席捲咗西歐同埋南歐嘅強烈高温咧，已經係被世界天氣歸因小組咧 WWA 證實咗咧，若果係冇全球暖化嘅情況咧，呢啲咁嘅熱浪咧，其實幾乎咧就唔會發生。咁即係話咧，好多人都歸咎咗今而家最近發生嘅熱浪咧，都係因為全球暖化嘅。嗱，高温咧又引起嚴重嘅超額死亡啦，淨係西歐喺呢個熱浪中咧，估計咧就要造成咗超過一萬人嘅死亡啦。喺法國、西班牙、丹麥、荷蘭、瑞士啲地方咧，都創下之後接近咧或者係突破咗40度嘅最新紀錄。巴黎咧，甚至乎錄得咧，連續兩日咧係有40度嘅極端現象。嗱，當然我哋頭先都講到啦，喺我哋加拿大喺北美洲裏面咧，亦都咧係有一個致命嘅 heat dome 就出現咗啦。喺七月中咧，就肆虐咗美國同埋加拿大嘅。喺美國國家氣象局咧 NWS 咧，針對美國東海岸啦、中西部同埋東北部咧，發出一個高温警告。而芝加哥同埋紐約嘅氣温咧，一路逼到咧。就係華氏嘅100度咧，即係我哋嘅攝氏嘅37.8度嘅。嗱，我哋都知道喺7月4日嘅美國國慶日咧，喺嗰啲地方咧都因為個極端天氣咧係被迫取消咗嘅。咁即係話咧係影響到一啲慶節嘅情況啦。喺加拿大嘅環境部咧，亦都對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同埋 Manitoba 省多個地方咧發出咗高温嘅警告啦。而安大略省部分地區咧，因為嗰個温嘅感覺咧，因為嗰個濕度高嘅原因咧，佢嘅體温嗰個感覺上咧係去到成45度嘅，呢個引起咗好多嚴重嘅強烈對流嘅雷雨啊，或者係龍捲風啊。嗱咁喺亞洲地區咧就都唔弱啊，喺南亞同埋東南亞咧喺5、6月嘅時候咧，同樣遭遇上歷史上係最熱嘅夏季。咁印度喺5月嘅時候咧，有超過100個城市咧。喺常態性啊，都係喺45度同埋48度之間嘅。咁呢個造成咧龐大嗰個勞動人口面臨一個生命嘅威脅，因為當你一個高温之下咧，喺嗰個熱力當中咧，你都幾危險嘅。哇，阿 Rick， 咁其實呢個高温嚟講，對於我哋有咩大影響？
5: 哇，即係大影響就好似頭先阿 Hubert 講咧，即係2021年嗰時 Lytton 嗰度咧。係破紀錄咁樣，嘅高温同埋就差唔多成個市鎮都燒咗，咁啊到而家咧就係得好少屋咧嚟到起翻咁樣，但唔係話淨係財產嘅問題，即係有兩個人嗰一次咧就死咗喺度，因為火嚟到死咗，
3: 燒死咗嚇。
5: 啊，冇錯，呢個係人嘅生命啦。頭先啊 ，Herman 都講係歐洲今年咧，淨係6月嗰陣時咧，已經係超過10,000人咧，係因為氣候嘅問題咧嚟到走咁樣。咁同埋咧就係、是、當然呢，即係因為氣候影響嗰啲唔係普，即係 average 講啊，即係有些人我諗就唔會受影響，唔會咁大嘅。即係通常啲特別係健康方面嚟到受影響咧，係比較即係收入比較低啲啊，即係環境唔係話咁好嗰啲。
3: 仲有另一樣嘢喎，你同我哋三個嚟講都係高危一族喎，65歲以上嘅人咧。
4: 老人家
5: 有問題啦，冇錯，呢啲又另外一個，即係上咗年紀嗰啲，又係個危險性又高啲嘅，因為抵抗力低咗啲啦，同埋有其他嘅問題咁樣，咁所以其實一呼籲其實係，如果大家聽眾即係有啲咩親人係上咗年紀，或者係有啲需要即係 disability 需要嚟照顧嗰啲，就特別係啲。咁熱嘅時間咧，要 check 下佢哋咁啊嚟到嚇幫手。即係我記得譬如2021年嗰時嗰個 heat dome 咁樣咧，我媽都其中一個係即係要打救生車嚟去 check 下，因為佢暈低喺度。
3: 因為太熱嘅情況。
5: 係啦，冇錯啦。 所以大家都要即係照顧大家啦，同埋小心啲啦。
3: 啊，原來咧，原來係一個啊高温啦，即係 heat wave 啦，一個熱浪嘅時候咧，其實帶咗有其他嘅問題嘅喎。嗱，點解會係熱浪咧，就會帶起一個可以行雷閃電？行雷閃電，因為當我哋嗰個係啲熱氣咧蒸發咗水分，加速咗蒸發水分咧，其實就造成一個大氣河流嘅影響啦。咁行雷閃電咧就會造成山火啦。咁所以大氣河流、行雷閃電、山火同埋熱浪咧，其實呢四樣嘢咧都係一個係可以同我哋嗰個氣候變化咧係拉埋一齊講嘅。而呢四樣嘢加埋咧，其實造成咗我哋其實今年咧，如果你記得嘅話，我哋多人多咧，係首先嚟講係有一個大雨嘅，到跟住咧就而家到一個係大熱啦。咁所以喺政府方面又做到啲乜嘢嘢啦 ，Hubert？
4: 咁其實政府嗰方面都有啲，好似我哋 BC 省，我哋有個即係廳咧，就係專對山火有個好特別嘅即係注意嘅。咁所以佢每年都會提早講俾我哋聽，喂，幾時山火你要注意啦？咁其實你而家講起頭先，我哋講話呢啲老人家咁咧 ，BC 嘅疾病即係控制中心咧，BCCDC 咧，環境健康服務部嘅專家咧證實啦，喺酷熱嘅天氣期間咧，50歲以上嘅成年人嘅死亡人數咧係增加咗100% 嘅。好多死者即係患有呢啲疾病啊，尤其是精神分裂症啊、憂鬱症啊。物質使用嘅障礙症啊、糖尿病啊、心臟病啊、呼吸系統嘅疾病啊，咁咧對呢個氣温咧係有特別嘅敏感嘅。咁啊，專家仲發現咧，絕大多數嘅死亡嘅案例咧就發生喺呢個居民即係屋企入邊嘅。咁啊，亦都部分發生喺呢個老人院啊、醫院啊、長期護理機構入邊啊。咁而受影響嘅人咧，即係並非因為喺室外嘅炎熱而死亡嘅喎，咁啊，因為室內過熱而死亡嘅。咁啊，另外咧，專家指咧。居家死亡個案例主要係集中喺周邊，即係比較陸地稀少嘅地方啊，貧困嘅地區啊。咁啊，由此我可知，我哋啲即係長者同埋即係比較基層嘅人士咧，就最受到呢啲極端天氣嘅影響嘅。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即係尤其是高温一嚟啊，山火一發生，我大家都要注意大家周圍嘅環境咯。
3: 咁其實政府做到啲乜嘢？做過啲乜嘢？譬如 BC 省，佢好似係有一個嘅。立例咧就係話佢會有一個開放一啲 cooling centre
4: 啦，冇錯啦嚇。
3: cooling centre 即係話，如果係大熱嘅時候咧，佢哋一啲叫做係避暑中心啊，係圖書館啊，或者係一避暑中心。你呢啲咁嘅做法係咪有效嘅？
5: 哇！即係當然有幫助啦，特別有啲人係咁嘅需要啦，同埋你即係今年6月8號嚟講咧，New Westminster 二號咧亦都立咗一個

0: 涉事26度嘅。
1: 你點樣控制？
2: 點樣控制啊？呢個就個問題啦。
0: 當然佢唔會，政府唔會話間間屋嚟到 check 你。佢即係 based on 如果你個租客 complain， 咁佢會嚟 check 啦，係咪啊？咁啊，執行係一個問題。咁我亦都睇佢話其實有咩方法咧？但係如果佢可以咧，係罰款$200至到750嘅，同埋每一次話嚇，即係可以即係 in theory 可以話，如果你個租客 OK 今日 complain， 你個業主唔做，佢第二日佢再 complain， 政府人再嚟再俾張告票，即係每日都可以俾張告票俾你嘅。
2: 呢、這個絕對唔明白啦。咁各位聽眾，你頭先對於啲 Westminster 呢一個附例咧，你有咩睇法咧？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671320。咁我哋係先聽廣告客户說話啦，翻嚟再聽下 Susan 嘅電話。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黃嘉文，
2: 喺節目室嘅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嗰樣話題咧就極端天氣啊，對於我哋有乜嘢影響呢？好，電話旁邊嘅 Susan 等咗好耐啦 ，Susan 你好。
5: Hey, 主持人，姚大哥，林大。你好，系啊，两分钟吓，你停我都得噶啦。系，琴日12点钟左右啦，哇，行大雷喎、哦！我望出去，由个天啊，哇，嗰啲火电啊，直头好犀利啊！跟住好在佢啊吓，即刻雷雨即刻跟住到啦，咁啊好啲。是啊，而家人類咧都係好唔太平啊！嗰邊啊打仗咧，天災橫禍有好多啊！歐洲嗰頭咧，哇，超過40度啊！大家都搶冷氣機啊，搶到啊，阿媽都唔認得啊！多謝中國幫忙咁話啊！美國咧，加拿大東岸咧都近40度喎、啊，哇，冷！我哋呢邊咧冷氣暖氣咧都 OK 嘅。啊！但系中國嗰邊咧，台灣啊、日本啊、菲律賓啊，嗰頭咧都係地震啦、同埋水災啊，有山泥傾瀉啊，都令到人類都係好慘咯。我哋呢度咧，呢、這個雷電咧。一个影响森林的大火都好犀利，因为我个女都系喺环境部做嘅，佢啊由中国翻到嚟一抌低行李就即刻睇住嗰个电脑啦，啊佢话人民我哋嘅人民生命啊要第一时间啊要睇走出啊，第二时间先系救火啊，佢话即刻用。無人機啊，同埋滅火嗰啲原料啊，即刻要撒散啊！記得5年前啊，佢話：哇，我哋 BC 省死咗619人，真係好慘呢個教訓啊！大家都要小心啊！多謝多謝，
2: 多謝 Susan。咁頭先咧係Susan 已經講咗我要講嘅説話，就係話喺呢個世界咧，喺今年2022年開始咧，根本唔係一個太平嘅一年啦。喺特朗普嘅領導之下嘅美國咧，亦都係周圍咧揦起一個戰火。咁而喺一個世界方面咧，嗰個大自然嘅災害咧，而家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嘅一個極端天氣咧，就喺全世界好多嘅地方都發生。咁所以就算喺美國方面咧，而家我哋喺今日啊，喺嗰個空氣最差嘅城市係咩 ？Detroit 嚇。咁佢哋嗰邊咧喺美國裏邊咧。佢哋無論喺人民嘅生活裏面，而家個氣候方面咧，都係受咗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嗱，我哋頭先講到New Westminster 嗰個附例咧，咁佢係講到咧，就係話係要實施一個室內嘅温度效應啦。就房東咧，必須係確保一個出租單位咧，係至少一個主要空間係平均温度咧，係唔能夠超過26度嘅。咁佢嘅時間嘅限制咧，就係喺每年嘅4月1日至到10月31日。咁主要咧喺夜間至到係翌日嘅8點至8點呢段時候嘅啫。咁所以有個一定嘅。咁但係咧，你改善嘅方法就有好多嘅。咁你唔一定要個個同佢裝冷氣嘅。咁佢咧就係話咧，係房東係可以靈活咁樣選擇成本較低嘅被動或者轉動嘅降温措施嚟達到26度嘅。好似可以安裝一啲

0: 隔热嘅窗帘啊，或者系防晒隔热嘅膜啊、吊扇啊，或者提供一个移动式冷气啊。嗱，不过咁呢啲方法都可以减温嘅，但系问题一样嘢就系话，我作为一个住客，我用咩方法系证实到佢系喺26度以下咧？我又好用好多方法去证实到，证实到系26度以上噶、哦。咁用嗰啲，譬如我日日喺度炒餸嘅话咧，你屋企嗰个。那個温度肯定會高過嗰度啊 ，Eric。
1: 哇！即係你講你話炒餸咁啊，係呢係會係整而家我你話同埋要再捉埋焗嘢咁樣，你話更加犀利啦，係啊。咁你 New SL 咁嘅例咧，係執行嚟講係比較即係會係有啲問題啦，係啊。咁我諗我諗 New SL 佢都係即係希望大家即係租客同埋嗰個業主，大家有個 common sense， 大家即係flexible 啲啦，哎呀，就等個即係大家都即係 work together 咁樣。咁啊 ，Cameron 頭先你講佢即係有啲 actually New West 即係以後嗰個 city 嗰個 website 咧，佢都有講話，即係教啲業主做啲乜嘢啊，整間屋可以比較。即係冇咁熱咁啊！但你講咗，即係大部分出嚟咁樣啦。咁啊，即係如果個個即係做咗呢咁樣咧，我諗對喺温度嚟講係有啲會有啲幫助。咁如果你業主，我諗如果話到俾政府，即係如果真係有租客 complain 嘅話咧，佢話到俾政府聽，我已經做咗呢咁嘅嘢咁樣。咁樣我諗應該都有個点讲啊？理由嚟，讲出嚟咁
0: 啊！嗱，其实点解会有咁嘅附例出嚟咧？就因为咧，就系过往大家都知道咧，喺我哋加拿大里边咧，就系到冬天嘅时候咧，因为要保障翻我哋嘅安全咧，就一定咧系要有一个 heat 嘅，一个暖气嘅供应嘅，令到佢亦都保持一个室内嘅温度咧，去到某一个度数嘅。咁我哋大家长期以嚟咧，对于一个 heat 啊，一个系暖气供应咧，已经系成为一个惯例。咁佢只不過將佢整件事情咧係掉轉嚟睇啦，因為當我哋而家嗰個氣候轉變嘅時候咧，温度不斷咁係個熱浪咧，就每年咧就要一年咧，就將同樣嘅思維咧就擺咗到去夏天嗰度，夏天咧就用咗一個冷風嘅系統啦。咁不過咧，因為我哋大家知道咧，有好多我哋加拿大嘅人咧都係未慣一樣嘢，就係、是、當我哋熱嘅時候，你作為一個租客嘅時候，你自己擺風扇啦。你可以行去沙灘啦，或者係去其他地方，你用你嘅消暑嘅方法。咁會唔會話咁樣對於我哋個，若果係真係業主嘅話，係唔公平咧？
2: 其實就即係我哋而家暫時唔好講佢公唔公平住先嚇，
0: 有冇需要？
2: 係有冇咁需要？其實近年咧，啲新建嘅房屋咧，已經注意到點樣去降低室內嘅高温嘅問題。咁有啲配備咗空調啦，咁亦都設置一啲更加環保嘅叫做 heat pump 啊。咁呢個 heat 即係熱泵呢個好處就係佢唔會產生呢個熱量嘅，而係利用咧同雪櫃一樣嘅咁嘅相同嘅咁嘅蒸氣壓縮冷製循環咧嚟到轉移呢啲熱量嘅。喺冬天嘅時候，這個 heat pump 咧喺室外咧就嗰個盤管入邊咧將啲液體咧製冷劑咧係由室外嘅寒冷天氣吸收咗啲熱量咧，將壓縮機咧將製冷劑咧加壓，令到個温度咧上升，然後咧將呢個熱量咧釋放到呢個室內嘅。咁喺夏天咧就啱相反嘅嗰個作用啊，喺室內嘅空氣中吸收咗熱量咧，就將佢排出呢個室外，令到咧室內就降温。嗱 ，BC 省咧近年咧就用回購嘅方式咧鼓勵我哋市民去安裝呢啲 heat pump 嘅。根據統計咧 ，BC 省舊年所有嘅家庭之中咧係有 13% 咧係用呢啲 heat pump， 比2008年咧多咗 5% 嘅，即係多咗一個8%。鑑於咧，而家有好多即係房屋咧，未有呢個降温啊或者空調嘅設備咧，去應付呢啲極端嘅高温咧，包括喺1960年啊至到1980年代興建嘅啲低層嘅 apartment 啊，同埋咧唔少咧出租嘅 apartment 咧，咁因為咁樣樣啦 ，BC 省而否頭先阿 Cameron 講咧就哎呀一個新例出嚟啊，要你8點至8點啊，有一個房係26度啊，咁嗱呢啲附例咧。唔係要求我哋業主咧為租客提供任何啲升級嘅設備嘅，但係即係呢啲迫使咧我哋啲舊嘅建築咧要翻新啦。 咁以即係增加咧，即係呢個用電嘅負荷啦。因為咁呢個負例咧，本身就係由邊個提出咧？就係以浮一個市議員啊，叫做即係拿丁中村啊，一個日裔嘅市議員，指出呢個負例咧就好靈活嘅，可以安裝窗户嘅隔熱玻璃啊，或者遮太陽嘅設施啊，或者其他降温嘅方法。咁去搞即係揾出啲解決方案咧，但係解決方案就係業主嘅責任啊。佢就咁講嘅，
0: 所以呢個就問題就出現咗啦。因為本身嚟講
2: 就話唔公平啊，係對啲業主
0: 唔公平啊嘛。因為大家都知道佢唔安風扇，但係我就要業主同我買把風扇。
2: 係啦
0: ，OK， 樣樣啲業主又變咗。好多時係夏天嘅話，咁變咗啲業主係要有更加嘅開支，同埋仲要擔心佢啲住客投訴喎。
2: 有仲有一樣嘢話，其實你業主咧好都我哋即係業主都唔係蠢噶，咁我冇嘢噶，我將啲租金加高啲咯。咁即係其實就係雞蛋同雞嘅問題啦。
1: 咁啊，你但係加高，你有個例限住你加高幾多咁啊？你
2: 3.1% 啦，啊咁你加你本來唔加，你都要加埋啦。
0: 咁我諗可能啲業主咧就話唔包電費啊。
2: 系，
0: 唔包电费都可以，其中一个方法嘅。好，我哋先听新闻报道，翻嚟再继续讨论。
3: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极端天气对于我们全球的影响。我们全球的热浪引发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出现，就是叫做冷气的危机 Air Conditioner Crisis。 在正是演变成一个集体、一个健康、能源和政治的三重考验来的。由于气温不断咁样打破历史纪录啦，冷气咧已从过去嘅奢侈品咧转为一个为呢个高温下求生嘅关键基础设施。咁佢喺冷气普及嘅率咧系极端嘅失衡啊！全球咧面对极端高温嘅时候咧，冷气覆盖率咧呈现咗剧烈嘅贫富同埋地区嘅差异啊！喺欧洲咧系历史性嘅缺乏啦，喺欧洲各个国家嘅房屋啊，传统上咧。都是为了预防而设计的，而导致了欧洲整体的冷气普及率同为仅为 20% 到啦，法国大概 25%， 而英国就得 14% 嘅啫，远落后于美国的 90%， 而导致到热浪嚟的时候，多数欧洲的民众特别的脆弱的高龄的群体，只能够在毫无降温设备之下，在室内就是苦撑嘅啫。咁而喺全球嘅南方嘅經濟嘅弱勢咧，喺南亞、非洲咁極高温度頻繁嘅發展中國家咧，即使民眾係有意購買啊，往往咧都因為基礎嘅電網唔夠穩定啦，普遍貧窮同埋高昂嘅電費咧，而令到佢無力負擔，陷入咗一個結構性嘅氣候唔平等啦，即係話造成咗一個有錢有家可以係有冷氣，冇錢有家就唔使諗啦。咁喺呢個惡性嘅循環咧嚇，就係、是、嗰個電網過超嘅負荷過重啦。咁係一個國際文化上面同埋政治個論壇上面咧，都有一個冷氣戰走咗出嚟。嗱，呢場冷氣短缺同埋環境代價嘅拉鋸咧，喺七月咧就正式引爆咗一個冷氣文化嘅大戰啦。喺巴黎嘅官員咧喺熱浪期間咧公開指責啊，個人冷氣係加劇咗城市高温嘅禍害。即係隨即就受到美國同埋輿論嘅嘲笑啊！就歐洲基礎設施嘅落後，就係罔顧人命呢一個咁嘅講法咧。阿Hubert點睇？
2: 啊，如果你所講嘅就話個冷氣嗰種設備係咪嘅意思？即係其中一樣啦
0: 嚇。冷氣即係一個貧富懸殊，係一種奢侈品。有錢人就可以有冷氣，
2: 仲有一樣嘢，係兩樣嘢喎。一種咧就是、冷氣，一種咧就係喺裝喺啲大嘅外牆嘅冷氣，一種叫做。分體式冷氣，分體式冷氣而家
0: 仲有另外一種，
2: 係
0: 移動式冷氣，
2: 就係移動式冷氣啦。即係而家中國咧就好犀利嘅呢樣嘢。點解頭先你所講嘅歐洲曾經即係早一個禮拜，我哋睇到就係、是、哇啲人喺個嗰啲即係專賣電器嘅地方喺度搶冷氣機嘅，咁而令到咧 欧洲同中国喺呢个冷气嘅机器同埋机械嗰方面咧，嗰、那个贸易嘅逆差咧就又成为一个话题啦，成为一个话题就话啊，你中国政府就补贴啊，令到佢啲嘢咁平啊，搞到我哋而家嘅贸易逆差啊咁样样。嗱，咁呢个咧就令到即系。地缘政治又出咗嚟啦，咁嗱，其实今年嘅六月咧，欧洲出现咗呢个热嘅呢个天气之后咧，中国嘅家电品牌美的嘅又为抢手喺法国啊、德国啊、奥地利咧，你想买一部机都难嘅，咁啊，唔止呢个美的嘅，就咩咧？仲有一个叫做海尔啊，我而家睇到，我就系睇做呢个节目去揾嘅。海尔啊、格力啊、海信啊、长虹啊等啊，呢啲中国嘅家电品牌喺欧洲市场嘅销量咧，系一路咁样飙升嘅。咁啊，海关总署咧，中国海关总署呢嘅数据显示咧，今年嘅上半年啊，中国对欧盟嘅空调啊出口额达到咩咧？37.6亿美元，比同期增长咗43.2%。咁啊，其中咧。头五个月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的空调出口咧系翻倍嘅。咁啊，中国空调喺欧洲嘅热销咧，激化咗咧头先我所讲啦，中欧贸易嘅逆差嘅长期嘅争端。咁啊，而家咧欧盟咧以产能过剩啊、产业主导啊，指责咧就获得中国政府不公平补贴嘅中国商品大量咁涌入欧洲市场，对欧洲大陆嘅产业竞争力造成个冲击。根据呢个数据显示咧，去年欧盟对华嘅贸易逆差扩大到咩咧？3600亿欧元。
0: 不过而家系因为佢哋自己嘅国家欧洲嘅需要，
7: 做唔到出嚟，
0: 做唔到出嚟啊嘛。咁佢哋就只系用翻头先美国嘅论调啦，罔顾人命。因为你就话喺呢个时候，系咪将一个商贸？抌埋一边咧 ，Rick，
1: 系我系即系主要系救人先啊，你咧舒服啲咁样。头先阿 Hugo 已经讲咗啲数字啦，如果你话讲即系即系个冷气机嘅 unit 嚟讲，系啊，佢 number unit 系中国出口去欧联嗰个咧，就今年初咗六个月咧，去咗20万，即系比起旧年同一个时间咧，系多 double 咁啊，多一倍咁样啦。咁佢咁呢段時間，因為第一呢個geopolitical 嘅問題咧，就係而家歐聯係想即係入口咁多，即係同中國嗰個貿易逆差咧，係想減啲，因為佢同一時間想同美國嗰度又係想少啲依靠美國。咁但係如果你又話唔想依靠中國，咁佢呢兩個嚟講咧好難。
7: 你喺邊度買？
1: 你邊買好柴啊？咁喺呢時間你話講即係at least 呢個冷氣機嚟講咧，咁我諗佢at least 短期嚟講，佢冇得一定要喺中國嗰度嚟到入口啦。咁其他嗰度你話同即係其他嘅所有嘅，我哋揾可以講講話，即係你話車啊嗰啲咁樣又有嗰啲物方面係點咧咁啊？
0: 我其實而家喺歐洲方面咧有兩難局面嚟嘅，因為佢頭先我哋所講咧，佢又想同中國咧嗰啲貿易咧嗰個逆差咧係要放緩翻嘅，咁但係咧因為一個熱浪打埋嚟嘅時候咧，佢係冇得選擇情況之下，佢就只可以俾佢入口。不過咧環保人士咧就唔係咁講嘅，環保人士就話我哋多一部冷氣機就多一份風險，去令到我哋温室氣體排放咗更多，咁令到我哋個温度咧仲更加增加。咁但係問題是一樣嘢，有乜嘢解決方案咧？
2: 係啦，所以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嗰個氣候變化之外咧，其實嗰個地緣政治都令到即係啲人民咧都唔知無所適從啦嚇。咁我個人覺得就係話，其實譬如你話你同中國買啲冷氣機或者咩會多咗，咁你咪買多啲農產品俾佢啊。咁等佢由中國同你買多，即係其實中國人口咁多14億人口，佢又好需要好多即係農產品嘅嘢㗎。咁你咪買多啲呢啲咪，好似我哋加拿大同中國嘅即係嘅夠貿易咁咧，我哋可以買啲即係液化天然氣俾佢啊，我哋可以買我哋啲農產品啊，我哋啲大豆啊，我哋嗰啲嘢俾佢噶嘛，大家互補不足啫嘛。其實應該就唔好有地緣政治嗰種形態，而係話大家互惠互利，去你買我冇嘅嘢，我買你有嘅嘢，咁大家咪可以互相幫助咯。就唔好而家就係話哦，因為你又產能過剩啊，你又國家補貼啊咁。我覺得呢樣嘢就
1: 不過如果但係你睇歐即係歐聯佢入
0: 歐盟啊，
1: 歐盟嘅立場咁，特別係即係德國咁先算啦。
0: 係
1: 德國出名咩啊？ 车嘛，嗰啲即系诶 Benz 啊、宝马咁样喺度。咁你以前嚟讲咧，中国人都好多买诶呢
2: 喺嗰度设厂添啊，
1: 系冇错冇错啦，系啦，又系即系 up to 两年前都系 top ten 咧，即系 top 十名咧，宝马同埋 Benz 系占上嘅。但系当然呢最近嚟讲咧就唔同话法，而家嚟讲 B 美诶诶。中華嚟講，比亞迪咁係退第一啦，已經係幾年咁樣。咁同埋喺德國嚟講咧，譬如你講 Benz 咁先算啦，佢唔係話淨係喺中國嗰度賣少咗咁樣，佢成個成球嚟講咧，
0: 全世界
1: 都係跌咗。咁佢舊年嚟講係已經 drop 咗7%。咁對你賣少7%，你不因為佢通常你 expect 佢每一年會增加啊嘛，但唔增加或者佢仲減少7%，咁變咗喺。在特別德國咁國家嚟講咧，好大嘅
0: 個經濟衝擊啊！經濟衝擊啦，
1: 因為靠住即係自己，即係要用一個 Benz， 即係同埋寶馬嗰啲車係靚車咁樣，個都係需求咁啊！所以去我諗歐洲咁多國家都要係去希望用咩方法嚟到或者
0: 挽回翻呢個趨勢，
1: 挽回翻賣翻多啲嘢俾中國咧咁樣。
2: 其實中國即係歐洲對中國嘅即係空調啊，或者對中國嘅車啊咁咧，即係咁好生意啊！佢哋又即係 complain 啦嚇。但係事實上咧，如果中國嘅產品咧係幫助咗歐洲啊，或者世界其他國家暫時咗克服咗，好似而家今次咁嘅高温啦，克服咗呢個高温嘅問題啊，同埋衝突。嗱呢個咧就係一個事實嚟嘅。咁啊，而隨住中國嘅產品咧開始咧打入呢個國際市場咧，特別係美國同埋歐洲咧嚇，呢一種爭拗咧就未停過嘅。咁啊，之前咧就係電動車啦，頭先講啦，就而家就改為空調啦。咁但係日後你唔知道，即係如果因为呢个地缘政治嘅问题，其他中国嘅产品大卖嘅时候，你哋又嚟喺度嘈啦，又话中国点样唔好，点样唔好。我觉得就系话，其实世界系一个大同嘅。我哋而家系世界村，即系冇话啊，冇分话呢一个国家、嗰、那个国家、欧洲国家或者美洲国家或者亚洲国家，大家人类系一个共同体嚟嘅。咁大家应该系互助互惠，去共同去即系。令到人民生活更好啊！即系唔需要有地缘政治啊，唔需要话啊，因为你嘅政治体制同我唔同啊，我又要反驳你啊，或者要去即系攻击你啊！咁我觉得唔应该有咁嘅嘢咯。
0: 好，我哋先听广告下半说话啦，翻嚟再听阿华哥嘅电话。
7: 时事风云
8: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极端天气啊，极端天气对于我世界有什么影响啊？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话第一个影响，有一个特别的显著的影响就是冷气机的问题啦。冷气机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全球啊都不够冷气机的时候，中国的冷气机的制造业呢就非常之蓬勃，但亦都引嚟呢喺欧盟方面同埋中国之间呢，因为嗰个经济嘅逆差嘅问题呢而引起一啲更加深远嘅争论啦。好，我想听下华哥嘅意见先啦。华哥你好。
10: 喂，系金文兄啊，阿梁兄，我系英记，系大家好。
2: 你好。
10: 我加啲气候极端天气啦，就话差唔多系越嚟越多，越嚟越犀利噶啦！呢、這个地球母亲喺度嗌紧救命 ，OK？ 咁啊，我好啊，而家好重病啦，又难啦，咁啊，你睇睇日日啊，差唔多系水灾啊、风灾啊、嗰啲话火灾啊，尤其是有部分就系地震嗰啲嘢成啦。咁啊，系咪都有部分要入阿侵个数咧？因为阿侵佢，阿侵佢系咁样，又话掘多啲油啊嘛，又话退出呢个气候变化嗰啲义务啊嘛，国际气候嗰啲。咁啊，拜登又曾经又话向世界联合国啊，其他国家又道歉啲嘢情啊嘛。咁啊，侵又话又翻转头，又话。而家有啲姓賴，而家又話加拿大嗰啲毒嘅、毒運呢嘢成啊，吹過去美國噶嘛，美國話吹翻過嚟，咁啊點啊控訴法啦，係咪賴翻啦，侵轉頭啦？ OK， 我系咁啊。
0: 好，
10: 我系。
0: 系。咁其实咧，喺一个极端天气嗰个情况咧，就系对于世界嘅政治方面咧，亦都系引起咗好多风波嘅。嗱，咁其实我觉得咧，喺欧洲方面咧，有过去咧，当中国啱啱起步嘅时候咧，佢哋用一个环保嘅政策咧，就打压翻中国。咁話咧，中國係點樣邪惡？就算點樣去為咗做生意，就不理人間嘅疾苦，唔理人民嘅福祉。咁而家到而家，中國能夠成熟咗啦。咁到環保呢一個呢一招咧，就使得唔能夠咁暢順嘅時候咧，我似乎係講完一套之後，就做另一套喎。嗱，當佢哋話係喺2030年咧，就推動全球嘅電動車，係盡量咧就將嗰啲係fossil fuel 啊，即係汽油車咧，就要完全咧係將佢淘汰嘅。咁而家中國能夠俾到全世界一個電動車嘅供應，而佢突然之間就話：我唔要依樣嘢。我哋又講另一樣嘢啦，就係貿易逆差。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中國補貼。喂，佢對環保嘅大前提似乎隻字不提喎。咁依個究竟係咪佢哋講一套嚟做一套咧？到今次用冷氣機嘅情況，中國能夠為佢哋歐洲國家即時解困，因為咧好多人咧係需要冷氣機咧，係去啲人救命嘅。咁而但係佢哋亦都係又提翻就話：喂，我哋兩個嘅貿易逆差喺度喎，依樣嘢又形成咗另一個問題喎。Rick，
1: 係啊，你講你冷氣嗰度唔係點？其實點解啲人要喺中國嗰度買？因為平啊嘛，平又同埋 quality 又好，咁你先至係買啫，係咪？你唔係話即係原來唔好或者太貴嗰啲咁樣。咁你頭先阿華哥嗰度講開 Trump 其實都有啲
0: 有嘢講，阿Trump有嘢講。
1: 因為 Trump 佢唔信環，即係唔信氣候轉變呢樣嘢噶嘛，所以佢喺變咗喺自己 internal 分裂，譬如阿拜登以前做開喺環保方面或者咩嚟到用嗰啲錢咧，咁啊 Trump 我係唔使啦，咁啊就又唔取消咗咁樣。咁所以有啲賴下 Trump 其實都可以呢樣講呢樣嘢。咁同埋我想加佢講冷氣機嗰度咧，因為Hilbert 即係第一次嗰陣時講話關於 heat pump 同埋即係個熱泵同埋冷氣，其實大家要應該諗一諗呢樣嘢咁啊，因為熱泵即係熱泵好處就係即係熱同埋冷都可以係用咁樣啊嘛，同埋佢慳點啊，即係比起啲gas 啊，同埋比啲用電嗰啲咧係慳好多咁啊特別我哋喺即係温哥華嘅咁嘅温和氣候咧，應該 heat pump 咧就係好嘅，同埋亦都有BC 省政府或者 BC Hydro 嚟到俾嘅
0: 有補貼，有補貼
1: 啊！咁當然唔好處咧就係你初用嘅錢咧就多啲啦，冇錯。你比起裝，譬如你因為裝個 heat pump 同埋比起裝個冷氣機咧，我諗大約即係一倍咁上下咁樣咧，睇咩嘢啦。但係 long term 嚟講咧，係對於環保，對於自己即係呢個慳翻錢咧，都係有幫助。
0: 咁Hubert， 你對於歐洲呢樣嘢講一套而做一套咧，咁究竟嚟講，你接唔接受咧？
2: 我梗係唔接受啦。咁你要揾藉口嚟到即係攻擊某一個國，即係唔同你嘅政治制度嘅國家，你梗係好多嘢講噶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又講翻呢個。即係氣候嘅問題咧，就極端呢啲極氣候，即係唔係突然期來突然嚟嘅，而係即係過去三十年咧，根據呢、這個即係專家講咧，就過去三十年咧，歐洲平均每十年嘅温度咧就升咗0.56% 嘅，咁啊30年過去三年即係升咗大約即係呢個1.8度到啦，咁即係話我哋嘅平均嘅氣温升咗成即係差唔多即係2度啊，其實好犀利㗎，即係將我哋嘅即係北極嘅冰川啊咁個溶度咧都大咗嘅，咁變咗即係對於氣候之外咧，同埋地理環境啊，水頭先所講嘅水災啊嗰啲咁嘅嘢咧，係頻頻會發生嘅。咁呢個即係唔係話邊個國家可以造成，而係天氣。氣候嘅變化咧，係自然環境咧，都即係有，亦都會促成其中一個原因啦。咁環保分子啊講得好嘅，就係話我哋要去環保啊，唔好搞到啲天氣暖得咁犀利啊。咁但係即係有時喺人民生嗰方面，頭先阿鄧文興講嘅就係話，喂，我俾啲發明啲冷氣機俾你。 咁已經用電動啦，唔係用嗰啲石油呢個油石油啊嗰啲車咁樣啊。咁已經係即係對呢個氣候嘅變化都有個幫助㗎啦。咁點解你又要攻擊佢咧？咁即係左右做人難喎，我覺得呢樣嘢。
0: 好嗱，我哋咧就翻嚟咧就先再睇睇究竟我哋極端天氣啊，究竟係大自然現象啊，還是人為嘅咧？好，先聽新聞提要。
7: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喺直播室咧，系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极端天气啊。头先我问嘅问题就系、是，究竟极端天气系大自然嘅现象啊，还是系人为嘅咧？好，我又听下张女士嘅意见先。张女士你好，
11: 系三位好，多谢时间先，
0: 请讲。
11: 我哋如果咧再喺度咧。个二氧化碳呢再返去大气层啊，我哋继续做埋啲喺啲嘢呢，即嗰啲输油管啊封存啊，将嗰啲嘢呢封存喺个海底呢，埋喺个海底呢，我哋个生态呢就係、是、炸弹，将来呢就冇鱼食，乜嘢都冇㗎啦。我啲篇嘢呢，我好鍾意成日都係睇呢啲咁嘅 insight， 嚟呢个呢係嗰啲科学，我有時間就睇，但我程度唔夠，不過又查下字典啊，樣樣睇下。我哋再係咁濃度高落去咧，我呢部嘢咧就叫做佢簡寫就叫 Ocean Based Climate Interaction， 係好嚴重㗎。我哋已經去到咧，再唔去環保，一講親環保就唔中意錢。第一，而家我哋根本已經去到已經好緊要，已經咁樣嘅咧，冇幾耐嘅。如果問我呢個信教嘅人嘅咧，但我講，我而家首先最緊要咧，啲封存咧，你落咗去海底咧，佢根本冇辦法去即係消即係溶解嘅，只不過落咗去海底嗰度嘅啫。如果佢爆炸咧，仲死得幾嚴重。咁啊，點解我哋成日都會係咁樣咧？嗱，第一我再問翻啲輸油管，而家佢話佢用咗啲環保好嘅嘢，但係佢都係用封存碳封存落海底嘅喎。而家我亦都要想知道，我哋嗰條輸油管由呢個三角洲 Delta 落咪 Point Robert，Point Robert 就是美國嘅地方嚟。我而家好想知道嗰啲油管起石，究竟嗰啲油去邊度？阿 David Eby 想去大陸，佢根本係講環保。佢又講呢個大陸係好有興趣，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嗰個天然氣啦，個中海化石油咧，就係嗰樣嘢咧，佢亦都有興趣，但係佢冇做任何嘢，只係一個即係談論嘅，即係有講嘅。阿 David Eby 咧，佢講嗰樣嘢咧，佢話佢北岸咧，我一路唔俾喐，佢係應該唔俾喐嘅，因為嗰度好 jeopardize。你解釋
0: 下
11: 俾我聽啦，我而家揾到個中文。
0: O K， 張女士，最後一個問題問你，就係、是、你覺得今次嘅極端天氣究竟係大自然嘅現象啊，還是人為？
11: 梗係人為啦。
0: 好，
11: 你人為，
0: 多謝曬你。多謝曬你，因為時間關係。好，另外一位張女士，張女士你好。
12: 各位主持人，頭先你哋提及呢個太陽能咧，英文叫做 solar panel。中華人民共和國咧製造咗好多 solar panel 嘅，係賣出嚟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唔係樣樣嘢用曬電嘅，佢好多嘢係用太陽能嘅。但係咧，Donald Trump 啊，我聽住佢喺西人電台講噶，佢話我哋唔愛 China 嗰啲太陽板啊。黑掹掹嘅，鬼咁肉酸嘅。We don't want those things， 佢趁住咁讲嘅。我哋OK， 唔单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用晒太阳板啊，巴基斯坦买晒中国嘅太阳solar panel， 连耕田啊嗰啲农场咧。冚棒用晒太陽能嘅嗰啲板嘅，慳咗全國嘅電費一半。仲有咧呢、這個北非啊，撒哈拉desert 啊，嗰、那個沙漠啊， 沙地阿拉伯抌全部捐出嚟嘅，喺呢个沙漠嗰度，北非沙漠捉咗六个好似足球场咁大，摆晒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嗰啲 solar panel 喺度啊发电。你估发到去边度咧？全北非24小时大量光晒，好靓啊！佢哋话啊，靓到不得了，准备咧再以后咧攻去欧洲，去呢个英国嗰度啊！但系特朗普话唔爱 ，OK？ 嗱、啊，我哋温哥华有一个 DC Hydro / Solar Panel 有。你哋想买 solar panel， 想用 solar panel， 唔该你 consult， consult 我唔识讲，唔识中文啊，consult， so BC Hydro，OK？、Okay?
0: 好，多谢晒。咁其实头先阿张女士所讲咧，就系话喺我哋个 BC 山里边咧，其实系 BC Hydro 咧都系鼓励啲人用太阳能嘅，除咗你供应你自己嗰個屋企嗰個電之外咧，有多餘嘅電咧，係可以賣翻俾佢嘅。咁所以依個都係一個幫助嚟。
2: 其實而家講緊發電啦嚇，咁中國其實好成功嘅就係太陽能發電啦。咁頭先啊，佢話特朗普話黑色嘅，其實太陽能發電，照我上一次去新疆睇咧，佢啲太陽能啲發電板咧，有啲係好淺色嘅，白色嘅。咁仲有一樣嘅，中國除咗太陽能發電之外，水力發電。風力發電都好發達嘅，呢三樣嘢嘅發電，佢係用自然嘅能力咧，令到你啲即係增加呢個電力嘅，就唔係去燒碳啊或者燒石油啊，去令到你發電嘅。所以即係中國喺呢一方面咧係好成功嘅。
0: 嗱、嗯，本身喺歐洲嗰個環保分子成日都係講零排放，但係零排放咧就係、是、似乎嚟講中國係能夠做得到喎。
1: 係啊，頭先即係我哋頭先講，即係而家。在中國來講，關於環保的已經很進步，特別是太陽能板，這個是一個好事。因為我也想趁這個機會講講，即是教話給聽眾聽，即有什麼方法可以在屋裡面可以，即如果就算看很熱的話都是舒服一點。這個是世界衛生組織，有些Kevin剛才講開譬如佢呢世界衛生組織嘅話，就如果你係出面嗰啲天氣係温度係高過入面嘅話咧，你唔好開窗門啦，因為你開窗門等啲熱氣入嚟嘅啫。你就即係最緊要就封住佢，就拉上啲窗簾啊、百葉窗咁樣就封緊呢啲太陽唔係入嚟咁樣啦。咁你入面屋入面咧就盡量即係啲咩電器就刪，即係唔用咧刪咗佢咁樣。咁如果用冷氣咧？有都可以慳電嘅方法咧，就點咧？佢話你 set 嗰、那個温度咧去27度啊，27度，然後咧就係、是、開風扇，咁兩樣夾埋咧就可以等你個温屋入邊嘅温度咧低4度咁樣，咁就即係唔使完全依靠呢、這個冷氣機咁樣。咁當然其他啲嘢即係 common sense 就係你，譬如你唔好千祈唔好抌低小孩或者是啲寵物喺架出面
0: 架車嗰度啦，
1: 因為我都好似聽到真係係有啲人
0: 焗死啲寵物，
1: 焗死係啦，呢啲咁樣啊，所以係即係有其實有啲方法係唔需要係完全依靠啲電咁樣都可以整到入邊屋入面咧，舒服啲。
0: 咁啊，希伯有咩建議
2: 啊？其實我哋講呢個今次嘅極端天氣啦嚇，咁啊其實重災區而家喺歐洲，咁啊事實上咧就每一個地方都要。即係受到呢個氣候轉變嘅影響啦。琴日就係 BC 省，今日就係歐洲，聽日就係即係美洲咁樣啦。咁其實咧，南部咧，聽日咧，其他地方咧都會更加係發現啲咁嘅嘢。因為氣候變化係整個地球共同嘅要面對一個問題，我哋大家都要盡量咧為解決氣候變化而努力嘅。如果唔係，我哋嘅下一代咧就要繼續承受氣候變化帶嚟嘅惡果啦。其中之一就極端高温啦。要解決。这个气候的变化呢就其实呢世界各国要有一个共识的。咁中国方面呢呢边呢有好多好好的成绩啦。咁希望大家呢就共融合作互相一起合作呢令到呢这个气候转变呢是去对付佢呢就唔好大家互相攻击啦。
0: 好多谢两位嘉宾同埋收音机旁边嘅你我哋下星期再会。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2: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3: 咦，呢、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3: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4: 你配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3: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5: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
6: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6: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7: 越唱越晓，叶

早晨，早晨 ！AM 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系叶晓仪。今日系7月18日星期六嘅早上，送上一曲《孔雀东南飞》，梁之杰、梁素琴合唱。

水水透透，兰之淑德悠闲，贪声惯人，众卿徘徊孝道与情爱之间，正系痛苦彷徨。昭闻妻你被逼归宁，我好比万丈深潭遭不定。

刚才是梁思杰梁素琴合唱的《孔雀东南飞》，这首曲听下去呢就是没什么特别啦，很平平无奇，普通的帮王，普通的花，普通的小曲啫。但是如果你要唱得它滑流，唱得它靓的话呢，真是要下一番苦功的噃。刚才曲中的人物呢是一对恩爱的小夫妻。女主角兰斯呢是一位慧质兰心、知书识礼、温文贤淑的女孩子。咁为何咁好条件嘅媳妇啊，个家姑都唔鍾意呢，要逼佢归零，请佢回娘家去呢？冇缘啩。咁以现代嘅说话嚟讲呢，兰斯就唔係佢杯茶啦，又唔啱嘴型啦。咁又或者佢想要一个壮壮健健嘅，可以帮佢打点家务啊，可以三年抱两三番几个白白胖胖嘅孙仔啦。咁喺老人家嘅心目之中呢，兰斯呢就唔符合到佢嘅要求啊。因此就要仲卿呢同阿兰斯离婚啦。接住係有卢韵树、任冰儿合唱《陌路萧郎》嘅片段。

0: 刚才是卢允树任冰儿合唱《陌路萧郎》的片段。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接住落嚟，继续有仲卿同阿兰芝的故事啊！兰芝归零之后咧，佢又俾佢自己嘅兄长逼佢再加入太守府。咁而阿仲卿咧就偷偷去到太守府嘅后院，希望可以见到兰芝一面啊！咁啱。俾佢见到阿兰芝咧想轻生，就及时阻拦到啦。咁佢两个人咧仲一齐逃离呢个太守府添噃。咦，似乎有转机噃。请收听杨凯凡、梁兆兵合唱《孔雀登蓬莱》，就有交代啦。

孔蛇刀南飞是一个以婆媳关系为题材的家庭伦理悲剧，不同的剧作家呢是会编撰写到不同的结局。虽然故事人物虚构，但都不排除在现实的生活都有类似的个案。刚才的孔雀登凤来是杨凯凡、梁兆冰合唱。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啊！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以下是重播节目。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8: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啊，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咁我哋温哥华嘅夏天啦，咁啊天气好之余啦，其实仲有好多嘅活动咧举行嘅。嗱，好似啦，嚟紧咧就有一个咧好适合一家大细啦，节目又丰富啦，咁仲会吸引好多唔同族裔嘅朋友嚟参加嘅。咁就系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啦。嗱，今日咧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创会会长啦，及华埠节嘅共同主席啊 Cyrus 李世雄啦，咁啊同大家介绍下今年华埠节嘅精彩节目嘅。Hello Cyrus 你好啊，
9: 边度大家。好
8: 哇，风尘仆仆咁啊，系咪？
9: 风尘仆仆咁啦，即系都未瞓醒啊。
8: 系啦，所以好多谢你啦吓，即系有啲 jet lag 都系继续同我即系做节目啦。
9: 好啦，冇错，啱啱翻嚟。
8: 系啦，有听见你做节目都啱啱翻嚟。好啦，咁啊 ，Cyrus 咁啊，讲翻啦。嗱，一年一度嘅华埠节又嚟咯。嗱，今年嘅华埠节咧，将会系几时举行啊？
9: 今年因为呢个世界足球 FIFA 啦，冇办法啦。通常我哋系7月中嘅，咁而家咧唯有押后到7月25和26，即系打完总决赛之后一个礼拜尾开始，
8: 系系啦，好啦，咁啊就系一连两日啦，咁啊嗰个系会几点钟开始噶？
9: 都系12点到6点嘅，礼拜六、礼拜日都系。
8: 好啦，咁啊嗱，一连两日嘅华埠节啦，咁啊你哋一定系安排咗好多一啲嘅节目俾我哋啦，不如同我哋慢慢咁介绍下啦。首先，不如7月25星期六先啦。
9: 首先咧，25咧就梗系 grand opening 啦，开幕啦。咁开幕咧有三级政府啊，所有嘅赞助商啊，同埋好多唔同国家嘅领事啦，中国领事啊、美国领事啊都会到场嘅。咁啊，12点开始。就一点半，我哋会通常拜下神啊，切下烧猪啊，啲例行公事，即系唔做咧就唔安心，做咗咧，即
8: 系
9: 好似你拍戏啊，或者拍戏都要
8: 希望祈求，即系一切顺利啊，
9: 一切顺利，
8: 最紧要呢样嘢，
9: 拜下土地啊，拜下呢样啊，
8: 系
9: 唔好你话信咩教好，迷信又啦，但系都系安心咯，因为一个咁大嘅 event 2日。义工都几百人，嚟嘅又咁多人，咁最紧要就系安全，
8: 冇错啊，
9: 咁所以咧一定要做足呢啲功夫嘅，咁12点就开幕啦，咁跟住12点之后咧就到6点都系每个钟头都会有不同嘅节目啦，咁啊开幕之后咁通常都系有舞狮啦，啊咁跟住咧就有啲乐队表演啦，呢个就系中国入音乐先。跟住有辩面啦，每日咧都有两场辩面嘅。礼拜六咧就系1:10同埋2:25。咁啊，跟住其他仲有啲打鼓啦、猜鼓啦、日本鼓啦，吓咁啊，有啲艺术学校表演跳舞啊，有啲二重奏啊，中国音乐啊，又有UBC 一队 band 啦，啲乐后生啲乐队啦，咁跟住仲有其他啲。细路仔跳舞嘅，咁、所以嗰日节目都好丰富啦，12点到6点都齐晒。呢、這个咧系讲嗰个 main stage 啊，即系主要嗰个舞台，好大嗰个舞台，就喺呢个哥伦比亚街同埋呢个Kiva 街嘅交界嗰度。咁而礼拜日咧，又系12点开始，咁通常咧就有呢、這个将军嘅舞蹈艺术学院啦。咁咪有啲印度嘅 跳舞啦，又有好多古筝嘅表演啦，跟住又有啲其他嘅艺术嘅加拿大嘅 performance 表演啦，跟住又有啲合唱团啦，跟住另外一个 Ring City 嘅六人 band 啦，咁所以咧间中咧1:50同3:10咧都有变面，咁所以其实礼拜六、礼拜日咧系有四场变面嘅，咁讲咧呢个系讲嗰个 main stage 啦，即系主要嗰、那个。咁除咗呢个 main stage 表演之外咧，咁当然仲有干货啦，因为每年都好多人嚟买啲自己做嘅艺术品啊，有啲特别嘅干货啊，有啲华埠卖嘅嘢，有啲唔同嘅辣椒酱啊，我记得年年都。都好好多人买嘅，咁仲有好多个 food truck 啦。food truck 我哋通常都拣嗰啲系华埠冇嘅，譬如你话茶餐厅卖包，肯定唔系 food truck 嘅，因为我哋有啦嘛。
10: 系啊，
9: 咁啊台湾面咁我哋都有啦。咁通常都主流啲嘅啦 ，hot dog 啊，或者系啲日本啲唔同啲嘅产品啦。咁所以变咗等唔使同华埠竞争咯。咁所以。好多嘢準備曬噶啦，咁同埋又有Translink 即係擺個巴士喺度啊，或者有抽獎啊，同埋好多贊助商都會有啲輪盤玩啊、遊戲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即係早啲嚟啦，參加成日嘅節目都會好滿曬噶啦。
10: 嗯哼，係啦，咁你頭先講到有個 Main 嘅舞台啦，咁即係仲有一個嘅係咪啊？嗰、那個喺邊度嚟㗎？
9: 仲有一個係啦，嗰、那個細啲嘅，嗰、那個咧就係俾小朋友嘅，因為。大朋友睇嗰啲，大人睇细路仔未必啱啊！咁所以我哋咧都准备咗两个 stage， 一个咧就系大人睇嘅，一个咧就系小朋友嘅。咁、哦、小朋友咧都系分开两日嘅节目嘅。咁啊，由礼拜六开始啦，由1:00咧，当然咧就教啲小朋友咧，舞狮，因为好多小朋友都中意打功夫啊，舞狮。咁我哋咧喺1:00松少少咧，就有人教啲小朋友啊，或者示范点样去舞狮，咁、都系好嘅，同埋教下打锣鼓啊、查查啊嗰啲咁嘅嘢啦。
10: 系系。
9: 咁1:25咧就讲古仔啦，即系小朋友都好中意听古仔嘅。
10: 嗯。
9: 咁而2:00又可以学舞狮啦，因为好多小朋友未必会留到成日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分开阶段咧，可以等佢哋学下。舞狮或者打功夫仔咁啦，跟住咧有啲其他嘅小朋友嘅 show 啦，咁跟住有最后4:00咧就 van 就会喺个 stage 嗰度同大家影相啦，大家排队上去影相，同佢握下手啊，互动下啦，同阿 van 我哋只熊猫啊，
10: 系系，
9: 因为我哋个华埠大使就系 van
10: 系啦，咁大家都好清楚华埠大使就系 van 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Cyrus 倾过啊，唔该。
11: 工作有压力，
12: 生活好压迫，
11: 点算啊？
1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00-3:00，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1: 他们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1: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00，你听过未？
13: 哇，雪糕车啊！
14: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3: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00同星期六嘅下昼5:00，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6: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7: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6: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7: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6: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6: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6: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啊，1:00就明。
1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8: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9: 一日之计在于晨。 还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9: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2: 到时有我欧永恩、
19: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2: 温哥华早晨。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0: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1: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6: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0: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将会喺7月嘅25号星期六啦，同埋系7月嘅26号星期日咧，一连两日系举行嘅。今日直播室咧，亦都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创会会长及华埠节共同主席啊 Cyrus 李世雄咧，同大家倾下有啲咩玩啊，有啲咩睇啊，咁有啲咩食。
9: 咁啊，继续讲礼拜日咧，就呢个小舞台咧，俾小朋友嗰个舞台嘅节目啦，咁啊。当然咧，一点钟开始咧，又有教小朋友舞狮啊、打鼓啊、打茶茶啦。咁跟住咧就有魔术表演啊 ，Rothschild 咧，佢都系攞好多奖噶。呢、這个 Rothschild 咧，即系其实喺唐人街好耐噶啦佢。咁但系咧，佢攞好多奖咧，亦系呢个魔术协会嘅会长嚟噶。咁所以咧，好开心咧，佢可以嚟同呢个小朋友咧互动下，玩魔术嘅。咁跟住有啲都系教大家舞狮啦。咁一阵咧，跟住 Science World 咧就会有好多代表咧落嚟教大家好多唔同嘅新嘅科学嘅知识。咁嗰个咧小朋友记得留意啦。咁啊，跟住又 Van Van 会出嚟啦，又系继续教大家舞狮啦，咁同埋仲有啲音乐嘅表演啦，咁所以咧节目都呢个系个舞台啦，系个小舞台。咁但系喺小舞台附近咧，其实好多好多准备咗好多唔同嘅游戏咧，俾小朋友玩啊，互动嘅。咁所以咧，一家大细咧落到嚟咧，除咗玩啦、食啦，仲有附近咧好多可以参观嘅。尤其是今次咧，好多谢呢个话。加拿大华人 museum 啦，赞助啦，又派啲义工啦，又俾我哋希望多啲人去参观下。

0: 其实义工咧，即系唔单单咧系帮华埠节嘅，好多唔同嘅华埠嗰啲都需要啲义工嘅，系咪？
1: 冇错啦，尤其是一年到晚啊，清洁运动啊，好多唔同嘅都需要嘅游行啊，咁所以其实大家有时间，年龄咧太细唔好啦，但系如果你读中学啊或者退休人士咧，其实就最啱啦，有时间咧服务下呢个人群，服务下社会咧，大家。瞓觉都开心啲，
0: 系系，做咗善事啊嘛，因为
1: 冇错，
0: 系好啦，咁啊，好啦，咁啊 ，Cyrus 啊，嗱，有咁多即系咁精彩嘅节目啦，咁我谂咧，好多即系听众朋友咧，都即系好想去参与下嘅，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如果落唐人街嘅话，而家嗰个交通嗰方面咧，点样啊？点样安排法？有啲咩方法教下我哋？
1: 嗱，呢排咧，因为逢亲打波就封街啦，唔打波就其实都系封 Pacific 一条街嘅啫，其实唐人街系冇封街嘅，咁、所以大家咧。呢几日都可以落嚟噶，咁当然咧，华埠节嗰日就已经打完波啦，咁所以咧就全部回复正常啊，啲停车场啊样都开放翻噶啦。咁啊，其实华埠而家停车都好平嘅啫，$2个钟，咁你泊一日咧就更加平啲啦。咁附近啊，国际村啊，停车场都可以停车嘅。搭巴士落嚟最好啦 ，SkyTrain 就最好啦，因为 SkyTrain。你可以喺 Main 街落车又得，你喺Stadium Chinatown 嗰个 Plaza 落嚟又得，咁呢个玩一日天车最好啦，因为唔使每个钟入钱啦，
0: 唔使挂住，仲要挂住啊几时够钟咧咁样系嘛？
1: 你搭巴士又系每个巴士都会经过唐人街嘅，咁、差唔多，
0: 咁都好方便
1: 吓，咁、所以好方便嘅系啊。咁同埋如果你嗰日消费咧，买满$20咧，你就有机会抽奖，抽奖一只。即系扭扭啦，而家兴嗰啲扭扭式啦，咁、我哋就有一个机喺度俾你，只要你$20唔计税啊，譬如你饮餐茶啊，茶餐厅两个人食完嘢啊，$20咁超过$20你就攞嚟咧就扭一扭，咁、你再买啲嘢咧，咁啊再扭，咁我哋有差唔多6-8种唔同嘅熊猫仔公仔，你可以扭出嚟8都唔同款嘅，咁、所以咧。你落嚟华埠消费多啲咧，你就机会分得两日啦。你每日消费$100+啦，咁你分两日落嚟，咁你可以扭8次，咁你咪可以扭8
0: 扭齐晒啦，系嘛？
1: 嘅红包
0: 系咯系咯，
1: 系好得意嘅。
0: 咁喺边度扭啊？我想问一下，即系喺
1: 你全华埠消费都得噶啦，攞张单嚟。咁我喺我哋 BIA
0: 华
1: 埠商业促进会个门口嗰度，我哋有个档摊、或者有个 information 嗰度咧，你可以。俾张单我哋睇，我哋吸个印，跟住你可以扭啦。咁尤其是我今次翻咗香港，又去咗成都，又去咗重庆咧，都见好多熊猫啦，大熊猫、小熊猫，
0: 嗰啲系真嘅系咪？嗰啲
1: 系啊，冇错。尤其是香港有两只后生嘅，好似又怀孕咯，有就嚟又生出嚟。
0: 嗰个主题公园啊
1: ，OK OK。
0: 咁
1: 所以变咗今次旅行咧，三度地方。周围都系
0: 见到熊猫，所以嚟到华埠节又见到熊猫啦。
1: 华埠节又见到大熊猫，
0: 又见到 Van Van 啦，系嘛？喺度周围行咁样啦，系咪？系啦。咁其实 Cyrus 咁呢个即系咁大型嘅活动咧，你头先讲到啦，又有表演啦，又有咁多嘢玩啦，都系即系要好多团体去即系筹备啊，先可以整到一个咁好嘅活动噶。
1: 冇错啊，尤其是好多谢啲赞助商啦，尤其是华侨之声啊，因为年年咧游行啊。华埠节啊，总之我有咩要求呢阿何生啊，同埋华侨之声嘅真系好鼎力支持华埠噶，所以真系要讲多几句，好多谢好多谢。因为如果冇你哋支持咧，唔会咁多人落嚟同埋知道嘅。因为通完呢、這个传媒系好紧要，同埋呢个 social media 都好紧要。而家我哋都用咗好多 social media， 但系主流我哋用 social media 啦，华人。始终尤其是华人都是听华侨之声的嘛。
0: 是啊，
1: 所以
0: 是啊，我们50多年的了。
1: 就是咯，所以即是我都差不多50年了，40多年。
0: 因为很多
1: 我3岁就参加华侨之声的嘛。
0: 哦，真的啊，是咯、啊。
1: 但以前我真的带旅行团成的嘛在这里。
0: 因为其实呢即是问很多朋友呢都是说即是一移民过来之后听中文电台都是即是听我们华侨之声。
1: 我们7-4年来咯，那时2个钟的咋。
0: 啊
1: 仲要喺 downtown 即系摄入嚟夜班2个钟
0: 嘅，哦咁样嘅，
1: 所以即系好多华侨或者啱啱嚟唔知啊，以前真系2个钟头好珍贵噶，即系教煮饭啊、新闻啊乜都齐晒
0: 嘅，唔系啊，有时候听见。

0: 见即系有啲节目咧，打电话上去嗰啲听众咧，都系话我哋听咗你好多年噶，你开台我就听噶啦，一嚟到就听噶啦。
1: 老华侨咧，以前只系得一个台嘅啫嘛。嗰阵时都仲有另外一个嘅，都嗰个一个钟啦吓。咁啊，但系嗰个
0: 唔够我哋嚟啦，系啦。
1: 但系而家呢个五廿几年啦，咁所以华侨之声真系好耐历史咯。
0: 系咯，系啊，五廿几年，五廿三年啦。咁同埋咧，我哋而家仲廿四小时添啊！你有冇用过 apps 去翻到香港啊？去旅行
1: 有，周围都听到啦。因为而家，咧，好处就系、本地而家嗰啲network， 即系所谓carrier 啦吓 ，cell phone 咧，有啲 package 你可以买咧，roaming 平好多嘅。
0: 哦
1: 譬如你可以买14日、30日，咁啊70蚊、90蚊。我点解要用翻本地呢？因为尤其是你用 WeChat、Alipay 咧，你用你自己张 credit card 咧，你买嘢咧，佢会 send 个 security code 俾你嘅。
0: 哦，
1: 如果你用 SIM 卡或者用买嗰啲卡咧，你收唔到咧，你嗰张卡会停噶。
0: 哦，咁得意
1: 嘅。咁所以有阵时唔系话同埋广告，但系佢而家都。即系就咗我哋去旅行咯，
0: 系啊系啊。
1: 咁如果唔系你去到中国唔使钱噶嘛，好多钱冇得找噶、
0: 嗯，
1: 你一定要用 Alipay 或者 WeChat 去找数啊、叫车啊、找数叫餐啊，全部用电话嘅。
0: 系，
1: 如果你冇电话咧，你嗰张 credit card 咧就唔得噶嘛，因为佢通知唔到你系咪你咧，咁所以。所以是方便好多嘅，
0: 系啦。咁我讲翻啦，其实咧，你头先讲到咧，其实政府都好支持你哋喎，系嘛？三级政除咗我哋华侨之声之外啦，系嘛？
1: 温哥华市府啦，真系冇办法，真系要嘥少少时间要赞下佢哋嘅，因为呢几年，尤其是阿 Ken 十阿沈市长同埋啲市员咧，真系 100% 支持华埠嘅。以往呢二十几年啦，都未见过一个市政府咧系咁支持华埠嘅，咁所以当然游行啦、华埠节啦，同华埠之声一样，鼎力 100% 支持呢啲活动，其实应该嘅，因为我哋立咗咁多税，希望都系吸引多啲人落嚟华埠嘛，令到啲商户交地税都交得。舒服啲啦，
0: 系咯，同埋其实咧、這个华埠节咧就吸引好多唔同嘅朋友嚟嘅吓，真系咩族裔都有嘅吓。
1: 尤其是好多有阵时个曲林或者平时唔落嚟华埠 ，even Richmond 咧有啲女士们，我唔过桥噶揸车，但系有节日嚟，佢都揾人卡铺啊，或者搭 Sky Train 落嚟啊嘛，咁因为有节日
0: 有节目
1: 落嚟，其实华埠真系而家系呢几年系改变咗好多咯，尤其是。世界足球之后，我哋啲涂鸦啊，市政府俾多啲资源，我哋游翻晒，干净晒，警察多咗 ，London Drug 删咗唔紧要，因为而家变咗温哥华警察学校，又有个警察局。我成日要求市政府俾一个安全嘅道路由市中心 Gas Town 落嚟华埠，咁以后 Upper 街咧就系一条 Safe Passage 安全街，等啲游客，尤其是啲旅游啊。嗰啲遊輪嗰啲只係嚟一日，由朝到晚，咁佢哋可以落嚟華埠消遣啊、食嘢啊、打卡啊，我哋都好多地方可以打卡噶嘛。
0: 嗯的確啊，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話、去旅行嘅話，通常嗰景點咧一定會去就係唐人街啦嘛。
1: 冇錯啊，真係㗎，千禧門啊，同埋我好多壁畫噶。呢幾年我哋做多咗好多壁畫，等人可以遊客或者邊個少落嚟咧，可以打下卡啦嘛。
0: 嗯哼，系啦，好啦，咁如果咧，即系大家咧都好想去参与呢个嘅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嘅话咧，想了解多啲啊，譬如头先你讲嘅可能有啲咩玩啊之类，有冇边个嘅电话啦或者系网址咧，我哋可以就系查询到嘅咧。
1: 电话咧就一定系我哋平时讲开嗰个噶啦，604-632-3808 604-632-3808网站咧就由你讲啦、
0: 哦，我讲好啦，就系、是、咧三个 W dot 啦，跟住系 Vancouver， 跟住一划啦，dash 啦，就 Chinatown.com， 跟住 slash 一个斜洞，跟住 festival 啊，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噶啦。
1: 如果你真系唔记得，你咪 Google 咯，2026Chinatown Festival
0: 系啦。中文都得噶，而家中文都得噶，系啊，华埠节咁样，
1: 系
0: 啊，好犀利已经。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有家居热线。
2: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3: 阿爸阿妈系我啊。
4: 阿女喺欧洲点啊？
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0: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啦，嗱，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就会系7月25号啦，同埋26号举行噶啦。咁啊，讲到咧，即系除咗咧，即系呢两日咧，一定要去参观啊、参加玩下之外啦，其实我哋平时咧好多时候咧都应该咧多啲落去唐人街嗰度噶。同埋而家咧，其实唐人街我只觉得咧，即系多咗好多嘅新元素啦。咁但系咧又叫做保留住一啲嘅中国嘅传统啊，一啲设施啊，其实都好啱大家咧多啲去参观啊。参加行下，
1: 尤其是即新移民啦，同埋喺度出世嘅小朋友咧，因为而家多咗好多例如好似 storytelling 啦，storytelling 即典故啦，讲下华人早期人头税啊，我哋冇得投票啊，又唔可以申请你啲老婆仔女嚟啊，点解？因为我哋唔可以成为公民。咁后来好多华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兵，为了从加拿大去打仗，为加拿大啦，咁之后翻嚟咧，先可以成为公民，先可以申请啲屋企人啊、仔女过嚟，咁所以好多呢啲历史咧都应该去睇下咯。咁同埋呢个Canadian Chinese Museum 咧，加拿大华人博物馆咧，亦系开咗几年啦。咁亦系介绍好多呢啲历史啊，同埋佢每几个月咧都有唔同嘅展览啦，咁所以咧，啱啱我记得就嚟完咧，就系嗰个讲香港嘅歌星典故啦，咁其实都几好睇嘅，咁因为好多歌星着嘅衫啊，都喺嗰度，咁迟啲仲会拍卖嘅，咁所以变咗呢啲都可以睇，同埋仲有个。学校啦，卜卜斋，你嚟读书嘅时候咧，以前啲华人嚟读书系点样咧？坐嗰啲台凳啊，成都喺度啦。咁所以呢啲都系值得好睇啦。咁同埋啱啱华埠节咧，我哋仲有一个优惠就系往年就影相啊，叫你抽奖啊或者比赛。今年我哋唔使比赛啦。总之你喺华埠节呢两日，12点到6点，你喺华埠附近影3幅相。
0: 嗯，
1: 即系我哋，总之我哋个 neighbor 啦吓，邻居，总之华埠里边咧，咁你落嚟我哋个 information 啦，就可以换一张入场券。 就是咩入场券呢，免费入去中山公园啦、啊哦、或者是storytelling 典故嗰度啦，咁同埋呢个加拿大华人缪斯咁呢是但换一张飞。咁所以好多人呢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同埋希望你参观多啲华埠嘅地方，唔好淨係话华埠节啦，你可以行去打下卡啲wall mirror 嗰啲壁画啦、
0: 嗯、
1: 或者
0: 是壁画有好多，
1: 或者一个铜钟啦、哦、或者去个机啦，即係个千禧门啦，咁好多唔同嘅地方你影咗相落嚟呢就可以换取呢啲入场券啦。
0: 嗯哼，同埋唔单止啊，其实咧，我前一排咧都去过唐人街嘅，咁有一次咧就系星期日去，咁就去咗唐人街，咁就去咗即系你又同我做节目嘅时候讲咧，成日食大包嗰度咧，去食 lunch 啦，去嗰食 lunch， 咁食完之后咧，哎啲水准啊 keep 到，真系我好耐冇去过噶啦。
1: 同埋而家唔单止一间大包啊，
0: 哦系啊，
1: 即系你去
0: 好多度都有大包啊，
1: 最老字号嗰间啦，
0: 老字号嗰间我就去咗，
1: 系有吕宋冰食嗰间啦，
0: 哦。
1: 是那间先有吕宋冰
0: 的
1: 啫。
0: 哦，两个字的是不
1: 是啊，是两个字。
0: 是咯，在那里呢食完咁就又买了半打啦，我最喜欢吃就是个菜肉包。
1: 同埋成日排队的门口啲、
0: 啊、
1: 主流呢
0: 好多人
1: 的。就是识去那间的。
0: 为什么呢，咁得意的呢，
1: 因为那间比较老字好多啲。
0: 是咯，是不是他都有啲宣
1: 传效果。而且呢他一有 hockey game 打呢，那些 staff 全部穿晒 Canucks 的衫的。
0: 哦。
1: 这间是很特别的。
0: 哦啊、
1: 老板娘我认识他很久。我僆七四年嚟咧就認识佢哋两公婆噶啦，即系真系识佢几廿年啦，系啊，
0: 系咯。咁跟住我就你曾经咧同你做节目就话有间食韩国嘅 donut 咧，我嗰日又买咗啦，
1: 好出名噶，
0: 系啊 donut 店啦，嗰日唔使排队，啱啱
1: 吓，同埋咧佢可能你如果有特别嘅 favor 你中意咧，你就打电话去订。如果唔系，有阵时会卖晒啦。
0: 系佢都唔系好多喺度嘅啫，其实好似
1: 系啊，唔系好多，
0: 唔系好多嘅啫。
1: 如果你即系稳阵就订咯，有少有一种 favor 你突然间中意嘅，你咪订。
0: 几特别啊，真系唔错嘅，真系
1: 系
0: 啦。其实即系讲到你话，即系唔单止你话买嘢食啦，或者食大包啦，其实啦，而家唐人街真系好多嘢食。
1: 仲有间食越南河粉嘅。由朝到晚排队
0: 嘅，嗰间
1: 又
0: 系
1: 老字号咯，
0: 嗰间好难，
1: 嗰
0: 间
1: 唔订台噶，即系你等啦，我等位嘅。
0: 啊，
1: 而家又开到咗间咧，就比较南粤北粤 mix 嘅，就喺啱啱卖包嘅斜对面。
0: 哦，
1: 啊，咁嗰间咧就后生人开嘅，两兄妹咁，但系都唔同，都几好嘅。礼拜尾佢哋有 DJ 打下音乐嘅，即系好多后生人去嘅。
0: 其实而家咧夜晚咧，即系嗰个唐人街都好热闹噶，系嘛？
1: 而家有十几间唔同嘅酒吧，每一间都唔同嘅、哦，即系 film 即系
0: 主题。嗯。
1: 譬如好似有一间专食嘅 fish and chip， 咁佢话点解搬落嚟啊？因为温哥唐人街买到新鲜鱼，咁、啊、所以佢 fish and chip。
0: 系啊。
1: 有一间专食饺子嘅。
0: 嗯。
1: 中国人搞意大利搞
0: 即全部都是吃饺子的，有间
1: 西班牙搞、哦、总之原来很多个国家都有饺子。
0: 咦，咁特别嘅西班牙
1: 有啲系煎嘅，有啲系蒸嘅，咁、哦、
0: 即系成间都系饺子店。
1: 主要系饮酒噶啦，咁、
0: 哦、
1: 但系嗰个就唔同个饺咯。咁就有一间派活谷啦，即系
0: 跑马，
1: 因为嗰个人个主流人嚟嘅，佢加拿大人，佢喺跑马地住过。
0: 哦
1: 咁所以佢就开间叫快活谷酒吧，咁即系好特别，入门口咧就好似你要买马咁，即系
0: 吓买马，
1: 即系唔系真系买嘅，即系咁你好似买啦，咁佢开门俾你入去个酒吧里边，
0: 咁得意，
1: 同埋装饰都好靓嘅，
0: 系
1: 好似一个酒桶喺里边咁，所以变咗咧好靓，好特色。咁同埋你话卖包嘅茶餐厅更加多啦。间间都老历史啦，茶餐厅就差唔多系 Main 街、Panda 街都有啦。咁同埋蒸包而家都多咗几间嘅，喺呢个 Kiva 街又有间都好出名嘅吓。咁、
0: 哦、
1: 又平靓正啦，总之就全部都。
0: 其实唔单止你话食有好多选择之外啦，好似又话有啲我见到有间铺头系卖啲滑板啊嗰啲嘅，系咪啊？
1: 冇错，个滑板啊，同埋所有嘅 equipment 啦，即系因为嗰啲衫都好特别噶，你玩滑板啊、溜冰啊都有嘅，即系用碌嗰只。
0: 哦。
1: 咁所以你护膝啊、护腕啊、helmet 啦、啊，都仲要好讲究噶，佢哋嗰啲都系都好专门噶啦。同埋有间专卖波鞋噶啦。
0: 哦，波鞋喺佢喺边条街啊？个波鞋
1: 都系 Panda 街，
0: 喺 Panda 街嘅。
1: 同埋有一间后生仔开嘅二手店。
0: 哦。
1: 二手店呢它是年轻人的二手店，即是都是名牌波鞋啊，名牌波衫啊，咁、哦、即是好懂做生意的，它 social media 很犀利，来不来它做 promotion 呢，它收集一些便宜的东西回来呢，两蚊对鞋啊，十蚊对鞋，哇排队排到三四个街口的。
0: 咦、几好啊，几得意啊，呢、
1: 這个。是啊，即是同埋有多几间嗰啲二手店啦，而家开始嗰啲古董店啦，我哋叫下，但系有啲系主流古董店啦，有啲系衫都有嘅，但系好啲 quality 都系好靓嗰啲，即系多数系啲古装古董嗰啲衫啊成，咁、所以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行业咯，系啊。
0: 好似譬如话咧，即系我哋过农历新年嘅时候咧，落去买啲中式嘅衫啦，唐人街一定有啦，系嘛？
1: 唐人街一定有，有间比较大啲嘅，仲有啲细啲嘅啦。咁、其实主流衫都有嘅喎，后生嘅衫，我记得我哋其中之有一个理事都系即系佢太太系中国人啦，咁、所以都开咗一间系比较年青人卖男士嘅衫。都好靚嘅，好特別嘅。咁但係其他後生啲嘅都多咗好多唔同嘅 fashion， 都係主流嘅
0: 嚇。
1: 咁所以而家落到嚟都多啲地方可以行下嘅。
0: 係咯，有好多唔同嘅嘢睇下。
1: 食嘢唔使講啦，米芝蓮都有啦。二樓嗰間fusion 嘅意大利同日本 mix 嘅餐館咧，你就一兩個禮拜前要訂位嘅。
0: 哇！
1: 咁有一間意大利餐好出名嘅，又要订位嘅，就喺East Georgia 嘅。
0: 哦，
1: 我去过一次，哇，包晒棚嘅，即系好出名嘅。佢其他地方都温哥华都有嘅，佢又开咗一间落嚟华埠。咁所以其实落到嚟而家，意大利餐、日本餐、越南餐、台湾餐、印度餐、喜马拉雅山餐、西班牙餐，
0: 哦、
1: 其实都几丰富嘅，即系。再加上我哋饮茶啊，茶餐厅啊，
0: 系啦，乜都有。
1: 所以其实真系，尤其是华埠节嗰两日，你顺便落嚟咧就拣下，睇下想食乜嘢啦。真系，再加上有啲 happy hour 啊，有啲炸鬼佬炸鸡啦，有一个韩国炸鸡啦、哦，因为都好出名嘅韩国炸鸡、就喺停车场下边嘅啫。咁、而家希望咧就 city， 而家仲系，而家七月啦，已经截咗止啦。
0: 哦
1: 咁希望好快就知道边个可以 take over 停车场上边附大嗰个地方。咁、我希望九月、十月啊，甚至年尾啊，希望就开翻咧，就有一间可以摆到100位嘅酒家咁喺华埠。呢、這个就系最新消息啊！希望咧真系。市府快啲决定俾边个啦吓，
0: 嗯，系啦，咁除咗你话即系食嘢多之外啦，即系买嘢都好多噶，系咪啊？嗰、那个有间 organic 系咪？仲喺唔喺度啊？
1: 而家唔止一间啦，
0: 唔止一间添啊！
1: 有一间 organic 咧，佢除咗有 coffee shop 之外，仲有一个 supermarket 底喺度啦。咁、所有嘢都系 organic。咁就算卖狗餸都有啊 ，organic 嘅狗餸、有一间专卖狗餸同埋狗嘅 equipment 同埋猫嘅。咁、一间喺Kiva 街一间喺 Panda 街，咁所以其实因为附近而家多咗好多公寓啊 apartment 咧，嗰啲后生人咧未必生细路，但系一定有猫有狗，
0: 养翻只宠物，
1: 咁所以变咗华埠而家啲即系就啲做生意嘅人咧就好叻啦，因为附近啲人多咗，猫狗又多咗，咁所以变咗食物啊都有。华埠都有啦，而家
0: 系咯，好似我有一日咧，我就平日嚟嘅，咁我都落咗唐人街，咁咧就因为我系经过哥华街啦，咁咧所以见到圣坡咧，哇，起得七七八八咯，差唔多喎，已经
1: 年尾十一月到就应该开幕噶啦，咁嗰条街咧，哥华街就会直通去圣坡 hospital， 咁变咗咧多咗好几千人每日翻工啦，探病啦，所以。变咗佢哋翻工放工食早餐啊，放工买餸啊，买外卖翻去，咁所以变咗生意都多咗。其实我真系好希望咧，吸引多啲，尤其是有啲乜记物记嗰啲咧，开到周围系咧，连 Tawson 都有咧。我希望佢哋咧，真系听下李世雄讲，落嚟华埠开翻几间，就喺富大嗰个停车场下边咧，你开翻几间乜记物记咧？因为圣坡开咗之后，好多人银行啊，啲人需要食早餐啊， 需要食晏昼咧，有生意嘅。
0: 系系。
1: 咁、啊、希望 City 咧又唔好收佢哋咁贵租咧、嗯，就吸引到佢哋落嚟。
0: 多啲人嚟，系啊系啊。的确系啊，因为嗰次我平日去咧，就系、是、哥华街嗰度咧，就有间咖啡铺喺个 corner 嗰度。哇，多人都
1: 翻
0: 得
1: 了，
0: 系啊，我就经过嗰度咯。哇，点解咁多人噶？咁样就满晒。咁跟住我要去拍去 East Georgia， 几难揾位啊！就系、是、嗰间越南铺咧，
1: 系啊
0: ，lunch time 嗰个时间。
1: 同埋仲有一间越南三文治喺 Ming 街嘅、哦、斜对面有一间咖啡店咧，好大间噶，里边都好好生意噶嗰间，即系坐得好舒服添噶里边啊。咁、嗯、所以其实好多新嘅事物。
0: 系啊，新嘅元素几好嘅。
1: 你落嚟趁住华埠节，
0: 系啦、
1: 啊，顺便落嚟咧，
0: 可以睇下发掘多啲，
1: 发掘多啲，
0: 系冇错。嗯，好，好啦，咁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Cyrus 倾过啊。
14: 好歌不厌百回听
15: ，Unforgettable，
14: 绕梁三日西曲情。
15: That's what you are.
14: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5: Unforgettable。
16: 阿边，
17: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8: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9: 考考你嘅智力，
18: 考考我嘅智力。
19: 周末自救分，
18: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19: 周国贤、塔塔
18: 同你周末自救分。
2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21: 哇，雪糕车啊！
2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将会喺呢日啦吓，就系、是、7月嘅25号同埋26号，一连两日嘅。咁今日咧亦都好开心啦，请到呢位咧，即系对呢个华埠商业出众又好熟悉啦，对于呢个华埠节又好熟悉啦。咁当然系 Cyrus 李世雄啦 ，Cyrus 啊，继续同我哋讲下啦，有啲咩玩啊，有啲咩睇，有啲咩食咁啦。
1: 咁啊，再重复一下啦，头先就讲咗好多 detail 啦。咁其实再。头先或者有啲人未必听到啦，咁、
0: 嗯、
1: 其实呢两日咧，我哋都准备咗好多唔同嘅节目咧，由12点到6点，咁啊重头戏当然礼拜六12点开幕，咁啊到好多特别嘅嘉宾啦、啊，三级政府啊，所有赞助商啊、领事啊都会落嚟参加啦，咁跟住就会舞啊、诗啊表演啦、啊，咁跟住又有。每日咧都有两场变面嘅，咁大家密切留意啦。咁啊，因为有啲小朋友啊，或者主流朋友咧，都好中意睇呢啲。
0: 我都好中意睇啊！
1: 今次我去到四川成都都有睇，
0: 系
1: 真系好精彩嘅。即系而家发扬光大咧，真系连啲温哥华其实都好多个识变面嘅师傅啦。咁、哦、所以而家全世界好似啲功夫咁啊，变面已经全世界都有。嗯咁當然啦，有啲好多小朋友或者未睇過，咁不妨咧落嚟啦。咁我哋兩日節目咧都會有唱歌啦、表演啦、跳舞啦、樂隊啦，總之樣樣都有，唔同民族嘅跳舞都有啊，中國啊、hip hop 啊、印度啊，總之咧就兩日嘅節目不斷12点到6点。 咁兩個大台，一個大台，一個細台，細台就俾小朋友啦。小朋友當然有魔術啊、science world 啊、科學館嚟表演啊，好多同埋教大家舞獅啦，即小朋友點樣舞獅啊，或者打茶茶、打鋼鋼啊，咁點樣咧？所以咧，好準備曬，總之老少咸宜都啱嘅。咁啊，好多遊戲俾小朋友玩咧，有啲少少畫面啊、氣球啊，咁啲一定會有噶啦。咁啊，乾貨攤位咧都應該有成幾十個，咁大家可以買下啲藝術品。有啲人咧係自己整咗啲藝術啊，或者有啲小朋友穿咗啲豬仔，或者即場同你穿啲豬仔，有啲有啲名嘅，咁你可以穿你啊 Cyrus S Y H U S 咁樣喺佢條手鏈啦。咁啊，好多唔同嘅乾貨藝術教你寫字啊、寫揮春啊都會有嘅。咁所以咧 ，Translink 啦又會教示大家啲巴士啊、路線啊，或者有啲學識啊 ，Science World 又會有教大家啲科技啊嘅嘢啦。咁所以同埋 food truck 啦，就有好多唔同嘅 food truck 啦，又可以食下唔同嘅嘢啦。咁所以節目一定係好豐富。咁最緊要大家咧，到時就會嚟啦。咁同埋會參觀埋中山公園啦，或者係加拿大華人博物館啦，同埋呢個典故 storytelling 啦，因為嗰個全部都好多唔同嘅歷史咧，俾啲新移民或者啲喺度出世嘅朋友咧學識下仙橋啊，起鐵路嘅時候啲華人嘅辛酸史啦，點解我哋今日啲華人可以喺呢度享受到咁好嘅福利啊？樣嘢咧又可以做公民又可以投票咧，咁都係因為我哋呢個以前啲仙橋嘅人咧係。可以咧帮助我哋华人嘅，
0: 系啦，系啦，冇错啦吓。咁除咗之外啦，除咗去华埠节之外啦，咁当然咧就系落唐人街行下啦。嗱，不如又讲下即系好窄嗰个大厦啦，好唔好啊？
1: 冇错啦，
0: 系
1: 例如即系好窄嗰个，其实都五尺阔啦。咁其实咧，好多人唔知道嗰个 building 系咪真系五尺得五尺阔咧？咁其实佢个 basement 咧。是伸展到出来的那个行人路的，你可以行个行人路的时候呢是有些玻璃砖呢是有灯的。为什么有灯的那个行人路，原来它的 basement 是可能有十尺的，因为那个行人路下面呢都是属于那个最瘦的那个 building 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跟着你后巷那里广东 Alley 有个广州送了一个铜钟，那里又可以打卡啦，千禧门又可以打卡啦，千禧门隔篱有一个百年风云啦，虽然甩甩地色，咁但系我谂即系因为阿陈树仁老师咧，即系做咗好多唔同嘅壁画咧喺华埠嘅，大家可以周围影下相打下卡。喺停车场后边咧有一个游行嘅壁画咧，有舞狮啊，千禧门喺度又可以打卡嘅。
0: 嗯，同埋而家咧，即系我去过几次啦，我都自己都觉得即系唐人街干净咗好多咯。
1: 干净好多，
0: 真系干净咗好多。
1: 市府直头专登买咗一架好细嘅，我第一次见呢啲车就喺欧洲见到嘅、哦。行人路咧，一路洗行人路，一路吸尘啊，或者吸啲狗粪啊，或者烟头啊咁啊。咁、哦、所以咧，而家华埠真系干净咗好多咯。同啊，嗰啲涂鸦我哋都差唔多尽发斗快啊，同佢一画咗，我哋就揾人去清理翻。咁所以咧，真系。焕然一新嘅，
0: 系啊系啊。其实讲翻嗰个千禧门咧，咁我之前咧就去过Victoria 嗰个唐街，佢嗰个千禧门咧真系唔够我哋嗰个咁靓喎。
1: 嗱，我哋因为我有份一齐，我做财政嘅嗰阵时做千禧门、啊、都筹咗好多钱，三级政府同埋我哋私人又筹咗好多钱先起咗。点解要咁贵咧？因为我哋想用翻中国四条柱嘅、
0: 嗯，
1: 你可以睇到北美洲全部都系。两条柱，中间冇柱嘅，咁、
0: 啊、
1: 但系传统嘅牌楼系四条柱嘅，咁点解咁难呢？因为中间又有电缆啦、去水道啦、Translink 嗰条巴士嗰条电缆啦，所以我哋花咗好多时间同呢个 City 啦、Translink 啦、工程部门啦，使咗好多钱同埋使咗好多时间咧。去起呢一个千禧门，所以啱啱系四条柱嘅。
0: 所以真係好值得即係如果即係好耐冇去过嘅唐街嘅话都落去睇下啦。
1: 冇错啦。
0: 咁多唔同嘅。係啦其实真係好多地方行我自己觉得。
1: 冇错啊因为而家九个街口啊咁同埋而家每个街口都有唔同嘅产品啊行到边度可以飲下嘢啊平嘅有中嘅有贵嘅有总之平靓即係三样都有。你鍾意高档嘅又有你鍾意。
0: 好多选择啦。
1: 波霸奶茶样都有而家啊以前。
0: 所以见到好多时呢有啲铺头要排晒队就係咁解。
1: 冇错啊因为尤其是华富节嗰日就大家体谅下啦因为嗰日会好多人啦咁所以好多地方可能会等下位尤其是飲茶啦因为而家富大山咗咁而家飲茶定返一两间咁所以变咗即係可能要等下囉。
0: 或者係。
1: 但係茶餐厅都好多间啦。
0: 係呀係呀好似头先介绍咁多嘢食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啦。
1: 冇错你可以食日本你可以食越南你可以
0: 食
1: 台湾。
0: 係呀
1: 你可以食拉面。係呀有拉面。
0: 係呀有拉面啦。
1: 仲有间猫面馆。其实唔係食猫面嘅不过个名
0: 叫。个名叫猫面。几得意好特别。
1: 係呀冇错。
0: 咁今日呢好多谢 Cyrus 李世雄啦。咁呢个呢即係有得玩啦有得睇啦又有得食嘅华埠节啦。咁就喺呢7月嘅25号星期六啦。同埋7月26号嘅星期日嘅咁大家约埋多啲朋友啦一家大细啦
1: 冇
0: 错
1: 啊
0: 玩下都好啊
1: 到
0: 时见啦
1: 到时最好搭 SkyTrain 或者搭巴士落嚟玩一日由朝玩到晚
0: 好好啦咁今日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 Cyrus,Thank you,
1: 拜拜
2: 家居热线係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怎么算啊
1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4: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位于列治文岭山星期金如二月赛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次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刀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二订座电话6046286600，网址
2: 3.wdot.ginger.gi.n.g.e.r.i.dot.ca。喺列治文同温哥华道都有分店嘅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系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系刺心、燕窝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册。
3: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嘅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1: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4: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亚堂通渠啦！
3: 又系亚堂，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 亚堂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收渠通渠，有验收，有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用，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4: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 梗系，等我打6048395337，俾亚堂通渠啦，系8395337啊！
5: 好歌不厌白回听，扰良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6: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李察，欢迎收听《西曲记三声》。这个每星期我喺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宣播精彩欧西各国嘅节目。好歌系声音嘅设计，人才嘅汇聚，以及精神嘅结合。要完全收到嗰种嘅奥妙，咁你就需要开足音量，细心聆听，好容易就得到舒适畅快嘅感受。信我啊，系真正嘅享受嚟噶。让我哋返回1961年10月15号。 26岁嘅 Elvis Presley 喺 Nashville 嘅 RCA Studio B 灌录 Aaron Schroeder 同 Wally Gold 嘅作品 ，Scotty Moore on guitar，Bob Moore on bass，Flight Kramer on piano，DJ Fontana 同 Buddy Harmon on drums，Boots Randolph on sax and clarinet， 仲有 The Jordanaires 同 Nashville soprano Millie Kirkham 唱 supporting vocals， 可以阵容鼎盛啦。让我哋欣赏下呢一首喺英美都系 number one song 嘅 Good Luck Charm。

Ramon Caravalli 作曲 ，Michel Chardon 作词嘅法语歌 Les Molitons， 意思即系俾时间我。现在来自 East Ham Essex 嘅英国歌星 Vera Lynn 就为你唱出 Paul Anka 同 Sammy Khan 配上英语歌词嘅版本 ，Alan Ainsworth 编曲嘅 Let Me Try Again。

1972年在 Los Angeles, California 组成的 Rock Band Eagles， 现在送上由 Don Henley、 Glenn Frey 两位都是 Eagles 的成员，以及 J.D. Souther 合作的作品，是1975年 Eagles 首张上 Billboard Hot 100 No.1 的 Single， 也是 Adult Contemporary Easy Listening Chart 的 No.1 Song。 这首就是 Best of My Love。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

0: 业可以装新业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咧？
1: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BC 补贴添。
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 AM 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Doug James 和 Michael Bolton 在1982年合作了一首歌，本来谂住是 Air Supply 首先灌录的，不过他们所属的 Arista 唱片公司的总裁 Clive Davis 要求将歌词改动，受到 Michael Bolton 的拒绝，结果 Air Supply 的灌录就此告吹了。不过在同一年，来自 Brewster New York 的 Laura Branigan 尊重原作，一字不改，推出原汁原味的唱版，除了够气之外还十分感人，还是美加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的 No.1 Song， 就是这首《没了你我怎样活下去》。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组队自 Garfield New Jersey 的摇滚乐队 The Young Rascals， 主音歌手是毕业于 Garfield High School 的 Eddie Brigati。 现在为你唱一首 Ronald Miller 和 Brian Wells 的作品，正合时令的 A Place in the

一讲时代嘅标志，相信好多人都会联想起政治、经济或者咩世界大事。不过呢啲都唔系 Tony Hatch 喺佢名为《时代的标志》嘅呢一首歌里面要讲嘅嘢。因为正如 Petula Clark 想话俾你听，喺一个少女嘅心目中，有啲嘢先至系真正时代嘅标志，先至称得上系 A Sign of the Times。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3: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当然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新鲜鲮鱼丸$6.48一磅，急冻五花腩真空装$4.28一磅，新鲜鸡翼切件$4.88一磅，越南红肉物有$4.98一个，罗马番茄$1.28一磅，无籽西瓜$9.98一磅，急冻冇沙蚬肉$2.98一包，丰师傅大虾云吞$6.98一包，日本乌冬$2.98一包，阿罗地鹌鹑蛋$3.18一罐。
4: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6: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卓为你主持的《西曲寄心声》。 Arthur Kent 作曲， Sylvia D 作词的《The End of the World》 是一首全世界的 country song， 几乎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其歌手的录音。来自 Naha Okinawa 的日本歌星 Satoko Ishimine 石岭聪子现在为你演出。

B.G. 有一首他们三兄弟合作写成的歌，在制作上是以 three part harmony， 以九层声叠声所制造出的27把声的混音造成，再加上 Chicago 乐队的 horn section 的 James Panko、 Walt Parasader 和 Lee Loughlin 的吹奏，使这首歌的音色美妙绝伦，在美加都是 number one song。 这首1979年 B.G. 为 UNICEF 即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款的歌，所筹得的版权费超过700万美元，受到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 Kurt Waldheim 的激赏。现在请欣赏这首亦是 Robin Gibb 生平最喜爱的 Bee Gees 歌之一 Too Much Heaven。

法国编曲人暨乐队指挥 Maurice Jarre 是制作音乐电影著名的，特别是大导演 David Lean 执导的大时代电影。 Maurice Jarre 所作的电影音乐包括1962年的 Lawrence of Arabia、1965年的 Dr. Zhivago 和1984年的 The Passage to India， 全部都是 David Lean 执导的大电影。 Dr. Zhivago 里面的 Lara's Theme 在配上 Paul Francis Webster 的歌词，成为著名的 Somewhere My Love。 现在来自 Coalinga California 的 George Stafford 为你唱出

0: 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0: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离峰树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 ，AM1320听众可专享峰树岭 Wild Play 嘅8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5: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谷寄心声》，我系李察。Jerome Kern 作曲 ，Otto Harbach 写词，为1933年嘅音乐剧《Roberta》而作嘅 show tune《Smoke Gets in Your Eyes》，历来有好多歌星同乐队灌录。今日为大家演绎呢一首名曲嘅，系来自 Winston Salem、North Carolina 嘅 Coloratura Soprano。

在菲律宾群岛有一种方言叫做 Tagalog， 有一首很优美的情歌 Your Love Is Mine The Hills Say Oh， 又来自 The Bronx New York 的 Jerry Vale 用英语和 Tagalog 为你唱出

刚听过《西曲记心声》头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完客户信息回来，我们继续第二个小时的精选西曲为你选播，千万不要走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 家福扫过门窗咯。
1: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4: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3: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4: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0: 草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李灿，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呢个每星期我喺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嘅节目，弦乐可以带出优美同哀伤，铜管能够烘托气氛嘅激昂，歌声配上明亮嘅和弦，会让人感觉心胸开阔，有一种一下子飞起嚟嘅感觉。喺呢个节目里面，你可以尽情欣赏到呢啲靓歌嘅音乐特点，享受活在音乐世界嘅舒畅。Julie Stein 作曲 ，Sammy Khan 写词嘅1946年作品《Time After Time》，至今已经有超过大半百著名歌星嘅录音。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嘅四男重唱 The Four Lads， 创始成员都系 Saint Michael's Choir School 嗰度学唱歌嘅学生。佢哋就系唱 bass 嘅 Corrado Connie Codarini， 唱 tenor 嘅 John Bernard Bernie Tourish， 唱主音嘅 James F. Jimmy Arnold， 以及唱 baritone 嘅 Frank Busseri。The Four Lads 现在就为你演出，而家已经成为 Jazz Standard 嘅 Time After Time。

演员及电影制片 Bette Midler 为你演出一首 Jerry Goffin 和 Carol King 的作品，唱出一个充满信心和耐性的少女心声。原因是她的意中人今时今日仍然犹豫不决，未能立定主意和她海誓山盟，但她有的是信心，她会耐心地等，终有一天自己所付出的爱会令对方浪子回头，到时必能天长地久，一起过好日子。One fine day.

在60年代以唱一曲 One Day 而驰名东南亚，特别是香港的新西兰歌星 John Rose， 现在为你献上一曲 Donny Rennes 和 Alberto Testa 所作的意大利语歌 Grande Grande Grande， 经 Norman Newell 加上英语歌词而成的一曲 Never Never Never。

0: curtain.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你家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 或上网 melanie.ca。
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其 Singles Chart 的榜首歌之外，更成为风行全球的经典名曲。之后追捧冠绿的歌星有 Charlie Pride、Johnny Cash、John Baez、Elvis Presley， 甚至在韩国和日本都有其当地歌星的唱版。现在请欣赏 Les Reed 编曲及领导乐队伴奏， Peter Sullivan 监制， Tom Jones 魅力的演绎。

Stephen Schwartz 作曲写词的音乐剧《The Baker's Wife》在1989年在英国伦敦的 West End 首次演出，当中的插曲《Meadowlark》是一首令人听后难忘的歌曲，是将一只盲了眼但歌声好好听的草地流小鸟在生命中的遭遇，去歌颂自由恋爱的伟大。曾经有数以百计的女歌手都是用这首歌去试音，希望得到角色的取录。现在 Jeff Eales 钢琴伴奏， Andrew Lloyd Webber 和 Lawrence Roman 编曲， Harry Rabinowitz 指挥乐队伴奏， Sarah Brightman 唱出这首感人的 Meadowlark。

State Fair 是荷里活的音乐电影，有两个不同年代的版本，一个是1945年，一个是1962年。45年那个音乐是 Richard Rodgers 作曲， Oscar Hammerstein II 作词，当中有一首抒情的歌曲 It Might As Well Be Spring， 来自 Wall Lake Iowa 的 Andy Williams 现在为你唱出。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阔嘅瀑布系由位于巴西巴拉那州以及阿根廷边界上面嘅伊瓜苏河，从巴西高原落入到巴拉那峡谷而形成嘅伊瓜苏瀑布。佢系属于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伊瓜苏瀑布其实是一组瀑布群，它由275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所组成，总阔度是 2.7 公里，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是阔4倍的，落差由平均的60米去到最高82米。由于旅游业大旺经济，所以伊瓜苏瀑布地区附近伊瓜苏河口一带的三国边境地区，包括巴西的伊瓜苏市、阿根廷的伊瓜苏港以及巴拉圭的东方市，在疫情之前都是一直受惠于日渐增长的游客数量的。

0: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要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跟住嘅呢一首歌。音乐方面是用了法国19世纪浪漫派时代作曲家 Georges Bizet 的作品，是1875年首演的歌剧 Carmen 当中的插曲 Habanera。 英语歌词是 Oscar Hammerstein II 为1943年的百老汇音乐剧 Carmen Jones 填上的，歌名叫做 That's Love。 现在为你演出的是来自 Newark New Jersey 的 Connie Francis。
6: Hi there, my name

跟住落嚟，来自 Philadelphia 嘅 El Martino 为你唱出 Nino Rota 作曲 ，Larry Kusick 作词 ，The Love Theme from The Godfather，Speak Softly Love。

跟住落嚟，来自 Hoboken New Jersey 34岁嘅 Frank Sinatra 为大家演出一首 Cole Porter 嘅作品。呢首歌嘅歌名同首歌嘅内容一样，都系讲出一句十分动听而且好受欢迎嘅说话。不过更胜一筹嘅就系佢拣大地回春、鸟语花香嘅时候讲，咁就最适合不过啦。呢句说话当然就系 I love you 啦。

20世纪50年代轻音乐大师 Leroy Anderson 自己作的一首音乐作品，要表现打字机的生命力，于是他找来一部旧式的打字机，找一个敲击手，将打字机当敲击乐器咁用，配合管弦乐，成就以下呢一首好特别嘅 The Typewriter， 相信会为曾经做过打字员嘅人带嚟无限嘅回忆。

0: 本州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或青提子、红提子3.98一磅，冰鲜有头南美白虾8.96一磅，指定款好丽有乌龟饼5.98两包，指定款卓文津选雪糕5.97两盒。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1: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谷纪心声，我是李察。60年代来自 Middletown Connecticut 的 Wesleyan University，由5位同学组成的民歌乐队 The Highwaymen， 现在为大家唱出 Cindy。

来自 Tucson, Arizona 的 Linda Ronstadt 现在为大家献上她1971年在 The Troubadour Los Angeles 演出而获得全场激赏鼓掌的 Long Long Time。

著名合唱組合 The Platters， 佢哋嘅主音係男高音 Tony Williams。今日佢獨自為大家唱一首 Erno Rappi 同 Lou Pollack 1926年嘅作品。呢首歌嘅名字係一個美麗嘅女孩子名，叫做 Charmaine。

听听歌的时间实在是过得快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了，李察多谢你的收听。喜欢欧西歌的朋友，请慢慢错过下一集的《西曲寄心声》。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在 AM1320 华侨之声再见啦，拜拜。

0: on the wall.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t way yah yo, Jung Yip Lam Bodo Summon. Bun Sang Sun Jung Dong Jung San Po, Sim Din Doti Chin Sang, San Ho Sulang Tak Po Yapak Jung. Hai Sing Sam Sang Jau, Bun Sang Sil Pong Yun Gun Sil Yung Doi Sub Jung San Po, Sun Pi Chin Tong Ki San Po Gui Jit, Hai Sun Doi Big Up in Jing. Tai Chi Sing Lok Sang Jau, King Yau Dio Yapak Yasub Sam Jung San Po Tin Chai Pan Sil, Ki Jung Dio Yapak Jung Hai Sing Yip Mzi Ho Yan Fat.BC 山火服务署将绝大多数新增山火归咎于星期五本省出现的4000宗闪电引起。另外，山火活动激增亦都导致疏散令与疏散警报数量增加。新增的三分之二山火列为失控，大部分新增山火和疏散令都集中在南部内陆地区。在南部卡罗湖地区，一场被列为失控的山火导致碧波的周边100多处房屋被疏散。该场山火在星期五于湖的东南部被发现，截至晚上8点，火场面积达到约4000公顷。BC 山火服务处认为火灾是由闪电引起。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在星期五晚发布疏散令，涉及碧波力周边131间物业，其中包括有近50个营地的碧波力省立公园。当局目前并没有发觉仍有多少人要被迫撤离，但表示可能有数百人受到影响。公众被引导沿着碧波力路向东前往97号公路撤离。中国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在早上接近11点，救援人员在搜救犬协助下，在现场发现有生命迹象，但由于雷达检测到山泥倾泻现场表面移动，指挥部正在研究搜救方案。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3: 重庆彭水县昨日发生山泥倾泻，当局继续搜救。央视报道，今日早上接近11点，救援人员在搜救犬的协助下，在现场发现生命迹象，但是由于雷达检测到山泥倾泻现场地表移动，指挥部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事发在昨日早上的8点几，彭水县当局说，巡查期间发现山坡有零星石头跌下，随即安排附近民众紧急撤离。期间突然发生山泥倾泻，有人被埋。地质专家表示，现场面积大约60米乘30米，山泥大约10米深，总体积大约18000立方米。加上由昨晚至到今朝早，当地持续落雨，有监测站的24小时雨量超过192毫米，为救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重庆市县两级出动800多人、1100多部各类型装备。将现场分为左右和下方江面三个区域搜救。央视报道，救援人员用无人机勘探之后，发现现场山体有多处裂缝。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布设多个雷达实时观测，如果发现异常会第一时间启动预警，提醒撤离避险。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援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今日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且探望伤者同群众。张国清随后主持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针对灾害现场救援作业空间受限、次生灾害风险大、连续降雨等情况，强化现场指挥和安全管控，组织专业救援力量和适用抢险救援装备开展搜救。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rtz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达到90%的了。下一班船是12点，大约有80%，1点是有80%的。晏昼航班相对比较好少少。相反方向由 Swartz 飞翻嚟曹阿臣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大约有50%的。其余的航班相对比较正常。跟住 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10分，大约有50%的，其他是十分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嚟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呢？是在早上的11点，大约得30%而已。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10%。 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最低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半年不，多谢大家收听。
4: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健康的心脏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一旦有结构部分出现问题就要及早正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的问题。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6: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5: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嘛。
6: 我都係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係分店多，好多间呢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5: 美心饼店
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7: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汇星论坛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陈敏明。
11: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7月18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汇星论坛。今天两位嘉宾呢，第一个是杜港胜波叔，
12: 你好，各位听众好。
11: 第二位陈乔文陈 Sir，
13: 大家好。
11: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郭文贵在美国被判刑30年啊，咁啊呢个系几个礼拜前嘅事啦，六月尾嘅事嚟嘅。咁啊当然啦，郭文贵喺美国就被捕已经有好几年嘅时间，但系被判刑咧，即系拖到即系上个月嘅月尾啫。咁我估听众咧都大概都知道郭文贵系咩人嚟噶啦，但我都略咁样同大家讲讲佢嘅出身背景，咁啊点解而家喺美国咧系要坐30年监咧咁？嗱，佢係喺中國大陸咧，喺90年代開始咧就開始發跡嘅。但係佢本身又唔係咩官二代啊、富二代嘅喎，佢其實係讀書不成嘅，不良少年嚟嘅，後生嘅時候坐過監嘅。咁咧，但係咧佢就人相當醒目，人際關係做得好好。咁喺90年代咧，就即係拍埋啲富商嗰度，就扶搖直上。到即係千禧年之後啦，即係20几年前咧。直情喺北京咧就呼風喚雨，佢自己搞房地產啊，咁啊夾埋啲高官嗰度，加上嗰啲手段厲害啊，啲高官咧都俾佢控制到嘅嚇。咁啊到即係阿習近平上台之後啦，佢嚴厲打貪，咁啊唔單止你啲咁嘅不法商人啦，即使裏邊啲貪官啦，冚棒捉曬。咁啊郭文貴咧就喺應該係2014年咧就逃亡嚟美國。其實佢過去嘅逃亡即係出逃過好多次噶啦。賣債啊，咁佢又走翻去，又冇事又翻去擺平咗又翻去。呢一趟唔掂啦，呢趟因為習大大打貪好犀利，咁佢就走咗嚟美國。咁走嚟美國咧，哇，佢好犀利嘅喎，點啊？因為佢嚟到美國咧，第一件事咧就震驚美國紐約嗰啲地產界，$60,000買個豪宅喺紐約，咁啊又語出驚人啦。咁啊跟住咧，佢就喺美國咧就一路發展佢嘅房地產事業。咁啊最主要係咩咧？就跟住幾年之後咧。中國政府查到很多證據出來了，就2017年就開始要通緝他， 咁更加佢唔翻得中國啦。咁咁啊，跟住咧，佢就同當時2017年咧，特朗普已經上咗台噶啦嘛。
13: 啱。
11: 咁上咗台咧，我話阿郭文貴咧，居然可以拍埋阿特朗普嗰個第一國師嗰陣時，稱為國師啊，班農
13: 啊，
11: 就美國阿總阿特朗普嘅顧問嚟嘅。咁兩個一拍即合。咁當然啦，郭文貴醒目仔嚟嘅，咁佢就淨係即係顧問費啊，俾阿班農100万。咁跟住咧就兩個就搞好多嘢啦，就包括咩咧，整嗰啲網台啊 ，GTV 傳媒啊，又咩喜馬拉雅農場聯盟啊，就推銷佢啲加密貨幣，推銷佢嗰啲虛擬嘅股票 ，GTV 冇上市噶嘛，佢又可以賣股票嘅。咁咧聽美國法院嘅公佈咧，咁啊喺呢幾年間咧，佢可以即係攬財啊，即係掠咗數以十億美元計嘅資產。咁呢啲資產咧，根據法院講咧，佢又唔係攞嚟真係投資啊，或者係即係分紅咁喎，而係攞咗嚟俾佢自己揮霍嘅喎，買豪宅啦，林寶堅尼跑車啦，買個名車俾個仔啦，買個豪華遊艇啦，嗰啲好奢華嘅生活。咁其實呢個咧都冇咩大件事嘅。咁後來因為點咧？因為班農咧就過咗一陣咧，就同特朗普就唔啱，就離開咗政府。咁啊離開政府，班農就本身唔係咁富有噶嘛，於是佢拍埋郭文貴嗰度咯。咁啊，美國政府唔放過佢啊。咁啊，雖然啦，佢亦都犯過，即係班農啊，犯過欺詐罪嘅。即係其實兩個人都擔擔。不過啊，班農咧嗰陣時嘅欺詐罪，我記得咧就係話佢同啲美國人美國人講啊嘛，因為特朗普話要喺美墨邊界喺條長城啊嘛，rebuild a wall 咁。班農出嚟話 rebuild a wall， 咁美國好多人啊支持佢嘅喎，我哋要阻截啲非法移民。咁啊，佢就即係立咗$2,500，咁美國政府話喂。你欺詐罪喎咁特朗普臨落台之前啦，2020年嘅時候咧，特赦咗佢。咁但係咧，民主黨上台都唔放過佢啊，就話佢藐視眾議院嘅傳召。咁到後屘咧，佢坐4个月監嘅。不過好短啦，比郭文貴30年，佢4个月就放翻出嚟噶，放翻出嚟噶。咁但係喺2017年之後咧，阿郭文貴同阿班農咧就搞咗個哇，好勁嘅組織啊，中華聯邦啊。我哋即係話中國嘅北京政權啊，非法政權。我呢個先係堅料，因為叫咗好多佢啲支持者，即係走去支持佢希望就可以令中國改朝換代，咁中國人民咧從此就可以過上和平、幸福、快樂嘅生活㗎啦。咁咁美國當然佢有一定嘅支持者啦，如果唔係你冇理由即係立到10亿-8亿㗎嘛，唔係容易。班農咁勁都係$2,500啫嘛，即係小巫見大巫啊嘛。咁我想同兩位嘉賓講一講，即係討論一下嗱，而家咧。美國警方就話佢咧，郭文貴咧係以直言批評中共政治意見人士嘅形象出現喺美國嘅。咁喺社交媒體咧就引咗好多大量嘅追隨者。咁究竟同埋咧佢用呢啲追隨者對佢嘅信任咧嚟到叫佢投資，又話好高回報噶。咁呢啲嘢進行詐騙。咁呢啲受害者咧，究竟我想問一問大家兩位，佢究竟係因呢啲追隨者係真係政治信仰？盲目支持佢啊，定系单纯喂赚钱揾快钱嚟支持佢咧？嗱呢、這个加密货币骗局咧都唔系第一次噶啦，
13: 都唔系
11: 好多噶啦，系咪？
13: 而家都喺度骗紧啦，
11: 好在阿波叔个诈骗战要嘅，我已经讲唔少啦。咁究竟我想知道呢啲咁嘅投资者或佢嘅追随者系咩心态咧？阿陈 Sir 先啦吓。
14: 大家如果你喺个网度啊，其他啲资料抄下佢啦。就正話明 Sir 正話講咧，就一樣嘢好特別嘅。佢喺2020年咧就歪迷咗阿班農。咁其中個畫面咧就喺 New York 嘅自由神像嘅面前嗰度啦。這個畫面咧，大家如果你上網睇到咧，就喺嗰度咧就話新中國成立啦 ，The New Federation of China 新中國聯邦。習近平喺北京嗰個咧係非法政府，我哋咧就要向。大家咧有志想改變中國嘅共產主義咧，希望變咗做民主嘅咧，你哋就捐錢俾我啦。嗱，呢個我都係最大嘅證據嚟嘅，呢個係第一個。第二個嚟講咧，咁啊整咗個歌啊。咁如果你有聽我啲歌咧，我唔知大家對音樂有幾大認識啊。我就 take 過一個音樂嘅 course， 我就睇到啲歌嘅歌詞咧。就好 Hong Kong style 嘅，我懷疑係一個香港人作，同埋咧用啲字啊啲嘢咧係似咩咧？係似類似流行曲啊，或者係似粵語流行曲添喎，唔係似英文流行曲，我哋冇搞錯。你睇下佢用字啊，用嘢啊 ，one man 啊 ，one woke 啊嗰啲咁嘅嘢， 哇，大佬呢啲咁昂居咁淺白，如果你話攞嚟做國歌，喂，唔係咁低水準係嘛？如果你真係整個新中國國歌，整啲咁鬼渣嘅國歌，我就真係唔信啦。老實講，如果你哋其他啲人信唔信咧，我就真係唔知啦。
13: 所以嚟講啊，睇上嚟講嗰個，大家睇見一樣嘢咧，就係啦。
11: 好啊，我哋休息翻嚟再聽阿波叔發表意見。
15: 哇 ，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6: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5: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16: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5: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6: 全程讲。

0: 8211688，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新鲜鲮鱼丸6.48元一磅，急冻五花腩真空装4.28元一磅，新鲜鸡翼切件4.88元一磅，越南红肉密有4.98元一个，罗马番茄1.28元一磅，无籽西瓜9.88元一磅，急冻冇沙蚬肉2.98元一包，丰师傅大虾云吞6.98元一包，日本乌冬2.98元一包，阿罗地鹌鹑蛋3.18元一罐。
1: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3: 汇星论坛
4: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陈敏明。
5: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今天两位嘉宾是波叔杜港胜和陈 Sir 陈乔文。我们同时已经开放了热线电话，欢迎大家参与讨论，电话604-267-1320。好，阿波叔你继续。
6: 我认为你讲国民贵呢就没什么不对的。我哋中國一句名句咧，就話叫做啊，人不為己啊，天誅地滅啦。每個人生出嚟都有個性格，咁我覺得郭文貴嘅性格咧，就係一個機會主義者。咁佢生出嚟有呢個特色嘅話，佢唔怕用不同嘅機會咧，愛嚟自己咧，即係話即係為咗生存，咁啊揾多啲錢，即係咁啫。我覺得嚟講，如果我係郭文貴啊，我都覺得我自己即係話咁樣做，自己嚟講咧，即係打好自己經濟基礎啦，呢個係啱噶。咁啊，再加上一樣嘢啦，既然間大家喺嗰陣時行嘅路係中意反中反共嘅話，我點解唔一齊利用呢個旗幟繼續去即係話推舉咧？因為我哋覺得嗱，呢個世界要講公平噶嘛，個公平咧就係話你哋支持啫，但係我反對，喺咁嘅環境先至可以大家磨合，擦出一個真理啊！所以佢打出呢個旗幟咧，再加上嗰陣時啊，好啱使啊，因為點解啊？特朗普就係反噶嘛，咁啊班農亦都係反噶嘛，亦都喺海外好多人咧攬咗財走到外國嗰度啊，嗰啲黃絲朋友啦，亦都係要反噶嘛。即係佢咁走出嚟，先能夠值錢。嗱，我走得啦，係啱噶。我攬財亦都係啱噶，因為中國呢一個共產黨咧係錯噶，所以佢咁樣做法咧，我就覺得佢打起呢個旗幟，大叫呢個口號冇乜唔啱。佢只不過唔啱，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攬到啲財自己使。如果佢肯咧係投資下，同埋肯俾啲特朗普咧，我相信咧就方便好多啦。
5: 波叔，我好少唔同意你嘅，喂呢趟有少少唔同意见，因为点解咧？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明嘅。但系君子取财都要取之有道啊嘛。嗱，郭文贵而家俾人告咧，就话佢骗诈骗，你呃咗好多人，有啲人咧就真系可能系真心支持佢啊，对于北京政权不满，亦都有啲人咧系谂住投资赚翻啲钱。咁但系而家佢基本佢一开呢个局出嚟咧，就呃人嘅。呃人，我覺得是不啱。你起碼犯法，無論道德上、法律上，你都不啱噶嘛。喺法官嗰度喺判決嘅時候咧，那個法官講咗讀咗啲受害者都信啊。佢話嗰啲受害人啊，因為信任郭文貴，失去畢生積蓄，感到極度焦慮同埋羞愧，同埋家人因此糟呢啲咁嘅糟糕嘅投資咧，選擇同佢哋反目成仇，即係家宅不和噶咯。咁再跟住咧，又話因出庭咧，佢話呢個受害者叫擺埋個名叫陳美啊，話呢場詐騙人咧毀咗我嘅家人同我嘅一生。咁呢啲係害人噶嘛？即係我無論你呃人10蚊8蚊都好啦，或者呃人10萬8萬都好啦。對於一般民眾嚟講啦，呢啲我覺得咧都係對人嘅極大嘅傷害。所以我覺得判刑判佢30年咧，係佢係罪有應得。當然站喺郭文貴嘅立場啊，佢梗係會話喂。我為自己啫嘛，係嘛？即係我講個咩反共口號啊？其實一個 slogan， 即係一個招牌。咁你信嘅，你入答咯，係嘛？咁我究竟有冇啲用咗錢去反共啦？建立中華聯邦咧，另一回事。咁但係佢係咁睇啊嘛。但係你失咗對你投資嘅人嘅信任啊嘛，同埋你害咗佢一生。我話你唔係咪？我做唔成生意啦。我啲你連本帶利我俾翻你，唔係咁啊嘛。而家佢係拎咗啲錢，就跟佢法官講係自己享樂。咁我覺得呢啲係好無良嘅呢個人。
6: 係啊，我啊覺得咁。 我又冇攞自己槍啊，指住嗰位小姐，係你自己咧就撲埋嚟啫。總言之，我動個招牌出嚟，你覺得啱使咧，懟埋嚟。咁啊，老實講啊，你啊人蠢冇藥醫啊，
5: 死啊！即係詐騙招醫。

0: 啲受害者都好陰功，
1: 所以有陣時咧，我哋話你啊鬼叫你企個位唔啱啊，做黃絲啊，係嘛？我動起呢個招牌，你就撲到過嚟啊！即係我哋睇見啦，好多人俾個比特幣詐騙咗啫嘛，我冇叫你投資，亦都冇拿住啲槍叫你投資，但係你哋走入嚟，老實講就叫高買低賣，咁啊梗係蝕到死啦。咁基於一個原因就係你哋都貪啊嘛，如果唔係你點會入踏啊？係嘛？咁既然間你都貪啊，老實講任何投資都係有風險個。任何人砌之旗都有人跟我，你哋班蠢人跟我冇得讲噶。你睇下乌克兰啊，一样支持泽连斯基啊，而家唔系各位人亡系嘛？所以嗰啲人咧系美国打出呢个颜色革命，你个个扑到嚟嘅就自己攞嚟战
0: 啊！嗱，阿波叔，其实我哋咧呢个我哋个好嘅节目咧就系要照片镜啊，照妖镜啊，应该喺美国登啊。你早啲登出嚟咧，可能就即係救翻好多人都唔定，即係好多人落你話頭咧，即係霎下霎下懵下懵下，人講嘅就信。喂，而家根據呢個苦主講啊，佢畢生積蓄抌曬落去，搞到可能屋企就散咗啦，係嘛？跟住下半世唔知點過啦。呢啲對於啲苦主嚟講係好唔公平嘅。啊，我而家聽下聽眾阿馮生嘅電話，馮生早晨。
2: 早晨啊，各位你好啊。呢個郭文貴咧，我諗佢估都估唔到。啊！甩咗身，即係過咗海啊，當神仙過咗嚟美國，自由啦，海闊天空啦。啊，估唔到佢啊，又俾呢邊個法官判佢30年喎，大鑊！真係機關算盡，始終都算唔到呢一方面。佢咧就呢、這個法官係都好彩，我哋遇啱一個法官咧就有眼有珠啊，唔係有眼無珠啊。咁佢呢啲人咧就你係啊，你係啊資本啦。呢啲人係喺個社會害群之馬嚟㗎，你無論咩啊意識形態啊，邊個社中國社會又美國社會，佢都搞到人哋個社會係貧富懸殊㗎，佢搞到係咁。所以咧，我認為咧，由頭到尾唔係國家嘅戰爭，係階級嘅戰爭。呢、這個社會咁多戰爭咧，係因為有呢啲人混水摸魚，係呢啲騙子你搞到社會動亂。咁佢啊用曬啲 slogan 啊嗰啲啊係啦係啦啊意識形態嘅口號嚟收買嗰啲啊無知嘅人啊，我認為佢哋啊呢啲人咧係應該捉多，但係捉極都捉唔曬嘅喎，人性就係咁，係貪念一種貪啦，特別係我哋亞洲人啊，我哋亞洲人比較貪過白人嘅喎。如果我是他呢，我過來加拿大我會收斂一點，我會低一點。哇，你帶這麼多錢過來，你吃幾世幾代都吃不完，是不是？你仔你孫都吃不完，你求其很簡單投資銀行就好，為什麼要名流天使清使啊這樣那樣啊，搞那麼多東西來做什麼，遲早又要坐監，好像特朗普一樣，他明明是商家的，玩什麼政治啊，你看四年之後或者是11月之後可能
0: 他
2: 很大鑊喎，唔該曬你。
0: OK， 唔該曬馮生，啱啱好兩分鐘。阿馮生，你嗰個講嘢嘅呢個高度真係好好啊，因為我覺得咧，那個我哋現在嗰個社會咧，其實係一個即係階級社會嚟嘅，即係好多爭鬥啊，其實都係源自唔同嘅階級，特別係美國，即係點解即係美國過去30幾年啦，即使蘇聯垮台之後咧，佢都要發動咁多戰爭咧？因為戰爭，大炮一響，黃金就萬兩，所以對即係美國好多即係呢啲叫做財閥政治嚟講咧，打仗係必須嘅。咁啊，打仗後面好似咁咪發到處發動革命咯，係嘛？譬如顏色革命係一種咯。咁啊，國民可以食正條水咯，佢認為可以即係攞到水啊嘛。即係呢個唔同嘅角度睇呢件事情咧，啊，我哋有啲心意啊，馮生。咁啊，當然啦，你不過貪心啊，同你講唔一定亞洲人噶。我記得10幾年前，2008年嗰個金融風暴咧，美國咪爆咗一單嗰個馬道夫騙案嘅。其實唐氏騙局嚟噶嘛，佢專呃啲叻人嘅喎，啲有錢佬嘅喎。原來佢根本咧投資回報咧，全部都係你後來投資者抌啲錢落去派翻俾你，根本咧係唔可以拖落去嘅。但係因為2008年嗰次金融風暴咧，啲股票冧曬咧，佢派唔到，所以先冧啫嘛。因為都拉咗坐監啦，喺獄中就病死咗啦。咁呢啲騙案咧。不一定是即係亞洲人會中招，全世界人都會中招。不過正如你話頭，貪婪咧係人性嚟嘅。OK， 陳 Sir， 俾你講。
3: 冇啊，我覺得 阿冯生讲得好啱，阿 Ming Sir 都讲得好啱嘅。贪婪，个个人都贪婪嘅，话俾你听，你唔贪婪，你点会咩啫？系咪？咁至于你话嗰个陈眉，咁有啲人话佢好惨啊，陈眉咧喺度讲佢系苦主，咁好得意嘅。你发觉咧，有啲人对一个政治嘅信念咧，佢真系可以啲家当咧可以拎晒出去嘅，有啲吓。咁啊，对政治信念，你系咪对于佢系讲啱咩啊，讲错？我可以话俾你听啊，我哋听众都有黄丝、蓝丝咩？佢哋一信咗某一样嘢嘅时候咧，佢就系、是，所以我哋叫即系死忠啊，中文一样嘢噶。就咧，佢系带下佢，总之咧，佢乜嘢佢都啱嘅。譬如你话特朗普，特朗普做啲嘢咧，佢班 fans 咧系铁粉嚟嘅。我成日都话佢乜嘢都系啱嘅。如果你相反唔中意佢啲人咧，你就讲乜嘢佢都唔啱嘅。咁佢咧就食正呢條水，佢就懟起個牌咧，就係話我咧係反共。咁你知啦，走咗嚟美國喺呢一邊，或者世界各地離開咗中國，咁啊梗係反共。如果佢喺中國入邊做得好嘅，佢做乜要反，做乜要翻去啫？走出嚟嘅時候，十個有十個都係唔 like 共產黨噶啦，擺到明噶啦。咁所以咁嘅情底下，佢未有咁嘅即係客路咯。咁佢舉個招牌，整個中國新中國聯邦喎，就 New Federation of China。跟住攞埋特朗普身邊嘅紅人兩個拍住相，哇！整首歌啊 ，One Man One Wall 啊，習近平係唔合法嘅，即係話第二句就話我哋啊行樣，我就係合法嘅政府，咁你咪要掰我啊？老實講，咁所以我咪整埋副身家俾你，咁咪送翻阿波叔嗰句。你進你咪蠢咯，邊個叫你信先得噶呢啲嘢？
1: 冇錯啊！你淨係睇下嗰個即係烏克蘭就知啦，係嘛？美國喺度搞個顏色革命，幾多人走出嚟啊？係嘛？一定要推翻個政府，點解啊？基於一樣嘢，佢親俄咯，係啦，佢親俄就唔啱啦。我哋要民主、自由、人權啊嘛，咁啊，所以嚟講，我又冇哪支槍叫你啲群眾衝出嚟，係只不過係你哋衝出嚟啊，推翻咧，即係前朝政府，因為佢一個原因就係佢親俄。咁啊，而家啊選咗一個啦，親美嘅，咁應該好正啦，顏色革命係嘛？呢、這個就叫做啊澤連斯基。結果呢個人咧做出啲嘢咧，你而家烏克蘭。唉，真系各位人亡，打到咁嘅衰样，所以啊，我哋中国嗰阵时啊，一样有咁嘅六四事件噶，系嘛？咁你嗰阵时如果大家
3: 讲2019黑暴一样，
1: 冇错啦。2019嗰阵时，总言之，你哋班人啊跟住我，我打个口号中意嘅，
3: 你信啫嘛？
1: 冇啊，我冇拿住支枪你哋噶，嗰百万人冲出嚟噶，系大家自发噶。所以嚟講喺呢一度好在嗰陣時係臨崖勒馬，你哋冇話跟住我呢啲咁嘅蠢嘢去做。如果唔係啊，香港而家我相信仲亂過亂世界人。
3: 擺到明啊！
0: 好，我哋而家再休息一陣，聽客户資訊，然後再翻嚟同大家討論。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5: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6: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当一个人过身之后，若果有立下遗嘱，在 BC 省的法例底下都需要申请一个叫做遗产认证的程序，叫做 Probate。 Probate 就是由法院去确认这一份遗嘱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效的。而这个遗嘱入面指定的执行人 executor 呢，就有权力去帮你处理遗产、处理文件，去交些东西给个受益人 beneficiary 了。若果没有了这个认证，有机会很多机构都是不会放你的钱或者个资产出来，例如银行或者填土厅，很多时候都要需要这个遗产的认证。很多人会问我，那是不是一定要做啊？那个答案未必一定的，要看一看你的资产。若果佢嘅资产比较简单或者系联名嘅，就未必需要啦。若果你有任何嘅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嘅法律人士啦。
5: 因此释法系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1: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隻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暂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14: 回声论坛。
9: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4: 节目主持陈敏明。
0: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今天两位嘉宾是波叔杜港盛和陈 Sir 陈乔文。我想跟两位讨论一下，刚才我提到郭文贵在美国呢，居然在短短几年间就可以，即係美國法院講嘅係詐騙咗，斷成十億美元嘅。
1: 係啊，
0: 而家只係充公咗佢8.89億嘅啫。
1: 嗯嗯，
3: 8.9億。
0: 係啊，8.89億啦。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其實咧舊年咧，阿郭文貴嘅秘書啊，嗰位女士咧係判咗10年，因為佢認罪。認罪咧，同埋佢嘔翻，俾充公14億，賠償14億。你諗下啦，郭文貴嘅秘書或者係佢嘅即係就助理啦。都可以有咁大嘅財力喎、一個中國移民喺紐約，斷你嚟咗10年8年啦，你點可以累積咁多財富咧？即係嗱，郭文貴嗰度8.9億啫，但係喂呢、這個佢嘅助理都14加埋28億嘅喎，
1: 係啊，
0: 啲錢係好勁嘅喎。咁有好多人啊，唔好講話即係10億8億啦，你揾100几万喺美國啊，你要捱一世都未必捱得到出嚟噶嘛。咁但係佢就可以做得到喎。咁我想即係知道。嗱，佢短短幾年間就可以即係掠到咁多錢，究竟嗰啲投資者又好，支持郭文貴嘅人又好，究竟係咩心態咧？嗱，當然我明白好多即係出逃去美國啊，即係唔滿意即係北京政權嘅大有人在。亦都有好多係貪官，即係立咗錢國家嘅錢嚇，呃欺騙咗國民嘅錢，跟住又去咗美國。咁啊，所以中國嗰、那個紅色通緝令咧，有成100人嘅。以前唔知，而家翻去幾多個唔知啦。咁但係咧，好大量啲人喺美國嘅。咁呢啲人個心態當然話希望就中國改朝換代啦。如果共產黨唔掌權嘅，咁佢哋就可以即係洗咗白白咁啊，翻翻去中國咯，唔使成世喺美國啊嘛。咁呢啲人嘅心態啦。咁有啲嘢真係想話，我。但係抌啲錢落去，我信啊郭文貴係一個商業奇才，可以幫我揾快錢嘅。即係我嗱，但係我哋唔好話即係我哋一啲人啦，好多朋友啊，即係聽到呢啲嘢都知道，喂局嚟㗎，唔好中啦，係嘛？
1: 冇錯。
0: 但係唔少啊，佢講緊係斷以千，跟住根據美國法院講啊，斷以千計嘅被騙者喎。
1: 係啊，
0: 我真係人傻又有錢，真係我都唔好明。
1: 有錢唔應該係搶人啊嘛。
0: 係冇錯啦，咁嗰啲錢可能就係即係好。不明來歷咁嚟啦，如果你經商有道，又唔會咁容易中招啩咁。所以我想問問阿波叔先啦，你認為呢啲人究竟係咩心態啦？
1: 第一，佢嗰個旗好睇啊，民主、自由、人權係嘛？呢樣打出嚟，好多人中意噶嘛。但係佢講噶，美國啊唔整啲咁嘅出嚟，點會咁多搶人去跟啊？係嘛？第二樣嘢咧，佢話有個新中國喎。我可以回去洗底的，我拿了那么多钱出来，我只是在外国，不是吧，中国成了一个大金库，我入去那时候都找那么多，现在你有个新中国，我入去有一官半职，我继续可以找很多，因为我知道中国的财富还有很多，所以不怕投资，我投资了进去了，将来我有一官半职的时候，我更加跌，
0: 那么需要这么多钱。波叔你说得对，本小利大。
1: 是啊，没错，这个最佳投资嘛，是吧？
0: 阿陈 Sir
3: 咧，我同意阿波叔所讲咧，即系有啲贪官咧，佢自己可能走出嚟咧，但系喺中国嘅财富都唔少噶。咁你而家郭文贵话俾你听，我系新中国嘅 leader， 新中国联邦，哇！同埋孖埋阿班农系当时特朗普嘅政治红人国师嚟，咁实掂啦！今次习近平一定倒台噶啦，佢一倒台，我哋翻去，我哋呢班友仔咪围威喂咯，咁我可以一来就洗白，第二来咧，我系我剩低嗰啲家财可以即刻马上可以又可以松动啦，嗰啲钱又俾翻我，就唔使俾中国政府冻结啊嘛。咁所以咁嘅情底下，实有班人信，如果唔系，点会有人成本身家摆埋落去咧？姓陈嗰个女士系咪？所以我觉得呢个世界。蠢人因為不嬲都有嘅，詐騙照妖鏡你繼續做都得噶啦。多數我話俾你聽，即係呢個世界咧係好多人咧，佢最慘嘅就係話嗰啲蠢人咧，佢以為自己聰明喎。呢個世界最慘就係咁啦。啊，又咩投資咩幣啊，又呢又路啊，倫敦金都有人整個騙案出嚟，咁又有人信。喂，倫敦金已經即係老掉牙啦，大佬成十幾廿年，啊，都仍然有人想掉喎。呢個世界巧就唔不夠，最緊要咩有人受。所以咧呢個世界。啊！詐騙照妖一定要做落去，話俾你聽，一定要。
0: OK， 我哋繼續聽阿馮生，唔知係咪頭先個馮生咧？阿馮生有咩補充啊？
2: 係你好啊，有少少補充。啊，呢、這個郭文貴咧，佢喺中國可能係一隻猛虎，但係過嚟佢玩嘅招式咧，佢識唔識呢邊北美洲嘅規矩㗎？即係呢度啲地頭蟲蟲啊，佢哋呢班金主後邊嗰啲。兩派新能源、舊能源咁樣去，咁樣係背後撐住個政府噶。佢過嚟，佢有冇混入呢個社會？佢哋啲規矩玩法，然後等佢要熟悉人哋啊，佢要熟悉呢班金主喺呢邊，睇下問下受唔受佢玩先。
1: 嗯，
2: 係第一啊，同埋你嘅政府，你要跟邊班金主喎？左派定右派班金主喎？好多嘢喎。唔係咁簡單嘅喎，即係佢嗰種聰明係小聰明，唔係嗰種係有學識白領嗰種詐騙嘅聰明。白領啦，佢就會慢慢咁樣好有耐性咁樣潛入個社會咁樣搞呢啲嘢。你講緊係反個成個中國個政府喎，係要你美國政府嚟撐腰。你呢個郭文貴有咩籌碼嚟值得？特朗普嚟幫撐腰幫你對付中國先，係你講你自己嘅利益，但係特朗普佢有佢自己嘅利益，同埋背後啲金主有自己利益，佢仲係低幾班馬嘅，佢仲未夠班嚟同佢哋玩嘢嘅。
0: OK，
2: 唔該曬。
0: OK， 多謝阿馮生。我又同意阿馮生講嘅呢一堂，因為點解咧？冇錯，郭文貴有啲小聰明。所以短短在20年間啊，佢中國大陸咧就風生水起。
1: 係
0: 啊，咁但係最後都係唔掂啊嘛。但係你走嚟美國咧，呢趟即係要坐30年咧，其實有啲咎由自取嘅。嗱，講真，大陸啲貪官或者全世界好多其他貪官走咗去美國，冇事㗎。係，嗱，1000多個都有啦，數得出嚟係嘛？
1: 有，
0: 直情喺洛杉磯又叫二奶村㗎嘛。
1: 嗯，
0: 啲中國貪官去到包咗去二奶去嗰度，住豪宅啊，揸靚車咁。咁嗰啲有聽過有幾多個啊？係會俾美國捉咗坐監，或者第界出境啊？美國你帶咁多錢嚟就多謝你啦，係嘛？你俾進貢俾美國啫嘛。
1: 啱啊！
0: 但我覺得郭文貴錯在咩咧？佢拎走咗去美國之後，佢唔低調做人。
1: 嗯
0: 低調做人點咧？第一，你要玩政治，玩政治係好危險㗎。阿馮生講：喂，你都唔係你地頭嚟㗎嘛？你拍住班農喺嗰剎那，可能班農就真係好有實權，好似好威猛咁。但係佢落台可以好快噶嘛，係嘛？短短一年間，特朗普就唔要佢啦。咁唔要佢，你以為班農仲有影響力咩？呢個班農俾人拉埋啊嘛，嗰班農俾人拉埋，佢開始驚啊。咁第二咩咧？就係你利用班農呢啲關係咧，就去呃錢。美國政府就你犯法啊嘛，你犯法我咪拉你咯。但如果你話你拎住咁多即係掠翻嚟嘅不義之財，走去美國去享受住豪宅揸靚車。你低調做人，大陸都耐你唔好。有幾多貪官咧？美國係咁噶。咁如果郭文貴好似其他啲貪官咁咧，佢冇事嘅。我可以講佢冇事嘅，因為如果你話所有貪官都有事嘅，係咪拉曬班女咁唔係啊嘛？咁如果佢就一隻腳踩咗落政治個泥潭嗰度，你自己唔熟呢個遊戲嘅。第二隻腳咧，你踩出去犯法去呃錢嗰度，咁咪死梗啦。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咗30年咧，真係咎由自取。阿沈 Sir 點啊？
3: 郭文贵佢用啲小聪明喺嗰度嗱嗱，我唔同意啊！正话阿 Ming Sir 所讲，佢话佢如果唔玩政治就得，佢根本佢要利用呢个政治嘅招牌嚟到敛财啊！佢唔系话玩唔玩嘅问题，佢觉得第一用咁嘅方法，第二咧你话佢啊，我同意正话冯生所讲咧，佢系唔熟悉美国嘅政治嘅背景嗱，呢样嘢绝对系嘅，因为点解咧？美国民主同埋共和党嗰啲两个炒到好犀利嘅，家总之你一同佢一唔啱。嗱，佢嗰時佢係冇做錯噶，佢揾住班農，班農係天之紅人啊！大佬嗰陣時，特朗普係一個總統，佢係佢美國嘅國師，佢係特朗普嘅顧問，佢搲住嗰個係當時啊，當時最有料、最有權勢，咁啊跟住就話我咧就創立個新中國，喂，好多傻豬豬信噶喎，嚇、啊！你家呢個世界真係有黃絲有藍絲，咁有班人覺得特朗普做乜嘢都話啱噶嘛？大家都知道呢啲嘢，咁喺咁情之下。佢梗係信啦，大佬點唔信啊？所以嗰個姓陳嗰個女士成副身家壓咗落去，佢以為掂啊嘛？呢、這個世界就咁，佢點不知唔掂啊？大佬呢下嘢，咁佢係唔熟悉美國個政治嘅背景。第一，第二嚟講咧，佢本身嚟講咧，唔知道嗰個政治嘅風險去邊度。特朗普同你一反台，嗰、那個人個翻鬼佬，那個外國人都唔掂，你靠住佢，喂長島。就其他要冧噶啦，樹倒就梗係胡宣散，一定係咁樣嘅，所以冇得講嘅呢啲嘢。30年啱嘅。
0: 因為我覺得嗱，即係如果你係有智慧噶，你已經甩咗咁多錢啊嘛，你去美國唔需要再呃噶啦嘛，你拎住嗰筆錢足夠你富貴榮華一生存幾代都冇問題嘅。但係你貪心，你只要甩多啲喎。咁啊當然啦，你話喺嗰剎那佢以為拍咗個碼頭，其實如果你有少少政治智慧啊。政治是變幻無常的嘛，今天就拜登，明天可能是特朗普，跟住拜登可能會回來，那類的東西會經常出現的嘛。
3: 他當時是紅人，你不要
0: 忘記，當時是紅人。政治是變化萬千，還變得快過天氣的嘛，即如果你有政治智慧，你不要叉著腳下去。就算你說真的我要，要給政客有假的關係，你民主共和兩黨你都捐錢，保持關係。
3: 你好多兩面都壓落住。
0: 你係佢錯在咩咧？就係2020年大選嘅時候咧，佢夾硬死啊爆啊拜登同佢仔嗰啲衰嘢出嚟。啊拜登上台我唔喐李志奇啦，係嘛？即係等於拜登上台一樣會喐啊特朗普一樣噶嘛。嗱，你會而家你特朗普啊以後落咗台，如果真係民主黨上台。你估民主黨會唔會喐啊？
1: 殺咗佢，
0: 一樣噶嘛，即係政治就係咁噶嘛。你唔係嗰個地頭，唔係唔熟悉嗰個政治環境，你玩政治，即係細路仔玩火。所以一又係嗰句，即係佢咧判30年抵死嘅。而家我哋聽天客戶信息，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15: 丰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6: 丰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丰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5: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6: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5: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丰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6: 丰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5: 丰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6: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7: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8: 回声论坛。
15: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4: 节目主持陈敏明，
0: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今天两位嘉宾是波叔杜港盛和陈 Sir 陈乔文。啊、不过呢，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郭文贵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支持者呢？其实啊，在我们身边都有这些人的。
1: 嗯
0: 嗯。我真的认识有一个朋友好相当熟添的。
1: 嗯。
0: 咁佢七八年前呢在加拿大他是大陆的移民来的。
1: 嗯。
0: 咁啊他就问我有没有即知道郭文贵那些东西，我说我若果知道一些啦。咁原来呢他那段时呢是晚晚看下郭文贵那些 YouTube。
1: 哦。
0: 看到三四点钟的。
1: 嗯嗯。
0: 咁他问我有没有看。咁我話我有睇過一兩次咯，因為阿郭文貴嗰啲 YouTube 啊，如果大家聽眾朋友有睇過嘅話咧，成個幾鐘頭長噶，就唔係普通啲 YouTuber 咁啊，十五分鐘、廿分鐘咁噶。
1: 冇錯。
0: 咁啊，當然我唔會睇曬啦。咁我睇咗一兩次咧，發覺呢條友講嘢咧完全離地嘅，根本喺度講緊大話。咁我就冇浪費我嘅時間睇呢啲佢啦。咁但係我嗰個朋友咧睇足幾年嘅，即係樂此不疲嘅。咁當然原因有啲嘅，因為佢自己本身喺大陸過嚟嘅。咁喺幾十年前，佢即係仲係即係年青人嘅時候階段咧，睇到大陸好多黑暗嗰方面，同埋大陸大家知道啊，佢係即係資訊封閉嘅，好多消息係即係禁制咗嘅。咁突然間有個人又話曾經喺牽涉到北京嘅政治高層嗰度，咁嚟到美國可以自由發揮。咁啊，佢想好多聽眾咧就想知道啊，究竟大陸嗰邊內幕嗰啲黑暗嘢係點嘅？咁佢咪嚟聽咯，咁咪跟隨佢咯。咁但係朱國文講貴講記係真係假，似乎都唔重要噶啦。咁於是乎，我覺得即係以我朋友為例啦，佢連續幾年不停係咁睇國文貴啲嘢。咁你喺美國有幾多人中意睇國文貴嘅嘢咧？咁睇睇下就最大問題咩咧？洗腦啊嘛。咁洗腦嗰啲人信，咁你信嘅時候，哇！講國文貴話突然間話，我有呢啲咁嘅財路啊，保證賺錢嘅諸如此類。咁呢個時候嗰啲人咪中招咯。所以我覺得咧，呢個合理嘅。但是又是那句啦，即好像我咁一般人一個，我睇郭文貴啲 YouTube， 我睇佢兩次我就唔會再睇㗎啦，因為我知道佢講大話，與事實不符啊。咁當然都唔係指佢啦。咁香港有個號稱神燈嘅，我睇過好幾年㗎啦。咁結果呢我就睇到應該係2018年啊，嗰次佢講咩啊，長江三峽大壩崩潰㗎啦，就冧㗎啦，咁中國就大鑊㗎啦，中國就亡㗎啦咁。咁嗰次就即係如果大家記憶猶新嘅話，嗰次因為 Google 個地圖咧，因為佢接駁㗎嘛，影落嚟咧嗰度長江三峽大壩咩年咩證，咁佢可以作兩個禮拜唔停咁講話長江三峽大壩會冧啦。咁2018到而家喂八年啦，長江大壩話我哋仲組團去長江三峽遊遊船喎。咁即係。巧不怕舊，佢總之你喜意聽佢俾你，咁啊有人聽嘅，咁俾我就啊嗰位神燈嘅嘢，我就唔再睇落去啦，即係又係不切實際嘅咁嚇。咁 OK， 我哋聽下陳女士嘅電話先啦。陳女士早晨，
18: 係早晨啊！我想講咧，呢個郭文貴咧喺呢個 Covid 期間咧，好早嘅，係即係2000年嘅年頭咧，就安排一個叫做袁麗夢嘅。嘅女士咧，就嚇佢冇乜嘢任何證件噶嚇，佢都係因為佢同佢搭通呢、這個入美國嘅橋梁啊，佢識搞政治噶啦，手腕啊，識得班農啊，咁即係可以好啦。咁呢個係咩人咧？係一個大陸嘅一個嘅即係medical 嗰方面嘅 research 嘅人，但係佢咧就去咗港大香港大學嗰度。就呢、這個即係做研究嘅，即係 postdoc 嗰類啦嚇。唔係，我唔知佢係咪 postdoc 啦，總之係做研究啦。咁佢個老公係斯里蘭卡斯里蘭肯嚟嘅，都係做 research 嘅。咁啊，呢個 covid 嘅期間咧，佢就離開家，離丈夫離開香港，就咧搭通咗條路。咁佢都冇身份噶，郭文貴幫佢鋪路啊！呢、這個人帶住有消息喎、哦，咁去到美國幫佢聯絡埋呢個 Fox News 啊，同埋其他啲嘅 YouTube 啦，即係網絡嗰啲，好似 Mercola 嗰啲。咁啊 ，Fox News 訪問佢，係啊，我知道啦，呢、這個武漢實驗室嗰啲裏面啲人我識噶，佢話俾我哋知啊，就嗰度係有呢啲咁嘅即係細菌啊乜嘢啊，係又傳出去啊乜嘢，講到有聲有色啊，佢話識得裏面啲人啊嘛。
19: 哇，咁一路就喺度呢嗰啲人又訪問佢啦，哇，真係好似真係就好好多料咁樣。咁我就覺得哇好奇怪，即係想知佢後期點啦。咁啊後期咧就唔知佢點啦。我而家即係冇可能講，但係我想講一樣嘢，佢哋好識得嚇、啊，當時有呢個市場咩市場啊？即係呢個傳媒嘅市場啊！哇，你又收到料，話大陸有呢方面咁嘅誒 COVID 喺嗰度，係啊，即係點樣嚟傳即係漏咗嗰啲呢個細菌出嚟啊？等等，係啦、啊，喺武漢嗰度衰啦。咁呢啲咪好多市場，但係你而家知唔知道？最近啊，呢個嘅 Depart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定乜嘢嘢嗰個 Director Gabbard 啊？我唔知佢係辭職啊，定俾特朗普即係炒啦。我唔清楚，即係可能係佢辭職嘅。佢之後佢公布一樣嘢，呢個係最近呢一兩個月好近期嘅事噶。佢話 COVID 啊，係呢個包詞安排呢、這個一個嘅 National 即係University of Northern Carolina。个一个嘅化学嘅即系研究嘅，系嗰个咧，佢话要，因为佢哋有个主张就系做呢个 enhancement of 嗰啲嘅 cleaf 啊乜嘢嘢啦。于是咧，佢因为以前美国系领个嘢喺本土啊嗰、那个 fort district 嗰度，就嗰啲咁嘅碳疽菌咧就走咗有。有人咧將佢咧就寄咗去嗰啲國會議員啦，咁危險。
0: 好啦，陳女士啊，陳女士啊，太長啦，你唔係一陣間你再打個電話嚟啊 ，OK 啊，你過咗時間啦，唔好意思，嗱你再打過嚟有冇問題㗎？我聽你啊 ，OK。陳女士講咧就係郭文貴去到美國之後咧，喺 COVID 期間咧，佢事實上咧大肆抹黑中國㗎，即係點解會話即係武漢肺炎啊、中國病毒啊咁啊？
1: 係啊！
0: 當然如果你有證有據嘅，咁我哋都冇乜辦法嘅。但係其實而家即係陳女士頭先講咗好多證據咧，根本呢個 COVID 嘅19咧，唔係源自中國㗎。
1: 嗯哼，
0: 我記得喺三年前啊，喺歐盟嘅國會議會裏邊咧，有一個美國醫生啊，就已經係出咗嚟講到明，佢話呢個病毒已經存在咗好耐喺美國實驗室。佢有曬證據㗎，有大概20分鐘嘅 presentation 啊，佢公開講㗎，歐盟已經記者知道會講曬出嚟㗎，即係唔關中國事嘅。但係出邊一定話要告中國啊，賠幾多萬億啊，咁講埋呢啲咁嘅事。咁當然啦，對於我哋海外華人嚟講影響好大咯。你當年你大家記得喺2020年嘅時候，我哋華人喺温哥華地區或者喺加拿大其他地區俾啲其他族裔點樣歧視我哋啊，係嘛？見到老人家都打嘅話，你翻中國啦咁。其实如果你有证有据，我冇你办法。但系如果你系即系做摇生事嘅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卑鄙咯吓。阿沈 Sir 啊，
3: 正话陈女士讲咧，就话喺武汉嗰个实验室嗰度啦，系有啲即系佢点讲啦吓。咁啊，已经咧就喺美国大肆宣传。好多人咧，我啊讲到呢个题目咧，我就话你啱咗一半。我又话俾你听，系喺武汉实验室嗰度传出嚟。但是这个 project 同埋呢一个实验室是由美国资助的，你搞清楚呢样嘢啊！所以咧，所有嘅嘢咧，亦都正话阿 Ming Sir 讲到咧，根本咧碳疽菌咧系美国嗰度已经根本存在咗好耐，而且我好相信嗱，呢度系我相信，听清楚，我嘅相信咧系美国系有意将呢啲嘢系经过武汉实验室放出嚟。係將呢啲嘢嚟到，希望佢就你睇下嗰幾個大學生，美國幾個大學生運動會嗰六個大學生完咗之後翻美國之後咧，
0: 軍人運動會啊，
3: 軍人運動會出嚟，軍人運動會翻咗美國之後咧係無聲無息，唔知佢去咗邊度，冇人揾到佢哋，會唔會佢哋就係帶病菌嘅人或者出咗事咧？我就唔知啦呢樣嘢，所以大家搞清楚係武漢上得傳出嚟啱，但係呢一個係由頭到尾係美國 finance 嘅 project 嚟嘅呢個，你要搞清楚呢樣嘢。
0: 因為嗱，美國咧事實上有好多生化實驗室嘅，有啲係本土，有啲我喺外國，例如烏克蘭咧，俄羅斯揾咗好多個出嚟啦。咁啊，即係 COVID-19 一樣嘢啦，碳疽菌另一樣嘢嚟㗎，佢啲生化實驗室乜都做嘅。咁啊，當然佢同中國嘅武漢實驗室有亦都有交流啦。咁所以咧，後來啱啱開始嘅時候我記得咧呢種咁嘅病毒咧，後來當然喺開始嘅時候就全世界怪責中國啦。咁佢唔會話自己政府防疫無能噶嘛。但你睇翻世衛組織講嘅嘢，就使翻我哋加拿大有一個偉大嘅醫學專家，佢喺世衛任職過幾十年嘅，佢都講唔關中國事。但係好不幸喺嗰年佢講完出嚟咧，俾加拿大國會傳召佢翻嚟，一路坐佢張住佢，即係點解你仲幫中國講説話？因為佢去過中國啊嘛。 這個偉大的加拿大科學家呢，他在世衛做事，他對全人類很有貢獻的，他基本上消滅了小兒麻痺症，這是加拿大
1: 之光，是你人力的，真的有貢獻的。
0: 是的，霍毓德好像我的名字，我忘記了，突然你說起我要查一查，他的樣子我記得的，他是一個溫文爾雅的翩翩君子。

0: 个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嘅问题。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丰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3: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今天我两位嘉宾是波叔杜港胜和陈 Sir 陈乔文。今天是讲郭文贵上个月在美国被判30年。喂，波叔啊，30年是不是对一个60多岁的人重了一点呢？
4: 是啊，重。佢直情嚟講，如果係冇特赦嘅話咧，老實講，佢係死啊，死咗喺監獄裏邊噶。咁而家個問題啊，會唔會啊，即係特朗普中意特赦人噶嘛？總言之咧，你對佢認為有益嘅，咁啊，佢可以幫，好似班農咁，係嘛？佢原本佢都幾重噶，但係佢特赦咗佢。咁而家個問題會唔會特赦郭文貴咧？你認為會唔會咧？
3: 哦，嗱，郭文貴而家咧就上訴緊嘅。
4: 是
3: 啊，但自从他即三年前被捕之后呢，已经是扣留了里面的了。咁呢30年呢是要减返呢3年的，即是三年前开始计。但即使是这样，我们讲27年啦，扣埋假期都起码是20多年啦嘛，有没有命出来都未知。但如果他上诉成功，可以出来的噃。陈Sir你怎么看？
5: 官司仲系打紧啦，咁我哋照理都唔可以评论个官司，但系喺个官司外边有好多花边新闻啊，大家都知道呢啲嘢吓。咁佢又话佢豪宅叹靓酒，望住 Central Park 喺度。咁啲人咧，我谂啲人咧，即系佢啲随从者或者咩咧，就有其实有两个 point 嘅，一个 point 就系话咧系信佢嗰个政治信念啊，认为咧啊新中国联邦就嚟会成立啦。咁啊呢个一个啦，第二个咧就去投资啦。又投資嗰啲加密貨幣啊，又咩之類嗰啲嘢，咁呢啲嘢咧，咁我哋成日都講嘅時候，你唔貪就唔會出事啊。咁你啲人就貪，咁你又信佢，咁講真就真係冇得怪人噶喎，你呢班人。咁至於佢話佢攞咗你啲錢，係咪真係搞革命咧？如果真係搞革命事業咧，我諗都好多人會繼續 support 佢嘅。但問題就係佢攞咗你啲錢，真係買豪宅、買靚車啊，連佢個秘書咧都可以有成10多億拎出嚟咁樣。咁你諗下佢有幾多錢咧？咁變咗中美國政府梗係扣留佢，同埋要充公佢啲錢。我相信可能係真係一部分嘅啫喎，你8億多、10億都唔夠美金。咁啊，你諗下個秘書仔都有成14億喎，咁佢點止咧？咁同埋咧，佢
4: 十倍都唔止啊！
5: 嘅追隨者之類，咁再加上可能有啲中國入邊仲未曾攞到出嚟嗰啲咧，咁我哋唔知嘅喎。咁你都我奇怪一樣嘢咧，就係話有啲人啊，點解會中國？是會放得佢走啊，一記得佢走咧咁。大家都有聽到咧，就其實咧，佢嗰陣時俾人捉之後咧，佢其實係通咗好多啲貪官啲料咧，俾呢個中國嘅反貪嘅，即係呢個中紀委嘅。咁中紀委咧，我都覺得佢都係有幫助。咁啊，傳聞仲話兩個國防部長魏鳳和同埋李尚福有部分嘅資料咧，都係郭文貴供給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喺呢方面嚟講咧，中國就眼開隻眼閉就係放咗出嚟。咁如果佢唔低調，即係如果佢低調啲嘅話，喺美國咧，好似阿 May Sir 都講咧，喂，嘆幾細料都嘆唔完啦！你啲錢，你做咩搞啲咁嘅嘢？所以我好相信咧，佢即係同阿班農拍埋嘅時候咧，哇，諗住拍到個好碼頭，跟住咧我就話要點樣推翻共產黨政府啦之類。我好相信佢呢個理念咪直情攞嚟呃錢，我絕對相信。所以特朗普。告咗佢，即系美国政府告佢，而同埋判佢咁重咧，我觉得系绝对正确嘅。
4: 我觉得郭文贵啦，佢有佢嘅 point 噶，佢嘅 point 咧就系有佢嘅点。第一，佢话我就系一个聪明嘅机会主义者，系嘛？我好识得利用机会。你啊，即系改革开放嗰阵时啦，我即刻已经喺嗰度投资，即刻喺嗰度有一个啦网络联络。所以我能夠咧，俾個所有嘅人咧揾錢啊，揾得多同埋揾得快嘅。咁啊，所以嚟講啊，呢個係我嘅特色，天生我嘅 EQ 高，係嘛？咁啊，第二啊，呢個世界有一部分人咧，就係話佢有個傾向喎。呢個傾向咧，有啲人中意食甜，有啲人中意食鹹，有啲人咧就中意民主人權。咁啊，老實講，我啱啊。你如果你中意聽嗰啲，我一語跟你。 咁第三樣嘢咧，亦都有一樣嘢咧，啲人嘅智商係唔同嘅喎，有啲人係蠢啲嘅，有啲人係叻啲嘅喎，鬼叫我叻過你哋啊，係嘛？咁你認為自己叻嘅揾到錢嗰啲，咁啊俾啲錢我啦，還掂你都擺喺度。

0: 好啦，系嘛？咁啊，所以喺呢一方面嚟讲咧，你哋跟我吓，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我冇用枪指住你哋，所以你银纸走嘅，我嗰度咧就是、你哋自己攞嚟贱，
1: 你自己自愿。
2: OK， 我哋听下听众陈女士嘅电话，唔知系咪头先嗰位陈女士咧？陈女士有冇补充啊？
3: 系啊系，我想讲嘅就系、是、嗰个 point 咧，就系、是、其实系话太多嘅谎言系透露出去。而佢整到咧有聲有色，係愚悶到好多嘅人，佢哋亦唔去認證，唔去 fact check， 唔去查，聽咗表面上嘅煽動性嘅嘢，就接收傳單接收，咁所以咧嗱，搞到美國其實依加埋澳洲啊，都有一啲嘅州份啊，我要向中國係摘取 trillions。萬億啊，超過萬億嘅賠償，因為呢個 covid 係喺佢哋嗰度係泄漏出嚟嘅啊。咁嗱，而且唔係佢唔係講呢樣啫，係佢延遲咗公布啊。其實中國咧喺收到之後，佢驗到之後咧，喺呢個一個禮拜至十日已經通知咗。其實冇延遲呢個，佢哋唔成立嘅，世衛已經知道噶啦，通知咗係乜嘢乜嘢話曬嘅，所以完全冇延遲。但係我想講嘅咧就係、是。好多嘅謊言啊，喺累累積積不少嘅人，其實啊，美國裏邊嗰啲人咧係笑緊你哋啲人相信嘅。你估佢哋唔笑嗰啲人係信咩？另外一個例，除咗呢個嘅 Covid 咧，嚇係喺嗰個美國嗰、那個Covid 認可去散播俾其他幾百間嘅 lab 啊，包括 Ukraine 嗰度。三十几间嘅 lab 帮佢做，以致美国唔会再重蹈嗰阵时嗰个碳疽菌嗰啲咁嘅泄漏嘅事件。咁啊，为何全世界嗱呢啲嘢冇人追究？而家知道啦，呢个 cap 出嚟听证咗喺公共咗呢样确实啦。其实啊，喺发生咗 covid 之后，我跟住嗰两三个月啊，我已经从一啲其他嘅 YouTube。不過係唔係咁容易嘅？嗰啲主流傳媒唔會話俾你知嘅，佢哋都已經話咗呢件事咧，係喺同美國嗰、那個、那個 lab 嗰度係有關嘅，係公佈俾佢哋嗰啲菌啊，一早已經有噶啦，但係冇人講啊嘛，亦到而家咧公佈，亦都冇乜人啊有心機去聽啦，因為佢哋淨係中意聽呢個謊言。除咗呢個謊言，仲有乜嘢啊？啊！呢個流啊，呢個就係嗰個所謂嘅 spy balloon 啊！哇！一早講嘅時候咧，嚇到幾啲人幾犀利，但係個 spy balloon 根本唔成立嘅喎、
4: 嗯。
3: 中國啊，已經二三日已經有呢個嘅衛星啦嘛、
4: 嗯、
3: ，Google 已經知啦嘛，喺、嗯、上邊已經睇到曬，使乜用咁低流嘅、
4: 嗯、
3: 低級嘅 balloon 咧？嗱、
4: 嗯，
3: 但係好多人信嘅喎、哦。嗱、嗯，呢個係另外一個例子啊，仲有啲咩？新疆種滅絕啊！人道啊，乜嘢嘢嗰啲全部係謊言嘅。嗱、
4: 嗯，
3: 做而家人哋啲人都冇。如果真係咁樣啊，點解中國會俾嗰啲少數民族嗰啲學生咧喺大學度咧係有係低幾低分啊？低過本地中國人嗰啲分咧？好似美國啲黑人咧嚇，嗰啲小眾讀者係低啲分咧都可以收嘅，但係俾特朗普鬧啦。
4: Okay.
3: 但係中國一路已經好多年，已經好優待佢哋嘅。呢啲冇人講嘅喎。而講過嘅嗰啲咧就係啲人中意信都。係。而家繼續係污蔑嘅，你睇親嗰啲畫面咧， oh. 哇陰暗一套，唉真係整到你好恐怖。嗰啲嗰啲 interview 嗰啲人咧。嗰啲聲大夾惡嘅，
4: 多謝陳女士，我哋到休息時間啦，唔好意思啊，我要收線。OK， 我哋而家休息時間，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5: 理髮先，逢星期六下晝1点至2点，節目主持黎樹坤、趙勝宇，熱線電話604-267-1320。
6: 呢個星期我哋請嚟物業管理達人梁鴻傑。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7: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9: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星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8: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9: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8: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1: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8: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2: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2: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今天我们两位嘉宾是波叔杜广胜和陈 Sir 陈乔文，我们欢迎听众打来参加讨论，电话是604-267-1320。我们听下 Michael 的电话先。 Michael 早晨。
13: 早晨啊，主持嘉宾，我在跟郭文贵的议案可以讲两句。即系郭文贵以呢个旅游身份去美国申请呢个政治庇护，其实佢提出呢个啲理由好简单，净系话政治迫害佢，尤其系黄岐山，即系以一个咁简单嘅理由就可以话去申请到去美国做做呢个政治庇护。但是美國人可能是這個利用了他，那他隨後他就或者他這個增加了他的籌碼，他一不斷地爆料。其實你對政治有認識的人，他那些所謂爆料的事真的非常之膚淺。計我所知，他又賄賂了航空公司一些職員，知道某高官幾時出去的，那他又或者你又大方支持那些，即製造那些謠言啊。不過這個人的賊性不改，今天他有這樣的話，有這樣的待遇，是他應罪有應得。現時美國人對這個中國人犯罪可能判刑是特別重的，最一樣就沒收他全部的資產，這個最現實的。好似呢個祖可倫嗰個陳志，佢喺柬埔寨犯罪，佢係仲係中國人，但係美國有辦法，即係佢可以知道咗佢嗰個比特幣嗰個密碼，會收咗100多億嘅嘢，佢根本就唔喺美國嗰度犯罪。啊！你即係你仲未有資格去沒收曬佢啲資產，佢應該首先要送翻中國。然後經過審判罪名成立啊，先可以判斷啲資產，唔係美國全部會收曬佢。所以而家成日好多嗰啲犯罪分子，尤其係政治犯罪啊，嗰啲貪官啊，全部都係俾政治所綁架。你美國，你既然你要加入咗國際刑警，喺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你有簽署，你應該按照公約規則去辦事。而家唔係。即是说中国要求将他贪官送回去，他是都不送，包括我们加拿大都不送的。好像这个情报员之后的传媒在翻世界的。他这样送都可以，你一定要向边方方面向他让步，你不向他让步我就不送，即是被政治所绑架，即是令人不情愿去翻到有等于没有。
2: Okay.
13: 这是我的意见，多谢你
2: 建议。谢谢 Michael。我哋繼續聽下 Kenny 嘅電話。阿 Kenny 早晨，
14: 係早晨。我咧就想同兩位嘉賓啊商榷一下。 首先啊，陳嘉賓咧就附和咗嗰個聽眾陳女士嗰、那個關於世界軍人運動會美國軍人帶咗個病毒去武漢嘅講法。呢段新聞咧，我以前就已經前幾年已經睇過大陸嘅報導，當時佢哋係個肚屙輻射嘅，咁咧就走去金銀潭醫院，武漢金銀潭醫院喺嗰度睇病。後嚟有呢點呢一樣嘢出咗嚟之後咧，央廣話出咗嚟啫，個院長已經親自出嚟講嘅。佢話佢哋冇發現到佢有新冠病毒嘅，呢個係謠言嚟嘅。我就唔知你嘉賓有冇上網 check 過一下有呢回事。我就記得好非常清楚嘅，到而家為止，美國軍人帶個新冠病毒去武漢嘅，完全係一片偏頗嘅講法嚟嘅。仲有啊，杜嘉賓咧，點解佢係咪認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係正當嘅咧？咁佢點解要對一個被侵略國家嘅總統多端指責，而唔係去指責侵略者嘅？唔該。
2: OK， 多謝阿 Kenny 嘅電話。咁啊，阿陳 Sir， 你啲有冇回應阿 Kenny 嘅意見啊？
15: 你正話可能阿 Kenny 冇聽到我講嘢。武漢嗰個實驗室一出事，第一件事，中國係派一批化武專家去，即係話咩？中國已經係收到風，有咁嘅可能性。Number one， number two， 而呢一班人翻到去美國係真係冇曬下文，咁啲人就懷疑，聽咗我係懷疑。咁你又最初中国讲出嚟嘅时候话冇嘢，佢未验到啊嘛。后屘个化武专家去到，你搞清楚系两件事嚟噶。啊，仲有一件事就系话你讲到呢个嘅呢个佢哋武汉呢个化验，我已经讲咗三次，呢个 project 系由美国去 finance 嘅。所以我告诉你，这个实验室由头到尾其实就是一个美国摆在中国的一个生化实验室，而它是绝对绝对是有可以去散布这个病毒在中国。这个事我想你要搞清楚，不是我没有做 research， 而是我做了很多 research， 你的说话是错的。
2: 因为我记得武汉军人运动会是2019年10月举办的，咁當時事實上有幾個美國嘅運動員咧係非常之唔舒服，咁跟住咧就翻咗去入咗醫院，跟住翻咗美國。咁但係當時啊，大家都唔知道個所謂嗰個武漢肺炎係乜嘢嚟，嗰啲唔知噶嘛。咁但係咧就非常明顯就係咩咧？其實咧2019年咧呢個病毒咧已經全世界流行緊㗎，因為點解咧？譬如喺2019年嘅時候咧，嗰啲西班牙嘅污水啊，已經係驗到有呢啲病毒嘅。
0: 嗯
2: 哼，就唔系话武汉爆发咗之后喎，咁啊再跟住咧，喺我记得2019年嘅九月啊，嗰阵时美国咧就突然间有讲佢叫白肺病，
0: 嗯、
2: 就喺美国嗰个实验室啊隔篱嗰度嘅，咁啊最初我哋嗰阵时做节目咧讲白肺病咩嚟噶，系咪食咗电子烟啊？喂，电子烟好耐啦，
0: 食电子烟咯，
2: 又嗰阵时电子烟整白肺病，其实嗰啲已经非常可能，而家冇证据啊，非常可能就系 COVID。咁有個美國 New Jersey 有個市長啊，佢喺2019年年尾咧，佢去 Atlantic 啊，喺大西洋城開會，開會完翻嚟咧，佢病到死啊死啊，三個禮拜幾乎死噶。咁啊，後屘好翻，咁啊隔咗年啦，武漢即係呢個病毒爆咗出嚟之後咧，佢翻去驗身咧，原來佢已經有抗體。醫生嘅其實你喺2019年嘅11月咧，你已經中咗COVID-19 噶啦。咁即係呢個病毒咧。嗱，我唔敢講係邊度實，有咩證據講出嚟？但首先，如果講源頭咧，我哋而家唔知喺邊度啊，係全世界2019年咧年頭已經開始出現呢個病毒噶。咁但係我爆發咗之後咧，就賴咗中國啦，咪最好啊，呢個袋住羔羊啊，乜嘢要你賠幾萬億啊咁啊。OK， 波叔，你阿 Ken 好似提到咩烏克蘭啊嘛，你可以講下你嘅意見啦嚇。
0: 係啊，嗰陣時即係話烏克蘭咧，就起初選嗰啲總統啦，就係話係嗰個。即係支持嗰、那個即係親俄嘅，咁啊大家都冇事，跟住佢企喺一個中線嗰度啦，話我而家係個中立國， 咁大家都冇事啊。烏克蘭係個好美麗嘅國家，係個好靚嘅，啲人亦都係好好噶。咁啊，後嚟咧就佢哋個文化大革命，即係顏色革命咧，就推翻咗佢啦，選咗另外一個，但係又唔成功。到最後啊，選咗一個澤連斯基出嚟咧，就搞掂啦。佢話：我而家我要入北約。當佢一話入北約嗰陣時啊，我已經喺報章嗰度講噶，佢係訪問我啊嘛。因為我電台講，我話實打噶呢場仗。你而家因為點解？拜登逼佢打呢場仗噶。點解拜登要逼佢打？因為拜登要將同俄羅斯一路推到一路拉嘅，亦都係啊喺嗰個武器方面咧，可以大量製造，益咗嗰啲兵工業嘅。所以我話呢一個咧就揾咗即係烏克蘭咧就做老襯。我話而家打咧，我話佢實打佢嘅。嗰陣時一早話咗，結果兩個月之後真係打呢場仗。我話而家唯一一樣嘢咧，就係佢要企翻呢個中立位。我哋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啦，打到啦成個歐洲都散曬啊，但係只有一個國家冇打到，就係瑞士。因為瑞士嘅話，我而家係個中立國。實際上佢喺嗰度啊，夾咗喺西方社會同埋俄羅斯中間咧，佢絕對唔能夠啊講話我親邊一邊。佢企翻個中立國啊，一路都冇事。但係咧，呢個澤連斯基話唔係，我要入北嗰、那個北約，結果就而家打到而家支離破碎啦。咁而家最後啊點咧？就特朗普即係話俾佢聽啊，嗱，而家俄羅斯啊，而家烏克蘭啦，佢硬啊企喺個中立國嗰度啦。但係啊，就俄羅斯咧又唔計啦，佢話我要攞翻我以前由克魯曉夫嗰陣時，呢個克魯曉夫係烏克蘭人嚟噶嘛，送俾你嗰兩大洲嗰三個地方，我而家我俄羅斯要攞翻，咁所以變成咗而家咁嘅繼續僵持嘅局面。但係佢肯唔入北約，咁你知道？如果佢唔入北約，一早係咁記嘅，就唔會搞到而家咁慘啦。
2: 嗱，我同意嘅就係、是、嗱、無論點，俄羅斯有更好嘅理由都好啦。你侵略烏克蘭係唔啱嘅，違反國際法嘅。但係原來大國政治就係咁啦。過去嗰三十年啊，邊個侵略外國嘅領土最多㗎？啊，
0: 美國，
2: 美國第二個以色列咯，係、嘛？咁俄羅斯啊，當然佢係唔啱啦。我呢個係屬於譴責嘅。但係正如特朗普講啊，佢話呢場戰爭本來就唔應該發生，係、可以避免嘅。就想阿博叔你講噶啦，
0: 係啊，
2: 因為呢個係一個局嚟㗎。阿拜登設個咁嘅局出嚟，咁啊引阿澤林斯基，咁澤林斯基真係中咗計，結果搞到國破家亡。咁啊，當然啦，我哋希望呢場戰爭盡快平息啦。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陣，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16: 穿梭電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喺明甲二十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19: 梗系由李志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最高七折优惠。
18: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治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1: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2: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今天两位嘉宾是波叔杜港盛和陈 Sir 陈乔文。我们现在听下欧阳小姐的电话先。欧阳小姐早晨。
22: 早晨 Ming Sir，早晨两位嘉宾。
1: 我想你今天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呢很值得Canada Broadcasting 呢是听一听整个节目所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东西，由郭文贵带出了我们华人怎样去看 COVID， 怎样去看乌克兰，怎样去看那些 spy balloon。 当然听众有好主持和嘉宾所带出来的意见都一定是经过你们自己的 research 而是讲给我们的听众听，但是我自己始终都觉得是有点而偏颇的，即係但係即係我諗應該由 Canadian Broadcasting 嗰啲人聽咗之後，佢哋自己去覺得有冇即係偏埋一邊啦。咁但係我特別想提兩樣嘢嘅。咁第一咧就係頭先啊陳生提到嘅 COVID 咧，佢自己好肯定咧喺美國俾錢去讓呢件事發生嘅，帶去中國個武漢嗰個 laboratory。咁呢個我覺得係好有商榷嘅餘地。陳生可不可以講講俾我哋知，究竟有幾多 percentage 嘅錢，或者有幾多錢嘅 sponsorship contribution from USA 係去武漢呢個 laboratory， 而係去 develop 引致 COVID 嗰個事情嘅發生？你知唔知道美國俾咗幾多錢去資助？我 so far 知道咧係好 limited 嘅 amount 嘅。而他們給的呢是 sponsor 是一些的一個 not for profit， 我現在手頭上沒有那個資料 not for profit 的一個 organization。 那至於是否武漢那個 WIV 那個 lab 而是直接由美國去 sponsor 呢，這個我很相信要多一些的確實的 information。 第二樣就是那個 spy balloon， 剛才有聽眾提到其實已經是證實了的了， South Carolina 那裡那個打低了一隻的 balloon， 他們已經是這個是 US Intelligence 他們那個是應該是我們的 CSIS 都有 analyze 的，那個 balloon 呢是 carry 了一些的 advanced 的 sensor 和 equipment， 是專門用來 gather electronic intelligence and communication， 不是一個普通的民用的balloon 嘅 weather balloon as Beijing claimed， 呢个系我特别想讲嘅，唔该晒。
2: OK， 唔该晒，欧阳小姐，啱啱好两分钟，多谢晒。嗱，欧阳小姐，我只系咁讲啦。嗱，我哋做节目咧，我希望我哋讲嘅嘢出嚟啊，都系有根有据嘅，可以验证嘅。例如我话即系英国最出名嘅医学杂志《Lancet》嗰个总编辑Richard Horton 咧，佢系公开佢讲过。中國將自從2020年1月中之後咧，佢將中國嘅嗰個病毒啊，呢、這個佢哋揾到嘅 COVID-19 嘅病毒咧，個 DNA 又好，佢點樣嘅疫情點樣傳播，點樣防治都教曬出嚟，登喺呢啲佢最全世界頂級嘅醫學雜誌嗰度。但係佢話咧，就係呢啲政客係唔聽唔睇，咁啊傳媒更加係聽啲政客講，就唔聽啲專業雜誌講，所以就即係以訛傳訛，就越傳就越嚟越黑咯。但我最緊要我哋即係做節目咧，亦都唔係話道聽途說嘅。我希望我哋嘉賓又好，我自己又好啦，係有意見出嚟，係可以驗證嘅。即係如果你有意見嘅，你睇下究竟《Lancet》呢本雜誌係呢個總編輯咪講過呢啲嘢，又或者武漢即係軍人運動會嘅時候發生咩事，或者過去喺2020年爆咗出嚟好多，喺全世界喺2019年嘅時候咧，已經係好多呢啲武漢呢、這個咁嘅即係 COVID-19 嘅病毒咧，已經存在喺全世界各地噶啦。OK， 陳 Sir 有乜嘢回應啊？歐陽女士問過你噃。
15: 歐陽小姐講得好啱，即係叫我哋多啲驗證啊嘛。我諗你正話已經都講咗，即係解釋曬俾佢聽啦。咁不過有兩點，我諗歐陽小姐聽咗嗱。第一，我係話美國去 finance 呢一個嘅實驗室。嗱，我冇話去到咁 detail 話幾多錢、幾多咩做啲咩嘢，我冇講到，亦都冇查過，可以話俾你聽。但係呢個實驗室是 funded by USA 的，这个就是一千真万确的事。至于它入面的钱怎样使法，摆多少钱落去 COVID-19 这个病菌，我想讲真，除非我是去 check 数，如果我根本没可能知道这件事的。所以你搞清楚。第二件事呢，就是说这个实验室传出来，我就将矫正一些有些人的错误，就是说特朗普听了都说没有实验室传出来。我已经跟你说，我这句说话是对了一半，我对哪个人说这句话是对了一半。但是这个实验室后面 finance 去财政资助，而又令到他会不会是这样出事呢？ 大家会清楚去想想。同埋我讲嘅话，出咗事之后，中国系派一队化武专家，即系话中国会收到风，已经系高度怀疑嗰啲病菌喺嗰度出嚟。咁喺嗰度出嚟之后，系唔系有啲人去特登去散播啊，或者咩之类啦？嗱，呢样我冇查，中国都冇宣布。但系啲人由头到尾咧，抹黑就话喺中国嘅实验室嗰度咧，冇个信息去发呢啲出嚟，就认为系中国系特登攞呢样嘢出嚟咧，去毒害全世界。嗱，呢样我要矫正大家嘅错误，我冇讲到话中国系咩嘢，中国系怀疑。高度懷疑，因為中國派專家過去已經係好唔尋常嘅。一出咗事之後，你話至於嗰幾個醫生睇完嗰幾個人嘅話，佢肚屙乜乜，呢個係好普通嘅 COVID-19 嘅病症，大家都知道呢個係病徵嚟嘅。個醫生講嘅嘢唔係話，因為佢嗰時未曾有一個嘅 COVID-19 正式嗰個定案，而係嗰班化武專家去到之後先至攞到呢證據。咁所以你唔可以話嗰個醫生講錯，只不過係佢只係初步診斷，即係等你家庭醫生你睇下你有發燒頭痛，我咁睇下原來你要介紹去某個專科，你係心臟科嘅、血管嘅或者係cancer 之類。个专科再讲嗰个先系真嘢嚟啊嘛，系咪先？咁你唔可以话啊个家庭医生睇完话冇事啦，就冇事，系咪？
2: 哦 ，OK， 我哋继续啊，阿 Kenny 打翻嚟，听下 Kenny 嘅电话先啦。阿 Kenny 有咩补充啊？
3: 系我点解要质疑阿陈嘉宾咧？因为我觉得佢讲嘢系唔够严谨嘅，好似有一次佢话福特个 CEO 买咗100架。中国的电动车回去，其实他只是买了一架回去，这么多他作大了成100倍，那我才对他有所要跟他商榷一下。他到现在是美国有资助武汉实验室，资助了一个项目是什么呢？进行到点呢？两方面都没有报道出来，你就唔可以怀疑话系美国嘅要佢整个新冠病毒出嚟嘅。咁呢个所以我就要系同佢商榷下啲。仲有杜嘉宾呢，我就觉得既然俄罗斯话佢乌克兰要加入北约，点解俄罗斯以前曾经申请加入北约呢？再嚟一个，北约唔系一个侵略嘅组织，俄罗斯先嘅侵略成性嘅组织国家，咁样点解唔应该系谴责俄罗斯咧？中国嘅历史上嘅领土俾个俄罗斯攞咗几多去啊？我哋唔应该忘记话，佢而家仲系做紧同样嘅事，4个州喺乌克兰划咗去，同唔参加北约有咩关系啊？系咪？呢啲逻辑性嚟嘅问题嚟噶嘛？
2: OK。
3: 点解要表达一种观点？一定要有事实同埋逻辑嚟配合噶嘛？唔系你嘅观点唔成立嘅。
2: OK， 多谢 Kenny 嘅意见。嗱，等我回应一下 Kenny。嗱，你提到福特嘅 CEO 咧，阿 Jim Ferry 咧，冇错，佢系几年前咧，应该系两年前啦。应该两年前嘅1月，佢买咗一部小米嘅 SU7。咁咧，佢就揸咗半年，然後咧就同公開講，佢話：呢部車咧，我實在太中意啦，我唔會換車噶啦。咁我好震驚，我記得呢件事點解？因為我未見過一間車廠嘅 CEO 唔揸自己公司嘅車噶。咁你點叫客户去買你架車啊？你都買其他公司嘅車，因為佢公開講呢架車實在係好。嗱，咁跟住隔幾年咧，唔講咩舊年定前年，佢係買咗百幾部車。大陸的不同牌子不同 model 的電車拎回去美國，然後叫班工程師麻煩你們拆開來看看，為什麼他做得那麼便宜，做得那麼漂亮。因為 Jim Ferry 是一個我認為是一個奇才，他明白個危機在哪裡。如果你靠關稅擋住大陸的車沒有用的，你要跟外面人爭的嘛。那你的起心肝支持更條勇，他是有骨氣的人的，我尊重這些人，就等於我以前喺美國公司嘅 CEO 咁，你失敗唔緊要㗎，你咪再爬翻嚟再打過咯。所以咧，佢應該就係叫間工程師，福特嘅工程師自己做下研究，點解人做得咁好嚇？咁啊，至於即係俄羅斯入北約，咁當然啦，喺26年前，當阿普京啱上台嘅時候，佢笑笑口啊，嗰陣時應該仲係阿 Clinton 嘅，1999年年尾嘅時候，佢話：喂，我入埋北極啦。咁啊 ，Clinton 就笑笑口唔答佢，其實諗住。 美國的目的咧係肢解俄羅斯嘛。嗱，仲有一點咧，你話即係北約一個防衛組織，其實喺冷戰時期咧，佢有必要存在嘅，我認為，因為華沙喺蘇聯就一個擴張集團嚟噶嘛，意識形態問題啊嘛，所以北約嘅存在係啱嘅。但係當蘇聯解體咗之後，我認為北約冇存在價值。你 defence defence 邊個啊？你仲有你話你係有一個和平防衛嘅組織。北約第一次用武力是幾時啊？1999年南斯拉夫炸貝爾格萊德，貝爾格萊德唔關你事啊！佢唔係北約嘅，點解你炸佢？人哋國家內戰又好咩都好，關你咩事啊？你根本就係一個侵略組織啊嘛！仲有，如果你要明白啊，點解有俄烏戰爭咧？你唔可以唔了解1962年10月嘅古巴飛彈危機。古巴當時獨立國家，蘇聯係一個獨立國家，佢兩個國家嘅軍事同盟，蘇聯要擺飛彈喺古巴，關美國咩事啊？但是美國就話金乃迪講嘛，唔得，你擺喺度咧，我同你打第三次嘅大戰，你試下擺啲飛彈過嚟啦。嗱，我贊成金乃迪咁做嘅，呢個美國後院嚟噶嘛，點解你擺飛彈喺度啊？你危害成個北美包括加拿大啊嘛，咁而家同一情形啦。俄羅斯話你唔可以等烏克蘭嘅北約，因為咧烏克蘭邊境距離莫斯科只400公里啫，你啲導彈過嚟得4分鐘，我點防你啊？如果你擺喺度，我打你，一情形同古巴飛彈危機係一樣噶嘛。所以咧，我唔認為。俄羅斯侵略古烏克蘭係啱，但係美國做呢個局咧係更加唔啱，冤有頭債有主，所以我哋要搞清楚。我哋有時間聽埋阿 Michael 電話 ，Michael 就補充 ，Michael 係咪有補充啊 ？Michael，
13: 你好，我頭先聽到一個觀眾關於庫克拉斯問題，我唔抵得，我喺呢度講下我嘅見解。特朗普第一屆上台，口口聲聲入中國，又話武漢病毒由中國病毒。而家特朗普聲都唔敢聲，拜登上台又講過啊，而家美國總統聲都唔敢聲，話中國武漢病毒。點解咧？因為好多證據指向，庫克拉斯係同美國有密切嘅關係。英國有份雜誌。我佢肯定咁俾我唔記得邊個會好好似係啲經濟學人影咩？佢話嗰個病毒啊，嗰個基因啊，有個基因就係嗰個美國製藥廠第二大嘅，我根本上唔知道咩藥廠有佢註冊嘅基因。即係呢種係一定係人工合成嘅病毒，因為有呢個藥廠註冊嘅基因，如果喺自然界度去成立咧，佢機會係30億分之1機會，真好微好微嘅啫。點解會有佢基因？法國軍呢集字曾經提出過要美國賠償，所以而家美國根本佢自己處於劣勢，佢而家啲傳媒啊、總統啊，佢聲都唔敢聲啊，唔夠膽話血武漢病毒啊、中國病毒啊，廿文廿武喺度。中國曾經有個問題要解答。佢嗰運動會啲病人受咗傷，有走病，中國幫佢醫，佢哋唔制，要自己即刻翻返去美國，即係佢真有事。第二有個州長嗰個市長，佢要對高科拉先有抗體，就喺中國武漢流行嗰陣都最有啲錢啦。以前佢已經有呢種感病毒，後來驗出佢又有抗體。
2: 我哋休息時間到啦，你有興趣一陣再打翻轉頭啦，唔該你。
4: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5: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4: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5: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4: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或青提子、红提子3.98一磅，冰鲜有头南美白虾8.96一磅，指定款好丽有乌龟饼5.98两包，指定款卓文津选雪糕5.97两盒。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6: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7: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6: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7: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6: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21: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2: 欢迎大家回来最后一节回声论坛。今天两位嘉宾来杜港盛波叔和陈 Sir 陈乔文，我们现在听下欧太的电话先。欧太早晨。
10: 早晨，那么多位主持多谢你们。不过我首先讲一句说话先，我最近学到这一句，他是扮睡觉的人呢，你永远叫他不醒的。咁咧，我就因為我個女咧，佢係喺醫院度做，佢都係一個 semi scientist 啦。咁啱啱即係當呢個武漢病出嚟嘅時候咧，佢 send 咗一個個 message， 一個係 post 嚟嘅。喺呢個 post 咧，就係、是、請嗰啲研究員去研究蝙蝠嘅。佢寫明咧呢一個 project 咧，就係、是、喺武漢度做，中國武漢嘅地方。同埋咧，佢話分定咧係由美國有份做嘅，幾多咧？嗰度就冇直斷寫。但係據我所知，當時美國嗰個 Health Minister 係咪叫 Tony Fawcett 啊？佢有份投資落去嘅。
2: 係。
10: 所以呢一個 project 咧，你唔可以否認美國冇份。所以呢啲咧都唔需要拗，因為我親眼睇到呢個 post 嘅。
2: 嗯。
10: 因為當時我就同個女，我話你唔想去到咁遠啩，咁樣同埋咧，因為當時呢個美國嘅軍人咧就去比賽噶嘛，你唔會派嗰啲二打六去嘅，梗係派個精英去，但係佢冇一個人有贏到獎品獎牌嘅喎。仲有咧，佢呢班人咧，即係都係半條人命咁啦。但係佢好，佢做完咗呢個運動會之後咧，佢唔係即刻翻美國嘅喎。佢仲去坐公車周圍去遊覽去玩嘅，所以呢個佢哋傳染嘅病毒嘅高機會咧就好高嘅，所以我真係好唔明白，到今時今日有好多人就係扮瞓覺，所以你都無謂嘥口氣叫醒佢哋啦。多謝咁多位。
2: 多謝阿歐太你嘅資訊，因為其實我哋而家講咁多嘢咧，即係其實係一個疑問嚟嘅，傳疑嚟嘅，我哋又唔可以證實。因為事實上，即係2019年10月嗰個世界軍人運動節咧，係好多傳疑疑點㗎。因為美國軍人冇嚟咁水皮㗎嘛，一個牌都攞唔到。咁啊，跟住就病咗，翻咗去美國。咁當然啦，當時唔知道係即係一個新嘅病毒出嚟㗎嘛。你肚屙啊、感冒、發燒啊，都好普通嘅啫。可能係感冒，可能係腸胃炎，萬七種嘢。咁但係翻到去之後咧，跟住一個月之後咧，武漢開始作弊啦，開始出嚟。咁中國班官員就傻，
15: 我
2: 中國班官員就傻下傻下喎，直到李文亮醫生啊嗰度，喂唔對路喎，咁要收口啊，我哋要搞春節啊，做啲生意啊咁，咁啊撞板都俾人捉住斷腳，話你咁聲。但中國官員反應好快啦，佢應該係2020年一月啦，佢馬上知道危機嚟啦，冚白封城。咁啊，所以你睇翻英國
15: 專家入
2: 英國嗰個針刺雜誌嗰個總編輯講，2020年一月嘅時候咧，一月中啊，已經不斷係每個禮拜俾報告我哋。呢、这個病毒係點樣進行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上去睇下《Lancet》呢本雜誌，呢、这個總編輯叫 Richard Horton。OK， 阿馮生，馮生有咩補充啊？阿馮生有咩補充、
23: 啊？你好啊，好快啊
2: ！OK，
23: 好快啊，唔好意思啊。第一我 COVID 19嗰時咧，我聽到人哋個陰謀論啦，又話中國特登爆發呢個病發嚟攞嚟傳染全世界、傳染美國喎。我心話嚇，點解佢中國會？搞咁多嘢啊！搞到自己損手難腳啊！14.6亿人啊，封咗曬所有嘅嘢嚟，將自己嚟去害你哋咧？你哋咩邏輯啊？諗嘢。第二樣嘢啊，有位聽眾打電話，我哋話啊，點解你哋中國曾經俾俄羅斯或者蘇聯侵略咗好多啲地喺東北地方啊？佢同日本打仗啊，去分地盤啊，攞曬中國啲地喎。咁點解中國唔報仇啊？攞翻啲地啦、啊，咁我話好正常嘅喎、啊。你喺歷史裏面 暫時面對大力之後，你可以放低個人嘅恩怨，加牙齒印合作咁啊對付大敵啦。即譬如喺你三國志裏面蜀國同埋吳國聯合對付魏國啦，對付曹操咯，係好簡單啫嘛，好正常啫喎。唔該曬。
2: 哦 ，OK， 多謝阿馮生嘅補充。其實你有即係今日其實我哋講國民貴嘅，唔知點解車車車再冇開定讀 ，OK？ 因為寫埋俄羅斯侵略中國嘅領土。
15: 嗱呢、這個嗱講緊康定難
2: 啲。喺晚清時期咧，中國喪失最多領土，攞中國最多領土嘅國家係俄羅斯帝國。由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100万平方公里，連埋喺新疆伊犁嗰邊，總共攞咗中國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嗱、這個咧係中國近代史一個悲痛嚟嘅。但是歷史上或者現在國際法度呢，我們不可以追溯回歷史上的領土的嘛。等於墨西哥可不可以攞回加州，攞回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啊？不得的嘛，墨西哥一半的領土啊被美國割了去的嘛，美國三分一的領土現在是搶佔墨西哥的嘛，是1848年的事來的，不是很久的。那俄羅斯攞中國領土是1860年的北京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他沒有打中國，當時英國法國打中國，俄羅斯就出去就做下好人扮好人，幫中國講數，結果就攞中國最多的土地。中國嗰陣時孱弱愚昧無知，結果就撞咗板。咁嗱，我哋唔可以追溯翻歷史主權。而家我哋係咪可以冒冒然即係攞翻海參崴啊？嗱，如果我哋攞翻海參崴咧，代表我哋侵略咗俄羅斯噶咯，喺國際法上係咁啊嘛。等於你話克里米亞半島原本係俄羅斯噶嘛，即係蘇聯裏邊嘅俄羅斯共和國嘅領土嚟噶嘛，克魯曉夫將佢送咗俾烏克蘭。你而家可唔可以攞翻你嘅攞翻嚟侵略咯？而家我哋譴責俄羅斯侵略咯，就係咁嚟啫嘛。所以咧，我哋唔可以話將歷史嘅領土一個原因咧套落今日嗰度噶，因為套落今日嗰度咧就天下大亂噶啦。即係俄羅斯可唔可以攞翻阿拉斯加？啊，墨西哥可以攞翻加州，俄羅斯可唔可以攞阿拉斯加？土耳其可唔可以攞翻敍利亞、伊拉克啊？呢個世界玩完噶啦，咁樣就。所以我哋要尊重歷史上嗰個原因。然後討論現在，基於現在的客觀條件，我們討論現世的事，希望大家用和平解決。有一句，我反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但是呢，首先我罪魁禍首，我認為不是俄羅斯，是美國設一個局出來。而烏克蘭也好不幸，在2014年本來有一個親俄的總統被你用非法手段拉了下台，導致了烏克蘭的悲劇出現。OK， 講回國民貴。
0: 冇錯，喂，
2: 而家我講啊，嗱，頭先我講佢判咗30年重唔重啊嘛，啊，仲有一點，因為美國會，因為特朗普會唔會好人？嗱，你信佢上訴失敗，
0: 係啦，
2: 特朗普可以特赦佢噶嘛，有冇可能咧？有冇可能咧，阿波叔啊？
0: 我以為冇咯，
2: 啊冇啊，
0: 點解冇咧？因為佢冇派到俾特朗普嘛。啊！你如果你派到俾特朗普啊，唔同嘛。佢而家嚟講咧，即係國民貴啊，最慘的一樣嘢就踩政啊，即係啊，例如好似立他兒嗰啲才技，啊呢種係才技啊嘛。才技係咩咧？猶太人玩最叻噶嘛，啊立他兒玩最叻噶嘛。咁啲人質走咗落佢嗰度冇事啊。再加上一個控制傳媒喎，唔會爆你喎。我淨係睇一個例子啊，嗰、那個大兵啊，嗰、那個美國嗰個小兵啊，33万即刻咧。就驅天蓋地咁樣啊，冚唪報曬佢出嚟，結果而家拉咗啦嚇，因為佢知道消息啦。你啊，特朗普33亿啊，都冇人講。
2: 小貪就冇問，有大件事噶嘛，大貪就冇問題噶嘛，永遠都係咁噶嘛。
0: 因為佢有一個好處，
15: 小貪就大件事，大貪就冇善事。
0: 佢有傳媒喺度支持佢啊嘛，咁呢個傳媒咧，佢唔爆佢，即係話叫包庇啊，咁就冇事啊。
2: 阿陳 Sir 咧啊。
15: 國民貴呢，其實我覺得呢，他真對中國是有些功勞的，所以我覺得為什麼他走得甩呢，其實我覺得可能都是中國隻眼開隻眼閉放他出來的，因為為什麼呢，如果你真是一個這麼大的罪犯，如果你出事的時候呢，說真的，如果中國要捉你根本出不來，但他真的呢對中國來說，尤其中紀委呢，我括著有功兩個字，因為他是真的公布了很多貪官的那些的脈絡啊，那些東西呢，是使到中國呢捉了很多貪官來的，所以中國呢就多多少少放他一馬。但他今次美國告他呢，特朗普告他呢，就是說他去斂財，他呢就利用他當時他拿到恩童諗著那張即係 A 市嚟噶嘛，大佬嗰張啊，咁佢諗住用咁嘅方法嚟到去叫一啲你反對共產黨啊反對咧，我哋要建立呢、這個要建立新中國代替呢個現在共產黨嘅政權，咁係有一班嘅 follower， 即係有一班追隨者， 咁至於嗰個姓陳嘅女士，即係話成個身家俾佢呃咗，咁冇計啦！呢個世界你要信，咁你又能夠嚇俾咗咁多錢佢咯？咁呢樣嘢係你個人嘅選擇啫。呢啲嘢你都冇得怨人嘅喎，呢樣嘢講真。咁至於你話佢其他投資啊、加密工貨幣啊呢啲咁嘅嘢，喂，呢啲普通嘅財技，信同唔信其實係睇你自己本身對嗰個嘅投資嘅項目認唔認識。你覺得你佢會同你揾錢嘅，咁你咪去投資咯。你覺得佢係呃你嘅，倫敦金都有人信啊嘛。好似早幾日已經同我哋講，你睇下詐騙資料鏡，咁點解咁嘅嘢都有人信啫？
8: 幾十年咯，
15: 未咗幾十年都有人信嘅，仍然有人想釣嘅喎呢樣嘢。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佢喺投資度俾人呃，我覺得你冇得怨天尤人。至於你話政治上，我可以話俾你聽，佢係真係好肯定係攞呢一個班農嚟做佢嘅招來。可以能夠揾到佢要揾嘅錢，但係嗰啲錢佢唔係走去做新中國喎，佢係自己整嘅新
8: 遊艇、
15: 新遊艇、新跑車啊、新嘅豪宅喎。咁所以你要搞清楚呢件事咧，其實佢係罪有應得。
8: 我即係特朗普會特赦佢咧，即係其實我諗，你特赦佢，佢咪仲麻煩？我特赦佢完之後，佢大家出境喎，大家出境去邊度啊？所以我啊，同埋
15: 嗰時反台可能係反台喎，
8: 佢寧願留喺美國啊！我坐
15: 翻又反台，
8: 所以 OK， 今日就我哋時間已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15: 拜拜，拜拜，
0: 拜拜。
9: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1: 美心饼店
1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4: 天敌从控 Tactic Pest Control。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9: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4: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9: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25: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健康的心脏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一旦有结构部分出现问题就要及早正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的问题。
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亚省皇家骑警重案组仍然在寻求公众协助，寻找早前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的 Nanaki Morrison 和 Carl Morrison。估计 Nanaki Morrison 和母亲 Kristen Morrison 以及 Carl Morrison 的父亲在一起，可能已经到了 BC 省。 Kristen Morrison 因为违反监护人抚养令被通缉，警方表示两人处于危险当中。当局在7月8号于亚省、 BC 省和西北地区及玉空地区发布 Amber Alert， 由于之后不再满足启动警报的特定条件，该个警报经已撤销，但寻找该两名小童工作仍在继续。亚省警方表示，法庭经已判 Nanaki Morrison 与生父一起生活， Carl Morrison 就应该被送往寄养家庭，不过两名小童就被成年人绑架。警方现在正在调查中儿童被自己父母绑架案件，虽然省政府经已撤销警报，但皇家骑警仍将此案列为失踪人口案件，现时只希望这个事件能够可以和平解决，确保这两名小童安全。警方表示，有迹象显示这四人出现在 Okanagan 地区的 Vernon 附近，并有可能向正东方向前往 Kootenay 地区。据信他们最后一次驾驶一部2006年款红色福特 F350 开斗货车，该车经过改装，升高车身和有更大的轮胎，或者他们可能驾驶一部房车。警方说，6岁的 Lana Morrison 身材瘦小， 留住浅棕色长发、棕色眼睛。Carl Morrison 就是4岁，有金发。任何知情人士请勿接近他们，并要打911报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宣布，伊朗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指责美国违反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就表示，美国曲解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企图获利。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谅解备忘录内容的示意解读。较早前，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宣布袭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巴林同约大的目标，以回应美军早前左日的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证实，境内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伊朗袭击，有人受伤。防空部队拦截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科威特外交部就谴责袭击是侵犯主权。香港警方至今年首五个月接获166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于电话诈骗，合共3700多宗，较去年同期上升46%。而猜猜我是谁骗案上升93%。警方话好多骗徒假扮受害者的上司、同事或公司工作伙伴。
1: 今年头五个月，警方接获超过16600宗诈骗案，当中两成是电话骗案，合共3700几宗。比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约7亿2000万港元。最常见仍然是假冒客服骗案，占所有电话骗案的40%，金额最大的一宗涉及300多万元。而猜猜我是谁骗案亦有明显上升，今年头五个月共接获超过1300宗，比去年同期上升93%，总损失金额约9500万元，平均每宗个案损失约60000元。警方话，多咗骗徒假扮受害人嘅上司、同事或公司工作伙伴。
3: 今年咧，我哋亦都接获咗一个损失最大嘅一宗案件入边咧，骗徒更加咧系怀疑利用咗呢个技术去更改来电号码，令到接听嘅人员咧以为咧打电话嚟嘅系佢身处海外公司总裁，要求佢嘅汇款。之后呢，他就转走了1450万的港币呢，就去到骗徒的账户。直到银行发现这一笔大额账户的转账，去到同母公司那边确认呢，才发现呢是受骗的。
1: 警方建议私人企业审视内部转账流程，例如加入书面确认以及接获来电之后先收线，再用正确号码回电确认身份。另外，警方今个月2号至到昨日拘捕61人，涉嫌串谋诈骗及洗黑钱等，以猜猜我是谁的手法为主，涉款约3100万元，当中不少受害人是长者。警方日前亦都瓦解一个电骗集团，倒破设于工厂大厦的电话诈骗中心，拘捕5个人，包括主脑。起初包括较负责招揽受害人的人员，有骗受害人的广告。由去年9月至今，有超过240人受骗。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26: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钟近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的公众要去到2点钟，大约是近8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 Bay 回来图瓦臣的航线，下一班船是在下午的1点钟，大约是有60%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尾班船8点钟和9点钟两班船分别是达到80%满左右的。好处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大约是有60%满的，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相反方向方面，由靓头回来好处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2点15分，大约是有40%满的，其他位置十分松动。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最低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20%。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半年不，多谢大家收听。
5: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5: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5: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14: 工作有压力，
16: 生活好压迫，
14: 点算啊？
1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4: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0: 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心脏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器官，而且它很勤力，每天24小时都不停地工作，所以我们更加要好好地去保护和关注我们心脏的健康。今天请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心脏方面的健康资讯，就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 Hello 陈医生你好。
2: Hello Linda 好，各位听众好。
1: 陈医生，咁我谂即系好多朋友咧都听过心脏入边咧有心瓣呢一个嘅组织啦。咁其实乜嘢系心瓣啦？佢主要有啲咩嘅功能咧？
2: 心瓣我哋就比较少提及到嘅。咁好多时候讲到啲健康嘅题目啊，咁提及到个心脏，大家都讲紧我惊系心脏病发啊，讲紧要通波仔啊，啲血管嘅问题。咁其实个心血管系统里面呢，学你话斋呢，呢个心瓣其实都一个好主要嘅部分嚟嘅。咁其实呢就同嗰个心脏嗰个构造啦，同埋每一个人佢泵血嘅时候嗰个流程呢系有息息相关嘅。咁其实我哋个心脏呢可以比喻成一个即系、就是、个叫四房两厅嘅屋一样。咁呢啲血流呢就系、是、单向嘅流动嘅，只会向前行嘅啫。即系正如你，譬如有朋友嚟探你，你帮佢介绍间屋俾佢周围睇下啲嘢，咁你即系向前行，因为你唔会睇完一间房又翻翻去噶嘛。啲血咧就向前走噶噃。咁咧由一间房去到另一间房中间咧就有啲所谓嘅门啦，就系、是、呢叫做心瓣。咁呢啲心瓣咧亦都系叫做单向嘅推拉门嚟嘅啫，即系佢哋唔会向另一边开嘅，只会系向即系个血流嘅方向开啦。咁嗰啲血由第一间房去到第二间房之后咧，咁道门就打开。咁然后啲血流过咗之后去咗第二间房咧，嗰啲心瓣咧就会关合噶啦。
1: 系啦，咁讲到呢个心瓣常见会有啲咩嘅问题咧，陈医生？
2: 咁如果你可以想象到，如果呢啲门学你话斋，佢系一日廿四小时，差唔多每一分钟都个泵血嘅时候，佢都有开有关嘅话，你可以想象到，其实佢随住年月增长啦。个病人年月增长嘅时候，佢会有退化性嘅问题嘅。咁啲门有咩问题呢？一道门有问问题，就系佢可能开嘅时候，佢开得唔晒啦，开唔准啦，或者佢闩嘅时候咧，就闩得唔冚啦。咁其实实际变成咩毛病呢？如果佢开唔到嘅时候咧，就所谓叫做心瓣嘅狭窄嘅 stenosis。咁开得唔好嘅时候，啲血咧咪流唔过去咯。咁、那个泵咧就要更加大力将啲血咧泵去前方啦。咁就形成呢个可能心脏会疲劳啊，或者衰竭啦。另一方面就是如果它要閂的时候它閂得不含呢，就会形成一个反流或者倒流啦，正英文就叫 regurgitation。咁呢个情况底下呢，就啲血呢就可能流返去流回呢之前嗰间房度啦。咁之前嗰间房呢嗰、那个组织呢就可能嗰啲肌肉啊嗰啲墙壁呢就因为有更多嘅血流影响到关系呢就可能扯阔咗。咁成个结构上呢就产生咗叫做病变啦。咁病变要引起第二啲并发症，我阵间会再讲啦，譬如心律不整啊，心衰竭啊，呢啲情况啦。
1: 陈医生啦，嗱，讲到咧，譬如心瓣会唔会似花瓣咁有几块嘅咧？定系即系一块有几多块嘅咧？
2: 系啊，有唔同嘅类型嘅门嘅，其实。咁左边同埋右边嘅心脏咧，就嗰个结构系有少少唔同嘅。咁嗱，你知道头先讲到啦，有四房两厅。咁其实嗰四房系咩？四房咧就系、是、心脏嘅上边嗰部分有两间心房啦。就黐住下边嗰两间叫心室嘅。咁好简单讲一讲，就系你一个人如果佢泵血嘅时候咧，嗰、那个左心室就系做最大嘅功效啦，将个血咧系血流去泵去全身嘅。咁佢泵出去之后咧，血流咗全身之后咧。由右边的个叫大嗰只大静脉咧，啲血咧就会流翻入去呢个叫做右心房啦。咁右心房咧就经过第一道门，呢个叫做右边嘅就三尖瓣啦 ，tricuspid valve 啦，就去到右心室就系 right ventricle。咁 right ventricle 攞咗呢啲其实已经冇氧气嘅血咧，就泵去呢个肺部啦，经过呢个叫做肺动脉 pulmonary artery 就去到个肺度。咁但系呼吸嘅时候咧，氧气入咗落嗰个啲血液度啊，咁嗰啲养分啊。啲充氧咗啦，咁呢啲即係營養十足、氧氣十足嘅血咧，就流翻去左邊啦，就去翻呢個叫做肺靜脈，就係 pulmonary vein， 咁就去翻呢個左心房 left atrium。咁由 left atrium 去到 left ventricle 咧，即係落去左心室，又要重新再嚟多一次嘅循環咧，就要經過右左邊呢個叫二尖瓣，二尖瓣咧就叫 mitral valve。 咁頭先聽講過咧，就有。

0: 邊個叫做 tricuspid 嘅就三尖，左邊個叫做 mitral 就二尖啦。就所以頭先你問到啦，有佢有幾多反啊，或者分開幾度唔同嘅門咧，就幾多閘咧，就呢個唔同啦。咁然後由 left ventricle 泵去全身嗰個位，經過呢個叫做主動脈，反嘅 aortic valve 咧，佢係另一樣嘅構造嚟嘅喎。咁好多時候咧，佢有一個叫三葉型嘅，即係佢一開嘅時候咧，分開三個方向一齊開嘅。咁有啲朋友如果佢哋天生係都有天生性嘅先天性嘅結構上嘅毛病咧，佢可能就唔係三葉型啦，就變咗二葉型咧，叫做 bicuspid 嘅 aortic valve。咁呢類型咧就可能會早啲咧有衰退，或者要早啲出現咧呢個要倒流啊或者狹窄嘅問題啦。
1: 嗯嗯，係啦，咁啊明白。咁啊，陳醫生，我想問一下啦，嗱頭先講到咧就係嗰啲心瓣嗰啲問題，有時又狹窄啦，有時候倒流啦。咁我想問一下有啲咩嘅症狀嘅咧？
0: 其實咧就因為人體嗰個構造唔係咁完美嘅，好多時候都咁講起倒流呢方面咧，每四個人有一個裏邊咧有少少嘅倒流，即係個門唔係完全閂冚曬冇曬罅噶嚇，有少少倒流，輕微 trivial 或者 mild 嘅 regurgitation， 好多時候都係正常嘅情況嚟嘅。咁至於呢個狹窄方面咧，亦都好多時候咧係尤其是主動脈瓣啦 ，aortic stenosis 咧，佢係一個比較叫做即係退化性嘅病變嚟，咁好多平常普通人七八十歲咧，我哋睇嘅時候咧，佢可能都有少少嘅狹窄咗都唔出奇。好多時候呢啲心瓣，如果佢唔係去到中等或嚴重嘅問題咧，佢係完全冇病徵嘅嚇。咁、所以好多時候會忽略咗啦。尤其是你都知 COVID 過咗之後咧，我哋啲醫生好多時候係電話會診嘅嘛，好少會即係少咗啦，冇人冇啦嚇，少咗會同個病人聽嘅，望聞問切嗰 part 可能嗰、那個聽嗰 part 少咗咧。你冇聽到個雜音，你就唔知道個病人有依樣兩樣嘢，就可能遲咗去 check 都唔出奇嚇。咁、但病徵方面咧，好多時候我譬如講及到會暈啊、會喘氣啊，依兩樣作為最普遍嘅病徵。如果真係嗰個問題去到中等或者嚴重嘅情況下，
1: 嗯，明白。好，咁呢個時間咧，同陳醫生，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轉頭翻嚟再傾過，唔該。
2: 理髮線，逢星期六下晝一點至兩點。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6: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7: 全部仲唔系妹，
6: 全部都
7: 唔系妹嚟嘅，
6: 全部都唔识噶。
7: 突然间有个人咧，
8: 喂，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7: 系啦，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0: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至六点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10: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生全、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1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香。
1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嘅，咁啊同大家讲下心瓣嘅问题啦，点样影响我哋嘅即系心脏健康嗰方面啦。咁啊，陈医生啊，咁你头先咧都讲到咧，其实个心瓣咧就有可能会有狭窄啊或者倒流嘅，咁啊症状嗰方面咧系咪会都有

0: 的確是非常原始的邏輯，咁的確是咁，因為咧，如果呢個心瓣頭先講及到啦，去到已經係中等至嚴重，係有病徵嘅情況下，又加埋頭先嘅話，又水腫腳腫啊，又入醫院喎，咁你唔換咗道門咧，你會繼續出現呢啲，繼續差落去個病情。
1: 嗯，
0: 咁個反咧就要修理啦。咁如果係可以嘅話，盡量就唔好換啦，係嘛？你道門有得整嘅，就唔好成道門換曬啦，好大工程噶嘛。
1: 係。
0: 以前我哋未有所謂微創嘅技術之前咧，就一定係開胸嘅，就是、open heart 啦。咁大家聽到都怕啦，即係中間個胸骨再條劏開嚟，然後手術醫生係入去成個心瓣切咗佢，然後擺個新嘅縫咗佢。咁而家依十幾年嚟咧，就有新嘅科技啊，咁我哋用係導管直嗰個心瓣咧，咁呢個的確咧，我哋係比較幸運咧，就係温哥華咧係世界頂尖嘅。我哋係世界數一數二嘅，尤其是而家啱啱中央院 DGH 咧又多咗個6000万嗰個撥款之後咧。好多啲新嘅科技咧，而家全球我哋第一個會做嘅，有一兩樣係我哋第一個會做嘅，即係好多啲唔同嘅手術咧，我哋嗰啲醫生係可以做到嘅，咁如果用呢個叫做植入式嘅方法去治療呢啲心瓣、修理啲心瓣咧，咁的確嗰個病人嗰個創傷受到創傷冇咁高啦，同埋康復會快啲啦，咁同埋嗰個流量咧都會做得多啲，做得好啲咯，咁所以變咗，然後有多啲咁樣嘅資源嘅時候，咁我哋去監察啊，或者預防嗰啲病，即係要揾呢啲病出嚟，即係早啲要判證啊！呢啲嘅資源亦都多咗咁、所以而家其實温哥華咧，的確係一個即係帶領緊全球嘅一個心瓣嘅中心嚟嘅。
1: 嗯，哇，非常之好嘅消息嚟嘅。咁陳醫生啊，嗱，如果啦，即係心瓣有問題出現啦，但係啲病人咧又冇去正視嘅話，會唔會都有一啲嘅併發症出嚟嘅咧？
0: 是啊，如果剛才讲及到的他又开不到或者生不到呢，去到最严重的情况下，你试想一下，只是讲开不到啦。你的血要向前行的嘛。如果你生住了，你开得不好的，血压梗力要泵他的，那个心脏一定会碎竭，因为他用不到那么多的力量。你每一分钟你60下至70下的嘛，个心跳的时候他夹硬将血泵过去。咁變咗就會形成呢個心臟會好疲累啦，咁疲累之後就會心衰竭，咁心衰竭咧形成唔同嘅問題嘅，咁有頭先講及到啦，會有呢個叫做心衰竭嗰啲病徵啦，水腫啊、腳腫啊，然後會肺積水啊，然後要可能去醫院打去水丸啊，咁如果佢係有心衰竭情況下咧，其他嘅問題亦都會產生嘅，例如心律不正，咁之前我哋都上過嚟講過，可能就係嗰啲叫咩心房顫動啊嗰啲咁。之前我咪提及過嘅，如果嗰啲房咧，嗰啲心嗰啲房間咧，佢個尺寸已經俾嗰個板嘅問題已經扯闊咗，變咗樣咧，即係例如左心室，所以左心房，因為頭先所及到嘅二尖瓣倒流，佢啲血湧翻曬去，由原本去心室嘅嘢湧翻去心房，倒流行。OK， 咁個心房個大細扯闊咗啦，咁扯闊咗嘅心房變成咩咧 ？Atrial dilatation 咧影響嘅話，就係你會產生頭先所提及嗰個心房顫動。心房顫動就係 atrial fibrillation 啦。就是心律不正里面其中一个最恐怖的或者最危险的东西，就因为有这个中风的机会。咁如果有中风的机会你又不知道呢，咁就又加上你有这个心瓣本身这个问题呢，咁就是双管齐下对你不利的。所以那个并发症你讲你问得好啱，是很危险的事。咁好多时候呢，譬如个病人入去他急症我睇到呢，就一睇成室已经睇晒，就他又有心房颤动，他又积水，他又心脏功能衰竭，然后他验血的时候呢，他肾都差埋啦。因为心脏衰竭，因为心同肾系连住一齐噶嘛，因为个心泵啲水、泵啲血去个肾度，然后肾过滤咗就排出嚟身体咁排毒噶嘛。咁如果你个心系冇力泵嘢出去嘅，咁个肾又唔够血，咁俾佢即系好似个盆栽或者一棵树，你唔去灌溉佢，佢咪枯死咯。咁个肾冇水咧，佢功能就会差啦。咁变咗个肾功能差啦，咁如果成 set 嘢一入嚟嘅时候咧，可能已经全部嘅并发症出晒嚟都唔出奇噶。
1: 哇，咁即系原来嗰个心瓣嘅问题真系影响我哋个健康好紧要啊，陈医生。
0: 系啊。
1: 系啦，咁我讲翻啦，嗱，有冇得预防嘅咧吓？呢啲譬如系咪即系都几难预防嘅咧？陈医生想问一下。
0: 预防呢样嘢咧，就如果系嗰啲退化性嘅问题，咁大家都会每一年嘅年岁都增长咧，
1: 系咪先？
0: 咁嗰个就冇得，唔系有冇得避嘅嗰个就
1: 吓。
0: 但系如果你将自己嗰啲三高控制好，又系老生常谈，将个三高控制好啊，譬如你嗰个胆固醇啊，或者嗰个血压控制得好咧，有时呢一啲佢退化嘅速度啊，就会慢啲噶啦。咁譬如有啲人佢真系80岁、90岁嚟睇我嘅时候，咦系有轻微嘅主动脉反狭窄，咁又点咧？因为他一世人他剩下来了我不记得年了十分二年他都未必会有病征不需要做手术的。这个比较所谓我们现在第一世界的国家发达世界的健康一点的 aging 了。 咁佢变咗佢可能只系揾到一个好轻微嘅问题，咁观察住就得啦，就唔使做手术。
1: 嗯，好，咁啊，陈医生，我哋又睇。

0: 首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唔该。
1: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如果生命进入倒数，你会想去边度？农场频道周日首映经典电影《天涯海角》，陈慧琳、金城武、黄敏德主演，带你跟住病患的少女寻找传说中可以找回所有失物的遥远海岸。从香港的都市角落到苏格兰的壮丽海角，交织出一段寻找爱与奇迹的治愈之旅。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0: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1: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嘅。咁如果听众朋友啦，都有啲关于可能系心烦方面嘅问题啦，又或者系心脏方面嘅问题咧，都可以而家打嚟咧，请教下陈医生噶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啊，陈医生今日咧主要同我哋讲下心烦方面嘅问题啦，不如同我哋讲多啲啦。如果即系对于呢个心脏嘅问题，系啊，嗰个监测啊或者治疗嗰方面嗰个流程系点样嘅咧？
14: 好啊，咁如果个病人系测试到有呢个叫做心瓣狭窄或者毒瘤咧，咁就要知道首先佢嗰个严重性啦，
0: 嗯，
14: 系中等、轻微定系严重啦。咁如果佢系中等或以下嘅咧，通常我哋就冇咩要做嘅。通常因为呢种情况下唔会出现病征噶嘛，咁可能咧就大概。2-3年差唔多呢个位咧，就可能会再做一次超音波。咁然后期间咧，就有啲比较临床嘅观察啦，即系譬如佢有冇新嘅病征啊，或者新嘅佢血压上嘅波动啊，心跳上嘅波动啊。咁如果有啲新嘅变化咧，咁嗰啲超音波可能会早啲再做，睇下系咪嗰个心瓣嗰个恶化程度咧，已经即系快咗吓。咁但系如果佢第一个切入嗰时已经系有病征，加上佢系有严重嘅心瓣。狭窄或者倒立的话呢，咁好多时候就係要做手术㗎啦。咁、如果要做手术嘅话呢，通常家庭医生内科或者心脏科呢，就会将佢哋转介俾喺比较大型嘅医院，譬如 VGH 啊、圣托啊、Royal Columbian 啊、Royal Jubilee 啊，嗰啲有外科手术同埋有导管技术嘅诊所嘅医生，嘅医院嘅医生，咁就佢哋会分流啦。 咁你分流判斷嘅時候咧，當然要將個病人嘅嗰個病歷要了解得好清楚啦，因為手術始終都係手術嘛，
0: 係
14: 咪？咁要知道嗰個好處同壞處喺邊度，咁然後衡量過之後咧，就作出一個決定之後咧，咁病人再決定可會唔會做呢啲手術。咁做完手術後咧，佢哋嗰個所謂嘅復診啊嗰啲成就交翻俾個區裏邊，好似本人呢啲嘅比較叫做普通嘅心臟科醫生去跟進嘅。咁、好多時候如果你裝咗新嘅心瓣啊，或者係做咗心瓣嘅修理嘅話咧，好多時候就永廢都要服用某一啲心臟藥，例如阿司匹靈啦，啊，即係將嗰啲血液咧血液咧稀釋一下咁樣嘅。咁當然頭先提及到嘅三高啊、血壓嗰啲，亦都要繼續好謹慎咁處理去觀察。
0: 明白。好，咁啊，电话线上有啲朋友想请教一下阿陈医生嘅。咁啊，首先我哋有伍太 ，Hello， 你好，伍太，
15: 系你好。我系想请问医生咧，因为我先生咧就琴日睇个医生嚟，佢发觉佢个心咧就有啲嘟嘟咚咚咚咁声啊。咁而家呢个问题，唔知医生认为系咩事咧？
0: 有咚咚声 ，OK， 咁啊，睇下陈医生点样答你啦。你等等啊，
15: 唔该，
0: 陈医生啊，伍太嘅问题啊，
14: 你咚咚声可以系唔同嘅声，咁你描述嘅咚咚声同佢实际嘅咚咚声，同埋我听出嚟嘅咚咚声又可能唔同嘅。
0: 系，
14: 咁嗰个医生睇佢点判断啦、啊，咁、通常你讲紧咚咚声嘅话，或者啲人话会好大力沉一沉啊，或者嘭一声好大力嗰啲咧，好多时候我唔话呢个定系吓。规律而言咧，呢啲通常都可能系早搏嚟嘅，即系个心脏佢突然间跳多一两下好劲嘅。咁、你就会 feel 到嘅。咁但系你系咚咚声定系鼠鼠声咧？如果系鼠鼠声嘅话咧，佢听到似人哋吹口哨咁嘅声咧，嗰啲就
0: 系
14: 因为而家讲紧心瓣啦。
0: 系
14: 如果听到个心里边有鼠鼠声嘅话，好似吹口哨咁嘅咧，嗰啲可能就系头先提及到嘅狭窄或者倒流嘅声嚟嘅。咁、如果惊系有结构上嘅问题咧，咁通常下一步都系做头先所讲嘅超音波去睇一睇好啲啦。
0: 明白。咁啊，伍太叫先生再去睇下医生啦。好，咁跟住嚟，我哋会有邓太。Hello， 邓太你好。
16: Hello， 你好啊。我想问一问啊，陈医生咧，我就已经判断咗咧，就系有心瓣倒流二尖瓣嘅。咁咧而家就食紧药，食紧 Entresto 嘅。咁我唔知道呢只药咧可唔可以长期食啊，定系可以 maintain 到我嗰个心瓣嗰个功能？又会唔会转差咧
0: ？OK， 好，咁麻烦你等下。陈医生啊，邓太嘅问题，
14: 实际俾个人嘅医学意见去教讲俾你听，只药啱唔啱系咧，就唔系好适宜嘅。OK， 但系我可以讲俾你听，只药系用嚟做乜嘅？Entresto 咧，呢一只系强心药嚟嘅，咁佢主要医咩？医系嗰个心脏功能。我澄清再讲一次，系心脏功能衰竭到四成以下，射血功能低过四成以下，通常就会用上佢。咁如果呢一位朋友佢系要用呢只药，亦都系同时间有二尖瓣倒流嘅咧，咁有可能佢心脏衰竭系因为二尖瓣倒流而导致呢个问题。但系我亦都要再讲系双向嘅，亦都可能佢心衰竭系有另一个原因，而二尖瓣倒流咧，只不过系意外发现到嘅啫。然下之就系要，如果要讲清楚点样去医个病，帮呢个人嘅话咧，要明白到个原发嗰病系乜嘢，系心衰竭啦，定系个反嘅问题啦。因为我好难想象，如果原发嘅病就系个反嘅话咧，我哋系用药物去处理佢嘅，系嘛？所以要明白到个细节喺里边咯。咁如果要针对头先讲嘅问题，佢话 Entresto 会唔会保持到？嗰一個反嘅功能咧，表面上係唔會嘅，因為嗰個 Entresto 個功力咧係以嚟強心，係增強心臟泵血嘅力量，同實際個反嘅結構嘅功能咧，其實係唔係好相干嘅。啊，不過依個係我片面嘅、好表面嘅分析啦。
0: 好，唔該曬啊，陳醫生。跟住落嚟，我哋要有張先生。張先生你好，
17: 你好，兩位好。我想請教陳醫生咧，我頭先聽。陈医生讲咧，好似话有四个心瓣啊，咁我嘅心脏专科医生咧就话咧，佢系人咧又有三个心瓣，我咧就剩得两个心瓣，咁我唔知道系咩嘢系啱咧。
0: 哦 ，OK， 医生话你得两个心瓣，好，咁麻烦你等等
17: 吓、
0: 好，你等等啊，睇下陈医生点样解答你呢个嘅问题啊。
17: 多谢。
0: 阿陈医生啊，张先生话佢得两个心瓣。
14: 咁可能你系一个医学界嘅奇迹都唔出奇啦。如果你系有三个心瓣，两个心瓣，我谂咧系嗰个嗰、那个用、那个词汇方面有少少出入嘅。我估一下，我估咋吓。你剛才所提及到人家有三個你有兩個呢，我估呢你是提及到那個主動脈瓣它有多少塊葉、多少塊葉、剛才提及到的主動脈瓣是三葉型的，是 trileaflet 的，即是道門呢它分三個方向開的。那、很多時候天生呢的病呢，有些人呢它是二葉型的，即是它只分開兩葉這樣開的，即是南北這樣開的。所以變成人家是三葉它變成二葉，這是先天性的問題，但是主要是講同一個心瓣。而不是几多个心瓣，因为呢个心瓣嗰四个唔同嘅方位呢，个位置呢就係、是、连住你唔同嘅房间嘅。所以除非你天生真係一个好奇特嘅 anatomy 啦，构造啦，唔係唔会少咗得返两个心瓣呢、這个基本上係我估係冇可能嘅。可能提及到或者头先所讲嘅那个主动脉瓣个构造囉。
0: 嗯 ,ok, 好。咁啊，希望解答到啊张先生嘅问题啦。咁跟住有张女士嘅嗱，如果听众朋友咧，你打完嚟嘅时候，陈医生解答咗你嘅问题，麻烦你收线啊 ，thank you。好，跟住我哋会有张女士嘅，张女士你好，
18: 系啊，陈医生主持人你好，我想问咧，帮一位八十岁过咗嘅长者问嘅，咁佢本身咧就话有呢个二尖同埋三尖心瓣嘅 leaky 啦，喺呢方面咧，我有好几个问题，第一就系话，由于佢嘅 leaky 咧，咁佢个人就好超级疲倦嘅。即系瞓完又瞓，瞓完又瞓，醒咗之后咧，可能冇几耐十分钟，只眼又裂埋，跟住又开翻又裂埋。咁我想知道喺呢个情况有啲咩需要注意咧？第二咧就系话佢唞气嘅时候咧，你系听到佢啲唞气声嘅。我如果煲水声我就夸张咗啲啦，但系类似有轻微嘅煲水声咁样唞气咯。咁因为头先听医生讲咧，肺积水，亦都可能肚嗰度积水。咁个肺嗰度咧照过都系 clear 嘅。咁如果肚嗰度系有积水咧，我想知道有咩方法可以睇到咧？咁另外咧就系、而家有一隻新嘅藥咧，就會建議啦，可能去嘗試嘅呢、這個藥嘅藥名咧就係、是、DAPAGLIFLOZIN。我想問呢種藥咧，其實有冇副作用，同埋有啲咩幫助？咁而家喺 under 呢個情況之下，其實可唔可以有手術可以進行改善呢個嘅長者佢嗰個咁超級疲倦啦，同埋應該我哋嚇點樣注意咧？唔該，陳醫生。
0: 好多謝你啊，張女士嚇 ，thank you。好咁啊，陳醫生，阿張女士咧有三個問題喎。
14: 係啊，問得好詳細，咁就係都係嗰句啦。我不便個人嘅病例俾咁樣嘅評語或者建議你，因為你攞咗我個建議，你揾翻你心臟科醫生就唔係幾恰當嘅。
0: 嗯。
14: 咁純粹以嗰個病徵啊，依咁樣去了解或者分析咧，就一個長者攰咧，有好多原因嘅。
0: 嗯。
14: 可以係貧血，可以係食慾不振，佢可能一抑鬱都唔出奇，有好多唔同嘅原因要考慮咗先嘅。嚇，因為好難講啊，八十歲以上嘅人。咁如果佢真係有個心瓣嘅毛病，會唔會攰呢？係會，因為個心瓣個毛病係嚴重到影響到泵血嘅功能，無論係左邊定右邊都好啦。咁佢都冇力前行啊，嗰啲血液，咁可能就會唔夠，即係個引擎唔夠馬力，咁當然會攰啦，要瞓多啲啦。但係嗰個叫做 differential 咧，即係要考慮到嘅判證咧，係好廣泛嘅。咁下一點就係嗰一個頭先提及到有隻藥係嘛？
0: 嗯，
14: 有隻藥嗰一隻咧，如果純粹人問我啊，嗰隻藥係要嚟做咩嘅咧？隻藥咧的確係強心用嘅。咁但係咧，又係嗰句啦，同第一位嗰一個 entrestable 一樣嚇，呢啲藥係強心嘅咧，唔會直接令個心瓣整好佢嘅，因為又係嗰句結構上嘅，你唔可以用藥去處理佢嘅。你道門有問題，你接 WD40 接都。更多咧，佢都唔會變翻做以前嗰道門嘅。咁呢個只不過輔助性質，等佢唔好積水，唔好心衰竭嘅啫。喺呢個情況下，咁然後最後一個問題啦，如果有病徵嘅話，咁個反整唔整得啊？咁呢個就係最難去答嘅。第一要知道個反個本身個結構係咩個問題喺邊度啦。 是如果倒流的它为什么会倒流啊，是不是本身的反已经是到门已经刮了啊，定是门框阔了啊，定有第二些原因啦。咁当知道呢个结构上佢可以做手术喎，咁但係要睇一个人适唔适合做手术啦。
0: 嗯，
14: 係咪即係譬如讲得简单啲，你间屋都可能好旧嘅，可能我一修理佢，我一动工呢，我淨係整到门呢，喂成个屋顶都冧落嚟㗎喎，咁你整乜鬼啫。
0: 係咪
14: 所以呢个要考虑到个病人本身佢个储备有几多啦，咁然后再判证，所以变咗一个比较复杂啲嘅解决嘅问题。
0: 好，咁啊呢个时间呢就我哋要唞唞先啦，听众朋友呢就继续喺电话线上等啦，咁我哋广告之后返嚟接听你电话，咁我转头再见啦。
19: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20: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9: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0: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2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2: 更好消息，
2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6: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7: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6: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8: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的嘉宾请来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的。咁热线电话开放就是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这个时间看看曹小姐有啲咩问题先。曹小姐你好。
29: 哎，你好，我有啲问题系关于我嘅心脏嘅情况系咁样嘅，大概一年几前咧，我就发觉个心脏咧会跳跳跳又停咗。跟住又跳，跟住又停，所以我就见我个家庭医生，佢就 send 咗我去睇嗰个专科。咁、那个专科咧就从来都唔使见我嘅、哦，佢就去做叫我做咗一个24小时嗰个 carry 一个 machine， 然后咧就然后咧就叫我去跑步机嗰度跑。
0: 嗯。
29: 跑完以后呢，他就给我吃两个药，一个叫做 BISOPOROLO， 第二个吃了这个第一个三个月后呢，他又加一个 FLECAIMIDE， 叫我吃，好像就得到控制。那我就问他我是什么病，他就说我是 PVC。 那我的问题就是，第一睇心脏医生，佢做咩都唔使听我心脏咧，就落药咧。第二就系呢两个药，如果长期食，会唔会对我个肝有破坏咧？第三就系 PVC 到底系咩病啊？佢会唔会将来恶化？如果系会恶化嘅话，会走到去咩程度啊
0: ？OK， 多谢，多谢你曹小姐吓 ，thank you， 好啦，拜拜。好，陈医生啊，曹小姐的问题。
14: 又系先至声明啊，不断个别个案提建议，因为你攞我讲嘅，又同你同我同事讲嘅，又唔系几好嘅，吓、啊，所以先至声明先。你问得好嘅，心脏科系应该睇听嘅，呢个系真嘅，最好系有得睇啦，有得听到。咁有一样嘢应该会做咗，就系、是、个心脏超音波啦。因为如果你提及到系 PVC， 即系早搏或者系失性早搏。啊，失性早搏咧就系、是、个心脏佢即系心室啦，泵血嗰嚿肌肉啊，嗰间房咧，佢突然之间佢好似即系啲电流咧，佢多余嘅电流咧，佢就卜咁多一两下咁样嘅。有阵时咧就冇病征，有阵时会好多，有啲人吓，或者系就算多都未必有病征嘅，但系有啲人有病征嘅时候咧，佢就唔舒服，咁可能就要食药啦。咁又系嗰句啦，如果你净系问我只药系咩，只药你而家食紧嗰两只药咧，一只心率药，一只心速药嚟嘅。咁其实就唔系即系唔系入门噶啦，已经系中等以上嘅 level 嚟噶啦。咁的确系要有啲小心嘅吓，即系呢啲药系要观察住。咁佢有冇好大好常见嘅并发症啊？呢程咧，咁又系嗰句，适合食嘅人就冇乜事嘅。好似讲住佢冇讲吓。但系个问题就系你系嗰个心率啊、血压啊嗰啲咧，系要观察住、监察住嘅。所以头先提及到嗰个超音波，应该系要做嘅，要解决有要排除结构上嘅问题。因为你有早搏咧，咁好多时候都系早搏而已嘅啫。但系有啲少数嘅情况下，系有结构上有第啲原因作为一个诱因咧，系令到佢早搏出现噶。咁、希望你有机会就呢个医生可以睇到你啦，然后继续复诊啦。咁希望就的确有个身体上即系检查听到嘅系最好咯。
0: 嗯，好明白。好，跟住落嚟，我哋有何生。Hello， 何先生你好。
1: 系你好，陈医生，就我咧就系、是、被诊断出有心律不正 （atrial fibrillation） 啦。你头先讲嘅话心烦咧。可能会即系形成，我就可能会形成心律不正嘅。咁我嗰个医生咧就只系俾咗 Apixaban 稀血药俾我食，就冇其他药食噶。咁你觉得系有咩可以即系医治啊？咁样咧？
0: 哦 ，OK， 好多谢阿何生电话。嗯，听条好啦，拜拜。陈医生又系要都几难答啊，又
14: 好佢啦吓，特别讲啊，唔必评嘢，点样医你啊？我唔系你医生，但系个你问我有咩 option 咧，就咁样嘅。嗱，你呢个另一个 talk 嚟噶啦吓，阿 Linda， 你下次叫我再翻嚟讲吓。
0: 好啊，
14: 讲心律不整咧，而家你讲紧心房颤动的确系最紧要，因为佢心房颤动会中风嘅。65岁以后嘅人咧，一年有2%机会中风70以上的加拿大人，7個1個有心房顫動的，非常普遍的問題。咁有呢位病人已經食緊 Apixaban 咧，就喺個博血院咧，當然係將個痛風區感染最低啦，已經係。咁其實咧那個治療個方針咧，就分開三大類，三個好快講一講啦。第一就係防止中風啦，佢已經做緊啦。另外兩點咧，就係將個速度嘅控制。如果佢本身個心跳唔係太快嘅話咧，即係佢平均都係90以下咧，佢未必要再食藥嘅，因為佢自己調節到啊個心臟。第三就個病徵嘅問題啦，就係、佢有 AFib 嘅時候咧，佢究竟有冇唔舒服？即係咪佢一亂咧，佢就唔舒服啊？因為佢亂咧，佢可以好慢亂嘅噃，例如60啊、70，佢亂嘅，佢亂就唔舒服啦。咁呢一點都係要去根治嘅。咁變咗嗰個用藥咧，個原則咧，個原因咧就唔係為咗降低佢中風機會，唔係降低佢心速，而係要等佢舒服啲啦。咁變咗開藥嘅時候咧，這個醫生會考慮到呢三點嘅。咁又係嗰句啦，通常都會做咗超音波睇到個結構上有冇問題嘅。啊，咁呢个就比较完善啲嘅处理方法。
0: 嗯，好，好啦，咁啊，多谢咁多位听众朋友啦。咁啊，陈医生又问一下你一啲嘅问题啦。嗱，我哋成日都话咧，可能个心唔舒服咧，可能有啲症状咧，个心啊矮矮地啊，心慌啊，揦住啊咁样。咁啊，其实有呢个感觉嘅话，间唔中有。咁系咪我哋到边个程度之下就即刻要去睇医生咧？
14: 呢、這个都几紧要嘅嘢嚟嘅，不过的确好难答。点解咧？因为心脏科，如果你医书直说去讲啲逻辑嘅，即系头先我哋听我讲嘢讲到好逻辑咁啦，其实好多人就可能系黑天鹅嚟噶嘛，系嘛？唔系个都好似根本书做嘢噶嘛。大位嚟讲咧，就心脏嘅问题好多时候都有规律嘅，同埋会翻发嘅。啊，即系譬如话，我一年最多得两次两分钟会吉下痛啊，咁嗰啲未必系咯。但系唔系，我而家越嚟越多喎。我每一次出去做某一啲嘢咧，我就个心会乱跳噶。我每次做一啲嘢咧，我就晕噶。我每一次做一啲嘢咧，我就翳噶。咁样有规律嘅情况下咧，的确就要揾家庭医生啦，或者要揾专科咧， 咁就可以頭先做嗰啲叫做非侵入性嘅 non-invasive 嘅測試咧，睇到佢嗰個結構啊、心率啊，同埋一啲唔同嘅資料咯。
0: 嗯、
14: 啊，咁如果佢有翳嘅話咧，尤其是佢上咗年紀，即係上咗年紀五啊歲、六歲以後啦，或者有三高風險嘅人咧，呢方面我哋嗰個會比較謹慎啲。因為譬如之前都提及到咧，譬如糖尿病患者咁樣咧，佢哋嗰個病徵可能有啲唔典型噶。即係佢哋有心臟病發咧，佢未必係好痛啊、好危，可能只不過係悶悶不樂啊，或者即係嗰個喘氣啊咁樣，即係唔同嘅病徵都會可能係代表有血管嘅問題。咁、變咗個規律好緊要，同埋亦都屋企有習低呢、這個血壓同埋心跳嘅習慣咧，亦都幫到個醫生去判症嘅。
0: 哦 ，OK， 好，好啦，咁今日好多謝心臟科專科醫生陳兆謙醫生啦。嗱，如果發覺咧身體有啲咩嘅唔舒服咧，都係盡快去睇下醫生咧，跟住再對症下藥啦。咁啊，亦都好多謝你哋嘅收聽。咁啊 ，Linda 約定大家下個星期嘅家居熱線，我哋再見。多謝你，陳醫生 ，Thank you， 拜拜。
14: Thank you，
0: 好啦，拜拜。
14: 拜拜。
2: 家居熱線是由連續33年總銷量冠軍的海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電飯煲家西總代理風林家電、專業掃降門窗太陽房的家福掃降門窗、令你免受蟲害滋擾的天敵蟲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亞堂通渠贊助播出。
3: 風林家電是一間家庭電器專門店，代理世界各國名廠家電，有專業技師代客維修小家電，又是各大電器廠指定維修中心，原廠零部件，凡購買指定代理電器產品可獲免費贈送延長保用期。
4: 風林國際家庭電器中心出售的家電全部都有加拿大嚴格認證，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3: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4: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3: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4: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3: 风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3: 家福扫过门窗咯。
7: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4: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股价，有 WCB 保险，
5: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4: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5: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6: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3: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6: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3: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6: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3: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8: 好歌不厌百回听
9: ，Unforgettable。
8: 绕梁三日西曲情
9: ，That's what you are。
8: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寄心声
9: Unforgettable。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省新增多宗山火，闪电导致全省山火数量突破100宗。在星期三上午，本省消防员紧需要应对20宗山火，相比之前同期山火季节是相对比较平静。但截至星期六上午，竟然有大约113宗山火正在焚烧，其中大约100宗是星期五之后引发。BC 山火服务处将绝大多数新增山火归咎于星期五本省出现的4000宗闪电引起。另外，山火活动激增，亦都导致疏散令与疏散警报数量增加。新增的三分之二山火列为失控，大部分新增山火和疏散令都集中在南部内陆地区。在南部卡罗湖地区，一场被列为失控的山火导致 Big Bar Lake 周边100多处房屋被疏散。该场山火在星期五于湖的东南部被发现，截至晚上8点，火场面积达到约4000公顷。 BC 山火服务处认为火灾是由闪电引起。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在星期五晚发布疏散令，涉及 Big Bar Lake 周边131间物业，其中包括有近50个营地的 Big Bar Lake 省立公园。当局目前并没有发觉仍有多少人要被迫撤离，但表示可能有数百人受到影响。公众被引导沿着 Big Bar Lake 路向东前往97号公路撤离。加拿大的山火影响到美国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市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受健康影响。世界杯决赛将会当日星期日下午在纽约市隔河相望的新泽西体育场馆举行。白宫世界杯工作小组说，主办单位正在密切监察空气质素情况。纽约州州长霍楚尔预计纽约市星期六稍后会落雨，有望缓解空气质素欠佳的情况，但同时可能会带来强烈的风暴，引发洪水和龙卷风。中国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在早上接近11点，救援人员在搜救犬协助下在现场发现有生命迹象，但由于雷达检测到山泥倾泻现场表面移动，指挥部正在研究搜救方案。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6: 重庆彭水县昨日发生山泥倾泻，当局继续搜救。央视报道，今日早上接近11点，救援人员在搜救犬的协助下在现场发现生命迹象，但是由于雷达检测到山泥倾泻现场地表移动，指挥部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事发在昨日早上的8点多，彭水县当局说，巡查期间发现山坡有零星石头跌下，随即安排附近民众紧急撤离。期间突然发生山泥倾泻，有人被埋。地质专家表示，现场面积大约60米乘30米，山泥大约10米深，总体积大约18000立方米。加上由昨晚至到今朝早，当地持续落雨，有监测站的24小时雨量超过192毫米，为救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重庆市县两级出动800几人、1100多部各类型装备，将现场分为左右和下方江面三个区域搜救。央视报道，救援人员用无人机勘探之后，发现现场山体有多处裂缝，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布设多个雷达实时观测，如果发现异常会第一时间启动预警，提醒撤离避险。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援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今日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且探望伤者和群众。张国清随后主持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针对灾害现场救援作业空间受限、次生灾害风险大、连续降雨等情况，强化现场指挥和安全管控，组织专业救援力量和适用抢险救援装备开展搜救。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5: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10%。 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最低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半年不，多谢大家收听。
17: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8: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1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2: 7月18日星期六的下午1:07，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天黎树坤身体抱恙，在家休息的，他现在正在听着的。直播室里面除了我之外，还有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今天解答大家的问题。欢迎大家打电话来604-267-1320，就请教 Aaron 关于分契物业或者租务的问题。 Aaron
23: Hello Jeffrey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风和日丽，我想亦都有好多人準備緊，一間兩點鐘開波咯。
22: 有人準備兩點鐘開波，但亦都有一班好緊張嘅朋友咧，陣間金鑽年華亦都係開波嘅。咁啊，我都分身都唔知去邊度啦。陣間做完節目，
23: 係啦，
22: 你會選擇乜嘢啊？
23: 你可以選擇一邊睇手機睇住個球賽，一邊喺現場支持下我哋啲參賽者。
22: 靜音咯，係支持參賽者啦。咁啊，
23: 係啦，
22: 咁好啦，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604-267-1320咧，請教 Aaron 關於係租務的問題啦，或者係分契物業的問題嘅。咁 before 你打電話嚟咧，我哋再重新即係提一提大家，29日有個 seminar。
23: 係啦，喺7月29日咧，我哋有一個社區防火安全嘅講座咧，係由列治文消防局嗰邊嘅官員咧，係同我哋嚟到主講嘅。
22: 咁即係大家，尤其是住阿 apartment 啊，即係大家香港啲嘢大家見過啦嚇，發生嘅事嘅時候都唔知係點樣算嘅，束手無策嘅。咁啊，如果大家去嗰個 seminar 嘅時候，咁啊，消防局嘅朋友咧會同大家解答啊，俾啲好嘅 tips 大家。
23: 係啦，尤其是即係亦都即係好不幸咧，喺上兩個禮拜咧，喺新西敏市即係 New Westminster 嗰邊咧，亦都有一個大火，咁就燒咗一個拍文啦，咁令到150個嘅民眾咧就無家可歸。咁即係我諗呢件事咧就好值得大家去關注啦，因為你喺預防勝於治療啦，喺未發生事情嘅時候認識清楚自己係應該點樣去準備，同埋有發生事情嘅時候咧係應該點樣去應對，同埋點樣去盡可能去保護自己同埋保護其他啲人咯。
22: 因為你喺100多日火嘅大廈入邊，有時你自己冇犯錯都唔得噶嘛，你都要預防下人哋噶，係咪？
23: 係啦，冇錯啦。
22: OK， 電話旁邊黃女士，我哋聽黃女士先。Hello， 黃女士。
24: 係。
22: 你好。
24: 係我想問梁生咧，就 Hello。
23: 係，請講。
24: OK。去年呢我去了 LA， 咁就忽然间呢就 apartment 嘅 concierge text 我，就话问到guest 未，
23: 系
24: 咁问下我喺唔喺屋企，佢要入去整，咁但系我喺 LA， 而且佢 text 我嘅时候是11:30至12:00夜晚瞓觉嘅时候，我冇睇到，冇知道。 咁我仲呢仲有一日咧，我翻啦 next day 翻，我系冇睇 message， 因为我电话冇 looming 嘅。
23: 嗯哼。
24: 咁翻嚟咧，佢就见到咧个门就叫消防局嚟整咗一个大窿入去。咁啊，就我嘅问题就系、是。我话佢整一个窿，咁啊补翻整翻啦。咁嘅council 话要整个山门，个山门就要佢话嗰阵时就话 estimate 2000蚊，而家整好咧就3100蚊。
23: 系。
24: 咁我即系话呢个 council 啊，如果系有经验咧，啊唔烂咧识咗咧，佢揾唔到我应该睇嘅 file。有冇第二个电话打俾个电话打电话？佢又我又咩唔识，因为我仔就喺温哥华。如果佢系玩到打电话，佢咧佢就可以过嚟开门，就唔使搞到咁样。我而家想睇下，要求 council 可唔可以批一半我只门？
23: 王女士，首先多谢你的电话先啦。嗱，我即系根据你所讲嘅嘢咧，咁我了解个情况就系话，大楼个管理处咁佢闻到有啲煤气味，佢打电话揾你就揾你唔到就冇接到啦，咁佢就冇打到去俾你第二个嗰个紧急联络人咧，于是乎咧就可能系报咗警，咁消防嚟到咧就。劈烂咗道门入去，咁、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咧，咁你话整翻个窿，咁佢话唔肯你换个道新门。嗱，咁我哋咧系逐一点咁样去分析啦。第一个问题咧就话，嗱、那个事情个定性咧就系怀疑，我唔知系咪真系漏煤气定系咩啦，咁系就系同煤气泄漏有关啦。咁第二个原因咧就话，佢当时第一个电话联络你唔到，咁亦都可能咧嗰阵时系因为咧有啲煤气味啊，咁有人系报咗警啦，报警就消防会嚟啦。好啦，咁联络你唔到，消防喺现场嚟到嘅时候，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那个判断咧就喺个消防。帶隊嗰、那個帶隊嘅隊長方面啦，睇下係咪需要即時咁樣去叫門入去咧？咁就如果佢決定話哦係要即時需要叫門入去嘅，咁佢咪爆嗰道門入去咯？咁入去咁跟住處理咗，譬如有漏氣又好，冇漏氣又好，咁佢都跟咗啦。有漏氣嘅，咁佢又會幫你即係刪咗嗰個煤氣掣啊，又或者係佢打開啲窗啊。咁如果係冇嘅，咁佢 confirm 過冇嘅。咁佢哋就完咗就走噶啦。咁走咗之后咧，个善后就话嗰道门如果系整烂咗，或者好似阿黄女士你咁讲系有一个窿嘅话咧，咁你话系收翻即系冚翻个窿，咁业主立案法团唔接受，要一个新门咧，呢、這个原则上咧系啱嘅。点解咧？嗱，因为咧嗰道门佢根据个建筑物条例咧，嗰道门咧系一个系一个唔係話防火門，即係佢係有一個即係有個 rating 嘅，就有個阻隔，即係話嗰度如果萬一燒咗嘅時候咧，嗰道門咧係可能要即係抵受到兩個鐘頭到嗰個火啊咁樣。咁如果你嗰道門係有一個爛咗個窟窿嘅話咧，咁即係話如果喺咁唔好彩嘅情況而有火燒嘅話咧，咁你啲火咧。就唔可以，即係你嗰道門咧就唔可以達到嗰個建築物條例嘅要求，達到嗰個耐火程度啦。而嗰個窿，你因為你補翻嘅時候，可能你用咗啲唔同嘅物料，所以嗰啲火咧係極有可能喺一啲唔同嘅物料，或者一個唔達標嘅物料裏邊嗰個中間咧，係將嗰啲熱力啊或者火焰啊咁啊攻入咗個單位度。咁所以依、這個基於個安全考量咧，咁業主立案法團個層面咧。在我而家睇到嘅資料，或者你講嘅嘢俾我聽咧，我覺得佢哋係啱嘅。你話可唔可以叫佢分一半咧？我諗呢個咧就應該個可能性就不大啦。
22: OK， 黃女士，
24: 因為我係因為佢嗰個 concierge 冇去打電話我仔，咁佢又 text 俾我，我已經瞓咗覺，佢冇打電話。我就喺第二度，唔喺本房，就系呢个原因，我就想要求佢 p 屋企一半，因为佢有错失啦。如果佢系打俾我个仔，咁就冇事咯。咁佢过嚟
22: 系嘅，黄女士 ，OK 嗱，你有冇问埋你呢个问题先啦？你有冇要求开会啊？
23: 做 hearing，
22: 有冇要求 hearing？ 佢先至叫佢一半啊？定系就咁样同佢讲一半啊？
24: 冇啦，
23: 黄女士，你等一等，唔好收线住，我哋咧就。要
22: 而家要 take a break， 阵间翻嚟再答你嘅问题吓。
0: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umber one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装丝炉，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丝月丝炉。
1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2: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星宇和梁鸿杰，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 Aaron 在这里的。上一节黄女士讲应该到门，我想问 Aaron， 到门即是 apartment 那道门不是阿公的吗？
23: 标准的法例就讲，如果一些是向住啲公共地方啊，嗰、那個嗰啲物件咧，譬如好似道門嚟講咧，嗰、那個維修嘅責任咧就係阿公嘅，即係。但係問題個維修責任咧係限於係因為一啲唔係喺嗰個單位嘅人所控制嘅範圍底下咁去整啦。但係好似阿黃女士頭先所描述嗰個案件咧，即係好明顯俾我知得到嘅咧，就係話因為佢個單位係有啲煤氣事故。所以根據一般已經修改咗個附例咧，個業主係需要為咗一啲因為佢單位裏邊所衍生嘅問題咧，而需要負責公共地方個維修嘅。咁所以我相信佢個業主立案法團咧就係咁樣嘅。咁基於咁嘅條件之下咧去定案。咁另外頭先我哋喺休息之前咧，咁啊 Jeffrey 都問過阿黃女士咧。有冇要求一個聆訊啦？嗱，因為黃女士佢個訴求就話希望個業主立案法團，因為阿黃女士指稱佢哋做錯咗嘢，或者做漏咗嘢，冇通知到佢個仔仔，咁所以嚟唔到開門，而令到佢哋產生一個損失。咁所以咧，嗱，根據嗰個婚姻物業法咧，個業主或者一個租客咧。就可以要求個業主立案法團舉行一個聆訊。呢個聆訊係做啲咩呢？呢個聆訊就話個業主佢係向個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會有一個訴求，好似阿黃女士呢個案件裏面咧個訴求就話，我因為個業主立案法團佢哋係做錯嘢或者做漏咗嘢，而令到阿黃女士有一個無辜嘅損失。咁所以咧黃女士咧就要求個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會咧嚟到去支付一半啦。咁委員會喺收到阿黃女士個訴求之後咧，咁根據個法例咧，就一定要喺四個禮拜之內咧，就要召開呢個聆訊。咁聆訊之後咧，一個禮拜之內咧，就要有一個書面嘅回覆俾翻阿黃女士，睇下個業主立案法團係應承俾翻一部分，或者你要求嘅錢俾你啊，定話佢哋係拒絕你咁嘅要求。咁呢個咧就係正當嘅程序。
22: OK， 我哋睇下黃女士。Hello， 黃女士有冇做過呢個要求 hearing 啊？
24: 冇。
22: 冇啊 ，OK， 系咯，你都冇做，点知人哋唔得咧？
24: 但系佢，但系我仔去个 meeting 就 blame 佢哋嘅 conscience， 点解我有电话就唔打俾我？咁样就 text 俾我妈咧咁。
22: 系 OK， 嗱 ，hold 住啲，我哋知道呢度噶啦，我哋想讲。月之后嘅程序，头先你又话你冇去，
23: 又去
22: hearing， 你又话个仔有个 meeting， 个仔去咗个咩 meeting 啊？
24: 他去 meeting 就是 就讲 complain 呢样嘢，就
22: Strata Council 特别为你而开嘅一个 meeting， 系咪个 Strata Council 特别为你而开嘅一个 meeting？
24: 唔系。
22: 咁佢同啲咩人 meet 啦？咁佢同啲咩人 meet 啦？
24: 咪同即系 council 咯。
22: 系正式一个会嚟嘅，定系同一个 council member 倾啊？
23: 嗱，我谂或者唔好咩啦，唔好咁执着呢样嘢啦。
22: 阿黄女士啊，嗱，我哋好多电话等紧嘅。头先阿 Aaron 讲俾你听啊，正确程序系咁样。咁至于佢哋同意或者唔同意咧，要睇佢哋啦。即系我哋呢度唔可以同你话分析个理由，俾你佢哋一半一半呢、這个，我哋揸唔到主意啊。但系个程序我哋可以话到俾你听系咁样做。OK， 好多谢你先吓。好，我哋跟住听下陈女士电话。Hello， 陈女士你好。
2: Hello，
22: 系、
23: hey, 你好，
22: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咧，之前听你哋主持讲话，B 传闻系成立咗一个 BC 分契物业协会，系可以讲广东话嘅，系咪？
23: 可以讲广东话系。
2: 系，我想问一下你个电话啫。
23: 个电话系讲唔讲得噶？
22: 讲唔讲得？唔好啦，你
23: 咪后啦，
22: 上网啦，上网 check 下啦，暂时。
2: 我上个网我睇 check 唔到啊。
22: 咁
23: 有嘅有嘅，或者
22: 打电话留低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啊。我哋咪后话俾你听啦。虽然系 non-profit， 但系未得到上头指示，暂时都系你留低电话俾我哋 call 翻你啊，好唔好
2: ？OK， 系咪打翻呢个？
22: 系打翻呢个电话啦。你讲俾 operator 哥哥听。OK， 多谢你啊。
2: OK，
22: 好，
2: 拜拜，
22: 拜拜。好，跟住啊，张生 ，Hello， 张生你好。
4: 系两位好，系
23: 你好，
4: 想请教。系咁啊，就嗰、那个租客就即系搬走咗啦，即系个 contract 已经完咗。咁咧就嗌佢做嚟做嗰个 move out， 就嗌几次佢都冇嚟做，即系 inspection 嗰度。咁系即系我自己做啦，系嘛？做完之后使唔使 send 翻个copy 俾佢啊？定点啊？
23: 其实咧，你中间仲有个步骤嘅。如果佢你叫佢唔嚟做咧，你应该俾多两次机会佢，俾啲即系俾啲时间或者同佢约时间。你经过呢几次之后咧，如果佢都唔嚟嘅话咧，咁你就系你自己去睇睇完影翻张影翻啲相记录翻。咁啊，跟住咧睇下，佢你又要扣佢几多啊？定话点样做？咁你一定系要，所以唔系一次咧就唔嚟睇就算嘅，你系要多两次先得嘅。你俾机会佢，佢如果佢都唔利用嘅，唔用咁嘅机会咧，咁你先可以再做下一步咯。
4: 哦，即系做完呢几次啦，佢都唔理啊。咁就我做完之后系要 email 翻嗰一份嗰 report 俾佢，系咪咁
23: 解？你当然是要将个报告送达俾佢啦，但问题呢个送达嘅，我哋成日都讲就话你送达咁嘅形式啦。因为如果佢冇做呢、这个即系冇同你做呢个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嘅时候咧，嗱呢个 report 其中有一个有一个难要填嘅咧，就系佢个 forwarding address， 即系佢以后收信嗰个地址啦。嗱，除非你个租约里边有讲过。或者你是跟他签了一份 RTB51， 即是说可以用电邮、去收那些文件的话，如果不是你这样寄给他那个电邮就是无效的。那这个呢也都正正是呢我们在送达文件的时候呢是有个这样的困难在这里的。即是如果 他搬走了，你又不知道他在哪里做事，或者你不知道他下一个地址在哪里的，那你送达个文件呢就是有这样的关系咯。所以我经常都说个租务唔即系一个生意嚟，生意唔一定系全部赚晒。
4: 爵士佢有嘅爵士，咁如果有 address 寄俾佢 ，mail 俾佢。
23: 如果你有 address 嘅，咁你梗系寄俾佢啦。
4: 哦，咁即系如果有 email， 大家同意咁就都系 email 俾佢系咪？
23: 系啦，要主要系大家同意，佢系确认咗。譬如话阿 Jeffrey 咁讲话，我可以用am1320@1320.com 去收嘅文件嘅。咁你咪可以囉，咁呢个係正式嘅途径啦。咁记住呢，任何嘅 social media， 即係譬如好似话 WeChat 啊、WhatsApp 啊嗰啲呢，都唔係一个合法嘅途径嚟嘅。
4: 仲有佢留低嗰啲嘢，咁你以前都讲过啦，即係唔知几百蚊以下，即係就咁嗌咗佢唔嚟，咁就自己处理㗎啦，係咪？
23: 但係你要睇呀，你要睇下嗰处理嗰啲係啲咩嚟囉。譬如如果係一啲叫
4: Paris 碗盘啊，嗰啲杯碟嗰啲咁样，嗰啲沙发又比较旧啊，嗰啲咁啦。
23: 如果你觉得系冇咩价值，同埋喺咁嘅价值底下嘅，咁你呢个可以当佢系一个即系遗留嘅物品，咁你就可以处理咯。嗰、那个就系、
4: 是。哦，使唔使又通知佢咧？
23: 呢、這个我
4: 通知啦，我处理咗啦，咁样。
23: 我自己嘅认知同埋我自己嘅做法就系几时都好。 document document and document， 即係有啲乜嘢咧都係 document 咗佢，白紙黑字影相，咁咧即係對於譬如或者你係邊一個行動方咧，就係、是、一個保障嚟嘅，唔好到時喺度拗，哇嗰時我抌張梳化好靚嘅喎，皮梳化嚟嘅喎咁樣。真皮
22: 我通知了你嚟攞噶啦，我影咗张相啦，你唔几时唔嚟攞，我就等喺边度啦，或者几时再唔嚟攞，我就劈咗佢啦。
23: 系啦，咁但系当然呢个亦都要睇翻要求，有啲可能有啲情况底下咧，你又需要去即系将啲物品嚟储存嘅。咁但系问题，如果好似阿张生你头先所描述嘅话，系一啲烂梳化咧，咁就应该就可以即系抌得啦。但系问题，我都系嗰句啦 ，document document and document。
22: 你通知咗佢冇。

0: 是，我想请教刘防卫的专家。
1: 是，
0: 我呢、yeah. 就是一个wood frame 的 condo 的。
2: 是，
0: 去年二月楼下呢就火烛烧咗上嚟我嗰度，
2: 系
0: 咁啊烧烂咗个 floor 个地板啦，
2: 系
0: 就全屋都系 smoke。咁啊，佢哋之后咧，我哋就搬咗出去啦。之后佢哋就修理啦，一年零五个月都仲未整好。
2: 系
0: 呢个题内话啦，但系有两个问题。第一，佢哋咧就只系油咗啲墙，仲系有呢个烟味。第二呢，另一件事发生咗啦。最近呢话佢哋话我嗰个冲凉房呢漏水。咁、啊、但係佢哋呢以往嗰一年零五个月都喺度修理，我哋又唔喺度住
2: 㗎。
0: 咁呢个漏水系边个负责呢？
2: 好啊，何生，多谢你个电话。咁其实呢即係、就是、我諗如果大家即有印象呢，我在个楼房物业通识的节目里面呢，我都讲过一个个案呢，就 exactly 好像跟何生的个案呢就是差不多的。首先第一样东西我想问何生呢，为什么那个维修要整年纪呢？
0: 我这个问题我都要问，为什么要整年纪？哎呀，真的我都要问，他们自出自入几时来做我又不知道。咁咧就总之咧慢到都难以置信。
2: 嗱，其实呢个情况咧，
0: 旧年我仲有一样补充，就旧年咧就二月发生火烛啦。
2: 系，
0: 我就签咗三次 owners undertaking。
2: 系，
0: 到咗我而家最近咧睇到咧就粘咗一张 building permit， 系今年一月而先发出嘅。
2: 系。
0: 总之呢个题外话咧，不过我 concern 就系漏水，我哋都唔喺度住啦，佢哋啲人咧，即系工人咧，自出自入。
2: 明白。
0: 而家话佢话边个负责咧？佢话要我负责。
2: 系嗱，阿何生或者嗱，我即系你就系、是、基于你所俾到我哋有限嘅资讯啦、资料啦。我哋即系我哋会咁样分析，或者就翻我嘅经验啦，或者我所见过嘅情况咧，我可以同你分享一下。但系呢个咧唔代表话系你个单位会系咁样样啦。第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话个你年纪，你个外即系你个受影响个单位咧，都未被整好咧。咁呢个咧就系、是、即系非常之长嘅。表面上听起上嚟咧，系的而且确咧就系唔合理嘅。好啦，但系问题至于点解？是咁嘅，即系点解会拖年纪呢？我嘅估计咧，嗱，即系以我嘅经验同埋我所经历过，即系讲得难听啲，我都经历过好多大火啊。咁就如果真真正正一个大火而唔涉及个外墙嘅维修嘅话咧，咁呢个维修咧好快嘅啫。咁只系咧可以可能即系三几个月啦，最迟都半年已经整翻好晒噶啦。但系个情况咧，如果当一涉及到外墙的维修的话呢，个情况就会复杂很多了。嗱，呢个
0: 涉及外墙
2: 系啦，呢个啦，
1: 佢个 case 冇涉及，
2: 冇涉及外墙，
1: 何生 case 冇
2: 啊。嗱，但系如果冇涉及外墙咧，就我唔相信即系可以拖咁耐啦。嗱，点嗱？另外第二个原因咧，话点解佢过咗咁耐嘅时间，话你个冲凉房后边漏水咧？嗱，冲凉房后边漏水咧，即系大家会知道啦。我哋喺沖涼，即係喺度洗，即係用緊個沖涼房嘅時候咧，咁可能你用花灑啊，或者係個浴缸，好多時咧嗰啲水就會喺個牆身嗰啲磚嗰、那個 grouting 嗰個罅嗰度咧，可能係滲入去啦。咁我好似我啱啱我哋最近同一個嘉賓做一個訪問咧，都係話個牆身裏邊啲 grouting 咧，應該係定時咧都係要去即係做翻好佢嘅。嗱，好啦，個operator 咧就撩我哋啦，即系圈我哋啦，咁我哋就要等一等。阿何生，你唔好收线，
1: 你 hold 住一阵先啊，阵间翻嚟，阿 Aaron 再详细啲解答你。
3: 咦，呢、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3: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4: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3: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

0: 满138蚊送眼镜清洁液。
1: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
8: 理发先，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今天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那么提一提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打电话入来的时候，就揸住你的电话筒，就将收音机呢就删到最小位，熄咗佢先啦，暂时。咁啊，揸住个电话筒听啦，何生。
12: 是
11: 听唔听到？
12: 我仲喺度，系
11: 熄咗个电话先，熄咗收音机先，揸住电话筒同我哋讲嘢。
12: 好好，嗱，我收音机成日都隔好远噶 ，OK，
11: 我都听到，
13: 都我哋都听到。
12: 熄咗
11: ，OK， 好。
13: 嗱，我哋就继续同阿何生讲翻咧佢嗰个个案啦。我自己相信咧就应该系一定有一啲涉及嗰个大厦个结构啊，或者系嗰个外墙个问题啦。嗱，讲翻点解佢话阿何生话佢冇用过冲凉房一段时间，咁都话发觉只话你冇用过冲凉房一段时间，咁佢而家 turn out 出嚟咧就话你个冲凉房系漏水嘅。嗱，我哋需知道咧漏水咧就唔系话
12: 点解断断续续嘅嘅。
11: 系啊，因为啊 Aaron 讲紧嘢，你听得噶啦，你听住电话筒啊。
12: 我听到，好。
13: 系啦，我哋就讲翻就话，点解阿何生嗰话佢冇用到个冲凉房，咁但系而家咧佢冇用，即系冇用一段时间，咁个维修方面咧就话佢个冲凉房系漏水。嗱，我哋需知道咧漏水咧一般就话你可能突然间爆咗喉啊，咁你就会引起一个即系即时可以见到嘅损毁啦。但系问题如果系一啲渗水嘅话咧。你表面上咧係睇唔到嘅，你一定係要拆開咗嗰個外牆，或者你喺下面嗰度整即係開咗下面個絲鈴，咁可能你睇到裏面咧係有啲水，咁所以佢先至話去你個單位咧係有漏水嘅，即係呢個正正就好似我以前講嗰個個案咧，有個業主佢新買咗個單位翻嚟，個表面裝修好靚嘅，咁但係咧到佢要想去 upgrade 個沖涼房嘅時候咧，佢一拆開嗰個沖涼房嗰幅牆咧，咁跟住咧就暈咗喺度，原來後邊嗰
11: 霉曬，
13: 後邊幅牆咧霉曬爛曬，斷斷續續啊，
12: 係啊，
11: 我哋要工程部斷斷續續喎。
13: 我哋睇下咩原因啦。
11: 聽眾聽出嚟會唔會係斷斷續續啦？咁啊～
12: 好啊，不过我都断断续续，我都仲听到你讲嘅啫。
13: 系啦，咁所以咧，我谂啊，如果
12: 都仲明白你讲嘅啫。
13: 嗱，即系何生，我会俾个建议你咧，如果佢话你有漏水啦，咁我谂你问翻个管理公司或者系业主法联委员会，就问下佢有冇啲漏水嘅相片，同埋呢个漏水嘅原因系啲咩嘢咧？嗱，通常咧嗰啲漏水，如果後面嗰幅嗰個啲爛曬咧，個 sheet 都爛曬咧，咁應該係一段好長嘅時間滲水啦。嗱，我哋用一個單位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咧，就算你係個分契大廈裏單位裏邊咧，都係需要保養嘅。好似個沖涼房嘅瓷磚啊嗰啲咧，或者你一定係要定時咧，係將中間嗰啲磚嘅罅隙咧，就要適時嘅填補啦，或者一啲。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咧，磚同磚之間嘅填補物咧，即係個 grouting 咧，可能會老化咗，老化咗咧會有裂痕，有裂痕咧就會影響咗滲水啦。因為滲水咧就係慢慢咁樣滲咧，但係久而久之咧，你表面係發覺唔到嘅，但係喺後邊咧，
12: 佢哋咧就修理咗1年零5個月啦。
13: 係。
12: 咁佢呢個 strata 嗰個 notification 咧， 系啱啱 send 俾我，就话 recently 然后先至见到，咁即系呢个系最近先发现。咁我哋都冇用过冲凉房，唔知系咪佢哋啲工人喺度做嘢嘅时候喺度用，咁我哋就唔知啦。
13: 你问佢攞个报告，攞啲相片去睇下咯，睇下究竟个程度。因为如果你即系如果你话系以前冇漏水嘅，但如果你新近发现漏水，咁呢个漏水嘅痕迹即系或多或少都要睇到出嚟啦。但系佢里边已经系霉晒嘅，咁你都知道呢个就唔系话三朝两日嘅事咯。咁同埋即系归根结底，你问我嘅睇法，我觉得如果你话。即如果你告诉我只是没有涉及外墙的或者没有涉及其他、结构上或者工程上的问题，一个火警而拖了年纪，我觉得就不合理咯。
11: 嗯 ,OK,
12: 我们有什么办法可做呢？我们有什么办法可做呢？他是这么拖，现在我都不知道几时才做好。我的院所公司呢，他说赔两年，两年之后他说 nothing will be paid, 这样。
13: 那其实
12: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
13: 何生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你就、要求個業主、委員會同你做一個聆訊，咁聆訊咧就問佢、究竟係點，即係幾耐先可以做得到，俾即係俾個答案你。咁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會佢收到你嘅訴求嘅話咧，咁佢一定都會同個維修、那個修復公司啊，或者同個驗收公司咧嚟到去問佢究竟點解會拖咁耐咧？阿、何生，你可唔可以再講下俾你聽咧？你嗰個火燭淨係涉及你上下兩個單位啊，定會唔會涉及仲多啲單位啊？
12: 仲有啊，嗱，因為我哋咧係四層嘅，我哋喺三樓嘅，嗰個火災咧就係嗰個 fireplace 咧，佢樓下即係二樓啊，嗰個 fireplace 燒著，咁我哋嗰啲係 gas fireplace 啦，咁咧就係即係全部係都同一個位置，即係一個 shaft 嘅，咁嗰啲火咧就燒咗上嚟我哋嗰度咧，亦都上到去四樓啦，咁咧就一樓咧就係、是、我諗佢。suffer 嘅最緊要就係水嘅 water damage 啊，就冇涉及外牆嘅。
13: 係啊，咁但係問題個煙通就會涉及咗啦，係咪？
12: 係個煙通，因為佢燒都係我諗唔好，我照我睇到咧，外牆係冇燒到。
13: 係啊，
12: 佢只係嗰啲火咧喺室內嗰度燒上嚟。
11: OK， 原案嚟嘅，我哋
13: 唔係，其實都可以有得跟嘅，或者何生你亦都可以咧。问翻个业主立案法团里边咧，你佢有两个 report 嘅，一个咧就个 emergency repair， 即系紧急修复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叫 final repair。你问佢攞呢两个 report 咧，你睇到里边个 scope 咧，你都可以知道咧系发生紧咩事或者点收啲咩嘢咯。
12: 啊
11: ，OK， 何生只可以做到咁啦，即系我哋跟唔到你嘅 case 啦。OK， 好多谢你啊，
13: 多谢你。
11: 好，跟住我哋听下陈太啦。Hello， 陈太。Hello， 陈太。唔好意思，要等咁耐。Hello， 陈太，听唔听到？
4: 系 ，Hello， 你好。系
13: 你好，
4: 陈太。你好啊。就我而家咧就experience 紧一个即系几大嘅问题。租客咧其实喺年初一月一号先搬入去啦。咁我哋而家呢个 rental unit 咧系一个。condo unit 嚟嘅，
13: 系
4: 咁就租客嘅问题，我谂归纳咧有几项啊。首先第一咧就系、是、佢我哋个租约系要求租客每个月嘅一号缴交租金啦。
13: 系
4: 咁喺签约嘅时候咧，租客亦都应承咗就话会做一个 auto pay 咁，但系结果 end up 系冇啦。咁由一月到而家咧已经有四次迟交租金嘅记录啦。即系讲紧迟交租金嘅记录咧，就一定系一号。是過了二號啊個時候先交。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最近呢一個月份咧，佢亦都拖欠租金啦。結果咧就即係租，我哋 serve 咗 10 day 嘅 notice 之後咧，先最近收翻即係到租金。咁佢俾我哋個理由咧，就係、是、話因為銀行咧有啲 fraud 嘅 transaction， 銀行咧就不會 release 呢啲即係錢俾佢交租。咁亦都俾咗啲即係記錄啊。咁啊，但係我睇到嗰個記錄咧就。即係係好搞笑嘅，就係話佢其實五月份嘅時候已經有呢一個 fraud transaction， 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呢個問題，應該五月份就呈現咗出嚟，就唔係到今天啦。
13: 係，
4: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excuse 啦。咁我諗咧，第三樣嘢咧就係、是、更加再嚴重啲嘅咧，就係呢個租客咧屢次違反咗 strata 入邊嘅bylaws。 我舉個例子講咧，就譬如話佢verbally 去 abuse 啲 building staff 啦，唔止一次啦。
13: 係。
4: 半夜即係嘈住啲 neighbouring 嘅 unit 咧，亦都唔止一次啦。咁有更甚嘅咧，就係、是最近咧，佢同埋啲朋友，即係因為我哋個 building 咧有24小時嘅 concentration， 亦都有一個70,000+嘅一個 amenity 嘅 area， 咁啊入邊有好多 facility 嘅。佢帶埋啲朋友去即係amenity floor 嘅保齡球場嗰度咧，就即係我唔知道係唔小心啊，定係點樣咧，就即係掟爛咗嗰個保齡球一邊嗰個泵棒。
13: 係啊。
4: 我睇到嗰個損毀咧，就係話咧個 repair work 咧係需要成條泵棒咧換過，因為斷開咗兩節啦個泵棒。咁同埋啲 starter， 即係嗰啲 building starter 都同我講，就係話因為個泵棒嘅 mechanic 嘅一個 issue 咧，有可能就唔可以單邊換啊，有可能咧就係一對咁。係
11: 唔緊要啦，陳太啊，長話短説啦。長話短説啦，你想阿 Aaron 解答你乜嘢咧？
4: 我想咧就係問嗱，而家去到一個咁樣嘅 situation， 佢又累積咗咁多 starter fine， 而且又有一個咧 impending 嘅一個好 significant amount 嘅一個點樣講啊？一個 repair cost， 講緊嗰度可能真係$5,000最少。喺咁嘅情況底下嘅話咧，又累積咗咁多啊，累積翻翻啦，連個 starter 入邊嗰啲 building staff 啊，即係都同我講就話你個租客係好 problematic， 以下之即係都有問你係咪會請佢離開咁樣。咁我而家塞咗喺中間啦，我自己都好慘。喺咁嘅情況咧，我其實可以做啲乜嘢嘢？我可唔可以即係話咧早啲去 end 咗呢一個 tenancy 咧？即係咁樣講。
13: 係。
4: 有基本佢又爭咗我哋咁多錢啦嚇。
13: 陳太簡單啲嚟講咧，就絕對可以嘅。嗱，我哋逐點去同你，即係逐點同你去分析一下啦，去傾啦。
4: 唔好意思啊，你把聲咧有啲遙遠啊，嚇有啲遙遠，唔知可唔可以近少少個麥啊？
13: 已经是对住个麦嚟讲噶咯，
4: 嗱、
13: 啊，我哋同你逐，
4: 我
13: 哋同你逐样嘢去分析咧。嗱、啊，我头先都咁讲啦，基于你所讲咁多个原因咧，你系有绝对足够嘅理由咧，系可以去驱赶呢个租客嘅。第二样嘢，我想问翻你，你个租客有冇，你有冇喺个租约上面要求呢个租客买保险咧？
4: 我有要求佢嘅，佢都 show 咗俾我睇。咁嗰、那个保险，即系佢嗰个 tenant insurance 咧，我睇到佢系个 coverage 系一年嘅，但系佢 choose 咗咧就系、是、去以 monthly 咁样嘅形式咧去 pay 佢个 premium。所以咧，我亦都咧有理由怀疑佢咧，就系话咧佢买呢一个 insurance 嘅时候咧，即系纯粹咧就去 satisfy 我哋嘅 requirement， 即系 show 俾我睇。唔排除咧，可能之后咧自己唔 pay premium 嘅情况底下咧。動即係 cancel 咗或者係無效，即係呢個咧係我而家一直都想去揾出嘅一個答案。咁但係咧，而家呢個租客就非常之唔合作嘅，唔合作咧佢點咧？即係我哋同佢講話，即係你而家點樣去 address 翻啲 outstanding 嘅 starter fine 同埋啲 repair cost 咧？佢完全係唔睬嘅，係啊，完全係冇答案㗎。
13: 啊，依、這個即係我係好。好常理，好人之常情咧。个租客佢咁样一定唔睬你啦。嗱，即系如果我只要我做你，我就会叫即系第一我话俾个租客知，即系 put 佢 on notice， 你有咁嘅 potential claim， 咁咧叫佢 put 佢个现即系 put 佢嘅保险 on notice。咁因为咧，如果佢有买嘅时候咧，咁呢个即系有买应该有赔啦。咁你就会赔。佢就算佢个个月佢去供钱咧，呢个咧即系当然会有一个问题啦。但系问题最紧要发生咧，即系最紧要一个事情就话，当呢个损坏嘅情况发生嘅时候，佢个保险系咪仍然都系有效？如果系冇嘅话咧，咁呢个咧就可能系要追佢个人上身啦。好啦，咁啊跟住咧你就会因为佢系迟嗱，有几样嘢系可以追佢嘅。第一就迟交租啦，第二就系话佢欠租啦。咁呢几个咧。都是一个可以收楼的理由来的。
11: 好，我们现在陈太啊，你 hold 住先啊，45分我们要交回 operator 哥哥，阵间广告回来再继续跟你谈过。
13: 是不是个咪有问题呢、这个咪？
1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5: 阿爸阿妈系我啊。
16: 阿女喺欧洲点啊？
1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1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9: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20: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9: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0: 查询603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2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
22: 理发线
2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Aaron 梁鸿杰，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啦。咁啊，上一节而家仲喺度啊，陈太就倾开话喺阿柏文有保龄球场啊，我都想睇下。
13: 都好好
11: 啊。OK， 不过整烂咗，咁啊大镬啦。好，啊接翻阿陈太先。Hello， 陈太。
25: 系。
11: 系。清唔清楚啊？清唔清楚啊？把声。
25: 好好清楚，
11: 系
25: 啊，今次好清楚。
11: OK， 好
13: 啊，嗱，我哋就逐点再讲啦。陈太，第一点咧就话争租，话你俾咗10日终止租约通知书佢啦。咁如果佢喺5日之内俾翻你咧，咁就 OK 咯，咁啊冇问题咯。但系如果中都系欠租嘅话咧，咁我成日都讲啦，争租咧喺个住宅租务嚟讲咧就系一个天条嚟嘅，咁啊去到边度咧都讲唔通噶啦。第二个范畴你可以即系。可以考慮話終止佢個租約嘅，就係、是、個住宅租務條例裏邊都講過咧。如果一個租客佢係曾經係拖欠個租，即係遲交租啊，超過3次，即係3次或者3次以上嘅話咧，你亦都係可以用一個1個月嘅終止租約通知書咧去終止個租約啦。而第三個理由你可以去終止佢嘅租約嘅話咧，就話。依、这個租客如果佢繼續喺依個租住單位租住嘅話咧，咁就會令到其他啲單位使用人士咧係令到佢有個唔好啦、唔方便啦，或者有個 nuisance 啦。咁依三點咧都係可以收樓嘅原因啦。好啦，咁至於咧就話佢有好多 fine 寫咗喺度，咁咧你。哦，即係唔好理你之前個 fine 個有冇做到嗰個appeal 個程序啦。你亦都可以咧即係當然就同個租客，喂你爭咁多錢 fine， 你叫佢負責俾翻。如果佢唔俾嘅，咁我諗下一個步驟咧就係要去住宅租務科做一個 dispute resolution， 話我依個租客佢爭咗咁多錢 fine， 佢個按金咪得幾多錢？咁我要求咧攞一個 monetary order。咁而家即係大家要知道咧。如果而家係要做個 monetary order 嘅話咧，一經判定咗依個判決書咧，係會公開俾大家知道。咁就等佢知道咧，譬如阿陳大文爭咗阿張三咁多錢嘅錢，即係咁多錢嘅命令喎。咁呢個係喺網上面可以登記嘅。好啦，至於咧就話個業主立案法團個選委，即係選委嗰度咧，嗱，我哋一般人會諗，哦，你整曬，即或者係整壞咗啲，咁你全部賠曬啦咁樣。但是呢即如果我哋做 property manager 嚟睇，如果個大廈譬如有啲公共地方受到損毀嘅話咧，咁當然就梗係話我哋希望個涉事者會賠曬啦。但係咧一樣嘢唔好唔記得咧，就 大厦里面呢就是有个保险的。保险呢如果对于一些公众地方受到一个损毁的时候呢，个业主立案法团的保险呢如果是超过了那个保险的垫底费，个大厦的保险呢就会 kick in 去做这个维修的。咁在个业主的层面方面呢，个业主或者个租客呢只是需要俾翻呢個保險嘅墊底費咧，咁就已經係足夠喺嗰個維修方面咧就可以冚翻咗啲錢嘅啦。咁但係呢、這個當然你要睇翻個保單係幾多少錢啦，咁樣
11: 五千幾蚊應該都未過咯。
13: 係啊，五千幾蚊，
11: 五千一萬都應該未過啦。
13: 未必㗎，有啲大廈咧嗰個 property damage 咧，可能係得千零一千啊，或者兩千五蚊嗰個deductible
11: 嘅啫。呢個有保齡球場嘅大廈喎。
13: 咁你要睇張保單咯，因為唔可以喺度咁講。
11: 保單嘅墊底費係幾多咧？如果係過咗大廈嘅保單墊底費咧，咁有機會你淨係賠個 premium 就得啦。
13: 啊，我亦都有機會咧，就個業主立案法團就會話：喂，係你同個或者你嘅租客係損壞咗啲咩公眾地方咁樣。但係個 argument 咧就可以咁講啦。嗱，係佢係損壞咗地方，但係我自己本身即係我都係依一張保單嘅其中一個 named insurer 嚟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受到呢個保障嘅咁樣。咁當然個法團可以話哦，你係惡意損壞嘅，咁佢又要 claim 你啲錢。咁但係呢個咧係真正係 claim 到咧，咁呢個就要打上去個民事審裁處個 CRT 裏邊去做一個定奪啦。但係基本上個法團，佢如果係有啲公共地方受損嘅話，佢第一件事佢未追討個賠償嘅話咧，佢應該係要進行個維修。如果係多過個保險墊底費嘅，就 claim 保險啦。但如果係少過嘅，咁佢就一定會將嗰筆少過筆錢咧，一定會追曬喺你個身上邊噶啦。
11: 而家去到咩程序啊？陳太，你個嗰個成個租客同你關係去到 Strata Council。
25: O.K. 嗱，我哋咧就喺六月嘅時候咧就attended 咗一個即係 hearing 同 Strata Council， 咁佢哋個 final decision 咧就係話咧一定係會將呢個 repair cost 會 charge back 落去翻我哋個 unit 嗰度嘅，咁因為佢哋係認個 unit owner 就唔認嗰啲 tenant 噶嘛，咁所以咧就佢個 final decision 就係咁。至於你剛才話存唔存在即係個墊底費高低超唔超過個即係嗰個 deductible 諸如此類。我睇呢一個 verdict 咧，意思就即係話咧，佢哋都唔考慮呢樣嘢，佢直頭係會將嗰個 repair cost 係會 charge back 落去呢個 unit 嗰，即係我哋個 unit 嗰度嘅。咁所以咧，好啦，我回答翻阿 Jeffrey 你頭先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咧就我哋 serve 咗個 10 day notice 之後咧，就我哋又再即係追佢啦，即係嗰個租金。咁佢 at the end of the day 咧，佢就喺嗰個10 day 個 notice expiry， 即係最尾嗰日之前咧。佢就俾咗，即係俾咗七月份嘅租金。嗱，但係咧就係、是、我哋同佢講就話，我哋都追咗你好多次，你 outstanding 嘅 starter fine， 同埋今次 repair cost 咧，即係你諗住點 address？ 咁佢咧就係、是、完全 silent 嘅。咁咧甚或咧，佢亦都即係有關個 repair cost 嗰度咧，佢就係話我係唔會俾㗎，我會揾律師啊，諸如此類咁樣。咁至於 Strata Fine， 佢亦都曾經咧就係同我哋講，佢就話 Strata Fine 啊，我打個電話去 RTB 認為咧唔合理啊，Strata 唔應該罰我呢啲錢。咁於是我自己亦都打去 RTB 去 solve， 然後 verify 啦，即係到底係咪真係我嘅租客已經 open 咗一個所謂 dispute 或者 claim whatsoever。RTB 同 check 過曬咧，其實係冇，係冇人，即係冇人曾經打過上去去 mention 過任何有關我個 unit 嘅一啲嘅 case 嘅。咁所以我想同你講咧，就係話 ，exactly 啱。不過佢哋有 record 啊嘛，你明唔明啊？佢哋有 record 嘅。咁、
11: okay.
25: 我亦都問我租客就話：喂，如果你真係打咗去 RTB， 你可唔可以俾翻啲 written confirmation， 又或者係一個file number， 我就收嚟，我可以做個 record。咁我起碼知道佢哋個 basis 係啲乜嘢嘢。我 next step forward 係咪應該要追翻嚟，還是係點樣？但係佢咧就唔覆咁樣，咁所以咧長話短説好多大話啦，我想講係真係講咗無數咁多個大話啦。咁係啦，那個 status 而家就係咁啦。
11: OK， 我諗同阿我同阿 Aaron conclude 下先。頭先佢舉咗三大可以叫佢走嘅理由，應該每一條都得啦，何況佢三大都犯曬啦。
13: 每一條都得啦，同埋有點我想即係補充下咧，就話住宅租務科喺正常情況底下唔係一個審訊嚟講咧。他不會評論一個業主立案法團他所施予的罰款是對還是不對，他第一不會 只是一個民事審裁處咧，佢會，但係問題咧，佢會話佢唔會話嗰個罰款係罰得啱，即係係唔係正確？佢只不過話依個罰款嘅手續係啱唔啱？咁依、這個即係最緊要個大前提底下啦。咁同埋個嗱，好似我頭先你未講話，你已經做咗協議，我都會咁講，我都分析咗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通常都會話依筆錢一定要加諸於喺你個身上邊㗎啦。咁因為一般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都即係盡可能希望唔好報自己嘅現疏啦，咁就減低個個案底啊，即係個 claim history 咧。
11: 係咪 compulsory 嘅？如果過咗個墊底費？
13: 通常嚟講咧，就係要去 claim 嘅，因為個 argument 就話我作為一個業主，我都有 one of the named insurer 嗰啲損壞咗咧，咁、其實就可以 claim 嗰個 insurer 嘅，即係你等於一個話一個單位佢即係唔好彩，即係喺個單位裏邊起火，咁你唔會話哦燒即係整咗一百幾十萬嘅，咁你唔會話要追嗰個單位俾曬嗰啲錢噶嘛、因為嗰個單位極其量係俾個 insurer
11: 頭先陳太嘅意思就係話個 strike council 冇俾個嚇、option 佢哋係。你俾墊底費啊，定係俾曬？
13: 咁你可以要求咯，同佢即係再開個 hearing 咯。
11: 係咯，問一問佢哋，或者你自己 check 一 check 大廈嘅驗疏個墊底費幾多錢咯？你咪知道大概。如果佢話墊底費係五萬嘅，咁梗係唔過啦。係，請講。
25: 如果即係話我哋都可以要求一個 hearing，個 strata council 去 clarify 呢啲嘢啦，係咪啊？
13: 係啦，冇錯啦。你問佢，即係要求個 decision 就話，點解你嗰個你唔 claim 大廈個insure咧？咁因為我哋喺呢個係一般嘅 general 嘅情況啦，但係我當然我哋要知道個 total 嘅損毀嗰個數目啦，大廈保險墊底費嘅數目啦，咁有時可能即係個法團話覺得我唔值得 claim， 我爭兩千蚊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哋個考量啦。但係問題如果佢哋覺得唔值得 claim 嘅話，咁你極其量你都係要負責翻嗰個保險墊底費咯。但係業主法團嗰邊一定會追你㗎啦。咁但係所以呢個咧係好多業主或者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對呢個法例咧都係有個唔熟悉咧，咁所以如果出面有啲協會可以問得到嘅，咁我哋希望幫到啲民眾。
11: 即係例如你嗰個 Rental and Strata Association 啦，咁大家聽眾朋友如果想知多啲嘅，咁啊密切留意住我哋嘅 website 啦，佢哋 website 或者係嚟聽下嗰個防火先啦。阿陳太有冇興趣聽廿九號去聽下嗰個防火個知識先啦？
25: 會啊，一定會，一定會到場啊！但我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咧，一個 follow up question。我頭先咧都聽到有一個 pathway 咧，實在性我哋都可以去 follow up 請佢離開啦。但係個問題係咁啊 ，what if 即係話咧，如果個租客都係賴死唔走啦，咁我所理解咧，即係從 RTB 嗰度我所理解咧，其實個程序都相當複雜嘅，兼夾咧係真係對連我哋業主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costly 同埋好冗長嘅一個 process。譬如咁樣講，我嘅理解咧就係，首先要等得耐啦時間，第二亦都要去 Supreme Court 嗰度申請個 order of possession， 跟住仲要去申請嘅 bailiff 各方面。咁其實咧中間咧係真係牽涉咗好多 risk。
11: 陳太啊，我哋仲翻少嘅一分鐘，或者呢幾廿秒，你俾阿 Aaron 試下俾啲建議啊。
13: 係、那個 process 係長嘅，但係最長個 process 咧就係等待 RTB 個判決。佢哋而家咧即係引入了大量的人手，所以可能是講緊三四個禮拜，或者我聽過最近啲同事講三四個禮拜咧就可以有個判決啦。你判決咗攞咗個 eviction order 之後咧，你只係需要上去個高院嗰邊係抌個印咧，嗰、那個咧就兩個鐘頭嘅事，你已經搞掂噶啦。整完之後咧，你先至去揾個執達你咯。好啦。
11: 系啦，我哋又俾人圈啦。多谢你，多谢你嘅问题先啊，陈太。Aaron， 最后一句你有啲咩建议咧？譬如话你以前成日讲话收租等呢个生意啦，咁而家呢摊嘢咁点？
13: 依摊嘢就系喺适当嘅时候要退嘅就要退啦。但系问题我都想补充一句咧，如果个业主唔申请嘅话咧，个业主立案法团都系可以申请赶个租客走嘅。
11: OK， 好，咁多谢大家，多谢陈太，多谢阿 operator 哥哥。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理发先啦。拜拜，
13: 拜拜。
2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业务事业会在星期一的会议上投票通过一项动议，启动对大温哥华各机构的调查， 与苏列士在四月时候提出的呼吁一致，苏列士议会和现时的以弗市议会都要求省政府通过监察委员调查有关治理和问责制的担忧。该动议中提到的担忧主要集中在财务管理、对各成员市的公平性、工程、环境和其他记录方面。苏列士市长 Brenda Locke 表示，他们最初动议说居民有权知道那些收取使用公共资金的机构是否是以透明、诚信及尊重其服务对象方式运作。出现严重问题时候，领导层要求采取行动，这个正是市议会正在做的，以帮助恢复公众的信任。苏里市议会亦都希望监察员审查大温哥华地区委员会、大温哥华水务局和大温污水以及排水局的章程、决定和行动。市议会说，大温哥华管理局应该承担这项调查费用。大温区局发言人回应说，该机构在地方政府法的指导下运作，并遵守所有法定财政报告、资讯披露和公开会议的要求，经审计的财务年度报表均有向居民发放。另外，大温区局经已聘请德勤会计师楼在2025年董事会管理进行独立审查，目前47项建议里面经有24项获落实。安省北部有数百处山火肆虐，迫使多个社区居民要疏散，并引发民众紧急呼吁政府要提供援助。同时，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长 Eleanor Ostrowski 就为渥太华应对措施而辩护。他在星期六表示，他不认为安省的山火应对工作有任何失误。根据安省航空森林消防紧急服务机构说，截至星期四晚，安省西北部仍有129处活跃的山火。今日星期渥太华举行的加拿大原住民峰会上，各部族的酋长在星期四通过一项紧急决议，批评联邦政府和安省政府未能尽责地帮助安省北部的原住民，迫使他们自行组织撤离，原因是大会认为紧急事务管理机构缺乏支持。加拿大原住民议会决议案呼吁联邦政府向位于芬德比以北大约250公里一个原住民部族提供紧急援助，于星期一该处被山火吞噬，迫使其成员要乘坐船只逃离家园。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订案，意味着他任期即将终止，国会会在30日内选举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当时的执政党清民盟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是到2029年3月，但今年4月大选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党获得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席位。乌克兰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说最少8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凌晨6点。遇袭物流中心分别位于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和莫斯科州的埃列克特罗斯塔尔，同属俄罗斯电商巨头 Wildberry 公司拥有。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照夫表示，7名上夜班的工人当场死亡，另外25人受伤。他说若非有28架无人机被击落，伤亡人数可能会更高。至于乌克兰对另一个物流中心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37人受伤。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洛托夫表示，无人机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警，未有造成伤亡。他又说洛金斯克一个油库都发生火警，2人受伤，附近一间妇产科医院出于安全考虑要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用于供应无人机零件和导航设备的两处物流设施，一处石油设施亦都遭到攻击，行动是要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建设施和城镇的袭击。物流公司行政总裁形容事件对俄罗斯和公司而言都是一个可怕的夜晚，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至20度，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至15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至20度，最低气温摄至16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最低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如果生命进入倒数，你会想去边度？农场频道周日首映经典电影《天涯海角》，陈慧琳、金城武、黄敏德主演，带你跟住病患的少女寻找传说中可以找回所有失物的遥远海岸，从香港的都市角落到苏格兰的壮丽海角，交织出一段寻找爱与奇迹的治愈之旅。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嘛？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6: 够钟卫生语
7: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8: 大家好啊！你收听紧嘅系，系啊，够钟喂鲨鱼。
9: 好嘅，够钟喂鲨鱼，我系李智威喺度。
8: 我系阿沙。
10: 大家好啊，小雨。
8: 究竟呢个时段有冇人听紧？因为大家可能睇紧波喎。呢个时候系英国对法国啊，呢个系第三名嘅呢个球赛啊。听日就更加冇人听啦，因为听日决赛啦。咁但我相信今日都。好多人会睇呢一场球赛咯，
10: 唔系下 training break 嘅时候可以听下噶嘛？
8: 系啦，咁啊要等咯，要等我诶呢个 hydration break 会唔会我哋都 break 紧
9: 我等咧就等下次睇下几时有机会睇再睇加拿大队咯。几多年啊？四年后啊？
8: 四年咯，你要等四年后先啦。即系第一要睇下佢入唔入到呢个32强。
9: 佢而家起碼都叫十，今年入咗16强啦，叻咗啦。
8: 系啊，犀利咗，犀利咗，值得高兴，值得高兴。咁啊，所以如果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仔咧，同时咧屋企人就有睇紧球赛咧，唔知你哋会支持边一队啦？咁啊，希望你哋拣嗰队会赢啦。咁啊，不过总系有一个一
10: 好难嘅，有啲难嘅。
8: 系，不过其实无论第三定第四名都系好犀利噶啦，即系都系世界头四名喎，咁样听都好犀利啦。咁啊，所以都系，但系都系开心嘅，因为星期六大家一家人坐喺度啊，或者同啲朋友啊，可以一齐坐喺度欢呼喝彩，都系一种乐趣嚟嘅。
10: 我更加期待星期日。
8: 系咯，听日咯，大家真系。可能要買定，我諗啲依家啲嗰啲零食嘅銷售量應該大大提升，
10: 係咪啊？
8: 係啊，大家
10: 嗰啲下火飲品咩？
8: 兩樣都有，兩樣都有。咁啊，大家亦都同埋咧，我覺得呢排真係感覺上係好似真係多咗人去旅行喎。你哋有冇覺得多咗人出埠啊？
9: 咁你天热嘅时候，梗系多人出埠噶啦。
8: 同埋暑假天系咪啊？小朋友系出去放假啦，啲家长啊带佢哋出去玩下啦。
9: 你咁讲法系咪你准备出埠啊，莎莎？
8: 我唔需要，因为暑假唔会拣暑假，暑假最贵啊，依家。咁啊，等迟啲啦，等迟啲。
10: 暑假过后
8: 系啦，都唔使同人哋逼嘅时候。咁但系咧，讲起去旅行啦，咁大家咧，我有睇翻依排咧，就有睇过一啲就系去欧洲啊，有个人咧，佢就孭住嗰个手机，即系孭嗰啲手机绳嗰啲啊，咁咧，佢就俾人偷咗个电话，即系就咁咧，佢放喺心口前面，但系咧嗰个人咧就净系偷个电话，嗰个手机壳同埋
9: 手机绳仲挂住，电话就唔见咗。
8: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又系咯，好犀利噶，所以咧依家真系讲真，大家去旅行咧都真系要一眼观七，有好多事发生，有时唔系净系俾人偷嘢噶，有时咧系喺你面前都可以偷钱噶，系咪啊，威哥？
9: 系啊，嗱，你咁讲开咧，咁我就朋友之间咧有一件事，嗱，提醒大家，听众朋友提醒大家，咁佢咧就去咗大湾区啦，喺大陆里边坐的士。咁佢咧就系手机上边 call 咗的士嚟啦，咁啊接咗佢去到目的地啦。咁佢俾钱嘅时候咧，咁啊手机里边俾手机啦，咁啊司机坐前边，咁佢喺坐后边就睇住司机嗰个手机，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多一轮之后咧，哎呀，嘟唔到喎，入唔到喎，我再嚟过。个司机话：我再嚟过。咁再嚟过嘅时候咧，个司机咧。隻手咧揸住个手机就放低咗啦，咁啊整咗嚟啊整好啦，得啦咁啊，咁我两个朋友咧就落咗车走咗啦，走咗之后咧就经过某段日子之后啊吓，睇下佢坐嘅60几蚊嘅钱多咗100倍，变咗6000几蚊，咁佢就投诉啦。 投诉的士司机提又提又得投诉嗰个平台啦，到最后冇了解到咧，冇了结，咁啊佢再去埋嗰个评机嘅咩委员会嗰度，咁佢而家咧已经搞咗成个几月啦，翻咗嚟温哥华，成日就同佢仲喺度时差方面继续喺度联络紧，都仲未解决呢单嘢。
8: 嗯，
9: 大家以后咧，你真系留清楚意啊！你睇住嘅手机，佢入咗咩钱，入咗几多钱啊？
8: 系我自己咧就冇，一阵我相信我哋呢度最有经验坐呢、這个
9: 咁系阿小雨啦，
8: 系咯，坐呢啲网即系网约的士嘅话，喺中国内地应该系小雨啦，系咯。咁但系我自己听咧，我就觉得有几个位可能可以小心啲嘅。第一个位咧就系、是。首先，究竟佢系绑乜嘢可以一次过俾六千几蚊咧？因为如果你话你绑户口，咁即系代表你个户口要有呢笔钱先可以过到啦，系咪啊？定系佢系绑信用卡？应该系绑户口嘅系嘛？
9: 绑乜嘢？咁而家就收咗佢六千几蚊咧？你睇佢绑边度啫？佢都收咗六千几蚊啦。
8: 系啊，即系如果我自己要小心啲嘅就系我个户口只可以有500元咯，只可以
9: 500元就收尽
10: 啦吧，
9: 真系又系。
8: 所以我就问阿小月，究竟佢呢啲系咪多数都系绑户口嘅？
10: 嗱，我自己真唔系一个 expert， 但系咧，我打滴滴嘅次数咧，的确可能比你哋两个多啲嘅。
9: 肯定
10: 咁啊！我唔知威哥个朋友用咩平台。如果滴滴嚟讲咧，你系唔需要落车之前咧去俾嘅，你中意几时俾都得嘅。就是看看你下一次，如果你下一次打上一次未结账的话，他下一次是不给你打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他那个运作方式。所以呢你是可以之后先给的。我自己试过呢，第一二次未试，就是未试用滴滴的时候，我心想咦，我上次未给钱咩，这样的。咁佢就你喺下一次打嘅时候，佢就会弹出嚟咁。跟住咧，我有一次试过喺上海打滴滴啦。咁啊，唔知点解咧有其他嘅费用喎。因为我自己打嘅时候咧，我系即系佢有几个 option 嘅，即系唔单止话系唔同型号嘅车，有啲咩豪华靓车啊 ，blah blah blah， 即系可以仲要打某个品牌嘅电动车啊，美国靓品牌电动车，即系俾你拣噶嘛。咁我通常咧就系拣最平嘅，咁啊但系未去到话顺风车要同人拼车咁样样嘅。咁但系我通常咧就系打一口价嘅，咁我见到嗰个价咧，我就会 expect。埋單嘅時候係嗰個價嘅，咁好多時候咧又即係唔係好多時候有一次啦，咁就係喺上海打車嘅時候，佢無啦啦又多咗個費用，跟住咧我就心諗明明我打嘅時候係一口價，唔係嗰啲咩起嘅，即係你要睇得好清楚嘅，咁我就去平台嗰度問啦，咁跟住咧佢就話哦會退翻錢俾你嘅，跟我話你幾時退？跟住佢话佢依家即刻俾我，跟住然之后佢就话会再会补偿我张五折卡，我下一次嘅时候咧，你打滴滴就系会半价嘅，无论你打几远程都好咁样样嘅。咁呢个咧就系我用滴滴嘅经验啦。咁但系咧除咗滴滴之外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其实咧系有好多平台噶，其中之一个咧就譬如好似大家唔知道有冇用过啦，高德地图啊，就好似呢度系啦，就好似呢度嘅Google Map 咁样样。咁但系咧，佢仲有一个功能咧，就系可以打的士啊，打乜嘢嘅，即系其他平台嘅，即系佢其实系第四方禁制噶啦嘅一个平台嚟嘅。咁你可以喺佢嗰度打的都得嘅。咁啊，仲有其他咩平安出行啊、顺风车，有好多好多平台。咁佢哋唔同平台咧，就可能有唔同嘅收钱嘅方法啦，但系如果我而言咧，听到威哥嘅朋友遇到呢啲咧，我就系觉得佢真系要同平台反映，同埋同翻当地嘅咯。我自己喺广州嘅话咧，我通常咧遇到啲咩事情咧，都会打市府嘅电话嘅。 每個地方呢，你只要是 local 打呢，你打12345就可以有市府的人呢接聽，是什麼的類型的投訴呢都是可以立案的，那就會很快跟進的幫你。即譬如你說我屋企樓下的坑渠蓋好像冚不實，其實基本上呢第二日呢就可能 fix 了的了，即不只是這些的。即譬如我說我覺得我樓下間超市呃我稱啊，給個地址我，他即刻就跟你處理了。哦，我食嘢肚痛，边间餐厅啊？我食咗好多次，次次都嗰度肚痛，佢哋就系会去卫即系搵卫生局去跟进啊，搵工商局去跟进啊，咁样样嘅。咁所以咧系有得追查嘅，我相信系即系搵要搵啱搵啱呢个申诉平台啦，要就系、
9: 是。咁我再讲我自己嘅打的嘅经验啦，喺深圳啦。咁啊，手机里边咧嗰个 WeChat 嗰度咧就滴滴出行嗰度。咁我揾到架车，讲咗去边度，佢有埋晒钱噶啦。咁啊嗰阵时咧，我已经交咗钱噶啦。落车你唔使再俾钱。咁啊呢个就手机上边我打滴滴出行。咁啊喺路上边接的士咧，咁我就系临走嗰阵时咧，就系喺手机同个司机联络。我而家俾钱你嘅手机度去收，即系好似买嘢啫嘛。好似商店买嘢，你买个手袋又好，咁就系 WeChat Pay 嗰度咪俾钱佢咯。你唔俾钱，你拎得走咩啲嘢？
10: 唔係，我話如果係我
9: 點會仲話扣翻上次嗰啲嘅？你真係我又唔明
10: 白。唔係啊，如果滴滴嘅係咁嘅，但係如果你喺馬路上打的咧，我相信都係要舊時候個方式，就係你好啦，完咗個程啦，佢打一張單俾你，跟住你埋單咁樣樣嘅。
9: 咪即時埋單咯，唔埋單你點落車咧？又係
10: 唔係滴滴滴滴？
9: 係咯，佢就
10: 即係講俾你聽，你要自己試下用滴滴打，你先會知道係點樣一回事。你可以試下唔俾錢。佢下次咧就係唔俾你打下一次，要你結咗上次帳啦，先至可以打下一次。呢個就係滴滴佢嗰個方式啦。
9: 咁啊，滴滴嗰個已經俾咗錢，人哋架車先嚟接我啦，已經。
8: O K 嗱，咁我聽到都有唔同嘅方式，因為我自己咧其實就冇
9: 判啦，你就
8: 冇唔係，我唔呢個冇得質質每個人嘅經驗，但我自己咧即係我都有，我就其實我唔知道滴滴個方式啦，但我聽小雨咁講咧，即係。都是可能你坐完之后先去做付款的。咁如果平时呢我就唯一真係搭过嘅，即係比较多用唔同地方，就係可能係 Uber 啦，咁大家呢度啊。咁我自己嘅经验就係你揀咗一个好似阿书话有唔同车型，咁你揀咗之后呢佢就会话俾你知几多钱。咁跟住呢你 OK, 你咪撳一撳，佢就会话俾你知架车几时到啦咁样。你 ready 咗，基本上你就唔使再你付款，因为你系绑定咗一张信用卡嘅，所以咧
9: 已经
8: 付
9: 咗钱噶啦嘛。
8: 系啦，佢讲好咗几多钱咧，佢就系收你几多钱，除非你自己想俾多啲 tips 佢，咁咧你俾多咗 tips 佢咧，咁嗰个价钱咧就应该会系讲好咗嘅金额再加 tips 咯。咁所以就冇嘢，冇话冇，好少会有呢个情况话哦，去到最后个金额唔同啊，又或者系有好多。即係啊，下次你有冇俾？因為已經綁定咗一張係可以用嘅信用卡啊嘛，咁所以我唔知道個方式係咪有啲咩唔同啦、啊。咁但係我就覺得咧，如果咧調翻轉係嗰啲呢個要俾人掃嗰個方式，我唔知道佢中間係咩情況，可以俾嗰個人有個走賺，可以由60蚊轉到去6000蚊咧。我反而想知呢個位啊。我覺得阿威哥，如果你後面你嗰個朋友解決咗呢個問題咧，你要
9: 再同大家跟住講先，
8: 再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點解會咁樣咯？可以大家
10: 再聊下。私自懷疑咧，就係首先佢可能喺平台嗰度已經俾咗錢啦、然之後嗰個司機咧，唔知點解咧就話冇俾到錢，跟住係自己喺自己嘅私人微信嗰度撳咗個付款碼，然之後咧你就喺度 scan 咗人哋嘅付款碼，俾咗人哋，即係私底下冇經到平台，咁可能平台咧就查唔到。跟住如果你要揾個司機查咧，你就要揾好多唔同相關嘅我唔知啊乜嘢負責呢啲 scam 嘅you know 嘅呢個叫做咩啊？government 嘅 governor 嘅公司 ，I don't know，
8: 好有可能喎、
9: 啊。啱啱讲你，
10: 我觉得呢个比较有大嘅可能啦。
9: 系呢个系你自己思考嘅比较有大嘅可能啫，但事实上佢唔系咁啊嘛。你自己思考过，唔好当就系人我个朋友就
8: 系。佢都系一个推断，咁我可以
9: 推断唔喺我个朋友身上，对唔住。
8: OK， 明白明白。我哋等你后面同我哋跟进，即系知道咗之后咧，同我哋讲讲，话俾我。
9: 我已经同个朋友讲咗噶啦，我将会同阿沙同阿小雨喺呢个救中卫鲨鱼嗰度讲下你单嘢啊。佢好啊好啊，提醒大家啦咁啊。
8: 系喂，如果调翻转，有人都试过，即系你听紧我哋，你试过类似嘅情况，最后点样解决到？诶，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咁你又当然
9: 同我哋分享到咧。
8: 你可以上去當然啦，如果你話最基本的你沒有其他社交嗰個平台的，那你可以打電話嚟
9: 咩
8: 碼啦，60426313320啦。咁又或者如果你有的話你就可以上我哋的Instagram 啊，或者 Threads 咧去揾1320 Saturday Party， 咁你就一個字嚟噶啦。唔使，係1320 Saturday Party S A T U R D A Y P A R T Y， 全部一隻字過咁樣，跟住咧，你可以喺嗰度 message 我哋講下啊，你有遇過嘅情況係點？咁我哋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9: 啊，到時咧，小雨咧就有佢嗰啲推斷出嚟啦。
8: 咁啊，我哋可以再睇下啦。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呢 part 嘅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一阵翻嚟咧，继续够钟喂鲨鱼。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6: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6: 够钟喂鲨鱼。
27: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0: 欢迎翻到嚟《喂鲨鱼》嘅第二部分，喺度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啊！咁啊，上个礼拜咧为咗庆祝世界杯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咧一啲世界杯嘅冷知识啊！咁今个礼拜咧啊，事关呢个世界杯嘅总决赛，亦都准备开始啦，明日啦吓，咁啊，亦都会同大家咧继续分享一啲关于世界杯嘅冷知识嘅，睇下你哋会唔会事先已经知道啊，或者系可以增加咗你对世界杯嘅认知啊吓。咁跟住之后咧，亦都系会透露一下，都唔系透露一下啦。如果你话你世界杯期间咧，其实都冇点样样话太敢落去 downtown 市中心趁熱鬧，但係咧，其實嚟緊咧，聽日咧，其實就諗住去一睹最後嘅風采嘅話咧，喺度小雨同大家分享幾個必打卡嘅地方啊，等你咧唔好錯過我哋加拿大舉辦世界盃作為主辦城市嘅呢個榮耀啊嘛。系啦，咁啊由冷知识开始先啦，唔知你知唔知道啦？原来世界杯嘅奖杯咧，曾经系被偷过噶，仲要系有两次咁多。第一次咧就系1966年嘅英格兰世界杯前啊，原本嘅呢个叫做雷米金杯咧，喺伦敦展览期间被偷走啊，最后咧。竟然咧係俾一隻叫做 Pickles 嘅狗仔咧，喺散步嘅時候咧聞到啊，呢個用報紙包住嘅獎杯，成功最後尾揾翻啊，成為全國甚至世界盃嘅大英雄啊！咁而另外一次咧就冇咁有趣啦，就真係俾人偷走咗嚇。係啦，咁第二個冷知識咧就係、是、啊。 巴西是唯一一个参加过每一次每一届世界杯决赛周的国家，由1930年至今其实是一届都没有缺席，也都是夺冠最多的国家。如果你说你上 FIFA 的网站来看的话，也都可以见到他说他的次场次呢，巴西来说是赢得最多，是一共有79次胜利的。而 Germany 呢就是赢了，即是在他之后 second place 70次的。哇，好啦，咁第三个冷知识今日嘅分享咧，就系最快嘅入球纪录咧，只需要11秒嘅啫。喺2002年嘅世界杯里边咧，土耳其球员啊，哈坎萨库啦，我唔知道我读得啱唔啱啊吓。对于韩国嘅开赛咧，11秒里边咧就已经取得入球啦，系至今咧仍然系世界杯最快入球嘅纪录啊！咁讲开最快嘅话咧，有另外一样嘢咧都系最快嘅、哦，就系呢个1986年乌拉圭球员啊豪西巴斯塔塔咧，咁佢咧就得到呢个最快嘅红牌纪录啊！佢咧喺开场不足一分钟咧就被罚离场啦吓，佢系获得呢个56秒得。

方式啊吓。咁而最后一个今日分享俾你嘅冷知识咧，就喺啊加拿大咧，直到去2022年咧先射入第一个世界杯入球啊吓。虽然咧系1986年已经系首次晋身世界杯，咁但系咧当年三场都冇入过波嘅，咁啊。咁啊喺2022年啊对克罗地亚咧，咁就加拿大就打开咗世界杯嘅入球大门。咁而今年咧更加吓有留意嘅朋友仔啦吓，就会知道我哋打入咗16强啦。咁啊非常之好嘅一个纪录啦吓，希望咧我哋来年来届咧吓会更加会入准决赛，唔知得唔得啦，希望啦吓。咁系啦，咁啊，分享晒我觉得非常之有趣嘅一啲冷知识俾你之外咧吓，咁啊，最后尾一个咧就系、是、大家绝对唔可以错过吓，我哋温哥华作为呢个主办城市之一啦吓 ，FIFA 一啲一定要去打卡一下嘅地方，唔知道你成个世界杯嘅时期有冇？打過卡啦，咁啊，第一個必到嘅咧就係、是、我覺得大多數聽眾朋友仔都已經打咗卡嘅啦，因為小雨都係其中之一個，直頭係喺世界盃未開羅嘅時候咧已經打咗卡啦，就係、是、我哋嘅 BC Place 世界盃場館啦，咁啊，其實我哋好多朋友仔都了解到 BC Place 嘅啦，咁啊，一個係我哋今屆嘅主場館啦，咁啊，亦都舉辦咗7場嘅世界盃賽事嘅啦，咁啊。其实他们的场外呢是有这个官方的布置啦，各国的国旗啦，还有一些FIFA 的官方商店是给大家购买FIFA 相应的物品的噃。如果你说你没有门票，其实呢都是属于一个很好的打卡位给大家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有是好早好早就去打卡啦，因为成日有时候揸车经过见到，咦佢装修啊，搞外墙搞咩啊？咦搞到成粒波咁嘅咧，系啦，就系、是、我哋美丽嘅 Science World 啦 ，Falls Creek 一带咧，其实大家咧都可以去打卡嘅，因为咧除咗影到 BC Place 之外咧，仲可以影到呢个 FIFA 嘅大波波啊！有啲网民咧，唔知道大家有冇上网留意一下啦，就话哇！FIFA 全世界去，終於找到一個場景嘅一個場地，係可以將個世界盃嘅足球咧放大好幾倍去呈現喺大家面前嘅喎。嗰、那個就係我哋嘅 Science World 啦，係啦。咁啊 ，Science World 咧，除咗話佢個外貌改成咗我哋世界盃嘅呢個足球之外咧，其實咧佢哋咧係喺裏邊咧設有呢個足球嘅科技展覽館。同埋主題活動嘅，咁啊，適合一家大細去參觀去睇下啦。唔知道你有冇去到啦？咁然之後咧，仲有就係、是、FIFA 嘅 Fan Festival 啦，咁啊喺 PNE 嗰度舉行嘅，咁啊小雨咧都好開心，係有去到嘅。咁我有個小貼士嘅，咁如果你話你想聽日去嘅話咧，咁就真係要避開球賽嘅前後3-4个钟啦，即係我意思前面3个钟啦。系啦，咁啊去到可以提早打卡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商店啦，同埋呢个叫做food truck 啊，又或者咧一啲品牌嘅 FIFA 活动喺里边啦，咁啊有呢个免酒冇酒精嘅啤酒可以试饮之余咧，仲可以譬如试下影一啲试下玩一啲体验活动啊，有呢啲踢踢足球啊，入龙门啊等等嘅好多好多活动噶吓，咁啊，如果你话你仲想去嘅话咧，就千万唔好错过啦吓，你嘅最后机会啊吓，免费入场吓，又亦都系话咧，如果你想睇决赛嘅直播嘅话咧，亦都有好多荧幕，唔一定去带荧幕同人哋争噶吓，其实有好多 spot 咧都系开放俾大家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要谂住带啲嘢食入去咧，或者嘢饮入去咧，就要小心啲啦，因为咧其实佢有好多嘢系唔可以带入去噶。去之前上网上下 PNE 睇下呢个 FIFA Fan Festival 嘅网站，睇有啲咩可以带得入去，有啲。

0: 咩唔可以带得入去啦。最好咧就系搭巴士添嘅吓。而最后一个地方分享俾你啦，就系我哋嘅 Grenfell Street 步行街啦。咁啊喺世界杯期间咧，其实咧呢条街道咧就变成咗一个主题嘅步行街啦。咁啊，除咗有大型嘅足球艺术装置之外啦，吓我哋仲设有咗呢个自拍区啦，同埋好多嘅灯光灯饰啊，加上呢个街头表演，咁啊俾大家咧，俾球迷们啦吓。去打卡留念个波，咁啊，世界杯咧就即将要结束啦，咁啊，小雨喺度希望大家咧享受世界杯之余咧，就唔好话太过动真气啦吓，赢好输咗都好啦，都系一场 good match 嚟噶吓，希望大家享受星期六日啦，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嘅最后一个便利嘅维沙鱼唔好走开。
1: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知唔知道风力机系边一个国家发明嘅呢？如果冇咗佢，而家全球上万座嘅风力发电机咧，可能都会缺少咗一支叶片啊！佢就系丹麦嘅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呢个称号嘅斯蒂达尔 （Henrik Stenstøl）。40年前咧，佢发明咗全球第一座三叶式嘅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嘅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嘅典范。而离岸风电亦都系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嘅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系4.95个 MW， MW 即系8万瓦，而4.95即系495万瓦，而呢一个量咧系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嘅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咧则系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嘅国家，喺位于爱尔兰嘅 Welney Wind Farm 更加系全世界最大嘅离岸风场。嗰度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阔嘅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0: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 温哥华店新鲜鲮鱼丸$6.48一磅，急冻五花腩真空装$4.28一磅，新鲜鸡翼切件$4.88一磅，越南红肉物有$4.98一个，罗马番茄$1.28一磅，无籽西瓜$9.8一磅，急冻冇沙蚬肉$2.98一包，丰师傅大虾云吞$6.98一包，日本乌冬$2.98一包，阿罗地鹌鹑蛋$3.18一罐，
0: 四十九街八十八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四十九街及 Elian 街。
2: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卫山语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威哥的八宝袋。嗱，我记得我喺节目里边咧同大家讲过，商场里边咧，地下嗰层咧就冇洗手间嘅，因为洗手间咧俾人去嘅啫嘛，冇人喺嗰度会洗钱噶嘛，洗手间用咗地方搵唔到钱，所以洗手间咧就唔会摆喺咁旺嘅地下嗰层噶。嗱，咁啊讲到即系话地下嗰层嘅铺租位啊贵啲噶嘛，即系有生意啊嘛。咁问题嚟啦，好多车行啊，摆下啲车就喺商场啊楼下嗰层噶噃。咁人哋点嚟睇车咧？嗰度真系卖得到车咩？嗱，一般嚟讲喺地下嗰层咧就最好嘅位置嘅啦嘛，商铺。咁汽车就占领咗地下呢层啦，汽车嘅玻璃啊，令立立啊，车身啊，令立立啊，咁啊有灯打上去立立令啊，咁啲人咧又打开门入去坐下，咁销售员喺旁边望下嘅啫，又唔会追你。嗱，呢个就系反常嘅现象，摆喺门口啦。汽车咁贵，咁大架车塞喺寸金尺土商场嘅地下嗰层，嗱咁样我哋就要喺几方面去拆解一下先至得啦。大多数嘅车行咧，咁咪梗系要揾啲大嘅地方啦，租金低啦，交通方便啦，咁打下广告，咁啲人就会去车行嗰度睇车噶嘛。咁但系问题就系啦，消费者。若果冇谂住要买车嘅，你几大嘅地方又好，几靓嘅车又好，交通几方便嘅好，佢都唔会睇噶啦，系咪咧？就唔会车行啦。但系商场又唔同，平时啊、闲日啊、周末啊、假日啊，哇，一家大细咁人来人往咁喺商场里边行来行去噶嘛。咁呢啲人咧，嗱，佢都有消费力噶嘛，多数仲系以家庭为单位添，佢就处于逛下之嘛。睇下啫嘛，咁啊放松嘅状态，咁啊揭开车门行入去坐下，摸下架车。嗱，呢个咧就系个车咧就用个租金嚟到买流量啦。略略算下笔账啦，商场嘅租金地下嗰层咁贵啊，几廿万啊，二三十万咁啊铺租啦，租个车位。咁你话一日咁多来来往往，一个月落嚟啦，成几百人会睇噶嘛。好啦，咁有十部车卖咗，你计一计啊，佢唔使点样广告噶喎，都有生意啊嘛，所以商场里面睇车嘅人本来就冇计划睇车买车嘅，不过望到有架车树咁啊睇下啫嘛，坐下啫嘛，咁仲有啊，咁又唔使话去到车行嗰度，你入到门口咧，有 sales 仔嚟问你点啊，你又点啊，咩预算啊，车型啊，留低个手机号码啊，我有咩通知你啊，哇，成个好似同你喺度谈判咁样，商场就唔系啊，斯斯然行下摸下坐下啊，那个旁边个销售员又唔会逼你嘅，好最多礼貌睇下啦，随便睇下啦咁。对啲购买买嘅人士咧，其实买车上网乜嘢数目都参数都揾到啦。不过而家嚟到车度摸到，摸下啫嘛，咁样，可能有机会买成车嘅。咁所以车行喺 咁贵嘅地下嗰层啊，租个车位买板架车喺雪俾你睇，其实真系有着数嘅。佢有名人嘅格言尼采，佢话白昼嘅光点样能够理解到夜晚黑暗嘅深度呢？话说有一个好出名嘅教授呢，受聘成为波士顿大学嘅传播系主任。上课嘅时候，佢就同啲学生讲咗一段非常精彩嘅说话嘅内容啦。咁啱啱讲完啫，落课，落咗课之后呢，有个学生就去校长嗰处去 complain 佢啦。头先啊，教授上课啊，佢个内容啊，我喺杂志上见过嘅。咁教授咁样讲出嚟咧，冇话佢呢段嘅说话嘅来源喎。咁校长听到咁嘅 complaint 咧，就同教授核实下啦。咁教授咧当场咧就提出咗辞职啦，我唔做啦，我唔上课啦，辞职添。但系佢冇讲到佢呢段话系边度嘅出处，因为其实佢系想讲嘅。啱啱讲完内容啫，就上课嘅铃钟落堂啦，佢冇时间俾佢讲佢呢段说话嘅出处。咁但佢冇会解释，佢就辞咗职啦。咁事后咧，其他嘅老师挽留之下咧，学校咧就免去咗呢位教授系主任嘅职务，即系唔俾佢做主任啫。咁第日佢系上课，咁呢位嘅教授上课嘅第一件事咧，就系向佢啲学生道歉。我冇讲到我上一堂课冇讲出嗰个内容嘅出处，向大家道歉。嗱，咁呢个小小嘅故事咧，即系话咧，佢自己嘅利益系受到损害噶咯，但系佢仍然系一个坚持原则嘅人，咁佢系值得人敬佩佢噶。广东话嘅歇后语，老公荷包。肤浅，点解咁叫肤浅呢？老公就系老公啦，吓老公。多数咧，佢话：，诶，我个 CEO 啊，诶，屋企嘅总裁啊，诶，管晒钱嘅，佢冇乜钱嘅啫。咁所以呢个肤浅咧，即系老夫嘅钱包咧，就冇乜钱啊，所以叫肤浅啦。老公泼扇啊，凄凉啊！老公泼扇。边个娘啊？佢老婆啊嘛，妻子啊嘛，老婆佢娘啊嘛，老公泼扇就凄凉咯。老鼠尾生疮，老鼠尾有几大条啫啊？咁佢生嗰粒疮，即系大极都有限咯。甩病士巴拿，即系得棚牙嘅啫。士巴拿有牙齿咁样叫住啲嘢噶嘛，甩病冇病咁，你点样去做嘢啫？唉。落雨担遮死党啊！呢两个系卖鱼佬，有声气啦呢次。三十六计对三十六着，咁啊第十六计咧就系先发制人，咁对住嘅十六着咧就系吹啦。第十七计打草惊蛇，即系话。着咧就系唱啊，唱衰佢咁唱啦，打手机就。第十八计就落井下石。第十八嘅着咧就系仰望嘅仰啦。第十九计虚张声势，咁对着咧就系俯首睇字啦。咁第二十计啊就反客为主，咁三十六着里边嘅二十着咧就系硬啊。二十一计金蝉脱壳，咪三十六着咧，即系撇啊，走夹唔头撇开啦，呢、这个就系金蝉脱壳。环节结束前咧，又开动下我哋嘅脑筋。有一个盲眼嘅人，一个人去山行山，行下行啊，嗱佢盲噶噃，去到嗰度悬崖啦。哎呀，佢识得掉转头走、啊，唔会继续向前行、啊。点解嘅？佢都盲嘅啫。佢点解唔会继续行？咪跌咗落去深坑。 点解盲眼佬去到见到悬崖嗰度识得拧转头走噶？因为呢个盲眼嘅人呢，佢系盲咗一只眼啫，另外嗰只眼睇到噶。

0: 接接下来的环节是由沙同小雨主持。
1: 又话星假期举办嘅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2: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3: 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 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5: 道中卫生语
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7: Hello， 大家好啊！翻到嚟最后一节嘅道中卫生语。
8: 哦、好好。
7: 好啦，咁啊，嗱，依家嚟到七月啦，咁啊，有好多朋友仔咧都话啊，即系知道九月有发布会啊，嗰啲咧，即系嗰啲果迷咧，就可能都话可能要安排一下啦，即系旧嗰个电话唔要啦。咁有啲朋友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会点样处理啦，究竟系会放上网卖啊，定系咧有啲人会拎翻入去 trade in 啦、啊？
8: 即系你话卖一部旧手机啊？
7: 系啦，咁你会多数点做啊？小月，小月你会点样处理？
8: 放喺屋企啊，唔系，等先。我通常咧就唔会因为有新手机而买新手机嘅，我系有两个理由系会先会换嘅。一唔见咗部旧即系部手机啦，咁啊要换新啦，逼住。第二就系佢坏咗啊，我掉烂咗啊，即系呢啲情况下咧，我就会去买新手机。我唔会因为系有新手机出嚟啦，我要买新手机，我换咗嗰部，即系我好少嘅。咁所以咧 trade in 呢样嘢咧，我真系。冇发生过咯。
7: 明白。我自己咧就多数系一系就系坏咗啦，但系都唔系好多呢个情况嘅试过。但系另外一个情况咧就系可能个电话嘅即系用咗一段时间啦，可能未去到全坏，但系有少少嘢已经唔系好 work 啦。可能好似之前我哋有讲过电池嗰、那个hold。电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啦，咁样嘅情况咧，我都会换新手机嘅。咁而我同阿小雨都一样嘅。如果我系有，就算个电话够嘅用得咧，我都唔会买嘅。我都好少 trade in， 因为我觉得手机有好多私人嘅资料啦，个人嘅一啲可能相啊嗰啲嘢，咁我又唔系好舍得。虽然依家都有 backup。但是都是想 keep 住个电话，同埋我又唔系嗰啲可能每一两年就换一次，都可能已经用咗三四年啊，甚至乎更多啊咁样先再去换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哇，呢部电话承载住可能四五年或者五年以上嘅一啲回忆嘅、哦，咁我就觉得卖翻出去啊，第一唔系好值钱啊，咁就不如
8: 我系好唔值钱噶，其实二手机。
7: 系咯，系啦。咁但系点解今日会同大家讲起呢个事情呢？就系、是、因为咧，我最近睇到一个发生喺新西兰嘅一个新闻、哦。咁呢个新闻咧，我睇完之后觉得哦，好恐怖啊！真系好恐怖，就系咩事呢？就系讲有一个男士啦，佢又卖佢自己嘅二手手机啦。咁啊，咁大家依家卖嘅时候，可能都系透过一啲网上嘅平台啊，或者面书啊咁样啦。咁佢就係類似咁樣賣佢個手機，咁有個人有興趣，咁佢就將自己嘅地址咧俾咗呢個人啦。 這個人就真的去他家裡攞機了，啊，試過了所有東西沒問題，給了錢了，那就走了。那誰知道呢，過了一天之後呢，這個人呢就覺得部機有些問題，即有些類似手機上的紛爭啦，我就不知道他最後怎樣解決，但即不知道最後他們是因什麼事，那個人呢就帶了他幾個
8: 兄弟
7: 夥伴啦，系啦，即系咁样一齐咧，就去翻呢个人屋企咧，就将呢个人同埋佢个仔咧打到失去咗意识，咁同埋咧打断咗佢只牙，反正我唔知系咪打断啦，打咗即系牙个牙龈裂咗定系断咗啦。咁跟住咧，仲要性侵埋个男士嘅太太，将性病传染咗俾佢，再加上逼佢哋去 ATM 度攞钱。最后跟他们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其他家人的地址，如果你够胆报警的话就看着你了，之类的说话啦。
8: 就是黑社会的一些做法啦，就是。
7: 是啦，所以呢，这家人呢，他们清理了现场之后呢，三日才够胆报警。这件事呢就已经最近判了刑了。这个即是捉了这四个人之后呢就判了刑了。但是我都觉得哇，整件事听落很恐怖，就是由一部二手的手机开始衍生了一家人的噩梦了。
8: 是啊是啊，很恐怖。我尝试看回那个整个新闻那个，但是呢因为要付款。所以我爸爸只是看人家的新闻讲那些东西了。
7: 但是我都睇完之后呢，我真係觉得好恐怖啦，咁因为觉得係纯粹係一个即係可能嗰个人唔满意，其实可能佢都愿意退返钱，但係有一啲我有睇网上面嘅一啲人讨论啦，即係就讲话，哦，其实呢呢个人未必真係唔满意部机嘅，纯粹係搵个借口返嚟。
8: 係呀，
7: 係去奸淫掳掠咁样啦，咁样嘅情况啦。咁但係呢，我想讲呢，所以呢之前小雨有提过的，即我们大湾地区都有很多警局前面是有设立一些给人交易的区域的，即你可以在那里见面买卖这个二手物件的，你可以在那里见面啦。我自己听完之后觉得很恐怖，因为呢我同时会想到呢，你小那些东西你就说可以去一些当眼的位置这样。但是如果你是一件大件嘢咧，即系你话我屋企有张梳化唔要啦，或者我屋企有一张台觉得唔适合啦，咁你真系要买，咁你咪冇得拣噶喎，嗰个人一定要去你屋企睇噶喎。
8: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其实我自己都几常上去，即系喺网上度买嘢嘅，即系买嘢咧反而唔多。我好多时候咧，我都觉得买嘢咧太麻烦啦，即系我唯有去俾钱 recycle 佢哋咯。门口我 free 咁样咯，即系我有咁嘅情况，但系买我试过买嘢嘅话咧，其实人哋都好醒噶，即系我试过咧，即系就算藏都好啦，佢就话我已经拆咗啦，你冇得睇噶啦，你要啊系唔要咁样，跟住佢哋就会即系喺附近啦，喺附近交易咁样，即系譬如搵间教堂啊，教堂后边啊，又或者咧，我有时候试过喺 downtown pick up 嘅，咁佢你。佢拎落嚟樓下，你都唔知佢住邊一層邊啊嘛。
7: 咁如果佢係住 building 嗰啲就梗係啦，即係住 condo 啊，咁啊 OK 啦。咁但係有啲時候你好難啊嘛，例如我買個床褥，咁呢啲你真係要搬好遠啊，咁所以都要小心。我自己咧，有時我即係細嘢，我就覺得啊，可能唔需要話俾人哋知你個地址，你寧願行多幾步路。
8: 我要去參交換噶嘛，啲商場。
7: 去多當眼的地方做啲交易啦，咁但系咧，我有時候諗，如果真係逼不得已，你係需要人哋真係要去到你屋企咧，咁呢一樣嘢咧，你就要開始去諗下自己屋企嘅保安系統啦。同埋咧，如果你真係遇到壞人，你有冇嘢去做防備咧？即係你真係知道有壞人嚟，因為我覺得我哋好似。即係好依賴，即係有啲人就話屋企有 alarm 噶，裝咗 alarm。咁但係你裝咗 alarm 好啦，假設真係有壞人，佢一入嚟，佢 alarm 響啦，你會覺得 有幾快，警察是真的有幾快可以到，會不會十分鐘，即如果真的最好十分鐘內都已經算快，但十分鐘已經可以發生很多事情了。
8: 是啊，
7: 所以你哋大家有冇谂下啊？究竟我需要准备定啲乜嘢去保护自己咧？
8: 所以就唔好，我本人觉得直接唔好买大件嘅物件，即系送俾人放喺门口，你自己拎啦咁样。唔见面啊，放两日，即刻有人拎走啊！真系两个钟就拎走噶啦。
7: 我其实咧，我都有谂过呢样嘢嘅。嗱，有啲咧，如果你在一个大的连锁家品店买的，他们都有那个有一个服务呢，是即他可以类似帮你回收这件事，给一些coupon 你的，即可能给一些 credit 你去买他们店里面的其他东西。如果你不介意的，这个固然是最好啦。但是小月所说的，可能即你对那件事是没什么所谓，但是有些东西真的很，即係如果 我自己咧，例如我覺得我屋企張 sofa 好好嘅，咁但係你要我送俾人咧，我唔捨得。但係可能我真係用唔著啦，咁就一定要。
8: 我覺得
7: 啊，
8: 你又好中意，但係你又唔用咩？
7: 唔係，即係好似我阿妹咁，佢最近佢換 sofa， 佢換 sofa 個原因咧就係佢覺得哎呀，佢需要一張可以伸縮啲嘅，即係嗰張 sofa。之前那張不錯，但是他覺得他想要直情可以現在有些不是可以晾埋隻腳啊，即是那個電動可以喵那隻啦。那每個人又到了不同年紀有不同的需求的嘛。那他覺得 OK， 我想換了，但是舊那張又是很好的，之前又不便宜買回來。那所以這個時候他就一定要買了。那這個時候你不可能說哎呀那我送了他，咁又好似好嘥喎。
8: 冇噶，如果我系嗰啲情况，即系我会报备咯，即系我会同身边嘅人讲啊，点点点点，有人阵间嚟我屋企 pick up 嘢咁样。如果我之后冇复你，你自己知道点做啦。冇办法噶，十分钟内就十分钟内啊，冇办法，真系冇办法。如果唔系，即系你屋企有个大只佬啦，唯有。
7: 但是呢件事好像剛才那個新聞，那個
8: 有風險的，呢啲嘢實
7: 係。嗰個人佢都唔係嗰買賣嗰十分鐘，佢咧係買賣完再過一日之後再翻嚟報，即係佢覺得係報仇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就係、是，就算無論咩情況啦，唔好講淨買賣啦，即係大家喺屋企上邊有冇做定一啲保護自己嘅措施咧？咁當然我唔係話我，但我都知道啦，有啲人又話咩？呢度嘅法律，就算嗰個人係 break in， 你打傷佢又唔知道會令你自己有好多麻煩啊之類嘅嘢，咁所以有咩方法可以令自己安全得嚟，又唔會惹上法律嘅麻煩呢？我諗呢個大家可能要真係諗下咯，即係平時有啲咩可以做一做啊？
8: 好難㗎，你自己附近治安唔好冇辦法。
7: 聽人講啦，就係、是用呢、這個。即係可能浸啲辣椒水啊
8: ，pepper spray
7: 係啦，咁樣之類嘅嘢啦，咁啊，即係做定一啲，有時唔係屋企，即係呢啲嘢，我唔知係咪同一定淨係同治安啦。咁你問最豪華嘅區係咪佢哋就少啲 break in 咧？我會有保留，因為我都有聽過好多以前工作嘅原因啦。咁有時聽到啲客户佢哋講話。哦，佢住啊 Shaughnessy 咁樣，咁但係咧都經歷過break in， 咁但係唔係就係佢喎，佢話唔知隔離嘅間屋又試過，咁仲咁你就覺得啊呢啲區域係好好嘅喎，應該係即大家口中好好嘅，但係有冇犯罪咧都會有嘅，咁所以自己保護自己啦，安全意識最重要。
8: 嗯，
7: 係啦。咁啊，所以今日啊，大家可以谂一谂啦，或者同朋友讨论下，大家互相交换下一啲保护自己嘅方法。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
8: 好，报考做警察，拜拜。
7: 拜拜。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ประเพณีปฏิ求真求準華僑之聲新聞報導。
2: 各位，而家係由張逸良報導新聞。亞省皇家騎警重案組仍然在尋求公眾協助，尋找早前 Amber Alert 失蹤兒童警報嘅 Nanaki Morrison 同埋 Carl Morrison。估計 Nanaki Morrison 同母親 Kristen Morrison 以及 Carl Morrison 嘅父親在一起，可能已經到咗 BC 省。Kristen Morrison 因為違反監護人撫養令被通緝，警方表示兩人處於危險當中。當局在7月8日於亞省、BC 省和西北地區及玉空地區發布 Amber Alert， 由於之後不再滿足啟動警報的特定條件，該個警報經已撤銷，但尋找該兩名小童工作仍在繼續。亞省警方表示，法庭經已判 Naranki Morrison 與生父一起生活， Carl Morrison 就應該被送往寄養家庭，不過兩名小童就被成年人綁架。警方現在正在調查中兒童被自己父母綁架案件，虽然省政府已经撤销警报，但皇家骑警仍将此案列为失踪人口案件。现时只希望这个事件能够可以和平解决，确保这两名小童安全。警方表示，有迹象显示这四人出现在 Okanagan 地区的 Vernon 附近，并有可能向正东方向前往 Kootenay 地区。据信他们最后一次驾驶一部2006年款红色福特 F350 开头货车，该车经过改装，升高车身和有更大的轮胎，或者他们可能驾驶一部房车。警方话，六岁的 Lana Morrison 身材瘦小，留住浅棕色长发、棕色眼睛。Carl Morrison 就是四岁，有金发。任何知情人士请勿接近他们，并要打举一报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宣布，伊朗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指责美国违反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就表示，美国曲解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企图获利，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谅解备忘录内容的示意解读。较早前，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宣布袭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大的目标，以回应美军早前左日的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证实，境内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伊朗袭击，有人受伤。防空部队拦截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科威特外交部就谴责袭击是侵犯主权。香港警方至今年首五个月接获16,6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于电话诈骗，合共3,700多宗，较去年同期上升46%。而猜猜我是谁骗案上升93%。警方话，好多骗徒假扮受害者嘅上司、同事或公司工作伙伴。
3: 今年头五个月，警方接获超过16,600宗诈骗案，当中两成系电话骗案，合共3,700多宗。比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约7亿2千万港元。最常见仍然是假冒客服骗案，占所有电话骗案的40%，金额最大的一宗涉及300多万元。而猜猜我是谁骗案亦有明显上升，今年头五个月共接获超过1,300宗，比去年同期上升93%，总损失金额约9,500万元，平均每宗个案损失约60,000元。警方话，多咗骗徒假扮受害人嘅上司、同事或公司工作伙伴。
4: 今年咧，我哋亦都接获咗一个损失最大嘅一宗案件入边咧，骗徒更加咧系怀疑利用咗呢个技术去更改来电号码，令到接听嘅人员咧以为咧打电话嚟嘅系佢身处海外公司总裁，要求佢嘅汇款。之后咧，佢就转走咗1,450万嘅港币咧，就去到骗徒嘅账户。直到银行发现呢一笔大额账户咧嘅转账，去到同母公司嗰边确认咧，先发现咧系受骗嘅。
3: 警方建议私人企业审视内部转账流程，例如加入书面确认以及接获来电之后先收线，再用正确号码回电确认身份。另外，警方今个月2号至到寻日拘捕61人，涉嫌串谋诈骗及洗黑钱等，以猜猜我是谁的手法为主，涉款约3,100万元，当中不少受害人是长者。警方日前亦都瓦解一个电骗集团，捣破设于工厂大厦的电话诈骗中心，拘捕5个人，包括主脑。起初包括较负责招揽受害人的人员，有骗受害人的广告。由去年9月至今，有超过240人受骗。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2: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噶，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最低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半年不，多谢大家收听。
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7: 梨峰树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树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8: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9: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8: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是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的汽车维修中心。
7: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8: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7: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0: 周末自救分。
1: 好啦，开始冇啦，嚟到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嘅周末自救分啊，咁啊今日咧直播室入边咧有马丁啦，咁啊周国贤咧今日系放假嘅，咁啊除咗周国贤放假之外咧，喺我身边咧今日好似有位特别嘅来宾咁喎，
2: 系啊，那个来宾就叫钳钳啦，
1: 系啊，点解
2: 就唔系塔塔啦？哎，我都唔知点解啊，真系，即系总之就今朝就声沙啦，就变成咁啦。
1: 系咯，翻到嚟听你把声已经开始即系沙沙地噶啦，即系已经病咗一段时间定系？
2: 冇病过一段时间，其实系一路喉咙痛噶，
1: 系
2: 咁一路系好紧噶。
1: 啊，
2: 咁但系唔知点解真系今朝声沙咯，琴日、前日、大前日都系好清嘅把声。
1: 系，
2: 嗯，
1: 啊，咁你有冇自己通常有冇啲即系一啲补救方法，譬如话食啲即系蜜糖啊，
2: 蜜糖啊，同埋咸金桔咯。
1: 啊，咸金桔都有一个
2: 柠檬水咯。嗯，檸蜜咯，
1: 系
2: 啊，但系唔知点解，所以总之大家今日忍耐忍耐啦。
1: 系
2: 咁啊，同大家讲讲嘅一啲嘅资讯先啦吓。先先咧就系中桥百万行2026啊，咁就系第41届，终于咧就系星期日举行啦。朝早九点钟咁咧就开幕典礼之后咧就八尺金龙咧就率领一啲嘅参加者进行7公里长途或者3公里短途嘅慈善步行，咁十点起咧就更加会有好多嘅精彩舞台表演，有游戏摊位，亦都有儿童嘅游乐区以及咧多个嘅饮品啊小食嘅摊位嘅。
1: 系啦，咁啊，今年咧中桥百万行嘅筹款目标咧系425,000元，咁咧善逢咧将会用响补助中桥互助会啦一啲欠缺政府资助或者资助不足嘅服务项目同埋发展计划，特别系咧一啲嘅家庭辅导、青少年、妇女同埋奇婴服务，亦都可以咧支持咧中桥多项促进社会共融、身心健康同埋独立生活嘅服务，包括多语言中桥心理热线同埋中桥护理服务协会辖下多个长者护理同埋支援设备嘅。咁啊，活动咧今年咧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出一对一嘅配对捐赠。咁啊，你哋嘅支持咧，亦都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到中桥继续成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嘅。
2: 嗯，咁啊，当日华侨之声嘅艺员啦，欧颖欣同埋陈建邦咧，就会喺台上面咧就系担任司仪。另外，华侨之声嘅唱家班林坤成，以及咧就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三料冠军就系梁建伦咧，更加会同大家演唱多首金曲。咁啊，今年中桥咧更加咧就系同温哥华嘅水族馆合作啦。咁啊，参加中桥百万行嘅朋友咧，就提供一个小小嘅礼遇，大家可以咧就系去到中桥互助会指定嘅办公地点索取咧百万行参加者嘅礼券。活动当日之后咧，亦都可以咧喺现场领取嘅。咁就并于百万行之后步行几分钟咧，就去到呢一个温哥华水族馆，用优惠券咧继续玩一个开心又充实嘅下午啦。
1: 系啦，今年咧继续咧得到运联 TransLink 嘅支持，咁啊百万行当日提供免费的架空列车、车票啦，来回 Waterfront 和大温各个地区沿线的车站的。另外亦都会有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大家往来 Waterfront Station 去到史丹利公园。咁咧 SkyTrain 同埋巴士的车票和座位有限啦，你哋需要系同中桥基金会的联络人去联络嗰个班次啦，同埋预先登记嘅。咁啊，团队啦同埋个人的登记咧已经进行紧噶啦。咁啊，登记捐款或者关于活动的查询咧，可以打电话去到604-408-7228，或者去到中桥基金会的网站www.successfoundation.ca 嘅。
2: 嗯，咁夏天嘅活动咧就一浪接一浪嘅。咁除咗有中桥百万人之外咧，亦都有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日期咧就系7月25日星期六，同埋7月26日星期日中午嘅12点至到下昼嘅6点。地点咧就喺华埠奇发街夹哥伦比亚街嗰度举行啦。咁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就系头先嘅日子啦，7月25日同埋7月26日举行，系一个融人融入多元文化啦，系一年一度充满乐趣同埋呢一个咧华埠社区家庭嘅一个活动嚟嘅。
1: 系啦，咁啊，今年华埠节嘅节目咧相当丰富，除咗有现场嘅舞台表演啦、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有单车绘本故事同埋科学示范，咁啊，仲有摊位游戏啦、工艺礼品啦，同埋美食餐车等等嘅，亦都有可以参观啦华埠嘅历史文化啦，同埋继续可以寻觅 fan 社交媒体嘅活动，仲可以打卡影相添。咁咧呢个系一个适合一家老少活动嘅免费嘅一个嘅event 嚟嘅。咁啊，如果需要即系打电话即系查询嘅咧，可以打电话去到604-632-3808，或者上网去到 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嘅。
2: 嗯，咁啊，通常我哋都会嚟到呢个时候有个冷知识啦。
1: 系啦，咁啊，开始嘅时候咧，就送上一个冷知识俾大家先。 每个星期周国贤太太手上边各自都有五个 like， 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佢哋手上边嗰十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嘅十 like 状元。嗱，今个礼拜十 like 状元，即系讲呢个嘅题目究竟点嚟嘅咧？咁就话说咧，几个礼拜前啦，咁啊有个年轻人咁啊走埋嚟，喂，马丁叔叔咁。因为我听到马丁叔叔已经冇想答佢啦，原来咧佢有个问题想问噶嘛，咁我觉得呢个问题咧都值得几同即系同大家倾下嘅咁，咁咧原来佢就问咩咧？佢就问啊，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不动声色，又唔好不动声色嘅，即系可以进可攻退可守地向心仪嘅人表白咧咁。系啦，咁通常好多时即系表白最怕一样嘢就系即系表白完之后对方唔接受就尴尬啦咁。咁有啲咩方法可以进可攻退可守嚟到去不动声色地表白，咁啊试探下对方有冇机会同你进一步发展咧咁。咁咧首先咧，当然啦，即系你中意一个人可以任何目的地，毫无目的地你好勇敢地嚟表白嘅，就算譬如你中意拍，你可以你中意一个人。可以勇往直前咁同佢讲表白嘅，咁但系呢个就系一个容易撞板嘅一个嘅后果啦。咁首先咧，第一步咧就最紧要就系要知道对方亦都有冇意思先。最紧要咧就系最简单嘅方法咧就系睇下对方有冇做一啲嘅嘢去花心思或者花时间去为你做嘅。咁呢个就首先知道对方有冇对你有意思啦。咁对你有意思嘅时候，咁你就可以落到下一步嗰个嘅行动，就系响一个合适嘅时间。同佢表白啦，咁点为之一个合适嘅时间咧？即系通常可能你同佢有一个嘅单独嘅聚会啦，或者约会啦咁。咁通常咧就响聚会完结之前，咁大家准备离开嘅时候，可能有少少依依不舍。咁呢个时候咧就可能系即系就一个系比较合适嘅时间嚟到向佢表达你嘅心思啦。咁最紧要就系同佢讲啊，即系同佢话声俾佢知。我同你今日其实都有一个几开心嘅一个嘅一日，咁咧嚟紧咧我都有少少嘅即系心底入边嘅说话想同你讲咁样去到最重要嘅气肉啦，究竟点样表白先至为之系进可攻退可守咧？咁就系话俾佢听，首先你又同佢讲啊，其实我对你都有啲心动嘅感觉咁。咁咧呢个时候咧，你就要望一望对方嘅表情啦，
2: 睇下佢俾啲咩反应你啦。
1: 系啦，如果佢个表情系 OK 嘅，咁啊梗系冇问题啦。咁啊，如果佢系 say no 嘅，咁你可以褪落呢步就话啊系啦，即系系啦，即系我都唔知点解当其时有啲对你有个呢个咁嘅感觉嘅咁。咁你咪可以褪翻落嚟啦。咁但系如果对方犹豫嘅时候，咁你都仲可以仲有一个空间，你都系去测试下，再去落一步下一个嘅步骤就系、是、问佢啊，如果我嚟紧同你有一个正式嘅。约会有冇咁嘅可能俾我空间可以同你去彼此认识一下，或者彼此去发展一下咧咁？咁呢个系相对可以有一个有个空间俾对方去决定，同时间亦都唔会咁容易露出自己底牌，变咗好多时，因为好怕一样嘢就系我表达咗之后咧，对方唔肯嘅时候，我哋连朋友都冇得做。
2: 系啊系啊。
1: 咁呢个咧就系一个相对于稳阵嘅方法啦。
2: 咁我会俾十你啦。
1: 系
2: 啊，因为起码有个空间。有得进亦都有得退。
1: 是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睇一阵，我哋转个头翻嚟，我哋继续周末自己分。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嘅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嘅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最终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5: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4: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6: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7: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8: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2: 好多朋友带好多宠物出去影相啦，咁啊狗啊一定系，
9: 一定啦，一定。
2: 咁猫咧都、都有啲嘅，
1: 都有啊。就是、我见过最厉害嘅咧，就系有啲人系带乌龟出去行街。系啊，
2: 咁佢主人咪好慢咯、
1: 啊。个主人
9: 怎么行啫？咁企度，
1: 咁企喺度望住佢，都走唔出手指罅噶啦，系咪？
9: 我俾你企喺度行15分钟，
1: 咪我坐喺度成个钟头，佢都行一半尺咁嘅样，系咪？
2: 系真系惨。
10: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1: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3:18啊，喺收音机旁边咧有黄生，咁啊 ，Hello， 黄生你好
2: ，Hello， 黄生
11: ，Hello，
1: 系，
11: 喂，大家，
2: 系你好，
11: 你好些，小心保重啊，你，
2: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1: 系有冇啲咩好嘅招数可以帮阿太太？
11: 所以咧，你咧就系、是、喉咙咧就好耐都唔会好翻，你我建议你咧，我医院做咗46年，你唔好搵蜜糖啊，因为甜嘅嘢咧。你喉咙仲更加耐，冇翻
2: 哦。
11: 千祈就唔好穿背琵琶露，因为咧你整住嗰啲痰咧，如果你有痰咧，你重新用穿背琵琶嘅咧，你就困住啲痰喺度，就做唔出啊，仲更加耐啲。
2: 哦，
11: 所以你应该就系饮多啲水，饮、
2: 啊、
11: 多啲水，咸姜梗系好嘅，咸姜嘅咸嘢好，千祈唔好食。
2: 系，
11: 但系生冷嘢要戒。
2: 有戒。
11: 你呢个菌呢、這个感冒菌，起码玩一头半个月够。
2: 啊，咁哇。咁
1: 嚴重，
11: 有排玩噶，系啊！我喺醫院做好多年，我做咗46年，所以好清楚。
1: 系、
2: 哦、
11: 我一樣喺醫院翻工翻咗46年，所以呢啲症狀係其實係 COVID 嘅其中一種，但係咧就係影響到個喉。
1: 呢排係咪誒流感嘅高峰季節啊？
11: 但係你又要多啲休息咯。
2: 有啊有啊有啊！
11: 要一定要休息。
1: 系、
11: 啊，傳染就翻唔傳染，你好啲保重啦。
2: 好、
11: okay?
2: 多謝曬，
1: 好多謝你電話，
2: 拜拜。
1: 好，拜拜。咁啊，即係今日仲有好多好嘅介紹俾大家喎。
2: 系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黄金蜕变落今宵嘅音乐会啦，由交流工作室诚意呈献嘅，多位本地嘅歌手同埋咧啲歌唱比赛嘅得奖者咧就会献唱70年代，包括邓丽君啦、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同埋一啲经典电视剧嘅名曲，咁更加咧就有特别嘉宾嚟自香港著名嘅乐队 Tom Nooks 嘅成员之一 Michael Sampson 咧就系演出助兴嘅，咁现场乐队咧都会演奏一啲嘅融合歌声啊同埋舞蹈啊，带大家咧就系穿梭时空，踏上一个奇妙的音乐旅程，
1: 系啦，咁啊日期咧就系8月8日星期六晚上7:30，地点咧就系 Norman and Annette Roster Theatre， 地址就系950 West 41 Avenue Vancouver， 咁咧票价分别有 VIP 68元同埋普通门票48元，系不设划位嘅。咁啊，如果你订购48元嘅门票5张或以上咧，就每张特价43元。咁啊，购票同埋查询咧可以打电话去到778-320-3252嘅。咁、我哋呢、這个即系音乐会咧，仲有一个嘅抽奖游戏同大家嘅玩嘅。
2: 系啊，咁我哋会问一条简单嘅问题，咁大家打电话上嚟答中咗咧，就可以进入呢个大抽奖噶啦。
1: 系啦，咁你可以咧就想参加呢个抽奖嘅咧，就可以打嚟604-267-1320，咁啊，稍后咧就会问一条简单嘅问题，咁啊答中咗之后咧，就会赢得一个抽奖嘅机会，咁啊抽中咗咧就可以有机会赢得门票2张嘅。
2: 嗯，咁好啦，咁啊。马丁咧出名中意食宵夜嘅，
1: 系
2: 咁啊，即系有宵夜小王子之称啊！我真系觉得，咁你啊竟然揾到咧就系话，哇！香港人咧10大最中意食嘅宵夜喎，
1: 系咁啊，
2: 包括咗啲咩咧？
1: 你自己本身中意食宵夜噶？
2: 唔多啊，因为怕肥啊嘛，系啊，咁、所以就冇乜点食宵夜
1: 嘅。系咁，我就通常我就 weekend 嘅时候又会食多啲嘅。咁啊 weekday 嘅时候就少食啲，即系始终第二日要翻工，又唔想咁夜瞓咧。
2: 系
1: 吓咁啊，同埋有时 weekend 都系一个放纵自己嘅一个嘅时间，所以又食宵夜嘅机会多啲嘅。
2: 嗯，咁啊，譬如讲食宵夜咧，即系有10位啦吓。咁啊，究竟有边10位咧？咁第10位咧，原来啲人中意食宵夜咧就系雪糕或者一啲冻嘅甜品。 同埋 bubble tea 嘅。
1: 嗯。
2: 咁第九位咧，呢、這個咧就其實都唔係我嘅宵夜嚟，呢、這個係我啲。
1: 普通零食
2: 嘛 ，comfort zone 嘅时候啦，咁就薯片啊、蝦條啊，或者啲餅乾啊咁樣。第八位咧就係、是、糖水同埋甜品。第七位宵夜咧就係、是、漢堡包或者茶餐廳。嗱、這個咧就絕對我覺得真係唔得啦，因為呢個太 heavy 啦。如果佢係宵夜嘅話，咁跟住第六位咧就係、是粥同埋一啲湯面啊。咁呢個都以前咧。以前都有都會食宵夜嘅時候咧，都會選擇食粥嘅。
1: 嗯，
2: 咁因為打冷啊嘛。
1: 即係以前啲宵夜反而係出去鋪頭出邊咧，就會有機會揀食粥，但係屋企咧就好少揀食粥嘅。
2: 係啊係 啊，因為你要整啊嘛。
1: 係。
2: 嗯。
1: 咁啊，去到第五位咧，第五位咧通常就係 pizza。香港人咧通常都中意食 pizza 嚟到去做宵夜嘅外賣咁樣去做宵夜。咁啊，第四位咧就係、是、一啲米線、酸辣粉同埋車仔麵。第三位咧就係呢啲咧，響通常響便利店就容易揾到噶啦，就係、是、一啲嘅燒賣啦、魚蛋啦，甚至乎一啲其他嘅街頭小食都會有嘅。咁、去到第二位咧就係、是、炸雞、雞翼同埋薯條。
2: 嗯，
1: 哇！咁啊，第一位噔噔噔噔，
2: 呢位咧好多人屋企都會愛嚟做宵夜，或者就算真係唔係宵夜，或者突然間肚餓啊，快啊嘛，咁就會。食呢樣嘢，
1: 因為呢樣嘢咧，好多時候我哋會擺喺屋企咧，做係一個後備。
2: 後備啊，
1: 有啲咩事，譬如話即係咁啱停電啊，或者咩，你都會用嚟做一個後備嘅食品嘅。呢個係咩咧？就係、是、杯麵啊。係
2: 啦。係。咁啊，即係杯麵，因為真係方便啊嘛，即係連爐都唔使開，
1: 係、
2: 咪？沖水就即係搞掂啦。咁講到呢個杯麵，大家都會諗起某一個牌子，即係好啱你口味嗰個牌子啦。
1: 係啊。
2: 咁咧，原來阿馬丁話俾我聽，咦，日本就嚟出咯，出乜嘢咧？就係、是、出一個咧，就係、是。历史上面推出的一个用冻水冲的杯面，
1: 是啦，咁啊呢个咧冻水冲的杯面咧仲未出嘅，系嚟紧你嘅礼拜一先要出嘅，嚟紧咧七月二十号咧就喺日本咧就出一个叫做全新历史上第一款嘅冻嘅杯面，咁呢个冻嘅杯面咧顾名思义咧就系用冻水冲，就唔即系用热水就冲唔到嘅。咁啊，沖完即係係一個凍食嘅一個製法。咁咧佢係因為佢杯麵嘅公司啦，咁啊不停咁去研究有啲咩創新嘅方法嚟去製杯麵啦。咁因為其實過往咧，即係夏天嘅時候，尤其是日本啦，個天氣都好熱噶嘛。咁咁熱嘅時候，咁你仲想仲要食一杯咁熱嘅杯麵，其實都幾難受噶嘛。咁所以咧，佢又研究咗一個可以喺凍水沖嘅杯麵，令到嗰、那個澱粉嘅結構去。着手令到佢咧可以喺凍水入邊咧都可以吸收水分，回復彈性嘅。
2: 嗯，其實呢個我都會諗得唔得㗎？即係攞凍水嚟去沖一個杯麵得唔得？咁佢研究咗就得啦。咁佢就同以往一啲熱嘅杯麵一樣啦，都係加啲水落去，跟住焗五分鐘啦。咁就強調千祈唔好用熱水，亦都咧甚至連冰塊都唔需要加嘅，咁就可以好快脆咧就揾到一杯咧就係凍嘅。杯面咁新推出嘅呢个冻嘅杯面咧，即系喺七月二十号日本就会出啦。咁分别咧就系有一啲微辣嘅泡菜风味，同埋哇呢个我中意啊！呢个就系咧鸡嘅盐柠檬啊，
1: 嗯，
2: 即系我会觉得应该几清新啊个口味，
1: 系加埋冻冰冰咁样样。
2: 系啦，咁咧就咁呢个杯面咧就譬如泡菜嗰个咧就以鸡肉。同埋呢一個雞肉做呢一個湯底嘅，咁就又加埋酸酸地嘅泡菜啦。咁另外嗰、那個雞鹽檸檬都一樣啦，都係雞味做湯底啦。咁亦都會有一啲小魚乾啊，同埋一啲嘅煎魚啊，咁咧做一個湯底。但係最重要就係有嗰個檸檬嘅香氣啊嘛。咁售價唔係好貴嘅啫，係285 yen。咁咧就會喺七月二十號。日本全国发售啦，咁将会去日本嘅朋友咧，咁你可以试
1: 下啦。
2: 咁我觉得有呢个冻嘅杯面有一个好处啊，就系咧好多时你去日本旅行咧，咁如果你真系想食杯面咧，都要煲热水，因为譬如你酒店佢都会提供热水俾你，但系嗰啲系水机嘅热水咧，其实唔系咁够热噶嘛。咁有啲人就会即系用咗水机嘅水，跟住就摆翻落个微波炉嗰度去叮嗰、那个，系啦。咁但系又唔系个个杯面都可以俾你叮噶嘛？有啲杯面讲到明，你千祈唔好叮入啊嘛。咁而家佢有呢一个冷泡嘅杯面，咁啊减少咗呢个麻烦啦。咁第二咧，我又觉得，咦，同我哋饮茶一样，即系因为茶都有冷泡茶啊嘛。咁而家有冷嘅杯面啦，几好。
1: 不過講開杯麵咧，即係我最近咧睇咗一條短片咧，關於咧原來咧即係食杯麵嘅時候有個蓋揭起佢嘅，
2: 係啊係啊，
1: 原來嗰個蓋咧係有特別嘅用途嘅喎。
2: 咩用途？
1: 嗰個用途通常你咪揭蓋，你食杯面咪讀完之後冚住蓋，然之後打開個蓋，咁就個蓋係對住人哋，咁你咁不停咁喺度食

0: 佢有條線噶嘛，咪一半咯。佢根據佢條線嘅位置咯，大概一半度啦。
1: 哦，我冇理嘅喎。
0: 你冇理㗎？我跟住條線㗎，係啊，
1: 我係開到好細個口，跟住沖水，咁跟住就我唔想開到咁大咧，我驚佢散熱啊嘛。
0: 係啊係啊。
1: 咁所以我就冇理㗎。
0: 哦，通常我都會一係攞個筷子啊，或者攞個即係嗰啲誒台，即係嗰啲誒鑽碗嗰啲鑽咧。
1: 扎住佢，
0: 咁啊等佢唔会即系揭起咯块盖。
1: 咁但系当你个杯面 ready 去食嘅时候咧，你系会搣晒成个纸啊，定系？
0: 我都唔会搣晒，咁我搣剩啲咁多嘅，因为搣，因为我懒咧。你食杯面始终系最懒嘅做法，就系我搣喺筷子，我即系搣喺嗰张纸，就搣剩啲咁多，我亦都唔会。即係佢會通常你搣得唔夠多咧，佢會反彈翻轉頭噶嘛。
1: 啊，
0: 咁搣到咁上下，差唔多到最盡啦。咁但係同時間佢又黐住，唔會甩到出嚟嘅。咁變咗我抌嘅時候，我都容易啲抌啊。
1: 哦，哇！就係呢個杯麵，我都好期待呢一個凍嘅杯麵嘅誕生啊。
0: 係咁啊，即係講開杯麵啦，原來咧即係杯麵啦，始終啦都係一個唔係健康嘅食品啦。咁尤其是即係可能夜晚黑啊，夜晚黑温書嘅時候啊，都忍唔住食一個嘅。咁其實佢嘅卡路里有幾多咧？咁同埋邊一款嘅熱量係最低嘅一個嘅杯麵咧？咁有營養師咧就對常見嘅12款嘅杯麵咧作出一個嘅分析喎。咁咧佢話咧，即係當然啦，即係杯麵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啦，有冬陰功啊、咖喱啊、龍蝦啊等等。咁根據即係一個嘅調查顯示咧，即係講開即係邊個最係合即係
1: 最受歡迎、
0: 最喜愛、人最喜愛嘅口味就係香辣海鮮味啦咁。咁除咗香辣海鮮味之外咧，咁當然啦，佢嘅營養上面咧都係好多嘅脂肪啦、熱量啦咁。咁原來佢咧一個杯麵咧係有成352個卡路里，17克嘅脂肪，即係相等於4茶匙嘅油喎。咁另外咧，如果你揀一個叫香辣海鮮味咧，咁直情有319卡路里，11.8克嘅脂肪添。
1: 咁但係呢一個香辣海鮮味咧，佢係成為咗大家最喜歡嘅一個口味之餘咧，亦都係。好似话佢嘅盐分咧，都唔系最高嘅，因为头先我哋之前讲嗰啲咩鲜虾猪骨啊，或者嗰啲龙虾汤啊，咁嗰啲嘅盐分咧就更加高嘅。咁杯面咧除咗脂肪同卡路里之外咧，就系讲嗰个即系盐分啦。因为每成年人每人咧就建议咧每日咧就系摄取呢一个2000毫升嗰个钠啦，咁即系等于咧就系一个 teaspoon 嘅盐。咁但系根據一啲營養師嘅分享咧，其實呢隻嘅杯麵咧，佢個鈉量咧相當之驚人嘅。咁佢就話咧，建議大家食呢個麵嘅時候咧，就千祈唔好飲湯，就淨係食麵就算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你飲埋啲湯咧，就好容易導致到即係嗰個鈉質咧積聚喺身體入邊啦，亦都引致到有一啲嘅高血壓啦。咁所以咧，就最好就盡量唔好飲湯。咁同埋咧，食完呢個麵之外咧，最好就建議食翻一啲嘅水果咧，幫助你咧可以咧就係排咗啲鈉質啊，同埋鈉質同埋一個水腫嘅。咁啊，食啲咩水果咧？就係火龍果、奇異果。同埋香蕉，咁就可以幫你咧降翻呢啲高鈉。
0: 咁咧，其實杯麵仲有其他秘密嘅喎。咁啊，究竟啲係咩秘密咧？咁啊，休息之後轉個頭翻嚟再繼續同大家分享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今日華埠與時並進，中西合璧，朝氣蓬勃。
4: 傳統節日嚟華埠，享受氣氛好熱鬧。
3: 嚟華埠當然可以購買傳統果菜、肉食、海鮮、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麵包糕點。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館進駐華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時尚服飾專賣店、藝術品畫廊及其他各式專門店。
3: 華埠有充足車位外，仲要多條巴士路線直達及兩個天車站，歡迎你嚟華埠，認真方便。
4: 嚟華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嘅冷知识同大家讲嘅系乜嘢咧？咁就系讲一个关于送一份咩嘅礼物。令到对方不生难忘，
6: 我一定俾5礼你。呢个好嘢，呢个又塞钱入大家袋啦。呢、
1: 咁我咧都会俾5佢嘅。点解咧？即系因为咧，我又记翻起咧，就系有
6: 有人送嘢俾你啊？
1: 唔系，我有啊，唔讲俾你听啦。哎呀，真系。

0: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好啦，咁啊嚟到晏昼时间3:33啊，咁啊头先咧即系讲开咧，有个叫做黄金蜕变落金宵嘅音乐会啊，咁啊当中咧系有一个抽奖游戏嘅，同大家一齐玩嘅，咁啊究竟题目系啲咩咧？咁啊就系究竟呢个黄金蜕变落金宵音乐会嘅举行日期系几月几号咧？如果你知道答案咧，就可以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参加呢个抽奖嘅。
1: 咁啊，俾少少貼士大家啦嚇，呢個日子咧非常之好意頭嘅。
0: 係啦，咁啊，即係如果你即係答中咗嘅話咧，就可以進入呢個大抽獎，可以有機會贏得門票兩張嘅。
1: 好啦，咁我哋講講今日嘅天氣先啦嚇。今日咧7月18日星期六，咁啊今日主要都係有雲啦，間中有陽光，最高氣温咧係攝氏表20度，落雨機會20%。今晚會天清嘅，最低氣温係攝氏表13度啦，落雨機會咧就係10%。咁而星期日咧就係会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表23度，落雨机会咧10%。
0: 系啦，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天气，星期一有云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6度，落雨机会30%。星期二有云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6度，落雨机会20%。星期三有云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8度，落雨机会20%。
1: 现时出面吹紧嘅咧西南风，风力时速有20公里 ，AM 1320，华侨之星嘅室外气温系摄氏表20度，而相对湿度咧系78%。好啦，我哋电话旁边咧有阿黎先生嘅，黎先生，
2: 系你好，
0: 黎生你好，
1: 黎生
0: 听唔到，
2: 系
0: 你想系
2: 我系8月9日，
0: 唔系，
1: 唔好意思啦，
0: 系
1: 唔系八月十六号，唔系啊，错咗啦，咁我哋要留俾下一位嘅听众朋友啦，跟住我哋有黄太，
0: 系。
3: 系你好，
1: 系
3: 答案系8月8日啊，
0: 系啦，啱啦，恭喜你，咁啊，你麻烦你可能要留低，即系 hold 住一阵啦，系啦 ，hold 住一阵，咁我等间要插低你嘅电话，咁啊稍后咧就会进入一个嘅大抽奖，咁啊有机会赢得门票两张嘅，
1: 麻烦你 hold 住
0: ，hold 住先啊 ，hold 住先，
1: 留耐少少吓，
0: 系
1: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讲翻今日呢个啱大家口味嘅一个杯面啊，
0: 系啦，即系讲开即系杯面，通常都系我哋宵夜嘅首选啦。咁有冇谂过即系点解我哋夜晚黑嘅时候会想食宵夜嘅咧？
1: 肚饿咯，
0: 系除咗肚饿咧，
1: 冬天嘅时候可能会特别想食嘅，因为想食啲暖嘢咯，
0: 系嘛？
1: 同埋好有满足感嘅，即系如果即系。系啦，唔好怕肥噶话，食完宵夜好有满足感嘅。咁呢个咁啱大家口味嘅杯面，其实你有冇特别喜欢嘅口味嘅咧？
0: 杯面啊，我谂其实我自己喜欢啊，通常都系海鲜味。
1: 哦，
0: 或者一个叫做咖喱味，
1: 我都中意啊。
0: 咖喱味嗰个都好食。
1: 我最中意咖喱味。另外仲有啲特别啲嘅口味嘅，咁但系嗰啲咧就系唔系话最中意，但系咧起码即系佢有啲特别嘅口味，即系譬如龙虾汤啊、周打蚬汤啊，或者嗰个喇沙啊、黑椒。唔系胡椒，黑胡椒蟹啊，即系嗰啲味咧比较特别，就唔多嘛。咁但系如果你即系总括嚟讲咧，我都最中意咖喱味。
0: 嗱，其实咧，点解我哋中意食宵夜咧？就因为其实平时咧，一去到夜晚黑嘅时候咧，我哋嗰个嘅情绪就开始放松落嚟。咁心情放松落嚟嘅时候，你就会想食嘢，或者开始感受到有肚饿嘅感觉。因为平时咧，如果你平时翻工啊，或者考试嘅时候咧，即系你压力大咧，你好难会感受到肚饿噶嘛。因为平时准备开会或者准备考试嘅时候，你唔会感觉到肚饿噶。但系当你夜晚黑咧，你咩都冇得做嘅时候咧，即系个人静落嚟咧，就会想食嘢。咁啊，变咗嗰个时候咧，就好容易会肚饿啦。咁啊，肚饿咧就会谂起想食杯面，因为咧杯面，因为头先讲咗啦，多盐、多钠、多脂肪。咁呢啲嘢咧，其实系一个。对大脑的补偿机制来的，所以大脑很想去到一个很高压、啊、或者一个很放松的时刻的就很想吃东西的
1: 了。那是的，其实我们即这个合味道的这个冷知识呢，
0: 是
1: 那有一些冷知识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啦。
0: 是
1: 那其实为什么这个杯面，是的，为什么这个杯面呢，它是圆形。
0: 圆形系啦，咁啊，通常但系你如果发觉一样嘢咧，就系杯面咧就系圆形，但系咧炒面嘅杯面咧就正方形嘅，原来有原因嘅。
1: 嗱，我

0: 好，翻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周末节嘅分。咁头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呢一个升级版杯面嘅主题歌曲。
1: 嗯，
0: 咁啊属于古巨基嘅，叫周星咧。
1: 系啦，咁啊即系讲开，即系今日讲下杯面啦。咁咧，如果你有发觉咧，其实杯面你打开入边嘅构造咧，个杯面唔系贴住个底部嘅，佢零零舍舍凌空浪高咗的咁多嘅。
0: 点解咧？
1: 嗱，有原因嘅，因为其实咧，因为杯面运送嘅途中咧。一定是会经过即车啊各样的运输的嘛，那它会有震荡的嘛，震荡就很容易令到那个干的面饼震碎，那那个小小凌空的设计就令到它好像有个箍笋这样、令到它没那么容易震碎、同时间也当你倒热水入去个杯面去煮杯面的时候、它的空间有个位置在底部就令到它热气可以入面 circle 来，令到它入面那个面更加快嚟到去匀匀地嚟到去整熟佢。
0: 嗯，系啦、其实咧，你整杯面咧，你有冇真系计时噶？
1: 有啊，我计时啊。通常我系差唔多挨近三分钟，我就揭开个盖噶。
0: 啊，我冇噶。
1: 你冇噶？
0: 冇，我觉得差唔多啦。
1: 啊，
0: 你试一啖咁就
1: 系，
0: 得咯咁。
1: 因为我发觉咧，呢个杯面咧，你三分钟或以上咧，已经开始淋噶啦。
0: 系。
1: 通常咧，我大概两分五十秒到咧、我准备揭开佢噶啦。咁啊，因为嗰个时间，我觉得我试过咁多次咧，就系最 perfect 嘅 timing， 佢唔会淋，同时间开始又仲有少少爽嘅感觉。
0: 嗯，同埋咧，如果你真系去到三分钟咧，你可能食嘅时候啱啱食嘅第一啖、第二啖咧都仲 OK，但系你继续食落去咧，下边嗰啲就淋，
1: 开始淋啦，系啊。
0: 讲起呢个杯面咧，喺2005年嘅时候咧，呢间公司咧，佢就首次研发出咧全球首款嘅太空杯面。咁就叫做 Space Rime Man， 就 Space Rime 咁啦。咁呢种杯面咧，就为咗配合咧外太空嘅无重力嘅环境啦。咁研发人员咧特别将嗰啲面条咧进行一啲蛋白嘅加工，亦都制成咧好似一啖一啖嘅拉面，好似 bite size 咁样。咁因为就可以防止你食嘅时候唔使四散啊嘛，喺太空度即系食一啖就即系 bite size 咁样啦。咁同埋佢嘅汤汁咧，佢亦都比我哋而家食紧嘅杯面咧，系教得咧比较结嘅原因都一样，因为你喺太空舱入边咧，就避免咧嗰啲汤汁咧就系四散嘅。咁另外咧就系亦都考虑到咧，太空人喺无重力之下嗰个味觉咧系会变得比较延缓噶嘛。咁呢种个杯面咧，佢个调味咧就会比我哋平时食开嗰个咧就更加重味啦。咁啊，加上太空入边嗰个气压低啦。亦都熱水又唔可以即系煲熱水啦，咁研究員亦都即系調整咗好多面粉啊同埋澱粉嘅比例咧，就將呢個杯面咧就係喺70度嘅熱水嗰度咧就完全就可以食到噶啦，咁成功咧就令到太空人喺宇宙嗰度咧都食到一個杯面。
1: 系啦，咁啊，即系除咗正常一啲食法之外咧，原來有啲食法都幾特別嘅。有啲人咧係會用豆漿有代替水，將佢變成豆魚湯。呢、這個食法咧，我諗係似韓國。佢有啲嘅面咧，佢系用一啲豆漿嚟到去撈嚟食嘅。其實我未試過用豆漿嚟撈面食，不過我唔知道感覺係點，因為通常我見佢哋都係冷食嚟嘅。
0: 哦，
1: 變咗夏天嘅時候食咧，可能會係舒服啲咯。我諗。咁、除咗即係用豆漿嚟到代替水之外咧，亦都可以用牛奶代替水，變成一個 creamy 嘅白湯。亦都有咧茶碗蒸，將咧面咧泡好，剪短，然之後咧將。蛋液啦，同埋少量嘅調味粉混合埋一齊蒸十分鐘，就好似咧一個日式嘅蒸蛋咁。亦都有人咧喺個杯面上面咧加大量嘅 BB 沙律醬，咁咧即係呢個咁樣咧就會令到個面啦同埋湯底會有甜甜酸酸嘅味道。咁啊加埋原本湯底味道咧，就會令到個杯面更加有層次啦。亦都有人咧將佢同埋大阪燒嘅做法嚟到去食呢個杯面，佢將個杯面咧調味粉啦、脱水蔬菜啦。同埋保鮮袋入邊，即係喺入邊壓碎咗啦，撈勻曬所有嘅食材啦，然之後落鍋炒到金黃色嘅，咁啊甚至乎咧有人將佢炒飯添喎，將啲面咧剪短，撈入一啲嘅即係白飯啦，再加埋芝士同埋雞蛋咧，好似做成好似燴飯嘅感覺。
0: 咁其實咧即係有唔同嘅食法，你有冇試過咧？
1: 呢啲食法我就冇試過。
0: 我亦都睇到一個咧，就係將個杯面咧咁就即係泡咗佢啦。咁然后咧就用另外一个器皿装住嗰个杯面同埋啲汤，跟住咧喺上面咧就加一啲碎嘅芝士，然后放入个焗炉度焗佢一阵，拎翻出嚟，咁就好似有 grill cheese 嗰、那个。 感觉啦。
1: 咁我又冇试咁样试过噃。
0: 咁你会唔会食杯面加其他嘢啊？
1: 通常食杯面就唔会加其他嘢，好少加其他嘢。通常我原装咁样食，因为成日食杯面你都上摊
0: 快啊。
1: 即系如果我要加其他嘢咧，我即系会煮一个即食面，咁啊喺面头再加其他嘢。
0: 嗯，咁啊，今日咧杯面同大家讲到咁呢度啦，即系希望咧下个星期塔塔咧变翻塔塔，唔系钳钳啊。咁啊，同大家讲声拜拜。临节目尾声嘅时候，送俾大家最后一首歌曲，属于 Twins 嘅歌曲，叫做《E G 八兴奋》，亦都系咧呢一个杯面嘅一啲主题歌曲嚟嘅。下星期见，拜拜。
1: 拜拜。

0: 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萬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0: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知形知美，约定你。
3: 你都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之外，今天是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赛前 Speak Dating 的上集。在这个直播室除了有我安怡之外，首先我就请出我们上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三料冠军 Alan 梁建伦先。 Hello Alan 你好。
4: 大家好，1320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Alan。
3: 好啦，咁亦都有我们今年的参赛者，就是一号司徒国华的。 Hello 司徒国华你好。
5: 你好，我是一号司徒国华。
3: 好，欢迎你啊。咁另外就有二号 Derek 赵子恒的。 Hello Derek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号 Derek 赵子恒。
3: 好啦，咁今日请咗旧年嘅冠军，就係上嚟访问下你哋嘅。咁不过由 Alan 问你哋之前，你首先不如我问下司徒国华先啦，你有啲咩想问下 Alan 嘅佢哋旧年嘅三料冠军？
5: 我好羡慕你。
4: 羡唔使羡慕。
3: 就咁就讲完啦。
4: 唔使羡慕。
3: Alan 其实你旧年系三料冠军系攞边三个奖啊？
4: 金奖啦，即系冠军奖啦，跟住有个现场观众投票嘅奖啦。跟住同埋一个台风奖，
5: 好嘢
3: ，OK，
4: 多谢
3: 嗱。咁啊 ，Alan 嗱，司徒嘅话就好羡慕你啦。你有咩想问佢？
4: 唔需要羡慕嘅，你都有机会。
5: 咁啊，多谢
4: 你都可以嘅。系，
5: 如果系真系多谢你啦。
4: 系好。
3: 你有啲咩想问啊，司徒哥？
4: 系，因为我有听你个自我介绍啊，我见你咧，因为你都俾我练掌啊，咁同埋，我觉得你系咪平时有做开一啲运动或者 keep 住练声练歌噶？我记得好好气啊，好劲啊个声音。
5: 我在这里爆料一些东西给你。
4: 好，
5: 凡是唱歌你睡在这里唱就一定用丹田的，所以我唱上海滩我都睡在这里唱。
4: 我睡在这里练歌
5: 那个肚子动嘛，你学到东西就
4: 对啊。
5: 好好，
4: 喂，我明白原理。
3: 你有没有试过睡在这里唱歌？
4: 有啊，真的没力，因为你一定是要用个腹式呼吸的位置。你瞓喺度嘅时候，你放松嘅人，
3: 喂，我真系冇试过，即系原来呢个系一个秘诀嚟嘅，
4: 但系难啲嘅唱嘅时候，
5: 咁你唱熟咗先再可以用啦，
4: 系
5: 啊，你唔一路学一路咁样唱咧就难嘅，
4: 厉害，
5: 唱熟咗之后咧，你要用气嘅时候咧就咁用，哦，你企起身就要用翻咁样，
4: 系，
5: 咁你唔得，
4: 系，我哋之后可以试下瞓喺度，比赛前啊，尤其是比赛前。应该都真的有用喎。
3: OK， 哇，呢个都原来是一个秘诀。咁头先我话，其实你是几时开始发现瞓低唱歌是 work 噶？
5: 哦，呢个咧就是我有个孙嗰阵时啊，即系十几年前啊。
3: 嗯。
5: 原来咧小朋友咧细嗰阵时咧喊啊乜嘢都系用丹田气嘅。
3: 哦，系。
5: 啊，咁咧佢点解咧？佢唔系趴喺度喊咯，都系我喺度喊。咦，我系得喎，咁我咪学到嘢啦。
3: 喂，系 ，B B 系瞓喺度喊啊，咁跟住你就学佢瞓喺度唱歌啦。O K， 喂，呢个真系一个
4: 真系有用喎，应该系啊。
3: 我真冇谂过呢样嘢。嗱，咁我哋咁多位参赛者里面啦，司徒哥话你系年纪最大嗰个啦。
5: 系啊，
3: 你觉得你呢个对于呢个年纪最大，你觉得系咪好 proud 好？好光荣先呢件事，
5: 咁啊，梗系啦，我已经84岁啦嘛，系咪？咁我唱歌开始4岁咧，咁有80，比你任何人唱歌都多啊！咁我觉得我会喺你哋面前讲领先，因为我有80年功底啊嘛，系嘛啊！所以咧，你哋
4: 大家
5: 努力啦，系嘛？
3: 我觉得有好有气势啊！
4: 系啊，
3: 我估唔到我一出声，即系坐喺度之前一直都唔出声嘅，
7: 突然之间原来佢有杀伤力噶，
4: 系
7: 佢即刻强势。你哋唔该咁
4: 厉害厉害。
5: 哦，等啲后生讲多咗嘢。
7: O K， 咁即系你觉得自己呢个年岁系一个优势嚟噶啦，可唔可以咁？
5: 系啊，我抢咗80年戏啊嘛，系嘛？你哋抢最多咪20多年，点争几倍啊？
4: 真系喎，真系20多年。
7: 即系用一个诶、哎，你哋诶慢慢啦咁样。O K，
4: 日子有功。
7: 好啊好啊，嗱，咁你今次为呢个比赛有冇做啲咩特别嘅准备啊？
5: 我冇咩准备噶，
7: 继续瞓喺度唱歌。
5: 系我个仔，佢话佢做提名人，咁啊提咗我出嚟，咁、哦、我话咁老喎，佢话老，而家趁老攞翻个奖先得噶，系嘛？咁先至对得自己嘛，系嘛？你80多岁都捞到喎，系嘛？啊，咁大家高兴嘅。
7: 呢个系咪你第一次参加嗰场比赛？
5: 我系第一次正式第一次。
7: 哦 ，OK。
5: 我未参加过任何比赛
7: 嘅。咁你个仔其实同你讲咗啲咩嘢驱使到你去交呢个报名表格，定系佢帮你交呢个报名表格？
5: 呢、这个咧就应该先讲佢点解会提名我去唱嘢咧？原来咧佢走去卡拉 OK 嗰度。听我唱嘢，咁啊嗰个主管人咧，佢话：喂，你老豆唱嘢好听啊！咁佢话听个主管都咁讲，我你老豆唱嘢好听、啊，咁而家有得比赛，唔搵个老豆出嚟比啊！咁啊，所以提咗我，咁啊提咗我就冇办法噶啦，个仔叫我咁做，我咪咁做啦，系咪？咁我尽力而为啦，系嘛？就咁。
7: O、okay, K， 好啊，好啊，好有气势啊！Alan， 你对佢有咩感觉啊？
4: 好好啊，我觉得佢好好态度好，好好好好啊，系啊，同埋真系学咗嘢，我就先喺度谂咗一阵，瞓喺度唱歌，系真系应该有帮助，系。
7: O K， 咁你有啲咩建议俾阿司徒国华，定系都唔敢俾建议啦？
4: 你哋讲得好啱。我都系学嘢啦，我都系学嘅，我嗰时会嗰时当日会睇你表演，睇下即系互相学习一下。
7: 因为到时 Alan 都会是表演嘉宾，
5: 应该咧出去表演咧就应该我学你啊。如果讲唱嘢咧，咁就唔敢讲边个学边个。但系我只不过讲话咧，我唱咗80年，你咪最多唱20年，系咪？咁所以咧，我喺呢个时间咧就优胜过你，但系咧你上台咧就比我好。哇！我尤其是。要睇下你个以前嘅表演上台嘅台风系点样，要学下先啦。
4: 系好，
7: 好
4: 嘅、okay ，
7: 有个交流喺度啊，有啲气势啊。
4: 好好，
7: 其实我见到 Alan 其实都好谦虚，即系即使系旧年嘅三秒冠军，佢都继续喺人哋身上学嘢嘅。
4: 系一定系不停嘅，
7: 不停学嘢嘅。好好嗱，咁啊有待睇阿司徒国华嘅参赛噶咯，到时啊，我哋
5: 多谢
4: 期待你嘅上海滩，
7: 好
5: 希望你哋接受。
7: 一定啊，咁啊好啦，咁啊问下二号嘅赵子恒咯，你有啲咩想问下 Alan 先啦，首先
6: 系啊，不如问下 Alan 啊，你之前有冇学过唱歌咧？
4: 我冇正式学过唱歌嘅、
6: 哦，
4: 即系我都可能喺我细个嘅时候啦，有啲朋友去学唱歌，咁嗰时冇钱啊嘛，咁有啲朋友就系有钱啲嘅朋友啦，又去学完唱歌翻嚟就会同我哋分享，哦，今日上堂学过啲乜嘢，学过啲乜嘢。咁慢慢咧就对呢件事研究点样唱歌发声好有兴趣啊！咁就自己自练，自己学自己练嘅呢20多年啦，自己练系
6: 哇犀利喎，真系
4: 咁啊！
6: 咁你系咪真系会喺啊车啊唱？即系如果你揸紧车啊唱下歌啊，冲凉嗰时候唱下歌，唱下歌。
4: 因为屋企唔唱，好少唱歌啊。
6: 哦、
4: 我屋企唱歌，边人嗌收声啊？
6: 嗯，明白，
4: 有啲嘈啊。
6: 咁都明白。
4: 所以有时拍嗰架车喺翻到屋企咧，15分钟都唔上屋企住，唱两首歌先。
6: 咁你之前仲有冇参加啲第啲比赛啊？
4: 喺加拿大其实我系第二次参加比赛啫、正式嘅。咁我喺香港过嚟嘅，咁但系我喺香港冇参加过比赛，系。
6: 哇，犀利！
7: 好啦，咁 Alan 有啲咩想问翻赵展霞？你系咁俾人问？
4: 系啊，咁多问题。哇，唔系因为我知道你喺呢边长大啊，系嘛？
6: 嗯，系。
4: Derek 喺呢边长大，咁我见你因为广东话好好啊，沟通倾偈，咁你系咪好多都会唱广东话歌噶？
6: 好少咯、啊，即系有啲广东话歌都会唱下嘅，即系但系我都通常都系唱英文歌嘅，因为始终因为咁我喺度长大咧，3岁嗰时喺香港过嚟嘅，咁嗰阵时听音乐都系听英文歌声，系咯，所以就嗰阵时都系自己 大部分都是自己学翻嚟嘅，咁听嗰啲歌声唱啊，咁就跟系你点唱法啊，咁样咯都。
4: 咁如果少数嘅广东话歌会唱，有啲咩歌手会特别中意啊？
6: 嗯，
4: 听 Tom Pop 嘅，
6: 我有中意张建轩啦。
4: 哦，
6: 系啊，张建轩我中意唱佢嗰个《苏宁情歌》其中一首歌，系啦系啦。跟住就如果国语嗰啲咧，都即系有阵时候唱下国语歌啦。
4: 系，
6: 即系如果有啲歌我中意听嗰啲咧，就会容易啲学到。但系我国语又唔系好得噶，
4: 就要背歌词啊。
6: 我要
4: 背个发音啊，
6: 系啦，
4: 好犀利。其实我因为我觉得咧，好犀利就系犀利在我哋，譬如我哋唱英文歌啦，我唔系主要母语系英文啦，咁但系我都识睇啊嘛，咁我都知道即时佢 translate 点样唱，咁佢哋系纯粹要留意个发音，留意个声嘅 quality， 就同时间要背嗰个音，
6: 系啊，
4: 嗰个字系唔知点解，
6: 系啊，
4: 所以我好犀利，
6: 系啊，因为通常咧，如果嗰首歌系中意听咧，即系中意咧，咁就变咗容易啲好多嚟记翻嗰啲字，
4: 系厉害，
6: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如果佢系一首歌我麻麻地中意咧，就通常都系好难嘅，学几耐都系好难，记得翻啲字啦。
4: 但系嗰首歌嘅意思其实唱完都唔知道大概系讲乜嘢，
6: 有时噶系啊，真嘅，跟住要解释翻俾我听咯，
4: 系啊。一首可能惨情歌
6: 系啦，跟住但系我唱紧嗰时系啦，唱紧嗰时又笑掹掹咁样系咯，
4: 系
6: 啦系啦。
7: 嗱咁 Derek 啊，咁你系今次系第几次参加歌唱比赛啊？
6: 第几次啊？
7: 系啦，即系之前有冇参加过其他歌唱比赛啊？
6: 有，我2007开始参加过比赛嘅，
7: 19年前喎呢个
6: 系啊系啊系啊，嗰时都系啱啱 high school 就嚟毕业，
7: 十几岁
6: 系啦 ，grade 12。
7: Okay.
6: Yes， 系啦，咁嗰时参加嗰、那个咩咧 ？NTSA 嗰、那个哎呀唔记得咗，
7: 即系都系我哋 local 嘅一啲
6: 系 local 嘅 ，local 嘅系啦系啦。
7: 跟住之前都有参加过我哋电台嘅歌唱比赛，
6: 系啦系啦。
7: 你记得系边一年参加我？系你有参加过《深情金曲歌唱》？
6: 系啦系啦，2019年。
7: 2019年已经唔系好耐啫，唔系咁当时系入咗十强嘅。有冇入到啊？
6: 有
7: 冇攞到奖啊？
6: 有攞到奖，
7: 系
6: 冠军嘅嗰阵时，
7: 唔好意思，攞冠军嘅嗰阵时
6: 系
7: OK。咁今次见而家又差唔多时间啦，又想攞多个奖啦。
6: 啊，咁又唔系嘅，因为我觉得我咁始终唱歌系有兴趣啫，咁出嚟玩下，跟住出嚟又见识多啲人啊，同埋同你哋一起表演下都。
7: 喂，原来都系冠军嚟嘅喎，
4: 系啊，即刻
7: 又唔出声，头先又唔讲喎，
6: 唔系。
7: 咁你希望喺今次呢个比赛里面得到咩奖啊？你系冲住咩奖而嚟噶？
6: 哦，我冇乜期望嘅，咁即系我觉得。有咩奖都算 OK 啊！
4: 好玩、
6: 啊。
7: 喂，啲冠军嘅心态系咪咁啊？即系，保持一个我冇噶玩下啫嘛。
4: 系 bonus 嚟嘅啫，
6: 系 bonus 啊，
4: 即系玩嘅过程。同埋究竟上台你做咗啲乜嘢，觉得自己？enjoy 咯，即系咪真系做到自己想做嘅嗰、那个紧要啲？
7: 哇、okay. 啊，原来呢个赵子恒唔出声系心情感曲2019年嘅冠军系嘛？嗱，大家其他参赛者留意住呢个对手啦。好啦，咁我哋第一节一号同二号嘅访问，司徒国华同埋二号嘅赵子恒，暂时到呢度先噶啦。我哋转头翻嚟再访问二号同三号嘅参赛者。
4: 转头见。
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9: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8: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9: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0: 知形知美，约定你。
7: 好啦，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吓，嚟到赛前 speak dating 啊，有我哋三号嘅张振邦喺度嘅。Hello Alex， 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
7: 系啦，亦都有四号嘅张允莹喺度嘅。Hello Anthea， 你好。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四号 Anthea 张允莹。
7: 好，非常好。嗱咁啊，我哋 Alan 继续喺度啦。咁不如就等
11: 不如等我哋嚟问翻佢哋好唔好啊？
7: 张振邦，你问下 Alan 先。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系三号嘅张振邦啊，今日嘅嘉宾，但系反而咧就系今日由我访问翻主持同埋佢哋嘅嘉宾主持阿 Alan 嘅。
7: 抢晒麦啊！
4: 抢咗。
11: 系啊，阿 Alan 啊，不如我问下，系啊，我问下你参加咗个比赛之后，系啊，你觉得你学到啲乜嘢啊？
4: 我学到啲乜嘢啊？参加比赛，我学到应该咁样讲啦，我系见识咗多啲嘢咯，应该咁样讲啦。 同埋识咗多咗唱歌嘅人啊。经过呢次比赛，因为可能会之后有啲表演有机会接触啦，跟住就会识咗其他嘅表演者啊，同埋就因为比赛都识咗一班朋友，好似你哋咁十个都 friend 咗啦。咁咧，之前可能我识得唱歌嘅人喺比赛之前，可能我全部朋友加埋五个嘅啫，咁可能嘣一声变咗三十个、四十个。咁咧变咗咧，你同佢哋出去倾偈啊，如果有关于唱歌位去唱卡拉 OK 嘅时候咧，你会喺对方身上学到，哦，有啲人咁唱歌嘅，大家系咁样唱歌。即反而会学咗多咗关于唱歌嘅嘢，
11: 系
4: 识多咗唱歌嘅方面，冇错，系啊，系啊，系。
7: 问得好好啊，呢、這个
4: 系啊，问得好。
7: 咁你有冇咩问翻阿张振邦啊？问翻三号啊 ，Alan。
4: 哦，因为我见你咧个介绍嗰度啦，咁我因为啱啱认识你啊，头先都有同你倾过关于揸车唱歌。我见你嘅兴趣系揸车，同埋因为可以唱歌嘛，咁你系中意揸车，中意唱歌？
11: 好，呢、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系其实有两样都中意嘅，我又中意揸车，咁啊又中意唱歌，咁但系揸车嘅时候，因为好多时候都系一个人揸车啦，咁所以就多咗好多唱歌嘅机会咯，
4: 空间，
11: 同埋即系一个人唱歌嘅时候咧，一个人揸车嘅时候咧，咁如果我话我唱歌，突然间有一句有两句系想翻翻转头唱嘅咁样，咁即系好自由咯，我可以我中意点样，我中意唱完一句，我又去 rewind 翻入去唱一句，再 rewind 翻又唱同一句，连续唱十次咁样都得啦嘛。但系如果我车度有乘客嘅话，咁就变咗好怪咯，成件事。
4: 哦，即系一个私人嘅空间，
11: 系、
4: 啊、私人嘅卡拉 OK 房，
11: 系好似一个 third place 咁样。
4: 哦，
7: 有冇试过遇到啲尴尬情况啊？你喺个车里面唱歌，
11: 绝对有啦。
4: 嗰啲唔记得咗，
11: 绝对有啦。即系例如你系啊，例如你啱啱即系唱歌去到一啲好 high 嘅位啊，或者嗌嘅位啊咁样，咁然后嗌得好即系好忙
7: 碌
11: 嘅时候，然后望一望左手边，隔篱成车人望住我。
4: 佢就听唔到嘅，
11: 听唔到，但系佢见到我，可能佢觉得我喺度即系惨叫紧啦，或者我好痛啊，即系
4: 情歌好痛，
11: 佢哋会问我使唔使帮你 call 白车啊？
4: 咁但系都唔理噶啦，继续唱啦。
11: 咁但系之后咧习惯咗呢样嘢，所以我都系继续对住佢哋，对住佢哋望住佢哋唱歌，当佢哋系听众咯。
7: 咦，咁头先其实都有问过话，你除咗揸即系一个私家车里面唱歌之外，都有揸电单车唱歌。
4: 系啊，头先佢有分享过，
7: 系咯，
4: 我哋
7: 咁呢个情况系点？我以为戴住头盔，
4: 因为我未揸过电单车嘅。
11: 哦，
4: 系啊，
11: 揸电单车咧最大嗰、那个即系同揸车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因为你戴咗个头盔嘅时候咧，系好静嘅，好似同个世界咧就系隔绝，咁你完全可以听到自己嘅呼吸声，
4: 狂躁系嘛，已经
11: 咁。即系直情好似自己谂乜嘢都可以听得到咁样嘅，系啊，咁喺嗰个环境下咧，唱歌咧系又有另外一个，
4: 即系嗰个声个 feedback 好唔同，
11: 系啊系啊，
4: 好直接，
11: 系啊，咁同埋咧系因为听到个呼吸声，
4: 哦，
11: 系啊，咁所以如果啊啲唱歌咧唞气声大嘅朋友咧，可以试下戴住个头盔，
4: 连他张头盔应该系一个好好嘅唱歌。
7: 咦，咁今次呢次嘅比赛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咧？
11: 今次算系我第二次啦，咁之前都系参加到一啲好细嘅比赛啦，
7: 系咩驱使令到你参加今次嘅歌唱比赛？
11: 好多朋友拱我啦，系啊，咁同埋即系头先我听到你哋讲咧年龄啦，咁我觉得我其实呢个年龄咧，即系都系一个比较舒适嘅年龄啊，嚟到即系嚟到，
7: 唔系可唔可以讲下你几岁啊？你
11: 人到
7: 人到
11: 中年，今年43岁，咁就系啲开始嗰啲岁数就发觉咧，即系啲身体机能唔系咁好啊，系嘛，即系呢度痛嗰度痛啊，咁样咁啊发觉系啊，同埋啲声又冇以前咁好啊，咁即系如果而家都唔去参加比赛咧，咁啊，哇，第日就真系冇机会啦，惊系啊，虽然头先听。到阿一号嘅阿司徒哥话叔叔系非常之励志嘅，
7: 我八十年啦，讲嘢都系咯，四岁开始讲嘢都八十年啦，咁样
11: 咪系咯，
4: 我唔知嗰时有冇声我都。我自己啊，
11: 系啊，我都担心。
7: 嗱，咁譬如今次呢个比赛，你希望得到啲乜嘢？你问咗 Alan， 佢会得到啲乜嘢啦？
11: 其实即系好似 Alan 咁讲啦，就系可以识多好多唱歌嘅朋友啦，因为自己个唱歌嘅圈子唔系好大。系啊，咁啊，来来去而家真系好会肯认真去唱歌嘅，可能系得嗰几个咯，几个朋友系啊，
7: 好好，
4: 之后
7: 会
4: 好多。
7: 系啦，咁希望你喺呢个比赛里面可以识到多啲嘅朋友啦，亦都希望你嚟紧嘅比赛可以得到你想得到嘅嘢。
11: 好，多谢。
7: 好，咁我哋跟住就同阿四号 Andy 啊张运莹倾下偈，不如问下你有咩问阿 Alan 先啦。
12: Hello， 大家好。我想问 Alan 嘅问题系点样可以准备得好啲，同埋赛前冇咁紧张咧？
4: 嗱，应该咁样讲。上台必定会紧张啦，系嗰啲点样话？唉，唔好紧张，唔好紧张，咁样谂咧，可能反而会越嚟越紧张嘅。
12: 嗯，
4: 其实我觉得都系准备系好紧要嘅。当你自己准备得多啲，譬如歌词背熟啲啊，或者你唱嗰首歌唱多啲啊，喺屋企尽量唱多几次啊，唔怕闷啦，不停咁唱嘅时候，你自己有个心理准备，其实我都已经系准备咗好多嘢啦。咁我嚟到嘅时候，只系将嗰件事表现一次出嚟啫。同埋咧，我觉得你一定要 enjoy 当下嘅气氛，你先会唱得开心嘅。尤其是一个比赛，因为比赛好多人会望住你啦，会比分啦，写字啊。咁你一定系有好大压力嘅，你会觉得。所以我觉得都系要享受个舞台，咁你就咩都唔好理，咁咪会就会舒服好多噶啦。
12: 多谢你学到嘢，
7: 我见 Andy 而家都有啲紧张，你
12: 点只有啲啫？
7: Alan 有啲咩同阿 Andy 倾下偈，等佢冇咁紧张。
4: 因为我见你其实你已经好中意唱歌，因为咧你嗰个介绍嗰度咧，好其他人都会写兴趣系其他有啲其他嘢，你就唱歌咁样。
12: 嗯，
4: 咁我觉得你系咪即系整个人生都不停有系唱歌噶？
12: 系啊，每日都唱噶，
4: 由细唱到大啊。
12: 唔系四岁开始，六岁到啦，自己开始识冲凉，开始就喺厕所唱咯。
4: 差两年啦，
12: 哎，差两年噶啦，已经唔止
4: 即系，但都成日唱卡拉 OK 啊，或者有表演啊嘅经验。
12: 有啲唔多，不过最中意其实真系喺个浴室里面唱系有回音噶嘛，你唔使攞麦都有回音，咁样系最好嘅，我觉得。
4: 哦，咁但系都有学下唱歌啊，有冇？有冇去？
12: 都有跟老师学过嘅，想进步多啲咁样咯。
4: 咁唔使惊啦。
12: 都要惊噶，紧张啦，紧张系控制唔到噶。
7: 咁今次系咪都系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啊？
12: 咁大型嘅歌唱比赛系之前参加过一啲小型嘅歌唱比赛，例如系学校嘅歌唱比赛啦，又或者系一啲民间搞嘅歌唱比赛啦。
7: 嗯，咁系咩驱使令到你会参加今次呢个金钻年华歌唱比赛咧？系有冇提名人或者你同提名嘅系有啲咩驱使，系佢点样说服到你嚟参加呢个歌唱比赛？
12: 其实咧，我都要讲下我嘅提名人咧，系第一届嘅金钻比赛冠军 Charles。而我见到佢咁叻嘅时候，我咪走去问下佢，你介唔介意去做我个提名人啊？可唔可以啊？咁样，咁佢又话好啦，见你咁诚意拳拳，我帮下你做提名人啦、啊，就系咁啦。
7: 喂 ，Alan 岌晒盖啊 ，Alan 岌晒头咁做咩？你好有感受，
4: 咪好好啊，
7: 好好啊，
4: 好好啊，即系鼓励多啲朋友去参加比赛，
12: 系啊，就系咁咯，
4: 好好、啊。
12: 我见到佢唱得咁好，咁我又想模仿下学下，同埋佢得咗奖之后，佢好开心，好充实。咁我又觉得非常好，我又想好羡慕啊，好羡慕啊。
7: OK，OK，OK，OK，OK，OK。
4: 即系你有个追赶嘅目标，你系
12: 咁又
7: 主要系去鼓励你，
12: 系咯，系咯，系咯，
4: 都系一个动力。
12: 系咯，系咯。咁最紧要系我见到佢唱歌唱得好开心，我又好想去学下嘢咁样。
7: Alan 即刻明白，因为我想 Alan 在这一年都跟 Charles 都熟
4: 了、接触都很多次，
7: 都多了熟了，
4: 是很好，很好人，超好人，
7: 非常好，非常好。那
12: 一个好的导师，
7: 但刚才 Alan 都提你说要做多些准备，譬如今次的比赛你做了什么准备，譬如在服装打扮方面有没有特别的战衣这样？
12: 这件事呢，我真的要很多谢我身边的朋友，当他们知道我一参加咗比赛，我话俾佢哋听，我好需要你哋嘅意见啊，专业意见啊，咁样，咁佢哋又帮我化妆啦，又帮我衬衫啦，帮我衬首饰啦，仲有系俾咗好多套衫我去拣嘅，
7: 即系好似人哋结婚之前要试妆先系嘛？
12: 系啦，咁呢一个系我真系好感恩嘅，即系因为如果唔系有呢件事，我都唔知道哦，原来咁多人会肯去帮我噶，咁样，所以喺呢度我都藉呢个机会多谢佢哋。
7: 嗯，好，非常之好啊！咁都好期待三号 Alex 张振邦同埋四号 Andy 啊张允莹喺嚟紧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睇下你哋嘅表现噶咯。
12: 多谢你。
7: 好，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有 Speak Dating
1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9: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知形知美，约定你。
7: 开前 speak dating 啊，今次就有我哋五号嘅参赛者 Horace 黄成维 ，Hello，Horace 你好，
17: 好，
7: 系啦，咁我哋亦都有Margaret 坐咗喺度啦，因为我哋一阵间亦都会问下佢今次嘅比赛嘅准备嘅，好嗱，咁Alan 都继续喺度啦，你有啲咩想问啊 Alan 噶？我哋旧年嘅三秒冠军嚟，
17: 哇，好犀利，喂 Alan 我。比赛之前咧都睇翻旧年嗰个你嘅片段啦，都睇咗两三次噶啦。咁样咧，我有个问题咧，就想问咧，我就唔会问点解有咩紧张，即系我唔问呢啲嘢啦。我就问一啲比较肤浅少少，点解可以你唱歌咁好听又咁靓仔嘅咧？
4: 咁我肤浅啲答你啦。就天生嘅靓仔，
17: 天生嘅哦 ，OK OK， 系啦。
4: 但唱歌好听，其实都唔系，当然大家都明嘅，唱歌嘅人就明，可能本身天生会有俾一即系好听，有个元素就是、天生都唱得下啦。咁但系其实后天都好多研究，点样可以个发声再令到人哋觉得好听啲，咁都花咗好多心机嘅。
17: 非常羡慕，又好听又靓仔，好少嘅，好少，非常少，
4: 多谢你。多謝你，我都好羡慕你，好有型，好有型。
7: 你又问翻啊？
4: 系，因为我见你玩三项铁人啊，系咪啊？
17: 系啊系啊，
4: 好劲哦，即系好好，系咁啊，体能好好嘅时候，我又系关于唱歌啊，唔好意思，因为如果玩开一个咁 extreme 嘅运动啦，个体能好，你觉得对唱歌冇帮助？
17: 都会有帮助嘅，因为我自己比较中意唱啲快歌，咁有少少喐下嘅，咁我会觉得。好似跑步啊、游水、单车咁样，啲气要点样转啊？咁有时我跑步咧，都会一路跑一路练下气唱歌嘅。咁其实咧，你跑到步而唱到歌嘅话咧，已经系好好噶啦。
4: 一路跑一路唱歌，
17: 系啦系啦。咁梗系唔会话唱得好好听啦，但系起码会
4: 喐到个喐到身体肌肉。
17: 咁同埋我其中一个偶像就郭富城啦。咁我一路都向佢学习，点解佢可以一个咁样嘅岁数都仲可以喺舞台上边？
4: 我细个都好中意郭，
17: 又跳。又唱，仲要系冇喘气嗰啲，咁所以
4: 佢系冇喘气，系啊，
17: 所以我会觉得系即系一个我嘅偶像同埋学习嘅对象咯，
4: 系。所以咧，因为我都有做运动嘅，但一定冇你咁多噶啦。我都有发现咧，做开运动嗰段时间咧，个 performance 系好啲嘅，即系我嗌边唱歌嘅时候，喺一唔喐嘅时候咧，好似把声都好似冇乜力咁样，
17: 系好似 tune up 咗咁样嘅，
4: 系啊，会系。所以大家中意唱歌都做多啲运动，好真系系。
7: 嗱，因为我就发觉今日嘅参赛者佢哋讲咗佢哋平时练歌嘅唔同嘅场地啦，又喺瞓喺度啊，又戴住头盔啊，又冲凉啊。咁你平时唱歌又系咩情况嘅之下唱嘅？咩环境嘅情况之下？
17: 我有少少似阿 Alex 嘅，头先三号嗰位嘅，就系我好中意自己揸住自己中意嘅车啦，跟住开住好大声嘅歌喺度啦，跟住咧就一路跟住佢唱。有阵时咧，我又夸张少少嘅，做埋啲台风动作隔篱，以为我唔知做乜喺度咁样。
7: 咁成架车咪会震咯？
17: 都会嘅，系啦，
4: 好奇怪，
17: 系啦，都通常一个人嘅，通常一个人嘅，
7: 有人就唔会咁噶啦，系嘛？
17: 但系你话后边啲车嗰啲咧，系有阵时都会咁样。我见过有啲人咧想影我相嘅，系啦，咁得意啊，系啦，即系喐紧嗰阵时咧，录影我啊，唔知做紧乜咁样。
7: 你有冇玩埋跳舞啊嗰啲咁样噶？
17: 有阵时喐噶，一登位嗰阵时停喺度咧就会喐下喐下。系啦系啦，
7: 第日如果见到架车震咧，其实佢系唱紧歌，
4: 系冇事嘅，
7: 系跳紧舞嘅 ，OK， 系即系 OK 嘅，冇问题嘅，可以认识。
4: 系啊，
17: 所以好 enjoy 嘅，即系喺车上面一路揸一路。
4: 通常都系听紧快歌嘅时候。
17: 系啦，我系啦，听通常都系快歌多啲嘅，
4: 听快歌多，唱快歌多。
17: 系啦系啦
7: 系。嗱，咁你觉得其实唱歌或者参加比赛，靓仔系咪真系咁重要？你觉得？
17: 我觉得系会有少少帮助嘅，咁起码你望落去顺眼啲咧，咁啲人都会咦望下呢个人先。哦，唱少少走音，算咧，俾啲 excuse 佢啦，咁样咁样嘅。
7: 咁你觉得自己靓唔靓仔？
17: 唔好话靓仔啊，但系唔会话肉酸咯，即系起码顺眼啲啦。 因为我咧都系一个外貌协会嚟嘅，系啦。
4: 我客观啲，佢系靓仔嘅。
7: 喂，你有冇你有冇打扮下自己，收下眉啊？咁我见你条眉都好似几靓咁样，几精致喎。
17: 真系。收眉啊，收甲嗰啲都有啊，所以咧系啊，即系都比较知性啲啊。
7: 有冇啲护肤心得可以分享俾大家？
17: 运动啦
7: ，OK，
17: 系啦，运动
7: 呢、
17: okay？
7: 个系由内到外嘅，
17: 系啦，运动同埋饮多啲水啦，系啦，唔好饮唔好食啲唔健康嘅嘢啦，系啦，呢样嘢最紧要。
7: 好好啊，呢、這个建议、，Alan 又学到嘢，
4: 系要做多啲运动，
17: 因为本身我自己都唔系好食肉嘅。
7: O K，
17: 系啦，咁我90%都系素嘅，系啦，咁样
7: 即健康
17: 海鲜嘅，系啦，
4: 冇咁重啊。嗯，系嘛，冇咁重，冇咁容易浮肿
17: 啊！个人会精神啲、我觉得系啊，因为十几年啦，咁惯咗啦，已经
7: 健康饮食啦。咁你头先讲系由内到外嘅保养啦，咁譬如你护肤啊嗰啲咁样都有噶系嘛？
17: 基本啦，系啦，
7: 基本护肤，
17: 基本。
7: 你咁样讲基本，好似又唔系好敢讲俾大家知，即系日日敷面膜嗰啲有
17: 冇
7: 啊？
17: 呢啲冇嘅，呢啲冇嘅，系啦，因为敷面膜会好白噶嘛。我系唔中意白嘅，
7: 系中意晒翻一啲阳光嘅
17: 古铜色少少，系啦系啦系啦，中意古铜色少少嗰啲咁样。
7: OK， 好啊，非常好啊。咁、我哋又认识咗一位参赛者，几有趣。我哋认识即系每年嘅参赛者都有自己嘅 character 喺度啊嘛。好啊，嗱咁，不如呢个时候我又问翻 Alan 啦，讲翻嗱你，咁你一年过去啦，旧年三年冠军啦，咁你过咗一年啦，呢一年里面。你的经历又是怎样？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啊？
4: 首先真的很开心，因为我记得我上年拿冠军那一刻就真的十分之开心。那之后呢，那因为有跟着接踵而来有很多演出的机会都找了我 去表演。那我反而最开心呢，因为其实你会明白拿冠军那一刻是很开心，但那个开心是会过的。即可能其实你可能维持了一个月，因为你自己都有工作啊，有其他嘢啊，咁慢慢会，其实都唔系啲咩好大件事嘅啫。咁、反而好开心，好开心就系呢一年嚟咧，就好多演出机会啦。因为可能有人听过你唱歌啦，有人会邀请你去唱歌。咁呢个听过 OK， 跟住嗰人又会邀请你去唱歌。其实有好多嘅机会会接踵而嚟。咁系反而喺呢度咧，就真系多咗好多机会喺唔同嘅人面前表演。咁无论系咩风格嘅歌啊，咩类型嘅舞台啊，都会多咗机会去接触咯。咁反而我系好开心喺呢件事，尤其是我系一个嚟咗冇加拿大冇耐嘅人，我反而觉得啊，因为我咁样攞冠军，我可以好快咁融入咗呢一边嘅音乐圈文化，所以我系好 appreciate 呢一件事嘅。系啊，
7: 咁今日有访问咗五位嘅参赛者啦，你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啊？即系提佢哋喺。嚟紧嘅比赛要做啲咩准备？有啲咩建议俾佢哋？
4: 我其实好简单，唔好当比赛玩就得噶，就当系一个表演咯，当系一个做上台做一自己中意做嘅嘢，系啦，尽量去表演自己最好嘅一面俾人睇。玩完之后最紧要自己觉得开心，你觉得开心，你自己觉得好听，人哋就会觉得好听。呢、這个就系最紧要。
7: 嗯，最紧要 enjoy 啊，即系保持一个轻松嘅状态 ，take it easy。
4: 系啦，
7: 好啊，嗱咁今日访问嘉宾啦，同埋参赛者啦，就都希望到时见到王成伟 Horace 可以睇到你嘅表现啦，靓靓仔仔咁样啦，系咪又孭住你嘅战衣？咁所以呢个时候我又要问阿 Margaret 噶咯。
18: Hello， 大家好。
7: 系啦，嗱，今次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嘅表演嘉宾啊、奖项啊、评判啊，同埋司仪啊，讲下啲内容啊？
18: 好啦，今次。都是我跟我哋旧年一样啦。咁首先咧，佢哋会每人咧十位之中咧都有一个星光再现嘅奖 Starlight Award 嘅。咁呢个系多谢佢哋参赛啦，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咁另外咧，我哋仲有七个奖嘅。咁第一个奖咧就系金钻舞台魅力奖啦，就睇下佢哋吸引力有几强咯喎喺舞台。
7: Okay.
18: 咁另外第二个咧就系金钻最佳服装奖啦，又睇下佢哋着几多靓衫上台，
7: 战衣战衣
18: 系啦，啲战衣啊闪闪亮嘅，我相信都好多。第三个咧就系金钻最佳嘅台风奖啦，睇下佢哋喺舞台嘅点样发挥啦。咁第四个咧就系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铜奖啦。咁另外咧就系到银奖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最紧要咧，就系买咗飞嘅观众咧，你哋一入场咧就会有一沓五张嘅唔同颜色嘅飞嘅纸仔俾你哋嘅，嗰啲咧就系投选我哋五强里边嘅。咁呢个奖咧就系叫做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咁呢个靠晒所有现场嘅观众去投票啦。 咁第七个咧就系我哋嘅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金奖啦。咁呢个咧都系由我哋嘅评判去评选嘅。咁好啦，当日咧我哋嘅司仪，讲下我哋嘅司仪啦，有两位，一位就系陈建邦啊，大家都认识佢噶啦，系温哥华早晨。咁另外咧就系黎燕兴啦，都系我哋嘅同事。咁评判啦，不如我讲下评判啦，哇，犀利啊评判！咁我哋首席评判就系 Michael Sampson 啦。咁另外我哋嘅节目部总监超伦先生啦，另外咧又系温哥华早晨嘅欧永恩小姐啦。咁又系佢哋三位评判嚟评选嘅。咁又讲下我哋当日嘅嘉宾啦，犀利咯！我哋当日嘅嘉宾咧，梗系请到我哋第二届金奖嘅 Alan 啦，
7: 三料冠军
18: 系啦，三料冠军一定要帮我哋。哇，佢犀利啊！佢一唱十分钟啊！咁你哋真系要听一下啦，最紧要系啦。咁另外我哋仲有银奖 Angel 啦，黄慧婷。系啦，咁同埋铜奖 Jeffy 啦、欧志辉嘅，佢哋都会系我哋嘅演出嘅嘉宾嚟嘅。咁咧，头先听咗十位咧，我好开心，今年咧又识多十位嘅音乐朋友。咁如果你哋想听佢哋啊清唱啊，又听我哋自我介绍嘅话咧，唔该你哋可以到我哋 am1320.com 上边咧，你哋可以睇到佢哋嘅。全相啦，可以睇到佢哋个样啦，系啦，又可以听到佢嘅清唱啦。咁系啦，佢哋会介绍自己嘅嗰度。
7: 好，非常好啊！咁大家可以上到我哋嘅网站啦 ，www.am1320.com 嘅。OK， 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赛前 speak dating， 今日访问到此噶啦。
18: 多谢，
4: 多谢晒，拜拜。

0: 才会更巩固京都之旅。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3: 哇，雪糕车啊！
4: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5: 游乐品尝靓歌新地甜品的时间啊！在几个礼拜前的靓歌新地有一集的主题是幸福，很多时祝福人幸福就会伴随着快乐，幸福快乐就圆满了。今天主打推介就会用歌曲和大家分享快乐的真谛。